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来，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个咱听众朋友非常非常介意的，咱这个单总来干就来，单总你好，
2: 主角来啊你，
0: 主角，哦，
2: 爸爸妈妈大家好，往这几天啊吼，往外口落雨一直落未停啊，
0: 哇，这咱的这水吼、哦，无多，但是吼、哦，无落雨佫袂使，
1: 是啊，
0: 你看吼、哦，咱的花花草草，咱的土卡，咱的地球呐，无水。性命是无是无多，性命是无多延续落去的、哦。
2: 但是我讲哦，这些啊，万一大家咱多唔是拢开讲来讲，我今日去这个广播网，我要登记高雄啦。
0: 嗯，
2: 你讲高雄吼、哦，银幕呀，主顶礼拜都咧淹大水啊，
0: 拢落雨啦，
2: 变啊落雨都淹大水。
0: 嗯，
2: 啊，这台湾有哪足奇怪，水无水库无水，都咧欠水，
0: 咧烦蛮烦恼。
2: 啊，落雨啦，落济了，
0: 蛮烦恼，
2: 蛮烦恼。啊，是啊，就怕啊，而且我讲，妈咪人医生唔是拢教，咱啊有当有空水流啥，去吸着雨水，吸着啥无好水
0: 啥、哦哦。
2: 啊，个有细菌，个有发炎、嗯。所以讲，水人哦，会使你三工一礼拜无食饭拢无要紧，但是哦，你两三工
0: 那无啉水，
2: 无啉水都爱有问题啊。
0: 人就差不多啊，差不多。一开始就脱水了嘛，
2: 啊水对咱真重要，嗯、啊好的水咱蛮在，你看有的人讲啊我泡茶，我未使泡咱一般出来的水，
1: 有以前爱
2: 去买什么玻璃的水啊，一桶几十块去落安尼，啊只要啉完，啊阮高雄唔是哦，阮高雄的水坦白讲，高雄的水其实较无好啦。
1: 很差，所以你看全台最差
2: 嘛。嘿，水无你啊，你看咱咧洗
0: 手诶，唔听讲你边啉水口感跟北部的水口感无同款。
2: 为什么口感？我咧讲，水是甜的水，
1: 对硬水。
0: 啊，为诶，恁咧，
1: 所以恁拢买水较侪。
0: 恁拢买，我靠，买水较侪点。
2: 无第一个买水，第二个你就是开较大条去装一个滤水器。
1: 可是听说装的很容易坏掉，因为水质太差了。
2: 今年水质内底吼，杂质伤过侪，矿物质伤过侪。所以拢白白，迄几个我讲你也看到，一间啊，葫芦间啊，呀吼，啊是咱迄个水，啊甚至咱迄个水龙头也无，迄、
1: 嗯
2: 那个头的所在大概。
0: 那有水垢，
2: 半年伊都会卡掉咧。
0: 白是变白安尼啊，
2: 迄卡掉那结石。
0: 哎呦，
2: 有影，因为咱的水内底有真侪矿物质。
0: 不怪吼，不怪老实讲吼。听讲中南部的人结石的人较侪，
2: 不呀，这是熟悉的。妈妈，我讲的有老实话啊，而且我讲我伫南部的啊，我讲我太太嘛是伫这个电视台咧上班，嗯、所以阮对这啉水吼，较早你讲一挂水无在电脑时间挂啊，怎结果就去装滤滤水器？哎、啊，滤水器哦，你迄个咱内底有迄滤水有那种四机干那一部，爱接接换，看到不换啥？开十多万去买的清气水机，
0: 清气水哦，
1: 那更贵了、
0: 欸。清气水这贵耶，
2: 不、啊、过、啊、你讲，但是你开十多万，我讲哦，日本进口那个清气水有无吼？那、嗯、一包吼、哦。百几 CC 都要百五六，百五六百几块啊！恁无恁去 seven 遐看？
1: 哎、欸，恁起来口感是安那哈？
2: 坦白讲啊吼，你爱有比较，有比较才有伤害。什么？你若摕高阳的水质吼，水质你若摕一个杯啊，你
0: 倒来水来啉。
2: 嘿，我讲你摕一般的水来倒来啉，啊，加伊这水质啉，坦白讲冇差。
1: 嗯。
2: 哦，啊，日本原装进口的迄个话用迄个保温瓶的话吼，什么工坊的无？
0: 嗯。
2: 啊，也冇差。 啊，咱坦白讲，但是物件做在北野山，伊我讲，总而言之，即卖科技咧进步啦，要甲水变作好诶，唔是无法度，只是讲爸爸妈妈，我有恁一个正确观念，我讲拄拄只外口落雨入来无吼，我卡到今日七落打，
3: 嗯，
2: 为啥？你无七落打，我讲梅困都要来啊，卡到会焦啊，
3: 对啦，
2: 迄真正，因迄都是湿浸衫，啊，我无法度咧，就湿气特别重啊，
3: 嗯，哦，
2: 所以讲相对咱啉水，咱今日咧想讲摕水来做这个话题，人吼。那啉着，人会使一啉着好的水吼，你啊看嘛，平常时咱都有可能那感冒嘛爱食药啊。
1: 嗯，药啊，加啉一罐。
2: 嘿，安尼哦，就嘿啊，最爱加啉一罐，什么意思？伊帮助你感冒，和你卖发烧的，和你卖发炎的，和你退掉了，但是有一挂无好的药毒嘛，是要透过水，
1: 对啦，
2: 甲排掉出去。
3: 诶、嗯，咱这爸母吼，都啊，班长讲了之后的唤起就，我相信大家吼，咱这爸母的记忆啊，我相信大家应该拢卖发烧感冒过，应该无人无可能无啦。大部分大家从这嘛发烧感冒过一届，
2: 是
3: 发烧感冒的时候，医生等于叫咱冲啥？
2: 加啉水啊，
3: 多喝水。医生跟他讲讲。多喝水，
1: 广告嘛，没事多喝水，
3: 多
1: 喝
3: 啊，多休息。
2: 阿管、啊、你知无？多医生叫你多喝水哈、哦，大家拢莫诶想哈，莫等到病哦。其实医生叫你加啉一寡水哈，唔、哦、是讲感冒会较紧好，感冒拢有一定的一个流程啦。
3: 对啦，
2: 但是主要加啉水啥？因为坦白讲，感冒药啊哈。哦
1: 就
2: 对咱的肝系足拉的，
3: 足拉啦。
2: 啊，所以加啉水是，主要是要让你代谢，因为你药啊吃了，我讲人有病，
1: 一定要
2: 看看医生。
3: 对，
2: 但你这个药毒未使无排，未使无排出来啊。
1: 对
2: 啦。啊，尤其咱台湾，我讲咱台湾是吃药啊的国家，吼，要求我高价。
3: 所以咱等阵吼，你安尼讲起来是不是讲，咱虽然特工爱啉水，但是爱看你啉着什么叫什么水。
2: 对，
3: 我都吸收，我都代谢。你看有的人安尼讲
2: 啊，有礼拜有出，
3: 有的人哦，咱过去电台有人咧开玩笑啊，我啉水嘛大哭，像阵咧想讲，汉哥咧开玩笑，啉水嘛大哭、
2: 嗯，
3: 但是真真正正现实的社会，就是有人啉水就大哭。
2: 迄种水啥你安在？妈妈，我讲恁可能有感觉，啉水呐，那啉了讲，哇，啉一杯就巴肚胀噶。我讲，迄种的水吼，一般来讲就是咱咧讲的，那阵你食，我那感官。迄、那个分子较大坑，
3: 上大粒，
2: 上大粒，
3: 变作伊无多吸收就对啊啦。
2: 毛根坑走未滴出来，
3: 嗯，
2: 啊无多吸收了，连放尿嘛放未出来，
3: 你变代谢变无好，
2: 啊代谢无好，先就面就一最早一代，早一列面就浮肿起来，
3: 嗯，
2: 早一列迄个卡刀无，咱那个萝卜架无，小腿架都水肿起来、嗯，因为你排未滴出去啊。所以讲，啉好的一挂水真正足要紧的，这是上基本的。
3: 所以你看，即马现代，你看咱即马台湾也好吼，全世界包括着，尤其是这个好嘅人，杜拜那边遐嘅人哦，
2: 是，
3: 大家拢啉啥？讲你啉哦，即马讲水分子小水啦，
2: 较幼路的啦，
3: 较幼路的水啦。
2: 因为即马大家拢开始强调啥，食嘅物件，大家知影食食爱食较清的较好，卖食伤油，这你知嘛吼、
1: 嗯？
2: 但是我讲自盘古开天开始，较早拢无啥汤。我吃的时阵，我来讲八道羊吼，水啉较侪咧嘛，是吧？
3: 对了，
2: 吼、哦、啊水，但是较早水是较无去污染，你知无、
1: 嗯？
3: 对了，
2: 起码吼太侪污染，我讲啊，日本遐啦，干那一个什么辐射无？
1: 哎、嗯、呀、
2: 嗯，这不是已经不是秘密啦。日本遐有迄个核辐射啊，啥有无？哎、欸，水你敢敢我袂啉？
1: 唔敢。
2: 你甲看伫海内底遐鱼啊，类啥遐？哎、欸，底下水内底咱食嘛是会出问题。
1: 重金属。
2: 所以啊。平常时啉一挂好的水，我讲基本这是上基本的啦。
1: 嗯、
2: 你个观念，嘿，我讲拍摄啊，慢慢来讲哦。加油站给我送的迄水，我唔敢啉呢。
1: 哎、欸，那个我也不敢喝、
3: 欸。哎、欸，用一个味啦，
2: 塑胶味，
1: 我也不敢喝。
3: 塑胶味足重的，
2: 对，
3: 真正哦。
1: 而且伊长期间拢伫个曝晒，太阳底下曝晒，
2: 迄、嗯、
1: 种有塑胶微粒哇。
2: 我讲伊种日头曝晒，迄就是你培养细菌上好的所在。
1: 对啊，
2: 我讲的是台湾食，所以唔再讲啉啥物水拢同款，咱上好无上基本的。吼、哦，卖讲其他，就是最爱兄滚过，滚过唔大劲哦，滚过滚两三分钟，吼，迄个蒸汽
1: 挥发
2: 掉去、嗯嗯，啊，你注意看咱的地沟无，水煮真久了会翻白白无，
1: 哎呦，
2: 哎、就是迄就是寡杂质啦，
3: 垃圾啊啦，
2: 哦，所以讲叫目睭肉眼拢看得到，种水伫个咱的平常时的生活中非常的要紧啦，
1: 大家嘛爱啉水，
3: 但是吼、哦，咱、老实讲吼、哦，其实水会当做足侪。工课啦，
2: 是啦，
3: 比如讲，咱像煮饭，
2: 对，
3: 猪菜，
2: 猪菜，
3: 猪汤
2: 是
3: 哦，啊，过来泡牛奶，
2: 泡牛奶，
3: 啊，不要泡啉咖啡，营养品，
2: 营养品，
1: 拢需要水嘛
3: ，但今摆在就是摆在滴咋，人起码在最老实讲哦，你想咱讲牛奶就好啊，
2: 对，
3: 就这样讲，医生，咱就胃部啊，叫人讲啊，一天最少喝一杯牛奶嘛，
2: 对，
3: 或者喝两杯牛奶，有啥物？伊内底有丰富钙质、矿物质，也微量元素嘛。
2: 是，
3: 但是啉下去，咱是要补充内底营养成分，结果啉下了哇，结果遐营养素煞流袂掉啦。
2: 对，
3: 迄就啥意？你内底水的分子伤粗，
2: 是，
3: 伊无法度把只营养送入去咱的细胞内底。
2: 对，
3: 唔该讲，即马有人发明就讲啥物吼，和水会当变分子更加细。
2: 对。
3: 分子细就是讲，会当甲咱只，比如咱啉的牛奶啦，
2: 是
3: 啊，豆奶啦，
2: 是，
3: 啊是讲咱只一寡吼保健食品啦，
2: 对，
3: 啊是讲咱在食药的时阵吼，要食要配要啉去咱细胞里，可以我都走入去每一个从细粒细胞
2: 上来。当然大入去啊，大入去咱五脏六腑啊。
3: 分子量细，搁是好处，好处多
2: 的，就讲蛮好出来，
3: 卖出来的，会当甲走入去从细从油的所在，会当甲伊垃圾遐只要甲代谢掉。
2: 好，那啉着这一挂好的水，妈妈，我唔知恁知影无？恁若啉着一挂有诶，啉诶水甲好山，咱有当啊，感冒啥是食有食药啊？迄药放出来都拢有很有破坏力呢。
3: 嗯，
2: 迄个啥物？迄个是迄个个你要排出来啊，帮助咱一挂，咱有一挂器官中嘛是有咧排毒咧解毒，你也甲斗三工，
3: 对啦，
2: 你无甲斗三工诶时阵，伊诶负担就足大啦。
3: 对啦，所以来恁这保护吼，起码咱起码强调来讲吼，咱人一定爱啉水。
2: 是，
3: 你一个月无食饭话无要紧，我讲真啊，你。靠啉水嘛，是当维持啦。
2: 是，
3: 为什么以水对当活化咱的细胞？但是你啉那个水，爱是真真正正，我都走你去咱细胞才有效呢。
2: 对，
3: 你走袂你去细胞，其实你是啉一罐熬止水丹尔呢。
2: 是，
3: 止水丹，但是你的营养嘛是送袂够啊。
2: 是，
3: 所以咱这保吼，即下现代科技吼，厉害个，我都搞这个吼，这个吼水会当可以变油咯。
1: 对，
3: 走你去咱身躯内底吼。
2: 是，
3: 即下我可不管人讲。为什么今麦讲要活到150岁不是困难嘛？
2: 是
3: 哦，但是主要啊，代谢垃圾爱代谢掉，这才是重点。
2: 对，
3: 啊，营养爱吸收的进去，这才是重点。
2: 是，
3: 好不好？
2: 是。
3: 来，我跟今既然咱单壮的来，今麦有现代科技讲，我都把这水为大分子变小分子的哈，
2: 是，
3: 让咱人类更好吸收的。但你要喝啊，叫了。
2: 阿王，我走国际路线。
3: 嗯，
2: 马来西亚咱马来来咧介绍，泰国个咱马来咧介绍。我讲相对吼，日本
3: 连日本啦、啊，
2: 日本吼、啊，叫一挂新的医学科技吼，加一挂这個、我拢一定爱伫个刷电来讲，我爸爸妈妈做了解。
3: 是啊，哦、好啦。安尼，我你讲吼，咱等人家喝啊吼，甲咱家保护吼，看有啥物好的方法啦、
2: 啊。是，
3: 好，恁恁的所谓饮料、牛奶、营养素。包括你咧配食药啊，按你家辛苦物件垃圾代谢掉的，有啥物好的方法，才讲人家爸母了解了吼。陈总诶，
2: 嗨，
3: 来你的任务来啊吼。
2: 是，
3: 听众朋友叫你爱唱歌了吼。来你好，
4: 诶，
3: 来你小等你哈，来，来安尼吼，来叫你爱唱歌安尼，我看你选一首啊。你选这一首，
2: 我讲我选这对啥？咱这阵嘛不是落雨落干，啊不啊，
3: 落在落大雨，迄只
2: 落大无啦。我这首歌这有感应，这较早因为我细汉阿公阿妈坐大汉，我唱这歌，我落雨那边啊落雨拢会去想到。
3: 你阿公阿妈的空气真怪，
2: 真系拢会想到阿妈去做神啊！无啊，等咱的落雨，妈我咱都话讲着水嘛吼，咱来唱这较应景的啊！爸爸妈妈啦，感觉好好听，再给他拍谱啊！
3: 好，来来来来。
4: 按下去。
3: 来来来来。

0: 非常有感情的一首歌啦，
1: 哈，
0: 非常感情哦。那像那老伯仔看想着，想着阿妈过去的时阵
2: 哈。啊，我讲我来心情嘛，赶快虽然外口咧落雨，所以我唔在讲哦。咱就是安尼温度啥物意思？咱今日甲大家讲啥物叫好水啊？
0: 是你啊，嘿 ，Hello，
3: 喂，
0: 嘿，是，
3: 嘿，
0: 嘿，嘿，嘿，是。
3: 这首歌哦，
0: 哦，
3: 整个唱来多好听哦，
0: 嘿。
3: 阿元，你伊个甲迄个啥，甲陈总个拼？
0: 这陈总个唱个啊！
3: 我知呀，啊你怎么改？你后摆改拼？
0: 我关声输伊啦！
1: 输，
0: 关声输伊啦！无紧啦，
3: 输伊再爱拼。
0: 无紧啦，
3: 你赢伊就免拼。
0: 我啦，我介绍啦，咱爱赢伊就好啊！你，
1: 对啦，这是重点啦。
0: 伊个伊唱歌，
3: 哪个？你快快学，快学。
0: 好啦哈，
3: 这只歌真好听，还佫真有感情
0: 个。好啦哈，好，谢谢谢谢，
1: 拜拜哈。
0: 我讲这间哈，有影啦，歌声咱要甲人。必然是必未赢人啊！但是你讲要熬介绍吼，
1: 阿元是赢啊，
0: 阿元是袂熬输人的啦。
1: 对啦，
0: 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相信足侪人吼，逐工吼拢为着，比如讲爱食药啊啦吼，爱啉牛奶啦、啉果汁啦、啉所谓吼，逐工在补充水分嘛。
1: 嗯。
0: 但是恁的水到底有法度恁做你去吸收无？
1: 对。恁好啉无？
0: 恁的遐饮品啦、牛奶、豆奶遐物件、遐果汁，到底有法度走你去，让咱的细胞？就对应用无，咱恁里个物件，我都真真正正，你大些，你咧放药放晒时阵，有我都甲遐垃圾甲大下掉无？
1: 对。
0: 来，伊来讲个，我希望咱这爸母咧注意听，因为今仔这是现代科技会当帮助咱甲这个物件应用带入去，垃圾要拖出来，就是靠即嘛现代科技的新的产品，
2: 国际科技。
0: 来，电话小甲因记下二姐哦，伊在网络店外口拢有咧卖哦。医疗咧，人国外病院嘛拢有咧卖，但是足贵
1: 诶，
0: 来，但是不能叫保护。人你买等于了吼，我讲让等人介绍完
1: 了。你那个米叫嫩蓬康啊？
0: 啊，对啦，对啦吼。您用的料永久有效，
1: 永久有效，你卖弄破，卖无去哦，永久有效哦。
0: 电话小记者哈，控制艺术医疗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058控制艺术艺疗0058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只广告来，咱这单种的哈。
2: 是。
0: 来，即卖现代科技吼，讲有法度进步，甲讲，互咱食入去饮料啦、饮品啦，吼。
2: 是。
0: 啊吼，会当互咱带入去咱每一个细胞吼。这个物件，你甲咱只保护讲者，这到底做起这什么物件？
2: 即卖伫个美国的医学中心，包括克里夫兰的医学中心、德国夏里特医学院啦、新加坡的病院、东京大学。一百病院，个香港的港怡医院，
1: 哦，都是医院呐、
0: 啊。你这名拢讲出来，拢袂使我白讲
2: 的。我拢甲你讲出来，介绍好的水无遗憾，是啥物件？
1: 没错。
2: 甲每一工我咧讲，咱平时咱拢用啥物在啉水？杯啊，保温瓶。今仔日甲你讲的就是杯啊，用玻璃杯啊。
1: 嗯。
2: 但是这个杯啊，伊是透过啥？2003年得到这个
1: 诺贝尔奖。对。
2: 伊这个啥？透过啥？分子共振的活化光波 NRA 透过机械甲照射甲用在这个玻璃杯啊内底，
1: 生活化，
2: 对，和你的玻璃杯啊，每一天你甲水倒在这个杯啊内底，
1: 牛奶倒了拢会使，
2: 牛奶啊是甜粉的物件，甚至我讲哦，咱伫外口，我较早伫国外饮啊时呢，甲酒精、红酒啥倒在内底，三分钟至十分钟。啉出来感觉的口感就是完全拢无同款，
1: 对，
2: 哦，这就是上特殊、上特殊的所在。就是
0: 讲这个杯啊，咱水个倒来底，啊是牛奶啊是豆奶啊倒来底了，
2: 是
0: 伊的分子量会变作小，
1: 变作小，分子共振啊，
2: 变作以为，
0: 就以为啊，所以好咱啉落去了，伊的分子
1: 会
0: 当底里好咱顺口以
1: 外，是
0: 过来当走入去咱人每一个器官所需要细胞会
1: 接受水分的，对，没错没错。
2: 啊，人咧讲嘛，人吼，伊咧医学中心我都阿念的只。 国外医学中心拢咧用这物件、嗯，啊，为什么人吼会使你三四天无食饭，但是你无可能三天无啉水，三天无啉水，
1: 无可能啦、啊，无可能啦、啊，
2: 真正等于吹工嘛。
0: 所以啊，咱这包吼，今日咱特工爱啉水，你就啉一个好的水，
1: 是、哦、
0: 真真正正好，互咱吸收的水，
2: 是
0: 真正好，都帮助咱新陈代谢的水，
1: 对、哦，
0: 因为咱经过的垃圾毒素出侪，
1: 爱喝水啦，
0: 喝水来个代谢掉，
1: 爱喝水啦。
2: 国外伊卖一台清洁机，一台十外万啦，
1: 伊、嗯嗯嗯、
2: 透过迄台机械来给你拍出。好，即系氢气水，你知吧？
0: 但是冇一个人做嘅，我都整只氢气机
1: 啊，最
2: 小最
1: 贵嘅。
0: 反正今日真好，等于就讲呢啲氢气水艺术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做变色，好啦，
1: 变色
0: 收。后来恁只白布，恁只果汁嘛未脱者，恁只牛奶嘛未脱者，恁你咪豆奶嘛未脱。
1: 是，
0: 甚至恁若讲煮汤嘛，将个倒来底。
1: 对对对。
0: 恁个感觉汤嘅营养拢个超大咧。
2: 我讲哦，你敢若倒落去水哦？水差不多五分钟，啉起来就加较甘，加较甜。
0: 泡
1: 的爽口，
2: 泡的甜嘛，加较甘，加较甜。
0: 来来来，
2: 上好的国际这只技术，你
0: 来来来，咱这个
1: 买的啊，
0: 买的吼，
2: 是。
0: 今日咱这吼外口，恁这国外拢阿那卖。
2: 我讲伫国外那卖，我讲一听伊安尼一个吼。都差不多话只，然后五十块的美金啦，等于差不多千八块至两千块的代票。
0: 哇、哦！阿杰来这里，
2: 阿杰来这
0: 里，阿杰来这里。
2: 这杯啊用重复使用妈妈，唔免插，
1: 永久有效，
2: 唔免插电。
1: 嘿，永久有效。
2: 你重复一点使用，哦、嗯，你提进去，你水倒水落，你一头五分钟，你家己
1: 来啉
2: 就知
1: 啊。
2: 哦，啉就啉就知啊吼、
1: 嗯。
2: 这一个杯啊呢，一千六百八十块哦。我讲唔免阿元，咱今天去直接现场吼，恁两个杯啊、
0: 嗯，
2: 一个杯量差不多，听个底差不多得
1: 300cc
2: 左右，
1: 对，
2: 两个杯啊，
0: 3300多块
2: 啊嘛，对吧？两个杯啊呢，2300块多啊。
0: 哦，特别又在2300块，
2: 两个杯啊呢哦，
0: 安尼只要2300块，
2: 对对，
0: 咱只出去是要用杯啊嘛，
1: 对啊，
0: 咱
1: 那出去也是
0: 出去
1: 外出去啊，
0: 我
1: 不可能拿着杯子走吧？
0: 我干嘛你袂当他舒心嘛？
1: 对啊，
0: 你好啊，个 Coco 这是过一支保温瓶。
1: 我这话顶笑了呢。
2: 保温瓶这是提来送你。我讲保温瓶伊的做法是啥？伊嘛赶快透过这个机械设备有无吼？
1: 下里去来
2: 对啦。下里去咱内底来大关顶。
1: 永久
2: 啊，这个保温杯这是530cc 的，这永久用。我讲永久
0: 的。所以这个保温杯跟这个量子杯赶快，
1: 装瓶赶快，
0: 倒落去都会当帮助咱个水分的变较幼咯。
1: 对啊，变好啉。
0: 不管啉茶也好，啉饮料、啉果汁啦，吼，啉豆奶、啉牛。
2: 是，
0: 遐营养拢吸收会掉，
2: 吸收会掉。
0: 同款啦，代谢要放，要代谢嘛，代谢会出来。
2: 对，
0: 对，这支啊，这支你无提来。
2: 不，这支手上，不，这支手上讲这无法多提来卖，因为这种会单价
1: 较贵。
2: 能讲这单价较贵。
0: 我都卖，不你用送的啊。哈哈哈哈哈哈！这简单
1: 嘞，我讲有道理哦。
2: 这是真新的科技呢，这是新的科技，你敢
0: 讲？
1: 可是这个喝水真的很好喝。
0: 空壳时间又安
1: 啦，
0: 我讲今日你两个杯啊，特别优待，本来3300几块，你都优待2300嘛吼。我这个保温瓶，我
1: 送啦，
0: 我送一个啊啦。
1: 虽然足贵的，我知啦。
2: 你咪讲啦，保温瓶，保温瓶好我悭啦吼，保温瓶最好我悭啦，因为特别讲这句话，我
1: 保温瓶真的很贵，真的很贵。
2: 今天去卡定要三十位啦，三十几多啊？
0: 包整这三十几
1: 个保温瓶，
0: 两个杯啊，
2: 嘿，
0: 搁一支保温瓶，
2: 保温瓶用啥？
0: 啊，2300块，
2: 2300块，
0: 30双了就对啊，
1: 30瓶一位
0: 啊。爸爸妈妈来，赶紧，真正要啉者喝水，
1: 对啊，
0: 咱水，咱吃入去水，真正我走入去咱细胞的，
1: 是，
0: 过来咱先喝30多，
1: 啉好水啦，
0: 要那个心灵代谢掉的，
1: 对对对，
0: 喝水啊，
1: 咱这种研究又好哦，
2: 研究
1: 又好，
0: 30双了。你哪边来？电话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母吼，今日咱就吼爱啉一个好水，你莫去啉迄个过期的水
1: 吼。咱起码是两个玻璃杯啊，啊30微进，30个才有保温瓶。
0: 来，你稍等哈，来，咱这爸母哦，今日绝对哦，你保温瓶足水的哦，来你好。
4: 你好。
0: 嘿，是你的阿姨，你嘛要来哈？
4: 我帮你
0: 接
4: 起来。
0: 你要一装嘛哈？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4: 下起来。
0: OK， 好，拜拜，好的，来你好，来那刷一条电卡，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哦，
4: 今日。三十个
1: 保温面，保温面特别跟你熬的，这保温面超贵，超贵，超贵的。
0: 来，无线到你哦，哈，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坐等，来你好，
1: 许大哥，你要一组？
0: 哎，是你好。你二来张大哥你好，是你二。
1: 啊、
0: 你嘛要一组嘛吼？
2: 搞，阿姐来，我讲今卖人真正是，我讲。
0: 来来来，安尼四线你做。
2: 我讲实在吼，我看到这满线足感动的，大家拢带这上新的科技。
0: 来你二，来出来。
4: 阿
0: 你好啊！嘿，你有这种杯啊？哟。
4: 系啊。
0: 哇，阿你那穿这种杯啊？
4: 因为我以前就孙龙贵，迄个日本的迄个戏啊嘛。
0: 哦，类似种不要的啊。
2: 分子共振活化光波。
0: 你这点完了，口感变足顺的啦。
4: 对啊，足顺啊，
0: 足顺
4: 啊。
0: 三
1: 你
2: 就
1: 厉害
2: 了，我讲，你那边有在那边耍，你点杠等比东先起啦。
0: 来你好，
1: 你来啊，
0: 来你好。
5: 喂，你好，我要一组啊。
0: 啊，我下讲哈。OK， 好，拜拜，好，谢谢，拜拜哈。
2: 导出家里的心结就要紧的啦。
0: 你好，好，你好，来许大哥，你马上去抓哈。好，我来下讲 ，OK， 好，拜拜。
2: 你拢无登记者，我讲三十几个保温杯了。
0: 来你好。

0: 啊，OK， 拜拜，
1: 好。
0: 你也要明仔好不好？
1: 哦，
0: 好来，你细算，你细算你哈。
1: 哦，
0: 来，来，你好。
2: 哎，张大
0: 哥家。Hello， 嘿，你好。
1: 好 ，Coco 呀。
0: 啊，你等太太哈。
1: 哎，
0: 你好，你好，一桌哈。
1: 一桌是偌济？
0: 嘿，一桌2300块呢。做优待2300块呢。
1: 2300。
0: 嘿哈。
1: 哦，
0: 好，我下去哈 ，OK， 拜拜哈，来，来，你好，
3: 陈
0: 太太哈，哎，你好，李大哥，你好，
3: 你伯伯爷会当，有时啊拉萨手会当顺利去洗，
0: 会当洗，可以洗哦，
4: 会使洗，
0: 你要用清洁剂，什么洗拢无要紧，
4: 你拢会使洗，
0: 伊永久有效了哈，
3: 因为我是讲手会当，
4: 有啦，手会当，我讲伊伯爷靠，
0: 来，你先啦，来，伊个你算卡，我再一算。一爽，一爽，你个讲解哈，一线，按一线得了。来，你好，哎，是你好，来，兄弟，来，咱这把握给您个讲强调解哈。今天咱这叫做 MRA 光波能量杯，你只要个所有的饮品，不管是水、果汁、豆奶、牛奶，你个倒落去了，放3-5分钟了，伊会甲恁的分子量变小，分子量变小变变好吸收来，你好。来，小蛋，咱这包哦，我先讲哦，以数量有限哦，今日两个杯啊，加送一个保温瓶，安尼三支哦，三项物件，这2300块，你若要来，赶紧来，02-2426-0058，02-2426-0058。

0: 现在说吗？
1: 喂，阿姨来。
0: 好，
1: 那你说，你说这个能量杯还有什么工作功用？你说，你说怎么用？
0: 因为能量杯，
1: 哎，
0: 它那个能量哦，非常的奇妙。
1: 对，
0: 就是说有些皮肤病、外伤、受伤了，不会好的。
1: 有受伤的、有伤口的人，
0: 已经上去要医治了。
1: 对，
0: 然后给他你回去，你自己想办法。意思说要等死嘛，哈。他就把那能量杯
1: 放在他的
0: 睡觉的时候，就放在那受伤的地方，
1: 哟，
0: 那医不好的地方哈。
1: 哦，
0: 他上上上上，
1: 哎，
0: 好像一个月两个月
1: 有不一样就对了啊。
0: 慢慢长回来，慢慢长回来。
1: 哟，
2: 啊，这个很感动，
1: 哇，很
2: 感动。
1: 就是说你也刚好有伤口，
0: 是绝对的，
1: 也可以把它用能量杯放着了哈。反正它就是哈，对我们皮肤有帮助了哈。
0: 对对，他
1: 说好好 OK。
2: 不过姐姐姐姐。
0: 那能吃又能够
2: 哎，大家就是谢谢你，因为哦，每一个国家的对医疗的认知不一样。我们在台湾，我们家是尊大。我所以我刚才有跟你讲的，像美国的梅奥医学中心、德国、新加坡这些医学中心都在用它。
0: 对对对对。
2: 对啊，所以说引进来台湾确实是比较困难。你放心，我们这个全部都有医专利证明的。
1: OK， 好，
2: 今天送你那个保温瓶，我们有特别，还是虽然是送的，我们还是有像礼盒。盒装的哦，
1: 谢谢你哦，
2: 好、哦、
1: ，OK，
2: 保温瓶的部分也是一样的，
1: 好，好，拜拜，
2: 谢谢，
1: 拜拜。哇，肚子这哪行的啦？要去，就这哪行的啦？
3: 而且他们在说我们这边卖的很便宜，
1: 来，
2: 我讲听，
1: 来，
2: 姐姐，人拢有三块白，
1: 来
2: 了，
1: 主要
2: 到外卖啦，
1: 来，就来，即马电话吼，爸爸也注意听啦，伊就这人讲，伊想要买两组烟哦，就这人讲，外口我看过，我想，啊娘喂，真听就没有见，
3: 哦，超那样的，好开心哦，
1: 那边大桌的来。
3: 介绍这名啊，今天介绍了我介绍。
1: 电话小机子好来，
2: 什么大组的？你今麦保温杯是用送的呢？
3: 这保温杯人家就贵的呢。
1: 来，
3: 我肯定熬同贵的。
2: 因为拢送礼啊，不像做的。我跟你讲，伫国外人拢送了一挂重症的，所以做礼啊。
3: 这个拿回去喝，我跟你讲，没有多久，你身体跟你讲，
1: 来，
3: 都胃好，跌都胃啊。
1: 好啊，原来进家讲的，你稍等好来，控制二四二六。

0: 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广告。来，咱这单壮哈，我讲咱这个讲，咱这点咱卖啰嗦。咦，你看足侪大行的哦，足侪人买过能量杯，结果讲咱也接袂足俗的。伊讲啉了了，用用这能量杯咧啉吼，啉不管啉酒也好，啉饮料，啉酒哦，啉酒、啉茶、啉水、啉咖啡、啉牛奶，你呐，伊讲用着这能量杯啉了了，加足顺口的。
1: 真的，真的，
0: 好
1: 真的。
2: 我跟你讲，
1: 你自己买回去。你自己吃就知道了。
0: 来，今麦大家拢要大灾难了。来，以咱时间有限，来大灾吼，来，既然这么侪人内行啦，
2: 是，
0: 单壮诶，
2: 是，
0: 你看你不虚此行哦。伊今日拢内行的人诶哦，
2: 不是不虚此行，你大家来拢要讲叫我去甲手上啊来。
0: 哎、欸，我感觉吼，咱的听众朋友今日真正水准真悬诶。来，来，单壮诶，既然咱这听众朋友大家对这节目
2: 是
0: 来大灾难，好
2: 我
0: 有代志来。
2: 妈妈，我讲哦。我足感动诶，因为虾米？这个物件伫国外，大家是真正有重症啥摕来利用诶。
0: 对。
2: 啊，因为一直要因咧入来伫台湾，我都话大姐讲，每一个国家伊诶医疗诶标准无同
1: 款。对对对。
2: 但是有伫国外，有
1: 定
2: 规，我都那阵虾米就有台湾诶医疗系统做袂到，即款物件大家拢去啊国外买，所以大家知影自己爱买诶。
1: 是。
2: 我今日我讲我妈妈，你今日买大灾，我国开放一届，我见因为。每一个我都要加上哦，
0: 最多就是两个杯啊，
2: 两个杯啊，两个能量杯，
1: 保温，
0: 一个保温杯，
2: 一个保温杯有来大哦，五百三百，而且做干那的啊，关键国外是提来送一挂当前的一挂朋友，你敢知？
1: 嗯，
2: 我今日吼大组的同款，
0: 两组个啦。
2: 两组个啦，
1: 两组个，
2: 四个不要两个保温瓶，都只啊！你四组个人做2300块，
1: 嗯，
2: 我送一个保温杯
1: 呢。
2: 哦，我跟你讲，
1: 怕假子啦，
2: 大组的吼，
1: 怕假子，
2: 唔免2300个2300，你听，但是我讲哦，十组都，我先讲十组，啊，十组开始电话
1: 升级就一定啦。哇，出来大大细细，每一个人拢会当使用呢。
2: 大组的吼，2300块，你搁加一个较好听的300的。1500块，3800块，
1: 你讲我大气吧？大气，
2: 我跟你讲哦，两个保温杯哦，两个保温杯，我跟你讲，这 M I 这个光波是永久用
1: 哦。好来，
0: 所以来，人家爸爸来，这个 M I 哈，就基本上医疗中心弄的足侪人用，
1: 对，就医学中心有在用。
0: 你好，咱拎得起饮料，
2: 水。
0: 咖啡、牛奶、豆奶啦，包括你有咧啉酒、啉茶啦，
1: 对，
0: 佫较好
1: 啉。酒买晒哦，
0: 我去学来。
1: 酒买晒。
0: 你细组的就是吼，
2: 我不介意你提等于起啦。
0: 2300好来，你好。
3: 该大组的。
0: 好来，啊啦，大组的吼，大组的。
2: 十组多啊。
0: 大组的吼，3800块，0224260，00258000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咱这包爱关心哦。
1: 早早存起来啊！
0: 来你好，
1: 早早存起来哦。
0: 好来，你别该大灾来小战的哦。
1: 哎，
0: 咱这包我讲一下哦，恁今日能量杯你个提灯去用，你用看卖你就知啊。你水个倒落去，放3分钟至5分钟，你个你看卖，迄口感完全无同款。来你好。
4: 哎，
0: 是的啊，
4: 我大早几早，
0: 好大早给你盖乖啊哈，
2: 妈妈我乖
0: ，OK。
4: 你礼拜一帮我寄，
0: 好礼拜一帮你寄哈 ，OK。
2: 爸爸妈妈，我系使个家庭饲，我家己伫国外我饲过，我
0: 同
2: 你，你导游哈，导游你买晒个做
0: 的不
5: 要。我要
0: 大竹的要，好你帮我看下哈，你是的杨大哥嘛哈，杨大哥哈 ，OK， 我给你盖乖哈，哎，哥哥来五山你处理先哈。来，你五线你处理哈，
2: 你莫敲击啦。
0: 来，你好，
2: 保温杯无我坐啊啦。
0: Hello， 来，陈大哥，
6: 谢谢你。
0: 嘿，你要大做细做，快紧。你扣扣你来一线哦，你哈，来小蛋哈，来你好。来，许阿姨，嘿，许阿姨你好。
7: 喂，你好。
0: 嘿，你好。你要一组两组？
7: 我还买一组。
0: 一组好，我写下来哈。
7: 因为我一个人呢，买那么多，
0: 没关系，没关系哈。OK， 好，拜拜。好。
7: 他本是多少钱？
0: 2300元了哈。
7: 2300元，什么时候送？
0: 你的最快明天好不好哈？
7: 好，
0: 拜拜，好，来你好。
3: 阿官啊，
0: 哎，新年好！
3: 我改大哥
0: 了。好，我给你改乖哈 ，OK 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哈，来你好。
6: 我
0: 是嘿李大哥嘿。嘿，你好，李小姐，你好，
8: 大
0: 哥，大哥，我给你下个号哈，
8: 我来，17号收，17号
0: ，OK， 好，没问题啊、哦、哈，
8: 好，谢谢
0: ，OK， 好，拜拜，拜拜，好，好，来，我再下号哈，这一段公文十七号收，
9: 没问题，没问题，
0: 没问题，好，来，来，你好。
10: 哎，请问一下 ，Coco，Coco，
0: 要你等一下一线了、哦、哈，一线，好 ，Coco， 来，你好，
9: 你好，
0: 李
9: 小姐，你好，
0: 喂，赖大哥。
11: 喂，
0: 嘿，赖大哥你好，是你好，
11: 你
0: 好，你也要一组吗？
11: 喂，
0: 嘿，你好，赖大哥，嘿，你要一组哈？
9: 玻璃杯不可能有
0: 光，喂，嘿，我有听你讲，
12: 喂，有听不？
0: 我有听，我有听你讲，
12: 我是谢庄，
0: 谢庄，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没问题，好，拜拜哈，来，嘿，来你好。
13: 好，你好。
0: 好来五线好你哦，哎，五线好你哈 ，OK 啊。好来，所以呢，恁这法务哈，我来讲啊，让医学中心起码拢在用这种 MRA 哈，这种杯啊，你啉啊，啉水啦，啉茶啦，啉果汁，啉饮料啦，有啥物？意义系让好咱的分子变色嘛，分子变色就好吸收嘛。来你好，来稍等你哈。来，恁这法务贝来，赶紧哦，大桌细桌拢无紧。来你好。
14: 我叫来电记录。
0: 嘿，你有彩云来意嘿。好，马哥，我下看哈 ，OK， 好，好，谢谢，好，拜拜哈。好来，来，咱这爸母我来讲哈，今日咱这个杯啊，你买回去，你所有买回去的饮料，包括就是你啉的水，你啉的牛奶，你啉的豆奶，你啉的咖啡，你啉的茶，你拢袂浪费掉，为什么？因为伊会经过着这个能量光波的关系，甲咱啥，甲咱的分子量变色，分子量变色了，伊就啊，第一走入去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接着咱所需要爱营养。
2: 简单讲，任何的吸收拢会变加速，
0: 对，
2: 任何的代谢拢会加速，
0: 代谢变好啊，奶牛。
13: 喂，我
0: 们可以看看。所以咱这保护哈，我来讲啊，你也相信了，今麦现代科技啊，
2: 是，
0: 咱的发明就是有这个功用，才来发明这個，好不好？来，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许大哥，你好。
15: 我想最多诶。
0: 好，没关系，我写下来哈。OK， 好。
15: 明仔哦。
0: 好，明仔好不好 ？OK， 好，谢谢你和拜拜哈。来，你好。
9: 你
0: 站我，
9: 我
0: 带你看好
9: 你
0: 有
9: 无？
0: Hello。哎，你来，你好，一组哈。
16: 我在 Coco 啊！
0: 哦，你在 Coco 哈！哦，你等你哈，你等你哈，我唔能挂掉。好嘞，来，咱这把物买来，我跟你细做的时候，两个杯啊，啊一个保温瓶，安尼吼2300块。
2: 保温瓶是送的。
0: 好嘞，大做的吼，大做是四个杯啊，两个保温瓶，安尼3800块。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58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好来，咱这保护我阁甲恁小强调一下吼，所有的饮品。水仙的物件，
1: 拢会使倒在内底，
0: 倒在咱的杯内底，拢会
1: 倒在杯
0: 内底。有人问讲，保温瓶内底有这个功能无？
2: 保温瓶内底，伊就是赶快做滴这奶蛋内底，
0: 内蛋内底
2: 一模一样，赶快有这个功能，
1: 哦、
0: 对，功能。所以等咱这保温吼，我就讲，所有饮品，不管你我讲的酒、咖啡啦，吼、哦、饮料啦、果汁啦、豆奶啦、牛奶啦，不管啦吼，反正你个倒在杯内底，放三五分钟了，再来啉，你啉看卖。你也当用恁家的杯啊？
1: 对，你可以做实验呐、啊。
0: 该用咱的能量光波杯，就简这就简单嘞、
1: 啊。做来这上面杯啊，拢会再来提来试验，就是放咱这个能量光波杯，
0: 你啉
1: 都同款的物件，
2: 你
1: 来感受都是无同款。
0: 你脑里啉，你脑里啉酒的人，你
1: 哦超明显的。
0: 我用从简单起的高粱酒啦。
1: 对。
0: 高粱酒啦，
2: 是
0: 哦，你个啉看卖，你就知啊，吼、哦。阿元是无啉酒，但是吼、哦，我今我就要来介绍些啥物，阿元买啉些你啦，啊，所但是我说十几年哦，啉嘞老实讲，较袂晓差。
1: 对，
0: 迄、那个酒香较香，你们自己
1: 在一起就知，
0: 你就知啊，啉水嘛足简单些，好啉无好啉。那喝啉伊个顺口，
1: 对，
0: 无喝啉伊个苦涩，
1: 嗯，
0: 哦，这最简单嘞，爸爸妈，恁家里等于起恁就马上知啊，
2: 泡茶你嘛知，泡咖啡你嘛知，
0: 对，啊，啉饮料啉优酪乳同款，果汁、牛奶、豆奶拢同款，你用咱的能量光杯杯了，第一我来讲，你啉的营养伊袂无菜啦，
1: 不会流失啊，
0: 一样，因为咱分子量细嘛，
1: 嗯，
0: 会当带入去咱每一个细胞所需的营养嘛。啊，过来代谢嘛，爱喝嘛，
2: 是，
0: 就是给咱能量光波杯啊嘛，吼，
2: 是。
0: 后来，啊，恁今日佫真好看哦，哎、欸，咱今日佫吼，哎、欸，两个杯啊，咱佫加给恁熬着一个
1: 保温
0: 瓶哦，哎，保温瓶530ml的哦，
2: 530ml
0: 的哦，啊，我用设计嘛，真水哦，
2: 市场的保温瓶拢2000几块呢，
1: 哦，要哦，
2: 真正，哎呀，有功能的，
1: 我讲，什么什么什么工坊，
2: 哦，都2000-3000块，
1: 哦，就贵耶，
0: 哦，啊，大桌的吼，
1: 一个就要2000-3000，
0: 大桌是，
2: 卖个啊，走来走去啊，大桌咱上尾只来。内底就存五组，安尼好不？
0: 存五组呀，
2: 五组好不？五组，
0: 佮人加五组对
1: 啊，大家买四组就好啦。
0: 好啦，所以人家爸母吼，真正咱广播杯，你看，这么侪人卡内去，甲咱分享见证哦。哎，咱是。咱虽然是第一届杯，
1: 嗯，
0: 但是足侪人捌用过这种 MRA，
1: 怎样也好，伫到位。
2: 第一届杯嘛，可能是唯一一届来的广告，
1: 因为这边卖的太优惠了啦，啦啊，大家要珍惜，
0: 最优惠哈。
1: 啊，我都给你熬同贵耶。
0: 好了，所以人家爸爸妈妈也关紧了哈，来电话关紧你用，
1: 嗯，
0: 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00580128控一艺术艺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25-4971。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嘉义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淆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渡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冲击出一大片的湿地，为新港地区带来虾仔、毛虾加虾饺。
6: 在后方铁轨道会当闻到庄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莉，艾莉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莉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来接音。无论你收听调频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想要找爱的本人。啊，你都打电话来，当大家在旁听收听的节目，应该怎样哦？啊，都有打电话进来，电话有通啊，啊，你有卡挂呀？咱这边都有记录，啊，有记录，我赶快等一下安排时间呢，真紧，我赶紧会来跟你做一个联系。啊，即马公司有伫办活动。有锦上三片瓦当，要有上到这锦上片瓦当，也希望人人拢一定要把握着时间。那刚在旁听，咱的这部拢是这个老主角朋友啦吼。有伫咧听就知影，伫咱的这部当中呢，好朋友然后拄着好康的，拢会向把握着时间对无？啊，咱也拢伫电台遮说明个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希望人人一定爱把握，一定爱把握着时间。啊，当咱无论来自各地方，无论你在哪里收听，我的这位好朋友拢同款，都伫咧收听，无清楚无了解，也是恁遐无指定有叫话，啊，要敲电话叫有受伤诶。赶快弄卡公司的专线，啊！即马公司伫咧送互恁加一阿伯仔啊！你卡来公司，卡来我家吼，阿伯甲你服务，要甲你送比较较紧哦。哦，阿无你呐，过去到邮局，过卡来互我延前几日工啊！啊，所以赶快甲好朋友吼做者提醒。啊，当咱亲像公司的专线，我不定时有伫报道，你就看看抄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会场是依照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时阵，我都接听。哦，好朋友应该怎样哈？啊，你就卡过来，把紧我等你，会交你联系。啊，所以你完全免得啊，赶紧。啊，都那里报新闻，咱拢爱有一段时间，啊，靠电话电话啦哈。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使用公司产品呢，正好搞阮宣传，正好搞阮到宣传以外哈，搁来搞阮做见证呢，啊，搁介绍做侪人呢。啊，个叫人来听节目呢，咱拢非常感恩你啦嘿。啊，赶快咱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即马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下在各地区基本上拢是晴云好天气。天气袂歹，不过中昼了后，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气大大增加，天气转变无稳定，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到短暂雷阵雨。所以好朋友，你下晡出门就爱记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过来，搁讲到今年第13号中度风台白海豚，目前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910公里的所在，方向为琉球刷叮当。如果伫礼拜六至礼拜时阵会上接近台湾，天气嘛拢会转变落大雨。所以请好朋友也要小心注意。来讲今天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7度至36度， 中部27度至35度，南部28度至34度，东部26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佮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结束，空气普通。现在来预报去查油，要去也是袂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查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还是要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佮准算。现在先来预报好，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甲时间交等下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帅哥俊峰给咱报道气象，讲到最近在海面上真闹热哦。啊，当然即马有一个风台白海豚即较接近咱台湾，哦，即个嘛较有可能影响到台湾。啊，但是即马看起来天气还阁足好诶，赶快诶水分吼爱加补充啦。中度风台白海豚持续向西边的叮当，今日就会来到琉球诶，即大家马仔奥利两天就会从台湾北部海面上吼，可能就扫过了哦。当啊，到时咱可能还在针对着即个白海豚吼，今日下晡对北方海面上就会发布了海上风台警报。台湾自今日开始就会受到风台外围的影响，西半部地区规天不定时伫局部性短暂阵雨，东半部、东北部有一挂散晴雨。这周末两天呢是风台天影响同激烈时阵啊，北部地区、中部山区规天拢持续有雨水，有可能来到局部大雨也。有这种大雨污的激素，所以人人进村一定都要小心注意。你不小心不注意，随时发生什么任何事情，无人知影，这也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在咱的节目当中呢，咱也一再一再有甲爸爸妈妈大家提醒，啊，当人人有小心注意，咱就加一个放心啦，哈，啊都。阿伯如何进前天气真是真热，赶快也个物件小可封闭者，阿过来水分赶快爱加啉。交朋友来讲新闻，台中的报道，台中市徛家处警方处最近发号，即个徛家伫咧打消费者保护法宣导的公告，啊，竟然讲有迄个图样看到中国国徽啊！甚至讲，这个多用来的消保官技能，穿着中国警察的制服。啊，当何兵长看到这个宣传消保会这边吼，消费者保护法呢，啊，人看这个多用了后，哦，有会气架呢，啊，气架到尾就抗议，抗议大众欺负，啊，到尾是不是讲，哎，你？回归好中国大陆啊！民进党立委也做台中市市议员，大家伫咧骂中国已经接管台中了吗？啊，无恁台发这种吼，和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宏大的徛机遐，啊，竟然是这种的多样。市府官方公告竟然真正配着中国的国徽，根本国家认同错乱啊！台湾啊，用这种的图样，啊，要予人打伫即社体外口。台中市敢有影真正存在原本是通奸的破口啊吗？台中市都发局局长李正伟伊就伫个讲，咱已经内部有检讨啦吼，有即个检讨啊啦，啊，就是即个讲吼，同时利用 AI 形成的多样卡规定，无输入台湾也是中国区分，所以即个多卡制造出来无经过审核过，啊，送去到国科迄搭一中官来核心来确认，啊，直接就交予社体来打， 地书就啊无发觉着错误，引发了社会顾虑，向大众来核实的。相关人员由于市政，这个政风处吼，召开着科技委员会，讨论讲要如何做处罚。我这犯了真大一个错误，因为拢无经过人矫正吗？真侪真侪吼，要做啥物代志，拢冇一个两个去看过。啊，这拢无好顶官，无顶官看过，无确认过，啊，就直接来发出去。安尼真正是真实个惨。啊，这好咧，家在当这多用卡尔。你若讲交代做任何代志，那出着纰漏或大条的事情，啊是变乱。啊，所以即马那一旦出了有事情，啊出来回解释咧。哦，啊，就讲会检讨，啊，但是这个人看起来是不胜任呐，哦，因为这些重要代志拢摸唔到呀，无怪有真侪民众啦，哦，立委啦，啊，各有议员啦，大家吼拢跳出来抨击，确实这真正是非常非常罕见。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是。这个汉宫演习吼，四十二号进行演习了后，罗清的总统上午去到这巴黎港，听取到海巡，这个所有在海上、滨海当中场景说明了后，啊，实际上勘察到飞弹，啊，佮有一挂配置的所在，啊，阮在有来看。好，真侪讲哦，伫吊挂，啊，包括飞弹吊挂，啊，佮有士兵的演练，啊，离开港了后呢，总统连续在码头，佮去巡视水雷吊运的作业，啊，佮有听取53个官兵哦，台北港这边要如何渡船设置，还佮翻一挂资料地形的报告。实际来讲，也着官兵超验所有所在进行，拢真用心在个人个人的工作上啦吼。所以你也讲，你的工作上你家也无尽心尽力，吼、哦，安尼当然，哦，我在对不起家己嘛，对不起吼、哦、这个头家嘛。啊，所以咱做工作就是看家己的良心啊来得做吼，安、哦、尼也比较靠一个交代。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日本老严疫苗是用 A 听听爱组的一个疫苗，但是日本老严不止对用 A 带来威胁，40岁以上、关年纪族群，更加是感染个危险群。卫生部机关数统计，到即马今年7月底。国内有10个案例，日本脑炎的病例，其中加一个案例为1岁以下查某婴儿，啊，这查某诶，查某婴儿，当看起来也是吼，接受落去了后，啊，即马现在是特别有伫注意啦，特别有伫注意，啊，无这只细汉呐，啊，其他就是拢差不多50岁以上诶。更加有4个案例超过70岁，包括今年国内头第一例日本脑炎死亡的病例，这一旦讲是足久足久无听到日本脑炎嘛啦，啊，即马日本脑炎的镜头吼，都那亲像感冒同款，病情人较轻的、较轻微的，甚至无镜头咧，啊，歹发觉啦。啊，恶化的时阵就已经去到脑炎嘛，啊，这大约有1/2%，啊，这可能交免疫系统有牵连啦。你免疫力较无好，那要传染病就较紧啦，病毒侵犯到你的脑，引起了脑炎就较紧啦。所以抵抗力爱好，一旦呐引发了脑炎，目前无药不堪做治疗哈，啊，当所以一定家己。就是首先，家己有伫个做预防，接种着疫苗。啊，你若家己自费接种一剂，会当保护20冬啊。当这个日本脑炎即马伫流行， 啊，伊叫咱台湾吼，就是伊就三班加文、宽文加文，一个白头加文为传播媒介。中年纪的族群是感染高风险族群。日本脑炎高峰期在六月份到七月份，每当拢会提醒厝里人，迄个用 A 拢注即个疫苗。高风险的对象嘛，拢爱自费来接注着疫苗。尤其恁兜边啊，若有滴外，哦，水滴外、水沟外，有粪胶毒的、饲猪场的、有饲金生啊，这就是属于高风险的场域。啊，嘛会请卫生局针对个案徛在高风险的场所，拢有挂着一挂网啊灯，加强哦，即个卫教宣导。因为蚊子很毒的，啊，现在你如果住在这里有积水的地方，像有餐边、水沟、粪胶毒、饲猪场、精神啊场，在饲的蚊子比较爱，所以像现在热天人哦，别去蚊子叮到，不叮到都很严重哦，赶快跟好朋友来做提醒。今年十月案例日本脑炎，今年九月超过50岁哦。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乔佑所唱《女人的一生》。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是国良药局吼？
1: 啊是。
0: 请问。
1: 哎呀，我听到你的声，我知你是谁。
0: 你好，你好，你是詹牛叔。
1: 是，你是艾丽哈。
0: 哎，对，你好。特别要来个耽误淡薄的时间。
1: 好啊，无问题，无问题。
0: 今日卡这通电话，就是讲要针对着咱公司新合用，唔再讲在药房的销售进行。
1: 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顶礼拜对阮爸去佚佗，啊，大家拢一挂老伙仔，你敢知？啊，咱是咪上车睡觉，啊，下车尿尿，哈、
0: 哦，
1: 一个到迄个休息站哦，啊，休息站的便所规排呀，哦。啊，大家拢规排落来等便所啊！啊，结果我排一个，互你送在后边，吼、哦。结果发觉奇怪呢，人边啊已经放三轮去啊，迄互你送阿袂放掉，你知无？
0: 嘿。
1: 结果我即个问伊讲，哎呀，我都捏破山井啦，特地徛足久的吼，啊，尿都放袂出来啊！我嘛知你咧急，我嘛足急的，啊，急我尿都放袂出来，你知吗？人已经放煞，伊个鬼啊，地他妈突突震啦！我今日排三个人吼。你以后咪差不多吼，拢用放了，换人换三轮啊，伊个阿未放了。我讲，我哩上，啊，你爱注意你阿无线。伊讲有啦，因吼因孙阿足乖吼，哦，什么物件我袂有意见，伊毛去看泌尿科啦，吼、哦。我讲哦，迄超过50岁以后，是一般人拢射护腺肿大吼，裂无线啦，吼、哦。啊，那70岁以后80%。啊，80岁以后吼，90%几乎大家拢有啦。我讲你这爱注意啊，你看含你年纪差不多的人吼，伊不会定尿泡霜遐正呢。啊，人拢爱保养，你保养爱对啦。啊，无你提等去食啦，你食看卖啦。结果吼，伊啊食了，一时走来买。伊讲吼，我即款放尿加少大包个啦，吼、哦。啊，而且吼，伊人吼，迄个面色加少好个。伊讲你敢知啊？我暗时啊吼，为着这放尿吼，一暝拢爱起来。超五届啦，啊五届哦，我倒咧困无一时啊，都搁想要放尿啦，都起来放尿啦。啊，你知影老伙啊吼，暗时拢困无啥会起哩，尿放放的啊，倒当遐，都困袂起啦。啊，困袂起，搁过一时啊，都明起尔，都要起来放尿啦。伊讲足困了的，伊讲哦，食新好用，几足大包的。啊，暗时啊，起来放尿的次数哦，减少的，伊困眠几足好的，起码精神拢几足好的。不是中途过去进一个新的物件吼，这对大家是真的就好的。做一个人客吼，伊少年时做哩做媒啦吼，啊，伊就幻想伊讲吼，等恁囡仔大下的时吼，伊要含囡仔去环游世界啦吼。啊，少年时请遐囡仔吼，啊，逐工做工课，啊，就想讲，等我呐退休的时阵吼，看我早囝啦吼，会使陪我去世界游玩那些。像日本啊、韩国啊、澳洲啊、美国安尼啦吼、哦，结果伊即马已经到一个年纪啊，退休啊，阿姊嘛有啊，啊伊个查囡嘛就成熟，你知无？啊伊就讲爸爸，行，我做你来出国。结果出国去一届以后，奇怪呢，伊不爱出国啊，你都不爱咧。个不爱吼，有一天来找我讲，伊讲我都唔是安尼，你敢知？你知迄无人机经济舱吼，啊拢我坐在那边有无？啊你也较大台吼，稍微。三位啦，吼、哦，三位，安内在咱中诶吼，还有位五位诶啦，七位诶啦，伊卡袂着免半点钟，就想要起来放尿啦，啊，都足紧诶吼，边仔人咧困啦，吼、哦，啊，要共化起来，佫有些歹势，知无？啊，伊射物线真大诶，敢知？且不小心吼、哦，滴两滴啊落去，味道一个味吼，臭油香，伊会歹势，你知无？伊讲卖讲啥去日本哦，四点钟哦，甲迄放尿放咧几啊届，啊臭尿香，佫足惊因查囝偏着，啊佫足惊边个人偏着，所以因查囝伫里较少啦，煞唔敢出国啦。我讲吼、哦，啊即摆迄个新好用，结果食食伊就感觉哇放尿几足大包的，吼、哦、啊，迄、那个放尿的次数吼袂遐哇，吼、哦、啊放尿一届会较大包，袂讲爱放一丝啊，啊直接要放，直接要放。结果伊即马拢转来固定家买我的新好用呢，所以吼、哦，我感觉这个物件真的是袂歹。我在研究这内底吼，我奇怪啊，这个放尿射物线的一般男规矩啊，遐物件足济着，啊是啊，这个物件特别有效。我即个发觉吼，伊在咧产的物件含人无同款，伊特别佫加一个迄个导雄剂啊， 斗兄弟啊，杜松子啊，
0: 嘿，
1: 杜松子这对这射物线吼、哦、帮助就大诶啦，吼、哦，啊，迄、那个奥利桑佫甲我讲，伊讲哦，诶、欸，我较早定咧听风，你敢知？定咧脚啷静起来，迄、那个我即马食这食了以后，我感觉我听发作的机会加足少诶。我讲对啊，迄、那个六节杜松子吼、哦，对咧听风毛帮助，所以伊讲、哦、我一兼二顾咧。不止我这猎户线吼有改善吼、哦，我跳嘛都有咧改善，吼、哦，所以就欢喜的，起码拢固定价咧，我是好用的。所以我感觉讲吼，就搞直接配话，这礼拜这礼拜爱改娱乐，我下回阵吼改善你的生活，大家拢爱改感觉啊。咱伫台中市吼、哦，西屯路一段220号，迄、那个西屯路一段甲民权路的路口，啊，我定位吼、哦，控制。2020-18772，你如果感觉有需要活动，你也再跟我说，我也再跟你送去
0: 哦。好，今天非常感谢你。
1: 好，谢谢，谢谢。
0: 欢迎来公司走走的。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再见哦。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感谢服务大家。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气门棍，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呢？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郭金发所唱《爱你立棍》。
1: 继续过来进行社会现场这部，我是爱丽。好朋友，你老客电话就来电话占线哦，我有看啦。啊，包括有的爸爸妈妈讲爱丽，啊，我的产品拢啊不够药局呢，药局那搞的时阵，伊会交你做联系。哦，伊也打电话你联系，就是表示讲物件有够遐。啊，那阿伯卡就是阿伯。哦，所以咱许多朋友如果拿注文阿伯收到的部分呢，咱赶快直接以留学加好朋友来做统一报告。啊，所以咱免管啦，到时阵又交你联系，啊，联系看你家己要去退，还是讲要叫家己服务过，伊拢会啊。啊，所以咱赶快伫电台家甲所有好朋友拢来做报告，都是安尼。因为有真侪吼，讲最近啊，我注文拢无收到呢。啊，我有讲啊，延迟两三天，因为之后爱由公司送过，唔是要叫遐有啦吼。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县长以着报道新闻为主，啊，所以咱即马要过来讲新闻啊，吼，你啊，打电话进来，我等下甲你回哦，吼，啊，叫比如来讲新闻，这今日我看到这篇报纸吼，诶，报道的时阵。

法界、学术界，女子袂少讲哦，哦，迄人缘人脉真多呀。啊，我在闭关界底讲就这是明星的律师哦。查囡仔才41岁尔，行情真好。伊平常时进出拢开着一台宾利的名车，啊，佫住在1.4亿的台中有真顶级的豪宅富邦天空树家。没想到讲伊所有过生活遮尔啊吼，哦有钱，啊竟然关来到10.6亿，拢是共诈骗的，共骗的钱呀。哦，41岁查囡仔确实有这手段吼，真厉害呀、啊！而且伊买厝买伫台中市一平吼，爱53万到了59万，啊，因为如果你呐来得100平，还是200外平，迄、那个即个讲顶级豪宅吼，加一户可能得9000外万，来到1.8亿左右。伊都买伫遐，阿妈住伫遐，阿个开着名车。当年在律师界，人人拢讲伊是明星的律师。根据人家了解，啊，看伊个囝，看伊第一做律师行业吼，要赚嘛无可能赚那济啊。吼、哦，人感觉真奇怪哦，啊，唔过伊行情都做好个呀。但就是讲，伊有去看连着。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吼，买这疫苗真歹吹啊！啊，都去诈取着这注射基金会啊！啊，所以啊，唔只只好个啊！啊，交伊安塞，吼、啊，交伊这个大家官，啊，当全部配合的人也真多，啊，当即嘛有人控告啊！台中地方法院依照着诈欺处罪。逃走税、洗钱、拿行起受圣诞的杂金啊，牵连17个人。啊，即马伫问的过程当中呢，伊翁婿吼已经走出啊，啊，即马目前个通知叫做李义如啊。啊，当然要认真讲呢，41岁律师，我当然伊即个法律吼做实施。啊，所以人家抓到人家问的时阵，律师就真厉害，口才也真好。啊，伊要做这个工课，当然伊嘛有完全的准备呀。啊，所以人家问的时阵，伊讲伊无早起，伊嘛无洗钱，伊敢承认讲吼，啊伊有偷走税尔，因为遐侪钱交代袂出来啊，你遐侪钱，啊伊敢承认这个同情的罪嫌尔。阿、啊、姨就讲，伊个口罩内底吼，大笔的款项拢是伊担任着企业的顾问啊、法律的咨询啊、所得的钱啊。啊，但是检调单位比对了后，发觉真侪笔，这金钱当唔当拢超过几百万。一般律师行情严重，无符合这个条件，他可能请你来做一个律师，哦，帮伊辩解，啊，拢几百万。好，这个金额金钱无啥符合着条件，佮加上着有共犯已经承认配合着利用纸上公司开立无实际发票做假账，啊，之前哦讲拢是圣诞的查囡讲的啦，啊，所以这圣诞的查囡啊吼，虽然是律师啊，啊，可能伊冇做好万全准备吼，较敢来做这样大宗的，啊，即马。拢是有看盘的啦，啊，当要先所有性质较重的拢上过，刚要申请偷走税尔，啊，看起来已经有人家指令啊，啊，所以即马看起来，这重罪是走向未去哦。经由了解哦，合作伊是一名人人讲明星的律师，啊，不可思议啦吼，啊，同厉害就是伊竟然。伊有法度讲伫天空树内底有金库呢，伊这个金库是安怎敢知？伊伫天空树内底，伊个封闭拢真好势，保存另外蛮高真好势，一般人要入去无可能啊！啊，伊就是吼，买这个豪宅嘛，啊，竟然在伊个天空树内底啊，伊有法度讲甲房啊哦，内底做活动的有金库啦。有金库伫内底吼，吼、哦，全部拢是钱呀，吼、哦，钱做多。

0: 金马金条嘛做做诶，互你料想袂到。那这個金马红敲出来158公斤呢？金马金马足贵诶，伊遐有158公斤以外，现金现金嘛做做诶，现金就9308万。现金系伫伊厝大遐呢。那讲到金马吼，金马该算算诶，市值原在是来到6亿8000万呢。啊，所以你甲看，哦，兼简单位看到时阵也感觉不可思议呀。啊，金马现场都超着遮侪钱，总共加加算算咧，11亿1573万。啊，当现场都没收啊。哦，无这一张公是真厉害，一个查囡啊呢！哦，开41岁尔，律师，人人真心神，明星的律师哦，开宾利的豪车，搁大天空住的豪宅，即马看到因兜里真心神，现金都9308万，啊，迄、那个金条加加咧6亿外，哦，这住伫厝敢无足爽诶，他钱哈尼啊济呀！啊，这钱拢是讲诈骗的，洗钱的。哦，这钱不是伊的，伊开掉就送，但是人伊嘛无全部提出来开哦，伊欠欠啊开哦。要爱钱要创啥拢有控管哦。哦，啊是讲要摕金条去买，迄拢有控管哦，拢爱注明钱有对去哦。真正做无简单的啦，一个查囡仔人，我都讲吼，啊个去骗迄个主子，啊主子。竟然也相信，相信讲有法度被骗去。啊，即马租者和骗去，即个钱呢？啊，当然，咱嘛要甲套转来啊，咱会甲控告啊，甚至甲伊骗啊，这拢会当控告啊。啊，虽然是律师啦吼，但是人讲阿能搁较白，完就胖啦。啊，当凡事你想讲拢做甲天衣无缝啊，无人晒掉会当过一世人啊。哦，遮侪钱开始用呀，10.6亿，会当过几啊地啊啦！啊，拢爱送歪歪吼，免谈吼，都拢有钱开，啊开完厝顶遮侪钱嘞，好凊彩去掏一捆来开，哦，家己厝都有金库啊嘞！这事实讲，可能感觉不可思议的对哇！啊那那讲，伊刚偷走水呢，含法官交遮律师吼。人无人相信啊！律师界人大家嘛知影，啊，头可能甲要认一条偷走税尔，哈尔侪钱无报税尔，啊，其他你的钱会对来？哦，即马了解就是讲诈骗的，啊，佮有洗钱的范围，所以即马赶快，要佮伫了解当中。但是这篇新闻报道出来。真正予律师界，予真侪捌伊个人，人人拢感觉讲不可思议。但是呢，也予人人心肝头，迄、那个答案拢走出来啊。你若想讲做一个律师头，好好谈谈啊，侪惊死人，啊，佮逐项行情较好，佮41岁尔。哦，原来遮钱是安尼来，啊，即嘛吼，那安尼来应对。人特别感觉怪怪啊，特别讲他阿济钱啊，因为这钱不是伊个呀，哦，拢为别人遐哦讲骗来了，哦，阿个洗钱方便诶。另外，咱个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中报道，台中流行电影中心，进前就是讲中台湾电影中心，大概2020年底吼完工了后。很多市议员长到市议会交通地政委员会在新建新闻局2025原在决定开始在执行台中流行影音中心已经完工6天了到现在都没在启用都没在创等于就是忙了管你开那么多钱啊起好啊没运作才搬呢地方啊，管啊，当这嘛是真奇怪啊，所以真侪人开始质疑。即嘛质疑落去了后，新闻局啊，佮动用着一寡征收的基金进行着公共艺术的设置。啊，即嘛进行着二次鉴定的会议当中，但到底当时要用拢无人知，你爱明确讲出一个日期啊，互人无法度理解。 即马新闻局的副局长陈宇，哦，即马已经有讲出嘴呀，啊，可能在11月底会启用微博票，已经起好六档啊。这哪无人监督，无人出来讲，那么资金要创啥？啊，就是用钱来去，啊，这钱开遐济，啊，过来资金落关的网啊，安尼敢毋是真奇怪？所以人民百姓，包括即个讲吼，民意代表啊，就是要监督，吼、哦，地方闹钱嘛，袂当有人开，啊有开啊，有真侪建设无得用，也是真浪费，嘛真奇怪。啊，所以这就是监督诶，所有所有人的责任。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吼，这是联合国牛农组织警告，全球面临着新一波粮食通膨，因为伊朗交乌克兰战争不止加上性因啊，所以形成可能会减少着粮食啊。啊，所以有可能就低速就牛市，即马拢冲击着，哦，大行拢铺关介绍，啊，当然，这就是一场的风暴。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吉歌曲是。
1: 这首大吉歌是陈思安所唱，无言的酒杯。

谢谢，感谢哈、哦，阿姨，我等姐再个打电话给你。阿姨讲，艾丽，我拢有在使用公司的产品，我想要买产品哈。咱这段刚相好个姐，蔡妈妈在讲，啊，我买诶 Q10， 我买新好用，啊，我买新好通，啊，你给他价格，我买买万几块，我就买好你哈、哦，啊，来上架。但是安尼唔知咩落价呢？你阿五阿五啊三千二对吧吼？阿个五阿五啊，哎，拢共就九千得对吧？啊，万几块都免九万几块啊！吼、哦，啊无就是看有买就大做安尼小减啊，所以咱好朋友家己想一下。哦，小姐讲，我都生命食较凶啦，啊，清火通食较凶，我得当买就大做诶。啊，我呐，Q10 交新好用。哦，那食较凶，你就当买大组的。啊，咱即马公司的活动就是3200块送予你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查甫查某拢会当抹的。啊，抹面的、抹手的、抹身躯的，保湿啊，搁牙根防晒。啊，那满金额6400块送公司的产品一盒。哦、最近真侪爸爸妈妈都伫咧讲，哇，安尼买大组的都差四百，要安怎？你拢买中组的就好啊。因为即个吼，咱公司会用到金额6400块，就是因为原在有咱的听众甲公司反映，因为我大行产品拢有食，啊，我买中组的，啊，爱当买清火通，爱当买 Q10， 爱当买新火用。我都拢买五欧三千二的，也是买永辉王三千二的来收夹、哦。我得当互恁送啊！哦，啊无吼，遐有食，遐有食，啊拢买大组的，有时吼、哦，我拢囤足多，所以啊，啊都每一个人感受无同款，所以这一间公司依照金额6400块会当送一盒产品互你。啊，咱好朋友，你呐是咱公司的爱用者，哦，其实，和公司上加一阿毛差都多，啊，有滴滴食，啊，只要买开炖也不要紧，咱这保存期还拢哦足久的嘞，免两冬嘞呀，啊，所以你滴使用滴食袂过期啦，啊，咱照起刚来，吼、哦，照起刚来食，无清楚无了解呢，确定做什么，工商好价正。

感谢咱广大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的节目。咱有时代朋友做好诶，伊讲我都伫遮爱你啊，看你安怎甲甲拢好啦。有诶爸爸妈妈拢做好诶吼，感恩。啊，当新交一点钟的朋友成功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斌。假投资诈骗，你在网络上看过稳赚倍赔的投资机会吗？小心，这可能是诈骗集团常用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让你一步步投入更多的资金，最后血本无归。他们可能假冒投资专家，甚至用现实机会来逼你决定。记住，合法投资不会保证获利，陌生投资邀约绝对要查证。如果遇到可疑的讯息，请向165反诈专线来求证，守住你的财产，避免成为下一个受害者。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市场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产业。当年田中就是因为
4: 祖辈原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的产地。古厝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俗语讲天顶的神明，管袂着世间的人情。以前世界轻量级的君王解渴。伊平常是要上台比赛进前，伊拢爱祈祷。伊个教练就问讲：“你向上帝祈祷啥货？”杰克伊讲：“我祈祷唔通来受伤，比赛时阵拍了真水亏。”伊个教练讲：“你敢无向上帝祈祷讲爱互你得冠军？”杰克伊就讲：“那是每一个人拢祈祷要得冠军，那安尼上帝？”爱安怎安排，伊敢是真为难。你阁看咱台湾，每一年的大学考试、医师考试，有真侪人临时抱佛卡，求神托佛，希望会当金榜题名。那安尼，啥物人会考袂掉？你看即阵，嘛有真侪人半暝啊，伊在求名牌，希望会当得到彩冠。可是头奖才一个人尔，遐尼济人在求明白，在求神明，啊，神明是要如何安排？人讲天顶的神明是管袂着世间的人情，啊，天顶的神明，伊只是善恶分明。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爱处处为国家、为社会谋福利，爱时时刻刻为百姓着想，爱了解民间的疾苦，爱为百姓争取权益甲福利。安尼正讲是一个受到万民钦仰、爱戴大人物、大政治家。啊，一个成功的医师，爱不断的研究，爱求真、求实、求进步，唔通骄傲自满，认为医师执照摕到手啊，都是真牛啊。时代在演变，咱人的体质有哪一直在改变，有真侪病症，一定是要经过抽提加减。唔通死冰冰，干那用电脑死瓜的处方在甲人治病，安尼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医师。啊，那是一个电台主持人，伊都爱负起医方跨俗的大责任，爱抱着做功德、做善事的心去主持节目，唔通乌白讲话。人讲好话一句是三冬暖，歹话一句是六月寒。唔通要下茶天花道，唔通天油天醋白白布，甲人面加乌，逼人逼加无自身的机会，到尾啊，煞逼人都爱跳水自杀。政治家、医生、搭电台主持人，因的责任有那真重大，那是角色做了真好，因的功德有那是无量。

较早人讲男男查甫，较赢用用查某，但是到即阵就拢总无共款啊。当然，那是伊出戆力、出气力，这当然是查甫人较粗勇、较有气力。但是，那是动着技巧、动着头脑的，我看查甫的、甲查某的，大家都拢文强啊、八票啊，大家真拼嘞。即阵的女人唔是弱者，有真侪查甫人真正输女人输舔舔。较早咱台湾社会真重男轻女，重后生无重查某囝，即款情形对咱台湾的俗语都看会出。你甲看俗语讲，啥物要看后生尻川，唔看查某囝面；啥物后生得残垣，啊查某囝得嫁妆。什么后生是宝，查某囝是错；什么不好的新妇是三顿烧，有好的查某囝是老理由；什么浪子回头是金不换，啊那出掉浪里，就棺材一起死；什么不好子也都烧，因为好男无得救。空中的好朋友，男女无平等，重男轻女的社会，即阵已经是拢种过去啊。所以男男查甫不一定会赢用用查某，因为这阵的社会重头脑、重技巧、重教育、重品质，所以用用查甫凡事煞来输一个男男查某。

咱学佛爱大声修心养性，咱的心爱修到参像水，遐尼清，遐尼净。咱的思想思考爱参像镜，遐尼明。虽然目前前途大乌云，但是云开天青，一定见光明。咱日日早暗得念经，佛祖教咱心爱静，咱宁可静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咱若心静，脑就明，有智慧就会变聪明。咱的聪明是有智慧的聪明，不是无了解、无明白的无明。咱若惊咱的性地会变无性，咱尽量素食，卖杀生。有机会嘛，会使尽量去奉献，大慈大悲去救众生。咱心属水，思如镜，天气光来，自然正气合体见光明。若要修心兼养性，大爱电视台正言上人会当甲恁说分明。大爱电视台节目上盖清，化暴力为祥和，化慈悲为力量。大爱大爱，咱真愿意付出咱的爱，用爱心滋润大地，用爱心滋润世界。大爱大爱，大爱电视台。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牛黄五宝丹是真超市，因为大家拢知影，牛黄五宝丹也当治肝病，都是严重的肝病，要人食较好去。大家拢知影，珍珠、牛黄、绿豆黄，因拢是清肝解毒的药方。牛黄、珍珠虽然有较贵本，但是肝病那是食会好，即上要紧。特别是肝病，一定爱用好药去医治。如果一直拖落去，这到尾啊也无药医。佮因为肝病有的是会传染，如果一个人得到，全家拢有危险。所以肝病唔通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无性命。有人肝病腹肚来胀大，亲像这种情形，大家看到是心惊惊。人家讲小病若无医，囥到大病，真正是歹医治。所以若发觉有病，咱 QQ 欠欠都要来改医。上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会当还咱的肝用肝骨安全。牛黄五宝丹内底牛黄，伊是清肝解毒的药王。连肝无好所引起的皮肤病，亲像恶疹、大疹、牛皮疹。皮肤粗乌的起条纹、乌斑白条、条仔子，这种就要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也当让咱的皮肤变得真清气。牛黄五宝丹内中的珍珠、绿豆黄、清肝解毒，确实是真好用。有人肝无好，引起皮肤痒、尿白，是安尼叫个黑黑黑。有人因为酒毒、农药毒。年久未清，刷来肝中毒，有人吃摇头丸，吃到尾啊，确实无亲像正常人。总而言之，咱的肝袂当老毒素，咱的肝也袂当有超高的肝指数。那是买肝用，人轻松，紧吃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虽然人生是海海，但是咱的一生绝对有法度去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聪明的人，人生有目标，不是一天再过一天，醉生梦死双手空。金钱济少，即会当请一边，但是咱所做工课，爱对人群有意义。你看，在时爱落水，一滴是安尼金细细，日头若是出，对来无去。但是这滴露水伊会当火花开出真水的花蕊。咱人人生在世数十年，只要肯做，无可能做无好代志。除非是咱家己放弃咱自己。你看七八十岁阿婆，要欢欢喜喜在做环保，这款的精神，连佛祖看到都真恶咯。人生新的境界在人定，只要咱有做有实行，日行一善，这是真好。大善小善，咱加减做。人生新的境界在眼前，咱认真打拼，唔通停。

这阵的少年呢，十个有两个，真正是真可怜。规天醉生梦死，唔知伊在想啥货。看伊逐日游手好闲，敢若一支嘴痴痴弹。伊大钱赚未到，小钱阁唔愿赚。小可做着工课，都嫌艰苦。亲像安尼，敢有法度建立家庭去饲母？姑娘目睭那是白无金。借到这块的红菜，免多久就化酒。天下的行业是万把款，敢无一项你会想？咱一时风就使一时船，唔通家己判断无把握，就借口讲歹运。学西啊，讲是嫌艰苦，啊做生意敢真正有那无半步。人讲读册读册，愈读是愈册，啊唔读书就爱去学功夫。安尼将来伫社会拼事业，遮未输。一个查甫囝，敢真正要挖苦一个女娘囝？咱有法度挖苦一时，敢有法度依赖一世？特别是一个查甫囝，绝对袂使长期无头路。查甫人若是长期无头路，食老就会真艰苦。尤其是男子汉、大丈夫，真正是爱做才会赢。唔通干呐，得做撩妹啊！囝，游手好闲，这无对。醉生梦死，枉费出世得

俗语讲：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好心好行，无啥通称。空中好朋友，伫过去老一辈人，伊拢真爱看歌戏。歌戏的剧情一般都是十天，爱对第一天看到第十天。这出戏才会当搬耍。若是干那看前几天，无去看到完结篇，安尼你所看到的，拢是奸臣甲歹人因正洋洋得意，啊一挂好人，拢去予歹人甲害甲七哭八笑，害甲安尼玻璃咯。所以就有真济人怨叹讲，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啊好心好行，煞无啥通称。但是戏出一直演到尾啊，都完全拢总无共款啊，都变成到尾啊太奸臣。斩贪官、毒恶霸、掠歹人，啊，好人是一个一个拢有好的结局，有好的出头，煞变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时机那是到，一定都有报。所以作恶、作毒、骑马落壳，这只是小败一时、臭羊一时而已。好心好行，无啥通称。这款的处境，那是忍耐会过，这是人生的大考验。考验过去了后，都是大成功、大成就。咱的一生有真济无实在环境，咱千万唔通被短暂无实在环境来迷失。参像作恶、作毒、骑马落壳，好心好行无啥通称，这拢是无实在的过渡时期。咱事事行行。拢爱用理智去甲伊判断，咱的人生正好甲假好爱分好清，正歹甲假歹有来看好明。咱人生所追求的是永远的真神秘，那是所得到的唔是永远的真神秘。安尼这到尾啊，拢是劳而无功，有的只是轻灰一身而已。

0: 进宫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一吃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那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的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减为零，安尼就袂亏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它大部分都是由美型和细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那是看人得到肝病，一到后期的时阵，底下的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戚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那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都是他自己来拖害去，因为他对病认识不够，他没有耐心吃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候你就肝不好，你就肝病可以来台北的诊所，我们的诊所都已经开30几年，我们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都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和生草药也都是经过精算和精算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些药啊也都用真大，牛黄五宝丹都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我们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骨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火毒，这些来吃牛黄五宝丹，可以清毒素、清火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不好的病症，可以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0: 水煎鹅。
1: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呢。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阿狗鬼，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还是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有名，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界大特色就是对关向下卡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参像八家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派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乞食命变富贵计》。有真侪人拢在怨叹，怨叹伊个命真歹。事实上，命是会改变的，还是要安怎改？这就要靠家己的定力，爱落去计划，爱打拼，唔通惊艰苦。对事大人爱友好，对朋友爱有情义，思想心存诸心，不义之财不可贪，安尼自然会成功，自然会顺利。俗语讲：大富是由天，啊，小富是由人。小富之道是在于勤，啊，小富之法是在于俭。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清朝光绪的年间，广东省广州塔东街有两兄弟啊，大兄的名叫做陈德，小弟的名叫做陈昌。两兄弟啊，有公家开一间的银楼，所号的名叫做德昌银楼，生意是真好，有那真赚钱。两兄弟啊是同辈同母生，但是个性却是差真济。大兄陈德天生糊涂，待人处事秉性是慈祥，以敬老怜贫，时常救济一寡无依无靠的老人，救济一寡可怜的寡妇。甲孤儿，银楼的生意是真好，地点原来拢伫市中心，所以时常有一寡乞食来分钱。陈德伊逐日都交代伊个某，饭爱加煮一撮啦，分互乞食通好抵腰。伊个小弟陈昌都无共款啊，伊不但无恻隐之心，阁真爱跋筊。店内所赚的钱是两兄弟啊公家分，人兄哥陈德月月拢有存钱。啊，小弟单枪是所赚的钱用无够，佮一直伫欠人个钱，伊负债累累。起头伊兄哥是一直赞助伊，时常苛刻伊小弟，唔通佮跋筊，跋筊会去误着前途。可是伊小弟伊无爱听大兄苛刻，人讲忠言逆耳，就是即款道理。有一天小弟单枪伊佮家人跋筊，跋筊佮起冤家。对方是真歹，煞牙刀啊对单枪的心脏堵一刀，对对去堵着心脏。单枪伊人生是真无价值，七少年八少年，干那为着跋筊，死计是真冤枉。跋筊真正会使人意志消沉，跋筊会予人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跋筊也阁有真侪歹处。故事中的单枪，伊为着爱跋筊。青春年华煞消失去，讲起来是非常的可惜，有人真可悲。今麦过来讲陈德，伊的个性真善良、真厚道，伊时常在救济一寡孤独的老人、寡妇、甲孤儿、甲一寡残废的乞食。在乞食当中，有一个小乞食，这个小乞食伊的名叫做乌九，就是这两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伊今年十二岁啊。这个小乞食，伊时常来分，伊来分钱的时阵，谦恭，阁有礼貌，讲话是真伶俐，伊真捌代志，伊会真主动，将人的门口也扫帚甲扫甲真清气。这个小乞食有真好的公德心甲道德感，伊若伫路边，边若看到金蕉皮、玻璃皮，也是较大粒的蕉头，伊惊人跋倒，惊人去擦到玻璃皮，伊会主动甲伊捡起来。还是将大粒石头甲搬去路边。乌九的这个小乞食，伊有一个思想在破病的老母，但是伊对老母是真友好。伊边啊分到较好的饭菜，伊一定带先提转去给伊老母食。但得伊观察这个小乞食，观察真久啊。伊发觉到这个小乞食眉目都真俊秀，心性阁遐尼好，阁善知人意。那是给伊一直做乞食，敢是真可惜嘞。有一天陈德伊就甲小乞食乌九的讲：“乌九的，你安尼做乞食无出头的日子，你太无爱日时找一个工课，啊暗时找时间去读书，安尼对着你未来的前途，敢是加真好。”小乞食乌九的讲：“阿伯，我早都有这款的打算，但是拢无人提拔我。 所以我就无这款的机会。但着伊讲，若是安尼，你会使来我家有拍机吗？顺便倒做一挂杂碎啊工课，我特别发画风，互你饲老母。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陈德，伊有心要栽培迄个小乞丐，叫迄个小乞丐来学拍金啊，搁再发月方回饲老母。较早的人若想要学功夫，不但是无月方，搁爱学三年四个月，是非常的艰苦。小乞丐学久的，听到有这款的好机会，伊非常的欢喜。伊将这件代志讲给伊的老母知影。伊的老母有来替乌九的，有一个出路是真欢喜。过当当年，小乞丐乌九的真早就来做工课啊。头家单独是真疼伊，叫伊换新衫，带去剃头。真正嘞，真是有一个囡仔班。可是奇怪的代志又搁发生啊！搭三顿，本来是要食饭的时阵，乌九的伊脚都在发疼。人若是食饱，碗底啊收好势了后，伊脚都袂疼。陈德伊真关心乌九的这个囡仔，伊就带乌九的去找医生，但是诊断的结果拢查无出病因甲病源。当然药啊有若食无效，陈德伊感觉真奇怪。乌九的这个囡仔，那是用脚好互伊食，伊就腹肚疼；那是坐去饭桌顶的时阵，伊就脚疼。那是穿较水的衫，伊就身躯上。莫非这是人讲的乞食命？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便若要食饭的时阵，陈德就叫人备一碗饭，叫乌九的去孤伫外口的条仔卡食饭。真灵感，乌九的拢毋捌阁发脚疼。新衫若是甲伊换掉，身躯就又阁袂上啊。有一天，城内来一位相命先呢，好算过命的人，大家拢讲真准。陈德伊真疼乌九的这个乞食囡仔，就专工带乌九的要来城内算命。算命先呢，伊所徛的招牌是李半仙，确实是有李半仙的来历。李半仙伊讲，这个囡仔二十岁进前是乞食命，二十岁了后爱出外奔波，才会得到好机会。那看伊的命相，两个耳啊，鼻个尖个薄，嘴角个倒水。正正是听邪所靠的命，这款的相格不但是乞食命，有时到尾也过会夭死。好家在这个囡仔，伊自细汉开始就会晓行善，伊对待许多人过友好。你甲看，伊面上的行善文甲友好文是真明显。人讲一善是零破万恶，啊，百善是孝为先。本来这个囡仔是乞食命，但是那是以后。会晓加做善事，有哪有发展的机会？那看伊三斤甲运动，伊的鼻骨直骨圆，伊的容量骨正，伊心地真好，将来一定有机遇。这款的相格叫做先见后发之相格。后日啊，那是出外爱以积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是以空中浮云，淡定。伊听了后，伊内心真钦服李半仙的相术。伊回去店里了后，陈德伊将拍金的功夫拢无空步，一直教乌九的这个囡仔。乌九的伊有那唔惊艰苦，伊真肯做，有那真肯学。时间得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乌九的也已经二十岁啊。第二十岁迄一年，别昆山有一间郑仙庙。郑仙庙就是在服侍郑安吉这个人，听讲真兴真灵感。迄一年是郑仙的寿诞，陈德伊就带乌九的去郑仙庙拜拜，祈求平安。看乌九的这个囡仔会脱胎换骨无？因为路途是真远，无法度倒转去。伫迄一暝，两个人拢困伫郑仙庙的内面，困到半暝的时阵，两个人拢迷茫啊。陈德伊望到伊伫真悬的所在跌落来，好佳哉！乌九的该接咧。乌九的伊望到金甲神提锅啊，锅伊的嘴，然后伊好亲像一杯，无目的一直杯一直杯，杯到一个大香殿，就安尼伊醒起来。隔天光，陈德就问乌九的讲：“你昨暝有望到什么代志无？”乌九的这个囡仔伊讲，伊就将伊昨暝迷茫的代志讲予陈德听。陈德伊听了后讲，木龟你要去乌口镇发龟，可是乌口镇路途是千里，遐尼远，那是要用行的，爱行真久。陈德伊登去厝里了后，伊就准备五十两银，准备要让乌九的出外去发龟。陈德伊甲乌九的讲，
你伫我家将近十年啊，我待你敢那亲生囝同款。即嘛，你功夫有哪有成啊？俗语讲，男儿志在四方。你命中定该爱出外发挥，只要有五十两银，你砸去。你做你放心，做你的头路。啊，你的老母，我会叫来店里甲伊照顾。乌鸡话，伊是感激甲目屎湿淋水。伊接到五十两银了后，伊甲陈杰讲阿伯。这十年来，你无嫌我是乞食囡仔，一直在牵线我，和我的老母会当过着安定的生活，佮教我一手拍金仔好功夫。初期我去乌口店，我会认真奋发拍拼。我若是有成功的日子，这拢是阿伯你付我的恩惠，我一定会报答你。乌鸡话，伊拜别伊的老母了后，伊五十两银砸嘞，就安尼向乌口店出发。稍等一下，咱再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乌九的迄个囡仔，伊五十年明早嘞向乌口镇出发，俗语讲天降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混乱其所为，精益其技术不灵也。乌九的伊即阵还阁还未出运，还阁是乞食命。有一天，乌九的伊行到一个树林的时阵，忽然间走出一阵的土匪，不但将乌九的拍到满身是伤，阁将伊身上所有银两拢抢去。乌九的伊真可怜，伊拖命一直行，一直走。伊嘴大喉阔，伊啉豆仔水。那腹肚枵的时阵，伊食草仔根、嗑树仔皮。那是拄到有人家的时阵，伊就甲人分。伊唔敢转去啊！伊一直向乌口镇行，伊一定要找到乌口镇，看是不是会出运。唔知经过偌济时日，伊终于来到目的地啊！乌口镇已经到啊！伊来到乌口镇，伊举目无亲，伊身躯个拢无银两啊！伊是要安怎样创业的？何况伊身躯的伤痕也过也未好，伊感觉满身拢是病。伊感觉四肢无力，脚酸手软，伊感觉脚疼，阿遐嘛在疼。为着生活，为着前途，伊必须爱忍耐，伊必须爱坚强支持落去。伊是腰骨兼寒，忽然间伊看到路边有一个包袱啊，乌九的伊将这个包袱啊解揪起来，伊将包袱啊拍开一个看，包袱啊内中有一个大珠宝箱，珠宝箱一个拍开，金光是闪闪。内面拢是珠宝，上界价值的，就是内中阁有参像灵镜遐尼大粒的夜明珠，敢若迄三粒夜明珠都价值连城。乌九的伊真欢喜，伊变成大好野人啊！伊出去唔免阁受风受寒，伊即厝来到乌口镇真有代价。伊进前所做的梦是真实的，伊将所有珠宝甲点点的数目是真多。一定是王亲贵族，还是大好野人，才有遐尼好的珠宝。伊感觉伊的腹肚真枵，伊嘛感觉伊真寒。伊想要动用珠宝箱的钱去买衫、食物件。忽然间，伊想到君子爱财是出之有道，出之有方，不义之财是以空中浮云。何况碰见珠宝的人，即阵唔知要偌尼着急的。乌九的，伊心中在想。咱善爱善哦，清清白白，虽然是巧的，也不是咱的物件。人讲大丈夫男子汉爱有志气，爱靠咱的双手所赚的，这才是永远的。伊归去甲坐伫路边等，看有人来找无。伊等真久，阁真久。伊看到有一台马车对东边来，马车的内面有一个人，好亲像真着急，在找物件同款。马车里的人看到乌九的。随时就停车，迄、那个人真好咧，就问讲：咱这位小兄弟，你有捡到一个包袱啊无？乌九的伊讲：啊，你的包袱啊是啥物色？迄、那个人讲是蓝色的。乌九的佫问讲：啊，包袱啊内中是底啥物物件？迄、那个人讲有三粒，参像灵晶大夜明珠，佫有上顶的紫色的珍珠十二冠，白色的珍珠七冠，金盾有五块，啊银盾十块，佫有两束衫。乌九的伊讲，我一只等你真久啊！伊赶紧伫路边的草堆摕一个包袱啊出来，讲这个包袱啊是不是你的？迄个人看到包袱啊是欢喜家，唔知要安怎形容。迄个人讲小兄弟，多谢你。迄个人赶紧将包袱啊拍开，摕一粒的夜明珠，两罐紫色的珍珠，两块金盾要送乌九的。乌九的伊笑笑讲，我那是爱钱，我唔免一只等遮尼久。受寒，阁受腰。迄、那个人看到乌九的，伊穿个衣衫褴褛，好亲像是乞食同款。啊，乞食阁有遐尼高超的技术，这毋是普通人，一定是一个真有涵养的大好人。这款人一定爱栽培。迄、那个人伊就自我介绍啊，伊讲伊是乌口镇珠宝银楼的头家。小兄弟，我看你好亲像是出外人，行，咱大先返来阮厝，咱慢慢啊开讲。自安尼乌九的，伊对头家来到珠宝银楼。珠宝银楼是非常的大间，专门在做王清国策的生意。
乌鸡尾入去到珠宝银楼头壳拢拱起啊，内面的装饰是富丽堂皇、金银财宝，有过来建本图。乌鸡尾伊对单叠十年，学了一手拍金仔好功夫。自安尼乌鸡尾伊就伫珠宝银楼做师傅，因为伊正骨力，伊的心地阁正善良。珠宝银楼的头家，干那一个查某囝尔，阁生做真水真秀气。到尾啊，乌鸡尾伊煞变成珠宝银楼的囝婿，两翁仔某有那真恩爱。乌鸡尾这个囡仔住来到珠宝银楼了后，伊食好未阁老屎啊，伊穿好嘛未阁辛苦上啊，因为伊行善积德，伊的心地善良，伊不贪不义之财，伊乞食命煞变成富贵家。伊回来接伊的老母去乌口镇，伊阁认单爹做义父，伊尽着做囝的责任。伊对着两个士大人拢真友好，小乞食乌救的，伊有今仔日的福分，拢是行善甲友好的知音。俗语讲：行善之人必有余荫，行孝之人天赐福，都、就是这款的道理。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美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歌，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歌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歌。我们若是发现有美歌、西歌还是脂肪歌，甚至去检查知道歌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歌谣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要赶紧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都知道肝炎、肝病不能放在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都有不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候十个有九个人他都会后悔，后悔以前不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的不是普通病，拖久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未来都越不利，所以我们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现在市面上上最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我们把三顿吃，一次各吃8粒，若是要强肝顾肝而已，我们早晚各吃6粒。我们若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吃6粒，吃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吃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伊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也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也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增加七代增强人心灵之精，有增强下处的包主体，人心灵芝甲石英台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强甚至精的人，也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甚至精。也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哋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喉咙的甚至精。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今麦来介绍一味酸痛症的主药膏质。膏质也阁有一个名叫做金门膏质。咱民间尤其是庄脚的所在，有时壁顶拢有一块金门膏质，因为咱民间拢用金门膏质的门在止血。但是若是要用来治疗风湿酸痛，门一定要给它去掉。上盖好是练过了后，才来去做药丸，安尼药力才会较好。膏质有滋补肝肾的作用，佫会当治疗风湿神经痛、甲脚麻手臂。若是时常会发腰脊骨酸、脚酸、脚无力，膏质的功效袂歹。要用膏质的时阵，爱去毛，爱用酒过清过。那会当来练膏，效果才是有好。用膏质。六寒、杜仲、五加皮、木瓜、牛膝，这几味药合作伙，伫治疗脚酸、脚无力，效果真正是真杰出。若是大块人会使加防己这味药啊，瘦的人因为火气较大，要加黄芪；妇人人要加当归；那查甫人爱加青芪。咱治病用药爱灵活，加一味药啊。减一味药啊，拢有伊个特殊意义。

有一种人，伊好亲像出世就要来分家规个同款。那是讲话，伊无分家规，好亲像是真艰苦、真歹过日子。有一次，我有一个国校的同窗诶，伊忽然间来找我。自从国校毕业了后，阮一直拢无联络。算算咧，阮也离开四五十年啊。伊名片一个捞出来，我是惊一个。干那某某公司的董事长都有七八间，其他也阁有啥物顾问。一张名片正面是印无够，倒面阁再印来倒。伫迄中道，我请伊食饭，阮就一直泡茶开讲。一个讲到尾啊，原来是要来借钱，数目阁未少。经过我一个调查，啥物董事长、啥物顾问，原来拢是伫分家规。敢那三代兼职车尔，就讲是某某纺织公司的董事长；敢那得个人打酒米帮尔，就讲是某某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我调查了后是笑伫心肝内，这款的朋友真无实在，我只好敬而远之。人讲家规分久有哪会破？空中好朋友，咱做人也是实在较好。爱分家规，到尾啊，一定家规会去予人拆破。

0: 讲公狗。
1: 俗语话直直讲，六月拉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拉，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可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现在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那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更加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该霸道有去困农药，要该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关而，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罗拉。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哎，阿哥，你回来了，爱给你穿。
3: 穿洗手换衫对吧？
2: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3: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4: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让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降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为了江华万林英景，向这边我就去参拜乡的人行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
7: 雾峰光复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站有扎，有真侪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昼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来
1: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2: 大家好，
1: 我佮到了咱凤上头，
2: 酷老哥，
1: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有阿董、
2: 阿燕、
1: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的边啊有咱阿卢的，店的边啊咱阿卢的咧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讲爱拔杯问天啦吼，
1: 问天意啦，
0: 哎、欸，阿、啊、都问天
1: 咧，哎、欸、呀，神啦，要安怎啦，风台要过来啊啦，
0: 是，啊、我跟你讲，哈、啊，哎呀，讲哦，你要问问神哦，讲我风台应该不来啊，
1: 哟，
0: 神咧跟你讲哦，这正常的气流，正常，啊、哦，嘿，无什么，
1: 哟，
0: 好、哦、对不对？
1: 是啊，
0: 哎呀，这闹什么还是正常的
1: 啊，啊对啊，
0: 啊你都跟那家己做好条啊，
1: 哎，这熊呀，
0: 目前你就过啊，
1: 哎那风台。哦，一挂这个啊，开始吼啊，一挂这个出来的有一挂物件，该爱看的看。
0: 对啦。
1: 哦，啊，这个该清爱清。
0: 我主要要上班哦。
1: 哟，你讲。
0: 就需要你喷雾呢。
1: 哦，你喷雾啊，嘿。
0: 天清清清，
1: 嘿。
0: 啊嘛是啊，可以讲喷雾。
1: 哦。
0: 喷两滴啊，喷无多啦。
1: 嘿啦。
0: 这可能今日拜过吼。
1: 嘿。
0: 可能明仔载有吼。
1: 嘿。
0: 明仔拜啦，后日礼拜吼。
1: 哟。
0: 今年讲啊，开受到影响。
1: 对。啊，讲这个风太大位啦，
0: 啊、对
1: 台中以北有啊，哈，拢有这个大雨。
0: 哦，爱特别爱小心
1: 哈，这要特别注意啊。
0: 对对对，啊，各方面家己爱家较注意啊。我外国讲星座呀，
1: 有影啦，
0: 台中大家拢大雾人大雾症啊。
1: 啊，卖落卖那这个落雨天，我搁要外靠热热手拍拍照，
0: 系啦系啦，
1: 还是讲要运动？
0: 你这运动啥诶？还
1: 是要爬山？
0: 这天这这风台天在咧爬山，
1: 嘿，迄间一个吼，一个吼，讲我啊，我。在拜六来爬山，我拜六风台要来呢。哎、嗯，风台咱家拢袂要紧。我讲，但是风台，你咱是风台无直接你个摸唔到。风台会去扫到是不是落雨？
0: 不是啦，你这款人哦，算搞怪，你听。
1: 哎、欸，落、啊、雨啊，我一个五岁啊呢，七十外岁啊呢。
0: 哎、啊，这人就算怪讲，这人算搞怪。
1: 嘿。
0: 啊，明仔洪太来，
1: 哎呀，
0: 啊，会来未来唔知，
1: 嗯，
0: 啊，你都卖去掉啊，
1: 丢啊，
0: 你要爬山，你都过万两港才去爬，咁要紧，
1: 丢啊，
0: 去了山咁咪无去，
1: 山咪走去啊，
0: 丢啊，
1: 啊，你啊跋倒咧，
0: 啊，你哪样出问题咧，
1: 丢咧，
0: 都即世人都含山都免爬
1: 啊，啊，有影咩？
0: 卖讲人安怎，
1: 嘿，
0: 有哪出意外，卡骨登去咧，
1: 丢啊，
0: 啊，你是咪做麻烦咧？
1: 丢咧，
0: 因为骨嘛，
1: 丢啊，
0: 你哪洪太来一定带火水，
1: 嗯。
0: 啊！那骨头、骨头、卡骨那登去了，
1: 嘿！
0: 啊，你是咪做麻烦嘞？
1: 对啊！
0: 所以讲哦，这人哦，
1: 卖提家己性命开玩笑。
0: 你好，那愈做好，
1: 嗯，
0: 咱咧做嘅工课爱愈安全，
1: 哎对，爱愈确定到咧，
0: 对，凡事皆先两步啊，
1: 是啊，
0: 要做再来做，
1: 对啦，
0: 哦对，
1: 是啊，
0: 哎啊，今日吼，
1: 嘿，
0: 哎、但今日是新历嘅八月初七啦，
1: 对，八月七号明仔载爸爸节，
0: 对，明仔载爸爸节哟，
1: 哎，大家先恭祝到天下嘅爸爸妈妈，大家爸爸节快乐，
0: 啊你哦，还没记啦，
1: 明仔载我国历生日啊，
0: 哦。阿、哦、你哦，无啥偌重要呢，
1: 无重要啊，
0: 无。
1: 但是我是爸爸姐生的嘛吼、哦，我是爸爸的礼物啊。
0: 哦，
1: 哎呀、啊，我爸爸头一届做老爸，就是我出来好做爸爸呢。
0: 哦，恁老爸头一届做老爸是你好爷哦，
1: 我好爷吗？对吧？
0: 你哦，阿你生功劳算真大呢，
1: 功劳大吗？
0: 哦，阿你不简单不简单，阿你好啦，阿你你代志先安下，免过起再讲
1: 啊。要，
0: 我讲了保定未？
1: 是。
0: 哎，大部长你好，
2: 嘿，同学好，姐好，各位听众，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
0: 啊，今日来了哈，
2: 是，
0: 这个咱的节目中咧开讲了
2: 哦，
0: 你开讲有咱的听友啊来问我了，
2: 是，
0: 伊讲啊，恁这大部长咧讲话讲什么鬼趴鬼趴，
2: 嗯，
0: 啊，恁那是鬼趴哈？
2: 96%，
0: 哦，96%，啊，你有听有咱就
1: 96%，
0: 咱就位老大姊，
1: 嘿。
0: 哦，咱就老抓住伊，咱有听伊讲96%，
1: 对，
0: 伊在问我啦，
1: 嗯，
0: 啊，我嘛无啥详细听啦，
2: 嗯，
0: 系啦，啊，我嘛无啥详，我会记那90几个啦，
2: 是
0: 啦，伊讲啊走做鬼拍，我不要紧，我再问了保定，伊讲要叫你听，啊，结果你已经走啊，
2: 是，
0: 啊，走啊，我阿无阿明仔载了保定未来。嗯我都在节目中讲，安尼好不？
1: 对啊。
0: 伊讲好，啊好，我按96%，
1: 对，
0: 就是爱食好管。
1: 哎，有影啊。
0: 各位是多好朋友，这款物件，
1: 嗯，
0: 你一定爱记一个上简单的吼、哦，你都甲记吼，伊个趴数
1: 是
0: 爱撸管对咱的脑。
2: 是如何？
1: 对哇、啊。
2: 哦，安尼足简单的啦。
1: 是啊。
2: 啊，你那如鸡啊，就如白啊。
1: 啊，如鸡我甲讲
2: 下底。请问如白啊？
1: 内底掺着什么物件啊？
2: 在
1: 你像进前一早有
2: 一人南山南沙拉鱼。
1: 对哇、啊，一早有一段这个风波哇、啊啊，所有的鱼友拢是无标准的，有无？
2: 对啊。
1: 内底一丝丝啊，啊，你请
2: 过来看
1: 啊。我沙拉油。
2: 伊今嘛几点吼？甲你滴一滴啊鱼油。
1: 哎、啊，对哇、啊。
2: 剩的拢是沙拉油。
1: 哎、啊，对哇、啊。
2: 哎、欸，今嘛去检验。
1: 是。
2: 检验是完了通过。
1: 啊，对哇、啊。
2: 有啊，证明内面完了鱼油啊。
1: 系啊。
2: 啊，都爬索几丝啊件。
1: 是。
2: 0.3。
1: 嘿。
2: 啊，村内97，
1: 对，
2: 拢是油啊。
1: 对啊，啊，而且有也是讲安诺哩咋，变成讲伊无这个纯化过。
2: 啊，对对哈。
1: 就张伯就咧甲我讲我，我咧想，真正你那个有纯化咧食感觉我。
2: 哦，还无讲哦，还无讲哦。
1: 差足济，无纯化的笋你食落去，你有时阵口乌啊，啊是然后硬下乌啊哈。
2: 怕耳怕耳出来，臭臭逼
1: 哦，臭臭逼哦，足重诶。
2: 要要
3: 不好油。
1: 哎，对啊，
3: 啊，简单的讲哈。十年啦，每届从这个医疗顶级的这个咱讲的上盖好诶，
1: 嗯，
3: 较早这个物件只有医生会当开好哩，
2: 啊，
3: 医医疗等级诶，
2: 哦，
3: 啊，因为即马人客要高啊，
2: 嗯，
3: 哦，专利期高啊，
2: 嘿，
3: 哦，那个我今年会当上市，
2: 哦，
3: 爸爸妈妈生目睭看看白白，
2: 嘿，唔
3: 捌看过96%诶。
2: 好好
3: 好，较早诶拢是30%，甚至连几趴伊都无甲你写10%、5%，
1: 对哇、啊，
2: 有诶唔敢写，
3: 对，哦啊，但是医生叫你去啊，你讲啊，医生讲我即马开给你吼，啊，这一罐2000块、1600块，你再来去听啊，你贵，
2: 哟，
3: 我外口买较凶呢，外口一个1200块尔呢，
1: 嗯，
3: 无同款，
2: 无同啊，
3: 30%、50%，甲咱讲96%，
1: 对，
3: 其实有诶时阵，咱诶想讲，哦，当过30%，你食两粒毛60%，
2: 哦，对。
3: 哦对不对？我食三粒毛90%，
2: 但是我剩
3: 落我剩落来钱嘛差不多啊，啊我咧较会好。但是咱今麦要讲的是减出来遐30%，伊都是无好油。
1: 啊对啊，
2: 丢了丢丢。
3: 化学溶剂，
1: 对，
3: 哦，咱讲化学的溶剂，包括无好油
2: 啊，
3: 哦啊杂油。啊，咱今仔要食，唔是要食鱼啊油，其实唔是。
2: 唔是。
3: 为什么这是全世界唯一一款从医生推荐咱诶一般的患者爱食保健品？
2: 哎。
3: 为什么医生会叫你食保健品？因为伊是医疗顶级，咱要食鱼油内底 DHA。
2: 哦，对了 ，DHA 啊，嘿。
3: EPA。
2: EPA。
3: 唔是要食鱼油啦，你若要食鱼油，你就等于买三百几多真正的，啊，为做智能油价，还是要食鲑鱼内底冒油？
2: 是要为鱼油内面甲萃取出来 DHA。
3: 对，那个 DHA 跟 EPA 这个物件，这两项物件，这是医生跟你讲的，会当软化你的血管，
2: 哦，对，
3: 降低你的三高，预防你的中风，
2: 对，
3: 尤其到这 DHA 这个物件，
2: 哦 ，DHA，
3: 连医生都建议较早恁新妇、恁早囝，
2: 我记 DHA 敢是咧过脑的，
3: 哦，为什么也建议在孕妇来吃？
2: 嘿嘿，
3: 因为孕妇在生囝怀孕的当中，哈，
2: 啊，你那好紧。哦，找不到家人啊，一头脑撞撞哦。
3: 一人吃两人补
1: 啊，有有有。哎呀，
3: 怀孕期间心不稳啊，孕妇来个补，
2: 然
3: 后补较未退化。
2: 哎，对
3: 啊。哦，人咧讲生一个囡啊，那高机会哇，然后补会退化。啊，伫个孕妇的腹肚内底胎儿经由咱的脐带，
2: 嗯，
3: 多灾多嘛，
1: 对啊。
3: 用这个 DHA 输送到囡仔，那个囡仔胚胎内底有无？
1: 是。
3: 伊咧发育的过程，伊脑神经发育在完整。
1: 嗯，
3: 生出来这美人讲先天发育不良，
1: 哦，
3: 欠款，嘿那欠款，你一世人，我来讲开500万啊，1000万啊，开袂转来呢。
2: 袂转，嘿无多。
3: 你要为一岁啊，你就有先天的缺陷啊，你要个饲个70岁，饲个你早啊，你要个还多讲，伊唔知有正常无？
2: 哎，那照你安尼讲，你从长你咧，你咧啊，你讲诶，咱就大不大，嘿就听我来讲啊。
3: 一定爱讲。
2: 哦，对不？嘿啊，为着囡仔后日的读考会好啊。
3: 对啊，啊，但是即马就是做做啊，即马医生连胡三科医生讲啊，未使食，为什么？
2: 嘿，
3: 因为伊叫你伫胡三科买，食2000块、1800块，你感觉足贵。
2: 嘿，
1: 对啊，
3: 你去外口乌白买去卡好市差，
2: 嘿，
3: 买一大罐的有无？
2: 对
3: 啊，800块、1000块、800粒的有无？
2: 嗯，
3: 我嘛是鱼油啊。不一样，
2: 无同款啦，
1: 无同款。
3: 你食落了后，不但囡仔吸收未够，还重金属。 遐化学溶剂、遐垃圾油传去囡仔，那本来是要 DHA 会变巧诶，即马生出来，你看即马囡仔做侪发育迟缓，
0: 对，
3: 哦，妥瑞，刚才讲我即个囡仔无呢，
0: 无，
3: 都是因为恁食唔对起啊，哦，这个是天差地差别啦，
0: 对，有差啦，就真正
3: 一点有差啦，哦，所以讲叫诶，起码甲恁去大陆买诶，叫六诶，
0: 啊，
3: 天差地啦，
0: 哦，这有影，那个。咱外口讲就上简单，大家都看有啦，都跟那车有分，就分足侪间接受
1: 啊。对啊，
0: 有诶一台五十万的，有诶一台五百万的，有一台五千万的，好对不？
3: 咱卖讲车啦，你敢怎捌卖过橄榄油啦？外口买回来一罐百外块的橄榄油，
1: 三
3: 千外块的橄榄油，
1: 三千几块的橄榄油
0: 啊！我较早咧卖迄外口一罐两后迄橄榄油两百几块，
3: 对啊，两百几块套啦咩啊？即个买啊，垃圾油啊！
0: 哎呀，恁干那买来？都唔拿两百几块啊！伊外口既然有两百几块，
3: 你有初榨，
0: 哎呀，
3: 二次。
0: 哎呀，
3: 上尾啊，杂油，
0: 诶，精致诶，
3: 对啊，精致诶，过来咧，过蓝诶，
0: 蓝个一罐，假讲蓝一罐一千 CC 哦，蓝无五 CC 诶橄榄油，
3: 出来啥？
0: 出来
3: 油啊，
0: 995，迄拢是其他诶，
3: 茶奶油啊，
0: 对哦，
3: 啊，所以讲卖讲油啦，咱讲就是带牛排呀，只要八百呀，
0: 啊对啊，
3: 较好有千百呀，
0: 啊，你又去写对啊，你去写两天会叫了一袋的青蛙、冷青蛙
3: 咧，还有做圆肉，
0: 哎呀，
3: 八百咧，组合咯。
1: 对
3: 对对，所以差别在这，还是吃还不要紧。我那种吃百八百五百，你嘛吃百千百嘛是吃百。
0: 哎，你
3: 纯油无讲哦。
0: 哦，对了，你等你纯你怎介绍 DHA 啦？
3: 对，
0: 伊用咱这个丝质啦，跟这个啊活化到咱的大脑啦，
3: 脑细胞，预防脑细胞的退化。
0: 你纯哎，你个看。我按那个了解起来，我昨下你上节过了解，那个 EPA，
3: 哎，
0: 哦，伊就是咧能化咱的血更好。
3: 医生叫你讲就是预防中风啦。
0: 今嘛我开讲哦，今日咧做 FBU 哦，过我那一个哦46岁，因个无得呀呢。
1: 黑大叔啊，
0: 哎呀，迄个拢直播，我一年我那一挂咧，
3: 哎呦，哎呀，哎呀，结
0: 果讲我那46岁都我那无得呀呢。
3: 我过劳啦，
0: 哎呀，
3: 一工24点钟，人养播16点钟，
1: 17点钟
3: 啊，这个过劳啦。
0: 啊，
3: 所以讲咱医生为什么建议患者爱来食这 EPA， 就是来对 EPA， 因为六三高，六糖尿病，六高血压，六高血脂，
0: 对，
3: 有啊，有咧。伊今日药啊去伤到你身体细胞，所以叫你食 EPA。另外，中风的人不是因为三高，是因为你的血更变脆啊。
0: 啊，对，血更脆在中风。
3: EPA 是连医生都认可，因为你血更恢复能 Q 诶。啊，你唔知预防中风。
0: 啊，你村内边我甲看起来啊，故就 DPA，
3: 这是医疗等级的才有哦。
1: 我靠，西药绝对拢无，
3: 绝对无啦。你甲看医疗等级的内底才7%呢，这个物件足珍贵
0: 诶。
3: 珍贵伫度，伊能修复咱的血更。
0: 哦，修复我们的血。
3: 对，你会更想来变薄啊嘛？
0: 对，
3: 因为你吃遐抗凝血剂、高血压的药啊，一直来嘛，来会血更来得一直给你变薄起啊。
0: 我发现就是嘛，足水人哦，都有吃抗凝血剂呢。
1: 对，去病伊都嘛是抗凝血剂呀。
0: 我最近因多人哦，你佫看较明显
3: 是
0: 多人，咱是拢穿长的。哦，我看一挂水好人哦，迄手的哦，人家看
3: 得普普啊，
0: 啊，口头拢乌青烟味
3: 哦，
0: 啊，我拢一打一打乌，啊，我拢甲问讲你。是咪食抗凝血剂？伊讲你哪会食？
3: 那叫抗凝血剂后遗症嘛。
0: 对，我讲伊讲啊，你也要看。我讲我你唔知我就个转了话咧。
3: 你看我连内裤都看透。
0: 我讲哦，我今日哦，我这两日目睭哦，甲你看你的身体，我都看。伊讲怎么转？我讲在抖音咧，你听我讲。我讲哦，你个抗凝血剂食有食过啦？
3: 系啦，
0: 有食你食安尼啦。
3: 时间在食。
0: 系啊，真系手拢攰安尼啊，系啊，我看足多嘢。
3: 高血压的人，高血脂的人。啊、医生一定会开抗凝血剂啊！你食，
0: 我
3: 你又会较袂健当。啊，但是这药啊出来，伊伫咱的血更来滴，一直个咧血更飙无，一直下，一直补，一直下，一直补。
0: 所以抗凝血剂唔通爱食啊！
3: 我多啦，讲袂听
0: 啊！啊，医生哦，阿无咧管你啦，
3: 无紧啦。
0: 我来讲，今日来医生的亲生老爸老母啦。伊就绝对无要开抗凝血剂，
3: 所以讲很莫
0: 啊，绝对唔好你吃啊，
3: 血症会变薄啊，
0: 啊
3: 你唔是亲生的啊，所以甲你讲，你有咧食抗凝血剂哦，要食西药来对，咱咧讲的 EPA DHA、哦、尤其是这医疗顶级的这个 DPA 哈、嗯，伊会使和你的血管哈，慢慢啊，慢慢啊修复起来，
1: 慢慢啊变高啦，
3: 变唔系你卖变薄，唔知未破去，你若破甲亲像纸咁款，懂不？破掉。乌车呢？
0: 乌车啊！咁啊，靠到多啊！搞到乌车啊！
1: 我跟你讲，你像讲像即马这天气这凉话，你会更难难报哇！吼，
0: 蛮危险的，好嘛？别
1: 个弄一下，啊，慢慢去弄掉，有时白事无定，家己做啊，别开有吧？我别大条的，我讲真嘅，
3: 靠到手乌车呢？别别闹，闹中风，别别心脏或者心肌梗塞呢？
0: 哎，了不地哦！哎，恁我请教你哦，来你甲看，这样物件 DHA，
1: 嗯。
0: EPA、
1: DPA、
0: 那个 DPA，
3: 有的 Omega 十二呀
0: ，Omega 十二三 A， 好的，两个不要是三 P， 你这是三 A， 好，啊，咱来借问者哦，啊，咱三 A 不要那搞恁啊，啊，
3: 你
0: 不搞完，
3: 哦，这你有蛮欢乐啊，啊，另外来讲，三十年哦，过去这三十年来，
0: 另外讲，你这算新产品哦，
3: 啊，因为较早拢搞咧医生开的尔，啊，即马今年开始才会当下放做保健食品，才专利绑出来，
0: 今年才绑出来，
3: 你才食就才九十六派啦，嘿啦，若无你较早拢食二十派、十派啊，
0: 以前拢是病院医生控制掉，
3: 对，专利控制掉的，
0: 我都放出来第一国通无啦，
3: 对啊，那较早的。不等这哟，和你当面好不好？然后就控制五十年啊，啊，人这三十年，今年下放，我去买到这种物件，伊咱一般的平台就是讲，即马上咱电台第一界出现呐。
0: 对啊，对啊，
3: 所以你们还都介绍，因为全世界，卖讲全台湾，卖讲全世界，全台湾线
0: 啊，
3: 统一售价。
0: 哦，统一售价，
3: 我无咧建议售价。
0: 好，
3: 人咧控价控三十米啊，咱是统一售价。
0: 哦，你那建议的售价，
3: 你都无咧用建议的啦。你无咧接受建议的，所以现在是全世界统一售价。
0: 这我跟你讲哦。你讲统一售价
3: 专门啊同条款啊，专门第一款的啦。
0: 你是这股干来不来谈话？
3: 无啦，因为全世界啦，我你就控制最伊是咪建议售价三十九块，啊，我就未送最啊，建议我要卖十九块，你搞我管？
0: 对啊。
3: 人这医生的物件，伊唔是啊，你建议有做全省统一售价，
0: 同意的，
1: 同意的，
3: 同意的，哎，
0: 同意啥？
1: 我那个全家啦，我买个
3: 全
1: 家的啦，
3: 统一售价，
1: 没啦，
3: 一千六百。
1: 多
0: 少？
3: 1600元，
0: 1600块同意了，
3: 就减一块都无多的。
0: 哇，安尼样是不能冲，
3: 啊，就安尼俩，啊，所以你慢慢加，慢慢加，比别人较贵，慢慢加，比别人较少。
0: 千六块，恁就千六块。
3: 对，
0: 不要紧，这边的起票我来交。
3: 对啦，
0: 你讲统一介绍千六好，
3: 转世
0: 我是千六，冇不要紧。
3: 对啦，
0: 啊，我前天我来想一下办法，
3: 讲办法，我统一售价，我说办法。
0: 先来听，恁听一下笑我的笑的，我想我妈呀，我办法无，那冲去交你搞我弟呢。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定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有吃有补，有吃都有惊喜。
2: 对，
1: 啊，留我吃啊，留我保养的，都越来越好了。
2: 这是有呀。
1: 哦，都要廖部长给我吃呢吼。
2: 对、嗯，
3: 啊，你吃看时代结晶啊。
1: 哎、啊，真正无臭臭臭鱼啊味呢。
3: 对啊，因为拢无那种润滑味。
1: 来来，主要去吃去吃看嘛。
3: 我跟你讲啊，星期日到啦。
1: 啊喏，
3: 恁家我看过什么物件，放伫冷冻库内底，放一年未结冰的无？
1: 哦，好好好，
3: 笋才未结冰。
1: 我讲。金门高粱诶、
3: 啊，因为有到
1: 水，无白啦，
3: 对哦，
1: 伊可能都免惊结冰，
3: 因为内底无杂质嘛，无水又无其他诶嘛，
1: 对对对，
3: 其他即内底无任何一滴诶垃圾诶。
1: 哇、哦啊，这可能都几年嘛，免惊结冰，
3: 未结冰，
1: 哇，安尼真正。
3: 你看领导诶机油、沙拉油，为什么坑底诶领导结冰？垃圾。
1: 哦，对哦对对、哦，你坑底都挂钢挂钢都结结冻啊。
3: 对啊，三点钟就结冻去啊。
1: 对
3: 啊，所以讲有准无准，领导诶冷冻毒啊。
1: 嘿。
3: 给你做见证啊！
1: 哦，
3: 而且医生建议的物件，唔、开玩笑啦。
1: 哎、欸，安尼啦吼，即摆啦，如果你安尼讲啦吼，咱各位是多好朋友，我替恁做一个决定啦吼。
3: 决定。
1: 恁若买起来啦吼，买上去啊，甲囥喺冷冻的吼，甲囥的，卖讲囥几年啦。
3: 是。
1: 伊咱咧
3: 保存结冰时间就结冰啊啦。
1: 对对对，我话这保存期间偌久？
3: 三年。
1: 哦，三年啊！啊，恁各位是多好朋友，恁若买上去吼，我希望你摕一片啊吼。啊，等你冷冻啊，等三工。
3: 对，
1: 等三工起起来，那那结冰哦，是
3: 搞一次要退五阿啦，
1: 哦，
3: 退十年，
1: 要只要退五阿，
3: 哦，安尼医生给你保证世界顺多上管高着怕哩，
1: 这拢有录音没有？
3: 开玩笑，
1: 要诶要只要退五阿，
3: 对，
1: 啊那买两阿就退杂，
3: 是，
1: 哦，安尼诶，啊我我即摆我想着一个问题哦，
3: 你讲什么问题？
1: 你讲诶千六块吼？我讲，喺统一介绍，我都卖给你叮当。啊，咱你当改变一个方法哦。
3: 安那方法？
1: 介绍卖叮当，你给给搞完商人阿爸，你看啥款？
3: 都袂当笑啊，个商人阿爸，意思对吧？
1: 我
3: 头前问袂当，就为你为后边问要配糖啊。
1: 你讲请我就请人嘛。啊，咱你交情你送我，人袂讲话吧？
3: 对。
1: 外口的人听到嘛袂讲话啊。
3: 咩咩叫婚小妾无论啦。
1: 共道的，共道的，还是讲公司听到嘛不要紧啊。
3: 同一数结数价，
1: 我
3: 不看少。
1: 哎呀，啊，请了我嘛，给恁请了啊，我嘛无给恁减介绍啊，
2: 对啊，
1: 你当省啊。
3: 三三十年的产品，看在医生这样卖，我拄着八八折，你放心，我拢给你处理个好些好些
2: 啊。哦，那你就足好个呀。
3: 哎呀，所以唔知头前门无开，你要后边门被糖啊，糖啊，我拢给你开好啊，就卖卡这些来得啊啦。
1: 哦，从这从这两行人咧讲话咧，佮食好讲。
3: 那铁很好个，咱就在遐久啊。你是咧？
1: 啊，你准备个进广告。好来啊，广告了啊！是啊，我是啊，这条保险在参台啊，哪一个？
3: 内行的啦。
1: 啊，这个哦，96%的是油啦。
3: 全世界上关顺多医生了医疗等级的啦，
1: 医疗等级的。
3: 这是卡在医生开好你之后，我都开到这96%啦。啊，今麦你伫外口边，你就买掉啊。而且我来讲，今仔八八节优惠，你注意听哦。医生做袂到，我做到啊。啊，但是你先听看卖，为什么医生？叫你爱食这
1: 個，哎、欸，阿恁无那吃哈，
3: 无一缸一盖，
1: 嘿，
3: 一盖能量，
1: 能量对，
3: 这是有三个，你才爱食能量不？
1: 嗯，
3: 哦，你老公一般爱保养，其实一粒都够啊。
1: 你那全国拢无三个，
3: 你就等于食一粒，一粒等于较早这大粒的1500的这有无？一粒等于食三粒吧。
1: 我安尼，安一粒对啊，一粒
3: 对啊。安尼话讲，安尼老公有三个，你就食能量，等于大粒的，较早咱那大粒吞袂落，有无？等于六粒吧，因为酸化过，较早30%才96%
1: 啊。阿你阿伯阿妈，你老三个。慢性病啦，糖尿病啦，吼，咱一天能量 就做一个吃饱饱吞吞就对了。
3: 吃饱吃好，
1: 吃饭霸吃好。
2: 尤其你若感觉最近足无头神的，你一天一定爱加强保养，
3: 能量啦。为什么医生叫你吃？其实伊唔是要叫你吃鱼油，你卖个买鱼油啊？伊要叫你吃是今仔这粒鱼油内底第一。DHA 过脑、哦，你的脑会更卖来逼上去啊！包括的咱咧讲做脑部的应用，黄金脑啦，你比软磷脂更加好的是直接加，直接吸收穿过咱的脑屏障。
1: 哦，安尼足紧了哦！
3: 大人囡仔拢靠这个 DHA 啦，包括孕妇啦，包括小 baby 是咪都爱靠这个 DHA。
1: 对
3: 老大人你开始记忆歹、困眠歹啊啦，脑神经衰弱、注意力神经失调的，连精神科的啦。就用这个 DHA 有点天然的啦。
1: 应该想一个上简单的问题，一般保健食品为了大腹肚袂使吃。
3: 对哦，
1: 今日上到把腹肚来饮啊，
2: 对哇，
1: 一支支。96%的鱼油，
3: 连孕妇都会在吃。
1: 建议然后拄好有大腹肚，你就紧吃。
3: 开始吃，
1: 是哦，爱紧吃，逐工吃，吃到囡仔出世。
3: 哎，
1: 哦，囡仔后日呢，读下会比人家加较巧。
3: 囡仔连牛奶粉内底都添加，就会开始的保健品嘛是吃咱讲的 DHA。
1: 对，
3: 你拢无读册吗？我无读册，我唔知，我来讲啊，你有甲恁孙讲无？吃鱼仔变巧无？
1: 啊有，
3: 都是鱼仔内底鱼油。
1: 人老嘛讲哦，哎，读下要较巧，咱就紧加吃寡鱼。
3: 对，你迄一粒。来对等于十尾体鱼，体鱼哇，沙丁鱼的萃取啊啦，
1: 是
3: 啊，所以讲第一过脑啦，
1: 啊对，
3: 第二就是来对 EPA 高纯度的 EPA 就是血管。
1: 会更
3: 也有血管清道夫，这医生跟你讲的哦。
1: 哎，
3: 哦，你会更会当恢复弹性。
1: 哎，恁会更啊，较嫩哦。
3: 哎，
1: 嘛较袂中风，
3: 较袂中风，你嘛较袂阿妈公斤硬夹硬夹，你嘛较袂卡麻手臂，你嘛较袂咱咧讲的，哎，咱讲那个叫卡筋。
1: 啊，对对对。
3: 这些东西你会更变硬变硬的针条啊。
1: 阿哥阿咱阿哥有这个 EPA，
3: 好，这是医疗等级较有的哦。做你去外口买好处差别，迄款的
1: 鱼来
3: 这
1: 无。
3: 只有高纯度96%医疗等级的鱼油内底有这个 DPA，
1: 啊哈，
3: 伊主要是咧修复咱的血管。
1: 哦，甲咱的血管哦修复，因为血管用久会扯，
3: 会扯啊，
1: 剥去，
3: 会受损啊。啊，包括有的人唔是因为用久，伊是因为西药食侪，咱头拄讲的啊。
1: 对
3: 啊，那个血管扩张剂啊，高血压，因为你逐工血管咧破裂来的呀。啊，嗰个讲诶血防止血栓嘿有无？抗凝血剂，嘿拢啊你血管变薄啊。
1: 哦，
3: 唯一一项医生讲，用修复血管的叫做 DPA， 这内底有70毫克啦。
1: 啊，佮保证抗凝冻敏件疾病，
3: 因为伊纯度高管呐。
1: 我
3: 爱主要修复血管，用修复咱的心经。就是你曾经捌中风过的人，医生为什么叫伊爱食鱼油呢？就是要来食这高纯度的鱼油，内底有 DPA。

0: 医生那不吃药都啊，佫无得出价呢，
1: 无得出价啦，
0: 吃药都趁四百，
1: 丢坏啦，佮唔咩那个何事嘞啊？
0: 或者恁那摆单咧摆钱上门家靠，恁个袂请啦，
1: 你都叫破口罩嘞，反正啦，请那可是专线，咱咧讲统一说价上低，就是1600个，控价控掉呀啦，啊你卖搞买只药，你搞买两盒。
0: 两盒三千，
1: 孤等落去吃，阿阿婆落去吃，大人囡仔做伙吃，两盒3200对吧？
0: 无你叫人买两盒三千，你爱后边生意爱切出来啊！
1: 绝对让你尴尬着生意，买二送二，
0: 买两盒送两盒。
1: 等于你今仔日买两盒，咱个加送你两盒，四盒3200。
0: 哎，明仔在父亲节搞
2: 啊！你爸爸节啊？
1: 茶会差进前
0: 啊？咩？你嘛够加上吃？
1: 无啦，送两盒吧。
2: 我对我跟你讲吼，你先送咩爸爸节对不？你先送一盒，大家体验看卖。
1: 无啊，有啦，送两盒吧，送一盒无够啊。
2: 两盒无共，无共款啊。
1: 是安怎？即卖是跳针了。我第一届拄着，我要送两盒，你叫我送一盒未？
2: 无啦，
1: 我是冲锋起来。
2: 我是讲你加送一盒，
1: 我加送两盒吧啦，总你讲。
2: 再加一盒啦。
0: 你两个回哥哥咧，你两个回。
1: 你甲讲，我已经要送。
0: 送两盒，姐要送，我改
1: 讲。我第一届红灯啦，我冻袂掉。
0: 我讲，恁两个讲的表达我拢听有。
1: 哎，丢咩？
0: 要保证，我要送两盒。
1: 丢啊！
0: 你人家讲我加送一盒。
1: 啊、
0: 我意思就是啦，
1: 他讲无上啦，
0: 无啦意思，
2: 无啦，
1: 无啦，二加二等于四啦，
2: 无啦，我说二加二加二再加一啦。
0: 无啦，我听我起码我你两个小听我讲的，咱对啊，你要上西，你要西要三千里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起码就是讲哦，无咧达讲八八折，
1: 是啊，
0: 啊恁这个产品拄好赶得八八折头一天哦，啊明仔在八八折
1: 对，
0: 你佫加上一盒荷兰来体验，啊你
1: 拄
0: 好五盒啊三千两，计下我无叮当哈。咱无，
1: 你去都一样买物件，我了买两送三送的，比你买较济。你跟我讲，
0: 有啊，卖无，我
1: 都一打，
0: 都我电台这个
2: 风扇头都有啊，
0: 都有
1: 啊。恁那大家评评理，对吧？就我买买二送二，全世界上优惠啊啦。
0: 我讲，要到大家八八折，
2: 对不对？哦，是啊，个难得明
0: 仔。你若要怪讲，还是好你机会，明仔就多八八折呢。好你加上只要说是好你机会，你爱加感谢呢。
2: 对啊，
0: 无你若后悔不过八八折，不过上还过几年呢。
2: 等明年啊。
0: 啊，那几年我唔知，我咧做节目我唔知呢。
1: 讲到我无上，那我也唔对啊。
0: 你爱加感谢，好你机会，
1: 讲未出来，
0: 好你
1: 要请啦。
0: 啊，钱我拢无跟你计较哦。我你讲请啦，我就请啦。
1: 八八节啦，
0: 这边加无亏，
1: 妈妈，你听我讲，你相信我的啦，哦，我来讲买二送二啦，
2: 哎，
1: 精，精七十个，我来讲，我无到一百个，精七十个。
2: 哦，前面七十个是买二送三。
0: 无啦，我问你啊，
1: 我给上家。
0: 无啦，恁这几趴？96%，
1: 96%，
0: 无你嘛96%。
1: 哦，我给你加，我在那上啊，我无在猜七十
0: 96%，
2: 就是
1: 96%。我给上家，我红你门啊，
0: 我
1: 给你保证，一天吃两粒，吃15天，吃完你无感觉退钱。
0: 哎，你好。哎、欸，我问你哦，啊你哪？
1: 啊你讲要问啥啦？
0: 我讲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你讲啊？
0: 如果啦，
1: 嗯，
0: 咱即马五阿三千二点，
1: 对，
0: 啊那熊熊啦吼，
1: 熊熊，
0: 熊熊，你那开领动的结冰，啊那下加结冰，
1: 五阿我替你25阿啦，
0: 对对对，
1: 准备结冰，你是咧烦恼迄个天空咧跳几多金啊？
0: 好，啊你安好啦，好，
1: 96%了，
0: 啊，坏事讲我清，啊你阿伯嘛，你那要买较紧嘞，咱96%是有啦，这。当然红旗就咱脑的退化，
1: 对
0: 啊，好咱头脑壮壮，你就上简单那个想啦，大巴刀
1: 都会在家，
0: 都爱家，
1: 对，医生
0: 这款物件，
1: 哎，
0: 你也过来考虑啥，好，对不对？啊来，我上请你，喂，来了，来你好，
3: 几座
0: ，
1: 我你讲一届的话，你讲两届变两多，
0: 双大姐，我公安丢哦，
3: 丢啦，我
0: 可以有机会去给上几安呢，啊，无以起码阿伟那不。不想待，我等几年叫爸爸姐啊！
1: 我不爱啊啦，
0: 好、哦、对不对？
3: 谢谢啦，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哦，来你好，喂，喂，
1: 你好，
0: 阿丹唔讲喂。
3: 啊！你化疗的人，
1: 一直在。所以你和医生看讲，我会当食这医疗等级的。医生跟你讲未使，我退钱啊！你
0: 化疗会使吃啊？
1: 会啦，你替医生看哈。
0: 你会当去替医生检查哈？
1: 安尼听有无？
2: 来来，我甲你讲，
0: 我出声。来你好，来。喂。
3: 啊。我是做
0: 了。哦，你是做好，
1: 安尼外靠化。

0: 我来较俗啦，
1: 你有食万圣片无？
2: 有咧，
0: 啊，食两粒，
1: 安两粒无吼？
0: 好，好，好，
1: 安尼了解好，好好
0: 好，九十六趴未比30%较俗啦。
1: 来你咯，喂，
3: 阿董啊，
1: 啊，是嘿，
0: 你好，
1: 通西你咯，
3: 啊，我是多啊，
1: 哦，廖大哥啦吼，
0: 啊，咱青铜诶，
1: 好，好，安尼伊起码伊讲青铜我阿好你啦吼。
3: 哦，青
1: 铜我，对啊，青铜诶，我阿唔是青铜嘛，我阿啦3000里啦，好，
3: 好，
1: 好，好，好，好，谢谢。咱若有慢性病诶，两粒，
0: 爱两粒无？嘿，
1: 爱听好，有慢性病两粒，来好，来你好。
0: 这个啊，哦，一定爱不会啦。
1: 诶，啊，这有下个无？
0: 你去医生遐无咧讲价啦？
1: 哦哦，
0: 我爱最轻啊，嘿啦。
1: 哦，你下有下，哦，有下就 OK OK。来好，来你好。
4: 我
0: 结婚啦，
1: 结婚，那你有食慢性病的药啊无？
4: 有，
1: 啊你外国爱两粒无吼？
0: 食饭百家，
1: 食饭百家吼。
4: 好
1: 好好，谢谢，来你好，好来。好，阿伦会记的，各位士多片，恁来家记一条。有食慢性病的，就是爱两粒食饭百，
0: 是，
1: 就食食饭百家。
0: 对，有人讲我食饭百，我过半点钟要食西药啊。你食饭百，我伫扛落，你就随两粒塌落配五滚水。
1: 对，啊，你得听好清楚哦。
0: 哎，
1: 咱也要，你也要，今日吼，你也要去买到96%，我甲你恭喜，
0: 是，
1: 真正甲你恭喜。
0: 这个介绍真正扣得起啊。
1: 来，你好。
5: 喂。
1: 是你好，我有听，来请讲话。
5: 阿宝。
1: 哈，是你讲啦。
5: 好啦，哎，我一组啦。
0: 哦哦哦，你拢含一组尔啦，系啦。
5: 你知无？
1: 我知啊，你蓝大姐，我知。
5: 啊对对对，我一组。
0: 好，快给你配上哈。
1: 好，谢谢，来你好。
6: 喂。
1: 哎，张大哥你好。
6: 你好。
1: 哎，来请讲。
6: 这吃饭先吃。
0: 吃饭饱，
1: 吃饭饱，吃完水加吃两粒。
6: 啊，吃饭饱的啊，
1: 过去刚一遍。
6: 佮
0: 食恁个
6: 烧腩
0: 无？诶，再佮其他个产品烧腩，
1: 烧腩不要紧，
0: 嘿，
1: 好，
6: 好，
0: 好，
1: 啊，你要一组啦，吼，
0: 诶，拢一组，嘿，
1: 好好，想买一组都食看卖好。
0: 其他即个介绍拢含买一组就好啊啦，
1: 系啦系啦，
0: 系啦，你以后无可能甚物买好送好，佮送伊个啦，你若佮送伊，就我送伊啊啦，送伊你听有无？送医院啊啦，
1: 各位乡亲啊，各位士大，
0: 后人买两三三呀、啊。
1: 哎，后人讲叫人讲，干人买一组着。
0: 我这个介绍你拢买一组着，你食过你就知道医生为什么要叫你食96%。
1: 世界乱去啊，世界乱去啊！
0: 你不是在食这粗粗俗俗的，这大粒的，大渣渣的，大吞袂落的
1: 啦。你若买就会记，爱去恁当家三间看卖。来，来，你好。
7: 张哥，
1: 啊啊！
7: 哎，问讲到啊，食饱吼，食这食，你食迄个，我也未迄个。
0: 隔半点钟。
7: 你半点钟。
1: 你甲西药隔半点钟，你食饱，你先食咱这鱼有无？
7: 对啊。
1: 能量先甲吞落。
0: 哎。
1: 啊，过半点钟后再食你病的迄个高血压药啊。
0: 哎。
1: 啊，安尼了解无？
7: 好了解，
1: 清楚啊！哈，
7: 是
1: 啊，
7: 问清楚。
0: 哦，要买也要吃，
1: 问我清，问我明，
0: 是。
1: 好，啊，问你错都爱收。
0: 哦，
7: 谢谢。
1: 好，哎，对，安尼对啦。
0: 因为医生为什么叫你吃东巴西，吃这，再过过两钟吃你的西药，咱就讲啊，你的血更好，卖去有遐西药，喊你来愈挂愈补气。
1: 对，
0: 哦，
1: 安尼拢有清楚哈，
0: 清完就无啊，伊是本来我讲系
1: 你走
0: 啊，伊讲96%就96%，
1: 啊，恁就讲96%。拍到96%啊！哦，对不对啊？啊，恁日记买上去哦，爱摕一篇啊，先甲等恁领导
0: 啦，无一定顺道的啦。
1: 冰沙羹啊，你就知影讲有结冰不结冰？
0: 较早咱咧食迄一粒哦，做大粒，
1: 哎对，
0: 1500ml，
1: 嗯，
0: 啊，迄个大粒嘛，因为来做专食。
1: 哦，对，
0: 哦，啊，咱今仔生活讲98%嘛，啊，佮96%，你食一粒，较早较早食甲吞甲最贵去啊。我食个土牛啊，都专臭油啊！
1: 伊这吼，佮保证三年，
0: 哎，
1: 保证这个保存期间三年，
0: 是啊，
8: 当互你啃三年呢。
0: 伊是世界第大厂的啦，
1: 这
0: 挪威，
1: 这够是到，这是医疗级的哦，这唔是一般的保健哦，
0: 是，
1: 伊这是医疗级，医疗级
0: 的药啊啦，
1: 医疗级就是医渣，
0: 嗯，
1: 就是人弄的医生，哎，经过医生的
0: 手，对，
1: 你才可以丢，
0: 是，
1: 哦，这叫做医疗级，
0: 30年啊，
1: 哎，这边可以有30年级的高啊，
0: 嘿，
1: 起码卖啊，咱为市民想出来，
0: 你家没有这个介绍啦，
1: 人家不会丢，啊，咱介绍咱嘛未使敢破啊，
0: 对哦，
1: 人伊讲的同意就是同意，
0: 同意
1: 咱敢破坏后日咱就无啊，
2: 你这
1: 就
2: 无被用同意的啦。
1: 无啦，我无被对面
2: 同意，无被用同意的。你自以为啦，
1: 我
2: 自以为啦。
1: 啊，咱会当卖，咱卖敢同意
2: 的哦。
1: 咱何，我咱
8: 加。
1: 我
8: 计什么敢破坏
1: 啦？计什么敢破啊？但是廖伯丁人，咱该讲讲的人，伊跟咱的交情有够啊，用啥的啊？
2: 这不然不是我管理的，我上上两阿姐，我见啦送就好。阿恁家过你就知道为什么伊有做世界第一啦。
1: 来，你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啊，
9: 阿董，
1: 哎，是的，对，我阿董哟。
9: 咁用吸引个上爱，
2: 哦，先给你订起来，哎，先订起来，一定爱，一定爱，哎，
1: 啊，伊咁要吸引你好不要紧，拢各方面拢配合你，
2: 拢后日摆起啊啦。
1: 未来恁恁条保证拢会配合人啦。
2: 各一项跟你讲哦，你咧买这吼，你莫买了贵罐的。
1: 哦，
2: 爸爸妈妈你会记哩？为什么你爱买铝箔啊？那一片一片有无？一粒一粒独立包装诶。
1: 哦，较未氧化，
2: 较未啊，去内行啊。
1: 哦，
2: 你主要太介绍内行，你产品嘛内行。
1: 哦，啊你
2: 你开罐子啊，拍开拍开，是毋到尾啊，规个拢黏糊糊。
1: 因为你开过来开过去，
2: 嘿油啊，
1: 嘿对、哦。
2: 啊，咱今仔讲为着伊顺度96%这么轻啊，伊一定爱带单间，你听有无？欸一人一斤，一人一斤，一人一斤。
1: 我跟你讲，上好啦，你买这鱼油这吼，上好你冰箱啦冷藏，
2: 对，
1: 冷藏啦，放下头你等下等你冰箱。
2: 是啦，系啦。
1: 啊，你那不啊，你都摕一片出来吃，
2: 对，
1: 吃完这个摕第二片，
2: 上盖新鲜
1: 啦，上好。
2: 对啦，哦，啊这96%，你外口你也无得吹啊啦。
1: 无啊，
2: 大人囡仔拢会使吃，唯一未使吃，我先讲，吃素食的未使吃。
1: 哦，吃素食哦，对
2: 啦，吃素食的未使吃呢。
1: 来了。
9: 喂，请问你跟阿董呀？
1: 是，我就是阿董嘿。喂，你好。
9: 你好。
1: 嘿，
9: 你今麦是去卖鱼油呀？
2: 对对
1: 对。
9: 鱼油。
2: 高十六派。
9: 几粒的还是用？
2: 几粒的？
1: 几粒
9: 的呀？
2: 嘿，
1: 也是几粒几粒的。
2: 嘿，三十粒。
9: 啊，是咩？是你那金金的呢？
2: 对对对对。
1: 啊，你跟你名同款，拢唔金的啦。
9: 我名
1: 无金咩咧？你今日名咯唔金吗？你唔金唔金啊？对对对，嘿。
9: 哦，
2: 对。哎
9: 哎，无啦，我意思是爱往南买啦。
2: 哦。
1: 哎，我跟你讲哦，5盎哦，3200块。
9: 3200块。
1: 啊，只要三十粒，啊，只要
9: 10粒。
1: 啊，今你有慢性病无？
9: 啊。
1: 你有慢性病无？
2: 你叫朋友在吃高血压啦、高血脂还是高糖尿病药啊？
9: 有
2: 安尼就爱食两粒，
1: 安尼就是两粒，吼、
9: 哦，
2: 一斤一加油啊，
1: 食500，他食两粒，按一斤食一斤油啊。
9: 别再煮了，
2: 拢会晒，你家己煮，别再煮，中昼按时拢外边，
1: 吼，
2: 那
1: 样
2: 就好啊。
9: 啊，无，你讲，
1: 我阿看到你先买我阿做食看卖啊，你唔通搞我买先做半啦，买啊
2: 两万块，买啊多年啦，
1: 你买一大做食看卖啊，好不？
9: 好，再来对。
1: 3200块，
9: 嘿，反正
1: 我你一定会吃。
9: 难道不打折？
2: 啊，打骨折啊！
1: 你讲起来，去国习惯的多，以后出来国讲打折，已经不上得去啊！
2: 本来是要加上几啊，
9: 我阿我哩，
2: 我阿我哩，
9: 两组好啊！
2: 无啦，一人还买一组尔啦。
1: 伊讲要买一组的，我买你一组，无要买你两组。
2: 因为世界是五盒啦，后一回那四盒我会用，还你买两组，买一组就好，嘿。
9: 一组五
2: 盒。哎，对，
9: 两组。
2: 无啊，就一人还买一组尔。一个人敢那样买一组在了钱的啦，妈妈你跳舞。
9: 我
2: 这个，哈。好啦，一组啦，
1: 我跟你讲啦。你是不是恁隔壁？我叫你买一组，你该不买一组对不对？
9: 不是，
1: 你来遐讲啊！我都已经开路了，让你吃。
2: 妈妈，你一定爱吃，我跟你建议，你一定爱吃。你在等到我家吼，帮隔壁抄答案吼，抄完结果写伊家己的名，两张拢我家的名，两张拢100分。那真正是气死，你知道
1: 嗎？啊，我笑死！
2: 我天刚去用叫去教务处啊。
8: 先生說沒啦，我隔壁要買啦。先生電話
2: 你可愛喔、
1: 哦哦、我已經拿一支老腿毛了，你還這麼壞亂。
2: 你說沒啦，我隔壁不會買，我會買。
8: 沒啦，先生電話了，沒啦，我隔壁要買啦。對啦，
1: 我還說廖伯丁人家隔壁、
2: 哦、
1: 那個阿頭啊，
2: 阿頭
1: 人家隔壁阿頭
2: 啊，這麼性感的喔、哦
1: 阿叔阿姐，咁我买啦。
2: 好啦，
8: 来，叫大姐了。
2: 对啦，青菜啦。
1: 喂，
2: 你好。
1: 好
9: 啦。
1: 啊，你收哪？
2: 对啦，拢一桌啦，一人含买一桌。
9: 好。
2: 好。
1: 阿叔，你会请安怎吃袂？
9: 该
10: 啦，你
2: 咧讲我叫你听，我叫你笑得袂记
1: 哩。OK，
2: 好，听到。
1: 来，好，来你好。哎，你好。哎，我同嘿。
10: 好，
1: 安尼哦。啊，是你。
10: 我要买两
1: 桌。啊，你隔壁嘛，叫你要买点嘛。对。啊，你隔壁叫你。
2: 你这歹鬼耍头，人就跟你讲我阿一人买一桌，你这隔壁。
1: 啊，人伊就隔壁叫伊买，你是。
2: 哎呀，无可从考证，无从考证。
1: 人伊也唔是，人伊也唔是，家己的要买两桌吼，对不对？
2: 无从考证的啦。
10: 隔壁我
1: 买一
10: 人买一桌。
1: 啊，就叫你那个看人啊，你妈你叫叫人安怎吼？
2: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来，好啦，你好，
11: 来我吃吧。
1: 好，你吃。
2: 私事。够灵活啦，真的啦，头壳爱滑的，
1: 够意思
2: 啦 ，D S A 啦。
1: 好，你个生活嘛，头一期的产品，
2: 嗯，
1: 咱创个五啊三千里，人要买两组条保定话叫人买，
2: 不然都没在啊。先当上这四啊名，你是的啊。
1: 你来好来，你好，
2: 你好。
1: 我哎，你说了，
2: 拢卖讲嘛，你个虾米还是做得？
1: 我来问，
2: 但你隔壁个来，就带你山顶，伊就无隔壁，你是咧？
1: 无隔壁，多几年就无隔壁，无嘛？啊，阿无毛亲戚啊，吼！
10: 哎，
1: 世间无诶，无
10: 隔壁，
1: 你知嘛？系啊，哦，喂，来你好，哦，我叫老外语，来你好，
2: 你好，嘿，
1: 来钓你啊，
10: 这边。
2: 隔壁嘛，还是
1: 隔壁？隔壁
2: 啊！我老婆有啊啦。
1: 隔壁，
2: 隔壁要买呢，你无要买哈？隔壁的啦。
1: 你是替恁隔壁开？
10: 那两个啦。
1: 哦，两个来，然后来，伊个要买两个隔壁嘛？阿头啊嘛，要来买啦。
2: 是
1: 啦，阿头啊，跟咱蔡大姐啦，两个拢好爱啦。
2: 好啦，
1: 好啦，你跟你登记
2: 一下。反正搞上了，做你还精
1: 彩
2: 你啦。
1: 好啦，
2: 好啦。
1: 啊，我来摆哦吼，
2: 我来摆起啊，
1: 我来摆哦好啊，我来
2: 讲能量，哦，只讲能量。
1: 嘛，讲后人讲什么头一期新产品加上市，啊，人起码我阿只做三千里，人要买两组，讲我叫人买买两组，买一组掉。
2: 你不是讲给别个无，给别个无啦，你是咧，那伊就做诚实的呀。
1: 哎，乖乖，跟我平头心。
2: 哎呀，
1: 伊袂记的，乖乖，一点你也可以袂记的。人家隔壁阿头啊，甲讲我，啊，你是哪搞不知道？啊，一点你讲，啊，我电脑我卡，给个给，一家当机，乖乖，伊要退隔壁买，一家的，不会也袂记的。
2: 哦，好啦。
1: 啊，我甲提醒，伊再记的，伊再记
2: 个嘛。多年啦，
1: 啊，
2: 签完就无啊啦。
1: 好啦。好，阿恁恭喜投票哦！电话0800-7200-7273来听半首歌就好啦，半首啊，这首歌叫《天青啊天涯流千泪》。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花花 7，和你发，和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600-205-4971。
3: 随着沙田沦陷，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管区，将在115年8月10日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管制命令。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就通传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罗水溪、老井、鼻头乡、甲宝岛镇、参美乡乡界。
7: 我成熟时，你得想起了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好来啊，一点正正正，我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婆。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加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进行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机接线电话，0800-7100-23。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0800-7100-23。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闹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个紧赶紧骨甲继续了。
1: 对，
0: 哦，真个了不听，
2: 是
0: 来。咱今日有
2: 真品，真品的，好袂使讲你啊！
0: 我来讲，
2: 我即马今日物件无够我人。
0: 我来讲，即马安怎的阵？
2: 哎，什么代
0: 志？我拄下电话卡起哦，哎，起来个，我隔壁哦，叫我卡电话，讲要甲你买两张。
2: 真彩啊啦，系啦，我是本来想讲哦，加送一个，变做讲话我就是一人含袂一撮，含袂掉啊啦，伊阿都拢教恁。啊，隔壁隔壁隔壁，
0: 啊，来熟悉隔壁有，
2: 来有公婆，你叫
1: 我
2: 熟悉。
1: 我有人有，我敢有保证。所以讲，我努力啊，你嘛唔对，为什么你知
0: 无？
1: 一个人买一组，啊，那老翁婆，我翁甲我那两个，
0: 我两个，一
1: 人买一组，
2: 因为。真正量嘛无够，只要我甲你讲，即个量当中下你嘛无够，你要卖这个介绍，国较济嘛无够，
0: 过程无重要。
2: 哎呀，系啦，过程。
0: 人要几组拢不要紧，
2: 你食到
0: 九十六组袂完掉。
2: 系啦，你要食了，你要感觉好，安尼上重要。佮再来，较早这个物件只有医生有法度卖你的，因为你外口卖拢三十趴，
0: 因为伊这是医疗级别，
2: 医疗等级96%啦。
0: 伊这客户那无那好，加在就都30年搞。
2: 搞啊，
0: 系啦，你若讲哦，就那个客户那个低的哦，
2: 只有去医生要有得卖俩，
0: 你无在条咁客掉。
1: 我跟你讲，我进前不去买到86%，
2: 86%，
1: 一罐一罐45粒，
2: 哎，
1: 我这里在了2680。
2: 对啊，医生给你开偌济都是偌济啊，
1: 2680啊，
2: 来人送
1: 啊，
0: 2680，
1: 45粒名，
2: 爱食不？
1: 啊，我不要说才86%。
0: 我讲啊，你为着身体，你嘛是爱食，
2: 因为这不是为着身体。东哥，我讲你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你三个月患者爱食这？因为咱三个月药。我来带动我一个叫做抗凝血剂，
1: 啊对，
2: 一个叫做血管扩张剂，
1: 啊对，
2: 这两项物件拢会让你的血管壁变薄，
0: 诶薄啊，口都拢会乌青，
2: 你是不是感觉你的手薄点点拢乌青颜灰？为什么会变薄？一个叫做抗凝血剂，一直在给你血管来，一直给你刮，
0: 对，
2: 越刮你的血管壁就越薄。
0: 那个人咧做白咧咧烤刀，你知
2: 道？对啊，越烤就越薄皮啊，
0: 烤诶烤烤到尾，你迄个查什么薄去？
2: 对啊，
0: 你的血管啊，赶快。
2: 记得呀，啊，上面有做血管扩张剂，你只要高血压，一定给你血管扩张剂。
0: 嗯，
2: 伊就是向阳这吃落哦，半点钟我你会更变普通时按两倍大。
0: 嗯，
2: 等那一个树龄，你逐工拢个扭两倍大，扭两倍大，扭久迄个树龄就无弹性啊。
0: 也稀去啊，
2: 对，啊，你会更变得愈来愈薄去啊。
0: 对，
2: 全世界唯一一项会当让你会更变弹性恢复修复的 EPA 加 DPA 呢。
0: 都今日的介绍一项。
2: 化学噶无多合成啊，
0: 无多无多。
2: 啊，只有做这侵害内底，这鱼啊内底脆处诶。
0: 嗯。
2: 啊，今仔这间公司百年老公司啊啦，伊人讲40年来，以集体医疗单位做医疗级的，
0: 伊这一步卖就是啥哩？
2: 卖啦，
0: 假素专素诶，袂当食。
1: 对啦。
2: 无专素诶，当食诶无多。
0: 这个呢，一步无方便，就是专素诶，好朋友袂当食呢。
2: 是啊，所以讲这个差哩食，你都嘿。
1: 我一个问题，我请教你。
2: 你
1: 若像讲迄小 baby 哇，那一回，哎呦，一回过了，可以啊，甲滴滴，
2: 咬破滴在奶奶里面，
1: 而且这个副食品来的
2: 呀，可以啊，
1: 可以啊，可以吃嘛。
0: 你若讲囡啊，泡五零
2: 可以，
0: 啊，你吃掉个冻，加用半粒都，
2: 加破来啃。其实这起码就是小朋友高级的奶粉来的都有加这个。
1: 对，我是讲，哎，不是讲我咧加副食品，用可能五零来的，可能囡仔不爱啉。
0: 哦，
1: 啊，你若讲个，他们一些副食品来对我，有梅啦、崩啦，我吼，个蓝莓我吼，个蓝芝士啊，你
0: 可以哦，
1: 不可以？
2: 你可以，你看你面黄多金那不爱酱，它没有任何腥味
1: 哦，
2: 它只有鱼的鲜味
0: 哦，
1: 那也可以呢，
2: 因为应用的是深海小鱼、提鱼、沙丁鱼，块色不一
0: 样。
1: 啊你保证我跟你讲哦，哎呀，阿东我阿我啊，阿我那就麻烦我啊。
2: 阿祖，你隔壁哎呦啦！名人不说暗话，就坐你家，你就搞讲你爱咋做啊？你唔系讲你隔壁，讲你阿懂啊？你真系攞教派囡仔大细，今晚我不管啦啦！
0: 我今日我今日笑我老味，
2: 咱笑不笑哈？爸爸妈妈，你卖生气，这有时阵哦 ，DHA 就是要你头脑变灵活，
1: 他
2: 是不是比较不灵活了？我登时变慢啦，我唔是讲你讲我，我是讲 这灯色变慢。
1: 对，我呀，而且它容易
2: 观念变慢。
0: 哎、欸，我有一比喻吼，你七十一岁呢？
2: 是，
0: 你拍麻将拢做好做好慢做慢的哦。我是讲骑两马，阿爸好只看后日你拍麻将较紧啊，袂？他袂安你蒙几摆，那么吐
2: 几波，笑几波
0: 啊？结果只拍个虾，
1: 大白，
0: 你拍几大白笑只古啊？
2: 你都蒙寒心的款啦，真的，老人家吼，都要做到讲 DHA、EPA 加 DPA 以外吼，这个好让老人家也脑反应变快，
1: 嗯，
2: 反应变紧，不是跟他讲记底哦。爸爸妈妈，你家的路看到车闪，
1: 对，
2: 骑车要骑好多摆，看到红车灯，迄、那个一秒钟的反应，会救你一世人。
0: 你春节吼，咱啊最好人咧开车吼，
2: 哦，
0: 真需要反应爱好。
2: 对啊，
0: 你随你春进前的七十几拢定七十外号咧出状况有无？
2: 对啊，
0: 系啊，
2: 反应变慢去啊。
0: 规个拢塞车塞到拢规家己人弄啊，规个拢家己拢唔知影讲安那安尼啊。
2: 对啊，平常时可能无感觉，啊有时阵就随讲随袂记，跟讲过去啊。啊有时阵就像你安尼，我就要讲下你对，但是你就不爱跟我对啊。真的啦，啊这唔是讲什么问题，咱让咱的反应变快一
0: 点。对，
2: 手机啊感官啊，你那是字类哦，哎影片嗰啲啊细框框啊，你嘛就袂爽诶。
0: 啊对，宕机啊，
2: 宕机去啊，啊有时候我们的脑也会宕机啊。
0: 哎呦，咱的脑有时啊嘛一半打反应袂过来
2: 啊。所以有时候脑部哦，上盖重要的 DHA 啦。
0: DHA 这里面拢有啦，
2: 这种高纯度 DHA。
0: 高纯度。老朋友，我教恁一个方法啦，恁若佫惊听袂听，唔知你唔知我多写无？写 DHA。
2: 好 D。
0: 啊，过来。EPA， 啊，过来 DPA，
2: 阿爸顶头拢有写，
0: 这阿爸顶管拢写，啊，你弄个 Google， 你弄个 Google 个查了，恁就知影讲，哎呦，哦，阿弟啊，这是咧搞什么？这咧搞什么？
2: 他阿爸讲个有
0: 讲，对
1: 啦，恁那个个上未记，我跟你讲，电视有咧广告，
2: 哦，
1: 你上水阿爸送
0: 哦，美容啊，美容啊，
1: 伊嘛是咧介绍，
2: 后头厝迄间咧
0: 啊，对，
1: 应该是不是后头厝？
2: 应该是啊，
0: 应该是后头厝的啦，
2: 后头厝的，
1: 介绍，伊嘛是96%，但是足贵。
2: 欸、
1: 很贵哦！
2: 打完折现在八八节做优惠1680，你本来是被能清洗耶，
1: 是
2: 一盒1680，
1: 嗯，
0: 1680
2: 一盒啊，
1: 对啊，
0: 我家无要甲电视比的，
2: 你都无要甲别人比，一时也不接受建议售价，也不接受统一售价、啊。
0: 我跟你讲，各位是多边，我若够甲电视比哦，恁无法到我压3000的，
1: 真正
0: 退袂掉啊！你举起来都可以丢了，
1: 嗯，
0: 好对不对？
1: 两
0: 个人挤压，
1: 嘿呀、啊，
0: 怕减。怕完，还够1680块。
1: 对，
0: 啊，美容啊出来讲呢，
2: 咁唔免美容啊，咁唔免退价1800-1800啦。
0: 啊，唔免啊，美容啊，但美容呢，啊，我但出名。
1: 啊，比试但呢哦，
0: 比试但呢，我
1: 那多只多，
0: 我可以找你记掉。
2: 我多啦，哎呐，所以人家代言费啦，哎啦，
0: 你唔要啦，
1: 哎，
0: 啊，所以哦，够许多标，无爱好诶。第一人家，
1: 对，
0: 啊，机会来啊，
1: 是，
0: 啊，就是爱看恁家去包。
2: 如果来你看，85%，989%，
0: 哦，
2: 赶快咯，
0: 啊，
2: 96%，2250，
0: 2250，哎，这个好丢啊，
2: 九八九是85%，
1: 96%
2: 医疗登记是2250，
0: 哟，2250块，
2: 我那个没听我白讲诶，
0: 真有好听，用 Google 好
2: 啊，有啊，哎，2250的物件，你袂当我医生给你做背书诶，所以打一趴差足多啦，
0: 你有无听我真正真心讲一句话好，
2: 所以你才要讲，拢不是真心。
0: 不，这句真正，
2: 你讲
0: 有你真好。
2: 你杀完了才说有我真好，等我懂你说，我这辈子最爱你了，他怎么被等亏去啊？你是咧？
0: 有你真好，
2: 他都等亏去啊！
0: 我发现一句诶，
2: 嗯，
0: 诶，民间哦，民间语文有一句名言讲啥？不能没有你，
2: 不能没有。所以我来跟你赌，干嘛等亏啊？
0: 诶，像咧张婉慈哈，
2: 对啊，所以我讲85%已经算袂歹，
1: 嗯，
2: 你外口买了30%，我是无建议你食。
1: 嗯、
2: 因为你加的是化学溶剂，垃圾的鱼，
1: 对哇、啊，这个是我就是。
0: 所以讲是多病，这鱼，这咱今日咧介绍这鱼哦，90%一顺多顺加好，你等咧冷冻诶，保证未结冰。
2: 全世界目前上关单位都96%啊啦，
0: 保证你个等咧冷冻个，等咧看要3个月一年拢
2: 未结冰啦，
0: 保证龟裂也是安尼，
2: 你就顺，加讲真金不怕火炼
0: 啦，你无执钱。
2: 好、哦、对、
0: 哦，啊！你若有杂志咧，有偷掉，绝对一定会 健康。
2: 恁兜的猪油，恁兜的鸡油，恁兜的菜煮煮的，放在冰箱里面四点钟，那是咪伊个水
0: 了？烹健康啊，
2: 烹到健康啊。
0: 对，
2: 那个叫做饱和脂肪酸
0: 啊，
2: 啊，人家叫做不饱和脂肪酸。
0: 哦，这就差
2: 在好的物件，好油跟歹油就是歹油会健康，好油是袂健康。
0: 对，
2: 啊，咱食好油伊能排歹油。
0: 哎，对对对，
2: 我应该毒油事件你冇看？
0: 就跟那胃胃冲起时代吼，外国
2: 嘛唔在话这啊。
0: 那个时阵哦，都食歹油哦，好无简单只排清气呢。即摆佮毒了吃油，
2: 大豆油，大豆油佮倒去豆油，佮倒去烤地油。
0: 烤地油，
2: 烤地油，地油一罐拢千外块呢。
0: 恁是拍算五六年就要做一间？
1: 嗯，人倒是，
0: 哎，我估你个看，可能差不多平均七七八年就要
2: 六年憋一届啦，
0: 六年憋一届，
2: 算好啊啦。但是咱即马讲，即个番油叫做 omega 六，
0: 哦
1: ，omega
2: 是不好的，会发炎的。
0: 啊，那是 omega 三呢？
2: 啊 ，omega 三你加了也就把番油。接出来，
0: 接出来，
2: 叫做吃好油排坏油。
0: 哎，对对对，
2: 我这医生跟你讲的哦。
0: 但是哦，你爱吃好油哦，人冇讲爱吃连续吃几年，
2: 对，
0: 几年拢大刚拢吃好油，叫我都将你提来迄卖油甲挂出去。
2: 对啊，
0: 对对对，
2: 你就知道介绍，你一刚吃两粒，吃两粒啊，
0: 一刚两粒得话啦，
2: 对啦，哎呀，免加吃啦。
0: 哎，安尼你我问你吼。啊，你那食这一工拢固定能了咧，食你毛发都将咱身躯的歹油个排掉，对不？
2: 对。
0: 啊，佫会当防止啊，活化着咱的大脑，佫会当能化咱的血管，防止中风。
2: 胆固醇收管，三酸甘油脂管，拢是靠这啊啦。
0: 啊，佫会当修复咱的血管。嗯，
2: 好、哦，这是一个有诶哦 ，DPA 才有这个效果。
0: DPA 才有哦，
2: 九十六趴才有，八十五趴无哦。
1: 对啊，你啊，
0: 啊你
2: 妈妈讲，阮倒拢无啥几趴。
0: 不，安尼就卖食，
1: 你唔好食啦。
2: 就甲我早起同款咪，伊若哭九十六分，我伫楼梯间啊吼，啊伫大门口伊个，爸爸，我考九十六。
0: 啊，那恁恁囝伊若哭，
2: 迄个邓来拢无讲话。
0: 39，迄邓来拢点点
2: 拢无讲话啊。
0: 伊即摆我讲，我恁囝最近你我讲你也错啦，我教两句话话。
2: 教人啊。
0: 伊若考三十九以来，你讲爸爸，我今日有八名牌。伊啊，你讲
2: 三十九是可能阮早起
0: 考过。五三九，
2: 五三九，
0: 五三九三十九来啊！啊，恁来恁问讲啊，今日考试考过？
2: 嗯，
0: 你伊就我家庭叫我爸爸。
2: 五三九呀！
0: 我今日在学校有想到号码。
2: 嗯，
0: 哦，迄十五号的啦，
2: 是，
0: 哎，三十九号的啦，哎，考考试有啥？我你啊看，这拢明白，这拢明白，
2: 安尼就对话啦。
0: 哎呀，不过啦，
2: 归位拢无重要啦。我咱在讲啊，你啊，即身体健康啊，正常发育，安尼得啊啦。
0: 对
2: 啊，
0: 对
2: 啦。
0: 好啦，咱来听其他歌，可等下再跟家人介绍，数量也无听讲也无真多。来，安排一首啊，搭吹歌。

0: 甲咱咧开讲，今日今我来赶快搭水果。
1: 啊对，嗯，
0: 我今日做电台吼，我今日咧笑甲老白油啊，真正
2: 当时爱甲老白油，笑甲老白油。
1: 无哎，部长，我个这问题要请教。
0: 来来，
1: 你若讲像一般，你突然都讲婴儿会塞食，
2: 可以啊。
1: 啊，你若讲像一般，我就挂这个过动儿。
2: 对啊，
1: 过动儿哇，
2: 安定你的神经啊。
1: 哦，那我有过动儿，那公斤那他
2: 过动啦，发育迟缓啦，语言障碍啦。那个爸妈妈讲就讲大只鸡较慢啼
1: 啊，对对对，
2: 因为营养较无够。
1: 嗯，
2: 哦，啊，你就是爱有营养补起啊，补都有爱营养。
1: 补脑，
2: 就是脑的营养啊。
1: 哦，
2: 有人会讲话，你袂讲话。
0: 哎，就是脑的问题啊。
2: 咱甲小狗的差别，小狗要汪汪，咱也要讲话。因为咱的脑进化啊，但是伊营养对袂到，伊就进化了伤慢啊。
1: 哦，
2: 可能伫妈妈的腹肚内底，人别人有补充，你无补充，你就输人一大腿啊。
1: 嗯嗯嗯，
2: 对不对？
0: 哦，
2: 变变教会囡仔啦，我讲你脑部不快，又比别人加一年有无？
1: 是、
2: 嗯。给我听课了，我讲阮囝的话，阮囝九月嘛，阿姨多因班伊永远拢比人大一岁，因为上班太啊，九月三号啊，只要九月过就要办一年啊，
0: 对对对，
2: 迄个读册，你发育脑部发育比人少一年哦，卖讲一年少半年，
0: 就差足多啊，
2: 差足多啊啦，
0: 差不是比人较成熟半年，
2: 对啊，半年都亚人听听嘛，你听好无？那么讲恁囝阿爹对，那么拍摄讲阿官就比人较老半年。但是恁家的另外恁家的脑部发育比别人提早半，都拍走一百公尺，你提早走五十公尺，你搁走输人，你真正
0: 是出大事。
2: 难
0: 度真正对外国，难度听外公哪里哦？好啦，注定爱输的，
2: 上无啦，上无你嘛免他欠。
0: 哎，对啦，
2: 输起你慢慢去走五十秒，五十是逃走的。
0: 好啦，啊，咱个电话哦，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哦，咱那唔知呀哦，都要拍开心机哦，注意听者哦，机会真难得啦哈。来，大家准备进广告哦。今日咱介绍哦。这就是鱼油，96%哦，
2: 高纯度的啦，
0: 高纯度96%的鱼油哦。
2: 较早吼，30年来底，你只有去医生遐开医生处方签，也叫你去边啊药房摕安尼啦，
0: 对，
2: 不离家啦。
0: 啊，
2: 即嘛因为咱咧讲的这契约机构啊啦，专利机构啊啦，
0: 伊讲30年的契约交啊。
2: 啊，你即嘛我破查连点破啦，96%你买无到的吼，我甲你报另外一间通啊买啦。
0: 诶，
2: 电视啊，美红啊，后头是迄间啦。
0: 诶，美红啊，陈美红，你介绍无？
2: 港机啦，
0: 伊嘛是96%哦，
2: 港公司港原料的啦，
0: 港一模一样的原料
2: 啦。啊，伊即马88折，我有同过看啦。
0: 哦，伊贵啊，
2: 上俗啦，你一概买3盒上俗啦。
0: 诶，3盒。
2: 3960，
0: 啊，比30粒无，
2: 一模一样的物件，都感官观测会出来啊。
0: 你向我咧介绍，庆祝88折，
2: 对啊，
0: 3盒也够3960块，60块，
2: 本来5400嘛，
1: 是啊，
2: 拍完折3960嘛，
0: 伊也够3960无。
2: 你这若无买着的，啊，我存只的啦，啊，食安怎？我简单讲啦，
0: 啊。
2: 医生叫你吃，不是要吃鱼油。你若要吃鱼油，你就去吃迄个真沙白鱼。
0: 哦，对，你
2: 吃鲑鱼，
0: 你过去吃沙白鱼多哦。
2: 对，
0: 啊，鲑鱼黏多哦，还过去吃海鲍。
2: 那个油，医生叫你吃是鱼油内底高纯度的 DHA，DHA， 过脑
0: 啊，对，
2: 预防脑中风，
0: 是，
2: 和咱的脑脉退化，和你反应会当较紧，和你睡眠会当较正常，和你自律神经脉来失调。
0: 那是爱吃鱼内面切捏出出来哦。
2: 出96%，我就跟你讲啊，你食一粒，看下你食十尾、几百、几盘的体鱼，你要食偌济才有够遐的。第二，医生会建议三个月患者爱食鱼油，是要食鱼油内底，咱咧讲的 EPA
0: 当能化咱的血更
2: 对，比如说血管清道夫，医生一定要跟你讲过啊，
0: 血更的清道夫啊，
2: 会让你血管的弹性，跟你血更变内底那什么清毒，你有咧食抗凝血剂，你有咧食血管扩张剂就是高血压药啊，迄款的有无？迄种会甲你血管愈刮愈 薄啊嘛，莫怪你的手常常乌青嘛，看到的乌青就血管壁变薄啊。即、這个 EPA 就是你血管壁会当然啦变愈来愈高，
0: 是，
2: 让你会当恢复原本的弹性，卖、来逼破，卖来当讲血管壁破出血性中风。上尾啊，为什么96%会这么贵？一加一个叫做 DPA。
0: DPA 不是特异产品拢有哦，只有七支才有哦。
2: 高单位萃取的，96%医疗等级的
0: 叫做 DPA。李宏啊，你介绍这伊嘛有，
2: 对啦，你这无会着。你有美红阿爷，美红阿爷，你有三款哦，有85，有80的，有96的哦。
0: 啊，你爱96的，
2: 96的叫 DPA 哦。
0: 但是要介绍，跟我这袂比的，
2: 无人要跟你比啦，无人要跟你比啦。DPA 哦，伊主要就是要修复咱的血管，你会跟别变薄啊，跟你修复，伊另外有破的所在，伊跟你做一个修复，修复你的神经。这就是讲你有中风过的人，即马等你复健的，你就是爱 DPA，
0: 是，
2: 这是修复的，哦，啊，这是总盖完整。现在全世界上最高剂量96%高剂量的纯化鱼油，
0: 它的保存期间我先跟你报，保存期间三年、啊，它是医疗级的，
2: 医疗等级的啦，
0: 啊，保证跟你放在冷冻的，跟冷冻冰箱的冷冻放的，保证不会结冰，
2: 纯的啦，
0: 它的纯度大概96%，目前算最高的，
2: 全世界最高的，
0: 啊，美方的那里，啊，3960，
2: 有没有人说完给关给五千四，
0: 哦，3万给五千四，
2: 哈，完件。
0: 啊，我家我来讲，我家哦，来，我家是经过条部长跟阿董主演啦吼，我三个哦，探讨起来就对啦吼，买二送三，
2: 想跟你探讨，你又跟我硬硬的，你根本就无探讨，
0: 无，根本无探讨。
2: 真正讲到惊死人，卖出来介绍笑死人啊！
0: 咱国是头边，伊同意介绍转台湾咯，转台湾这个物件是同意介绍
2: 1600啦，
0: 是压3000是1600，
2: 哦，
0: 按两压就是3000
2: 的，
0: 今日咯，佮加上的新产品，佮加上明仔在88折啦，可能有一个体验啦，买两压送3压，徛5压啦，但是廖部长讲一句哦，一个人敢若限一组，
2: 对啦，
0: 啊，恁若讲隔壁要委托你买，
2: 买过来
0: 用的吼，啊，5压一组3200，
2: 96组提完就无啊啦。
0: 啊，干啦限96组，
2: 对啦，
0: 哦，顶一点钟哦，人买来买两组了，保证接的话，我买。
2: 买啊，莫啊，
0: 恁会当买一组就
2: 好，买一组就好啊。
0: 啊，但是伊想去想着讲，因隔壁叫叫伊买，所以当买两。
2: 春来无向向寄付的啦，哎啦，迄个嘛无啊多，反应太紧的啦，哎啦，不过了过闹的啦。
0: 啊，恁若要爱人，咱会传送电话，加紧联络过来。啊，咱老百姓边诶，安那吃呢？我先甲恁讲，
2: 一缸一盖，一盖能量，
0: 无百姓边诶，无用诶一粒，
2: 对。
0: 啊，你老百姓边诶，就是能量，
2: 是。
0: 你要下早时吃好，中昼吃，暗时吃拢不要紧，
2: 吃饱饭随吃，
0: 吃饭饱了后再吃，吃饭饱再随吃，吃能量对啊。
2: 好，
0: 一缸吃一遍。你有百姓边，你像恁拄下咧讲诶，讲百姓边，有毋知影讲虾米叫百姓边？你有食果叶未药啊？
2: 果叶籽诶药啊，果叶糖诶药啊。隆重会使吃，
0: 这就拢会用的哈，这就拢可以啊。
2: 啊，这啦，谷歌买着，你就去个后头储备，去个避风啊买。啊，恁的谷歌手机都查得到，是不是？今嘛上俗原价5000是拍完这88折3960。
0: 哎，这3秒，
2: 3压3960。
0: 啊，那是5压不？但是等5压过二千，过是3200啊，再加3200呢。这是廖部长特别优惠
2: 的，阿董的生意啦。
0: 我来这是你的生意，
2: 我见到我傻。啊！你唔免惊啦，我讲你的生意啦，系啦，我送啦。
0: 啊！你若要爱恁的电话，改紧联络个，但是重点。
2: 对。
0: 96%呢？
2: 对，96%
0: 啊，96%，96%
2: 呢？对啦，
0: 哦，啊，恁要买人一分就是5压，
2: 是，
0: 哦，啊，一分就是5压，就是3200。你无慢性病，你像我大行拢无诶，我就是一天一日做保养。
1: 对，你就讲我本身我有慢性病，
0: 啊，主要啦，有慢性病诶，有糖尿病诶，
1: 伊
0: 就是爱食能量，
2: 就食饭饱水食啦。
0: 嘿，你有高血压诶人，你就是爱当加咱诶其他产品做伙食。哦，
2: 伊那加你过目睭做伙食，对目睭诶效果更加好。
0: 对，
2: 加你过骨头炎消炎诶效果更加好。
0: 对，
2: 加咱诶姜黄做伙食，抗发炎诶效果更加好。百搭啦，
0: 有，
2: 哎呀，
0: 啊，你那不 的人五压三千两百个压，干那九十六分尔。
2: 是，哦，
0: 安尼那买无着，我无法度啊。
2: 系啦，
0: 啊，你那买无着，啊，老爱过，哎，一定爱过。你老老无过，像退化去哦，就变老人痴呆。
2: 对啦，
0: 啊，你那血更难保养难过，
2: 不破就变中风啊。
0: 哎，对，啊，就中风。啊，血更难嘛，胸部你无经过修复哦，简单就是嘛是中风，
2: 是中风。
0: 来好来，你好。喂，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啊，你请讲。
3: 嘿，
2: 几组？
0: 几组？几组？我压三千二，后礼拜上吼。
3: 安
0: 尼。嘿，啊，你有慢性病无？
3: 有咧，细心咧。
0: 啊，我你有细心啦。
2: 好。
0: 好。啊，你我甲你讲，你食饭吧。
2: 一盖一盖两粒。
0: 你两粒吼。一天两粒啊，什么时阵吃拢不要紧，吃饭吧，看要中昼、等暗、等吃拢不要紧，你都两粒就好啊，吼。
3: 一天
2: 吃一拜就好啊。一盖就有啊，高纯度的能量，
3: 吼。三千
0: 二，对，我压吼，后礼拜吼。
3: 啊，
0: 隔壁要买会使无？隔壁要买会用
2: 的，你想想才收着。
0: 好，隔壁要买，我那要买一组啦。
2: 好，
0: 啊，你顶你两组吼。好，好，谢谢，好，好，谢谢。
2: 因为阿董阿咧，甲恁改了后，那卖无够，你就卖去医生遐买，医生不理解，就是赔钱。
4: 我随你啦。
0: 哦，随你好，来，诶，廖大姐，你好，嘿。
4: 我结婚。
0: 哦。诶，这恁比细了，介绍你怎样？
2: 心动。
4: 我听
0: 着。你听着
4: 哦。诶，我甲，我拢。
0: 退后一点钟就听，
2: 退后一点钟就听，
0: 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来你好，哦，哎，徐太太你好，
5: 哎，好，我知道
0: 了，好，好，你结婚好，
5: 好，谢谢，
0: 好，后礼拜哦，哈，
5: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
6: 喂，
0: 哎，米音机啊，你好，
6: 哎，你在
2: 保定
6: 哦，
2: 不是啊，哎，
1: 阿东家，阿东，你讲嘿，
2: 哎。是阿董，我聊部长，安那哟。
6: 阿董哟，
1: 嘿，真好，你讲，
0: 你过山，你去稻田，过山去稻田，喂，来，
2: 哦，你还一组，
0: 一组个下个，一组个下个，好好，
2: 到阵来做水饺啊，好嘿，
0: 好来好来，你好，喂，哎哎哎，
2: 哎你好，
0: 来请讲，
6: 阿董嘿，
0: 西瓜董嘿，
6: 哎，
2: 你买一组，
6: 我买一组，
2: 好，
0: 好好好，
2: 直接配。
6: 啊！你讲会使加来姜黄，当做食，
2: 可以可以哈，
6: 可以
2: 啊，哎哎哎，
0: 加拢是有个有个食嘅，有个食嘅无。
2: 饭后食，啊唔免薄破，直接吞就好啊，哈。
0: 我准食嘅，即时
2: 直接吞就会使。
0: 我食，我食，我食哈。
2: 我拢讲卖薄破啦，啊妈妈，你那只九十六组无唱到，你嘛唔免去医生遐买，因为医生不理解啦。
0: 这
2: 你去娘，那个后头厝遐，
0: 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喂喂喂。
2: 嘿，你好。
0: 喂，
7: 哎，就到啦。
0: 好，要于先生啦吼。
7: 哎，
2: 我阿婆。
0: 好好好，请问好，后礼拜上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哦。后礼拜哦，那你恁今日拜过嘛？
2: 对。
0: 阿恁就是后礼拜做服务。
2: 嘿。
0: 阿恁老收着，各位是多变，恁老收着这项物件，伊个保存期间第三年。
2: 三年。
0: 好，阿恁啊，要个情况有顺不顺？你家去等你领导。
2: 领导，嘿。
0: 咱个等等你领导，我个等三五工啊，
2: 可能加多加加开哇，伊在最内底又绝对袂结冰啦。
0: 啊，保证袂结冰。
2: 对啦，
0: 吼，伊个物件有顺
2: 啦，
0: 九十六趴，
2: 顺顺顺的顺啦啦。
0: 有有，阿恁那边阿恁食饭饱哦，能量对哦，什么时阵食拢不要紧哦，来你好。
8: 哎，一组。
0: 好，咱美国鸡也一组啦吼，好，主任来个下去好好。OK， 啊，咱哦，咱各位是多边，后礼拜再做服务哦。吼，
2: 这个看卖下子，那位八月一号到今仔日八月七号，
0: 嗯嗯，
2: 卖万外组啊，
0: 我一定是卖万外
2: 哦，三九六，
0: 我一股三千九百六十股卖万外组，一礼拜，这卖几间头一礼拜
2: 了。有啊，八月一号开始，今仔卖大于一万组啊，哎，本来五千四，所以你若真正九十六组无卖掉，你慢慢找医生卖。

0: 哇，你是不是即目前有咱台湾你要食这款的96%，都找医生、找美方、甲找我阿董，
1: 对，
0: 都加这三个通路。
1: 我今麦不讲无
0: 话。啊，介绍都三种，我就跟你讲啊，
1: 这不免比吧？
0: 哎，统一介绍一盒就是1600，
1: 对。
0: 哦，医生伊嘛是跟你卖你1600，伊无可能卖较贵，
1: 哎啦，
0: 啊嘛无可能较俗，啊嘛无咧讲哦买一送一也无啦。一上一讲哦，我手术刀啊，家里借
1: 你
0: 个
1: 买那上。上门卡靠。
0: 啊，所以哦，这因为咱今晚目前哦，我恁咧听电台好啦，看电视也好啦，看 FB 也好啦，今晚通路拢做明显的，
1: 对啦，
0: 拢非常会介绍哦，拢
1: 长根啊啦，
0: 足长根的啊啦，
1: 拢差会掉啦，
0: 我无得好笑啦，
1: 哎啦，
0: 好对不？嗯啊，
1: 啊那个，地方啊嘛优惠加这个百鸟，
0: 啊，
1: 那无优惠嘛是5400哦，
0: 哦，
1: 哎，
0: 哦啊伊那无优惠3盒是5400，
1: 对，
0: 啊是安尼哦，啊那。咱家吼，边边拢96%顶级的，
1: 拢干公司的啦。
0: 啊，我讲原料拢甲医生、甲美容啊，啊，咱家原料拢干一间公司
1: 出出。全世界就这间一配四年，无第二间啊啦。
0: 全世界
1: 96%，干那因公司尔啦。
0: 全世界干那这间公司。
1: 对啦。
0: 我这间公司独家呢。
1: 独家，你我无甲你讲因公司啊。做戏有做100年啊。
0: 哦。
1: 帮。有唱做40年的戏，有36艘、36艘自己的渔船，
0: 36台渔船啊！
1: 渔船啊，不是咱刚到迄细只，是人个大只，加两栋独迄款的大只渔船啊！
0: 我爱生好个啊，
1: 好个个。
0: 哎，郭台铭是不是准偌做诶？
1: 郭台铭哦，他是世界第一大鱼油公司。
0: 安尼啊，我呀，
1: 我配置，那你阿爸边头印一个 EPA 嘛，这个是原厂授权。
0: 啊，
1: 这关键爱酒款叫或者印这个物件，因为关键把你鬼夫公司以及鱼油是引导出来。
0: 36台是准啊，大只是准啊，
1: 我你看，1234567，四个品牌拢是引导啊，国际认证，
0: 对不对？安尼啊，
1: 为
0: 了
1: 哦，所以我刚才你讲诶，你想卖你诶，甲我卖你诶，跟阿炮是卖你诶，拢同时间。
0: 那两家不
1: 对啦，那个确实这间那个是介绍，
0: 那不讲啊。
1: 最
0: 小三种技巧，所以我第一只甲恁讲啊，遮清楚啊。恁若佫唔知康不，啊佫重点，
1: 嗯，
0: 即大巴肚人哩，那有大巴肚哩也见落只，
1: 大巴肚的啦，细心的啦，
0: 药
1: 治无好，你只要提起医生甲你讲袂使食，我去恁家甲你收，
0: 啊对，
1: 安尼好
0: 唔好？即绝对会当食，你去医生看嘛不要紧，
1: 去医生看你放心啦，
0: 你甲医生讲讲啊，我最近有买这来食，看好不
1: 好不？
0: 哎对，医生来讲唔好。
1: 卖讲唔好，医生嘛丢毒，我就去甲你收啊啦。
0: 啊对，好、哦，安尼你听我啦。
1: 安尼有够迄落啊！
0: 我甲你讲，医生看到吼，一定甲你讲，
1: 啊你那不无世界第一。
0: 无医生来看到讲，啊你那不买我家务，我只要请单尔。
1: 你也够会啊！
0: 我讲，哎，医生来看到，你也叫医生看，你也当叫医生看。
1: 食完我搞我买哈、啊，我家嘛有啦。
0: 医生来讲哦，哎，啊你都食完吼。那不爱我叫我这赶快来，拢统一介绍，拢1600块啦。
1: 1600块啦，
0: 一是一阿婆，你忙去空空空空。好嘞，你们啊，我这是2盒，可以上3盒、5盒，3000里哦。啊，你看差一天个地，
1: 差有够多啦。不怪人讲第一医生，第二卖兵啊，第三来开迄
0: 啰，开啥？
1: 弄球经，弄球经
0: 啊！啊，但是哦，数量干啊96分了，
1: 是
0: 哦，96分了。你若要爱，你再改金卡，0800-7200-7123，0800-7200-7123来了。喂，
2: 好。我说啊。
0: 哦，你唐大哥，我知呀嘿。
2: 哦，
0: 那个
2: 你
1: 抓得了，
0: 好，
1: 饭后吃，
0: 好，
1: 啊，后来摆吼，卖假婆，
0: 你规日个吞落掉啊！
1: 你外口迄烟民交都是要保护内底有卖叫卫生打击迫害啦。
0: 对啦，啊，你就规日个吞落掉啊！
1: 小朋友，你个嘎嘎亏。
0: 来哦，来你好，好，去抓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黄大姐你好。
3: 哎，嘿，是鱼有几粒哈？
1: 30粒，
0: 是二30粒，
1: 哎。
3: 好，只要三十粒。
0: 啊，恁甲美方因咧介绍拢赶快，甲医生咧介绍拢赶快拢只要拢30粒。
3: 哦、啊，我知道的，我已经有订两组。
0: 哦，好，
3: 好，对对。
0: 你有买五组？
3: 嘿嘿嘿。
0: 你是恁隔壁来买的吗？
3: 无啦，阮早囝啦。
0: 哦，安尼好，
1: 客家，真个客家。
0: 来，

0: 来好来你好，
1: 这个大姐卡巧，你好，你还是做好？
0: 你们哦，恁洪太太是做了
1: 哦。好，嗯，
0: 好好好好，我怎样好？好好，谢谢，好好好。哦，你那个不知道，我们不知道
1: 都要陪他签个名，你把他补着嘞。
0: 我爱与外公，这马上我喜欢你爱人，
1: 哦，是你爱人，
0: 金人，
1: 哦，阿姨要陪叫我签个名，
0: 你就是老花眼，
1: 哦哦，
0: 阿伯要挂目镜，结果人出来叫配目镜，老花眼近视嘛，哎，拢个看不清，看不明，我刚刚从出去干个目镜行嘞，
1: 配目镜，
0: 阿目镜配了了，安鸟话啊，这清哦，
1: 哇，贵死
0: 个，我拢唔知讲话，这目镜有这好哦，哦，来好来你好。
2: 我结束了，
0: 哦，你求婚了吼？
2: 那
0: 爱后礼拜哦，
2: 要懂哦，
0: 要是的，我懂哦。
2: 哦，我结束吼。
0: 哦，啊后礼拜上吼。
2: 哦，
0: 啊你有慢性病无？
2: 我食过药啊。
0: 啊你好，啊我解讲，迄就是慢性病啊吼。
2: 哦。
0: 啊你这就是一天两粒食饭百只好啊吼。
2: 哦。
0: 哎，一天一片就好啊吼。好好谢谢，恁有慢性病的。哦，有食高血压的药啊，食啊血糖的药啊，
1: 你都爱食两粒，
0: 咱就是两粒接风吧。
1: 对哦，
0: 啊，多一顿拢不要紧。
1: 嗯，
0: 你要早顿、中昼顿、暗顿都接风吧咧，加食爱的，加我其他了保健介绍的产品，拢会当男的做一下。
1: 诶，会使做伙食，好过过较好。
0: 就迄拢会当男的吼，不要紧。
1: 细粒吼，你得吞较好吞。
0: 就啊，恁就开那个吞就对了。
1: 哦，较早大粒的你怕吞啦。
0: 啊，怕饿吼，那恁人啦怕饿那边。听讲有气压病，
1: 是
0: 啊，你免烦恼哈，这免烦恼，啊，这保证医疗等级的，
1: 嗯，
0: 啊，这肯定当面讲会结账的，
1: 是，
0: 好、啊，免烦恼的，来好来你好，
2: 哎、
0: 欸，喂，你好，
2: 哎、欸，我
0: 是做、啊，好，一做来注意那个下客好，好，啊，恁一工两点后礼拜上哦，好，好，谢谢，啊，我啊三千两百块来听歌，要来听秀清啊，讲赢一口气来。

0: 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得到。在月二八，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时代，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彰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引擎在上来啊！引擎在上来哦。好了，阿兰呢？服务专线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哦，拄只安尼，我网络安尼哦，参照保定两个在研究哦。哦，因为介绍正乱呢。
2: 阿姨就跟你讲啊，我跟你找到国家俗的啊，你这九十六个那个无买就有国家俗，咱台湾一共三阿伯嘛，三九六零嘛。
1: 哎、
2: 啊，阿你那买四阿伯四千五啦。
1: 四阿四千五。
2: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 啊，拢我即马讲拢是九十六派，
2: 啊，拢是同一间公司做 EPS 诶。
1: 对，拢是同一间公司出品的。
2: 对。
1: 我网络甲看，两阿两千。2250，两阿伯
2: 阿拉三阿3960，
1: 阿三阿伯3960，阿四阿伯4500。
2: 哎、欸，咱两个是共党哟
1: 啊！
2: 那有人未赶快来物件，叫人去保卫阿伯？
1: 无啦，
2: 我现在是假卖无搞。
1: 我不是叫恁去保卫，我是往外靠的介绍，和恁比拼。
2: 这个比俗的哦，不是跟医生比那个钱大的哦。
1: 医生你唔忙改比，
2: 恁无通阿比啦。
1: 一级阿就是钱大
2: ，CD 阿给，
1: 外个一 CD 阿给，两阿就是3000
2: 的。
1: 恁起码加的网络加美红啊，大家来，迄个比。
2: 人都无促销的啦，
1: 系
2: 啦。
1: 伊拢有促销的。
2: 哎，
1: 啊，咱是五阿三。3000，
2: 对，
1: 我跟你讲，咱的网络，咱那个拍过3000，个拍起哦。我看规定伊个等于等
2: 人伊4500的哇，
1: 哎，伊四阿吧，
2: 四阿4500，为一号甲即卖已经1500人买啊咧。
1: 哦，啊，我
2: 嘛电脑弄来跟你讲，只有几个人买，你看15000个人买，
1: 15000人，你也看拢买惯的。这15000人，我讲，伊是讲咱今日才介绍的
3: 啊。对啊，系啊。
1: 咱
3: 未使咁怪啊。
1: 咱啊八月初开始讲。
3: 系啊。
1: 这15000人呐，咱的听友伊拢会甲咱买，伊袂甲伊买。
2: 介绍啥子？较讲嘛，甲你买。
1: 一四压4500，
2: 嗯，
1: 咱五压3000。
2: 是。你看要甲谁买介好
1: 啦？你这唔免我去甲你教啦，吼，唔免我甲你讲哦，你去倒位买较俗啊啦。即那，你若去教问讲哦，阿董，阿你我是来买四压4500。较丢还是买五压3000的？我今天你来敢问俺，我哭呢！我讲你来退化去啊，老退化去啊！
2: 爱食爱食爱食，
1: 真正爱食
2: 爱食啦！
1: 哦，啊，这拢甲恁比，甲介绍拢甲恁分解足清楚啊！
2: 嗯、
1: 啊，恁若要爱的人，爱但是恁先讲了。我按我讲，我家就算上少个啦。啊，成分拢同一间公司出来
2: 款啦，挪威啦，哎呐，
1: 跟他差在虾米在？别人咧介绍无同，
2: 哦，
1: 别人咧介绍无同
2: 啊。你红阿水啦，
1: 哦，水啊！我恁无看到我阿董嘛做领导呢，今日保证我两嘛做领导呢。你红阿是无看到我两个，看到你讲啊，恁两个实在太
3: 小鲜肉。
2: 妈妈讲水伊在水啦，我要买较俗个啦，水啊水个卡通人物退款，我什么代志？
1: 咱今日八个催钱哦，
3: 来
1: 来，咱今日539，我先跟你报一下1828，
3: 哎，1828二栋一，
1: 你有写开无？1828，今日哪有听到哦？就免阁卡来问啊啦。
3: 哎对，
1: 哦，18号甲28号539哟。哦，我趁最近跟你讲者，顶一点钟也未记讲，
3: 是啊，
1: 阵在想着紧跟你讲者，即大家小朋友去，啊，你若要爱过产品的哦，要防止就脑退化吼，啊，活化到咱的大脑的，
3: 是，哦，
1: 啊，包括另外咱的血管防止中风的，也过会当修复到咱的血管的啦，较紧的，咱这个96%这个鱼哦，5200块。今日买，后礼拜上。
3: 对，
1: 今日买，后礼拜做服务。专线电话0800
3: 7100023。
1: 医疗级别啊，保存期间3年，保存期间3年。你个你男性，你等个等你领导保证未健当。
2: 嗯。
1: 那会结冰会健当，你买个啊3000，廖保定特你25压，
2: 只要退5压发你啦。
1: 啊，佮钱佮好你。
2: 系啦。
1: 钱3000，佮行你。
2: 几百年的汽油公司啊，你唔免。还了，
1: 因只经工三 三十六六只渔船啊，我惊死人！
2: 渔船啊，唔是咱那个配合款的四只渔船，那个是出关海远海渔船哦，远洋渔船
1: 啦，早管以为大只渔船啦，哎，看这公司原有大件，全世界上大件，
2: 上大件那是有公司啊，
1: 不要啦，啊这你可不要加入这啥哦，点了点了个哎一百二百哈，一百二百哈，来哟来你啊。
4: 你是阿董阿兄，
1: 是我阿董嘿，对。
4: 好安尼哦，哎、嗯欸，我求婚啦。
1: 好好，后礼拜后礼拜，给你上我吼。
4: 后礼拜是当多当时。
2: 拜。
1: 哎，后礼拜哦，后礼拜，我拜伊给你寄，好不好？
4: 哈。
1: 拜伊给你寄，头拜礼拜三就收掉啊，好不好？
4: 好啦，好。
1: 好，安尼好不好？好。好好，谢谢哦。好，哎，阿兰后尾佫讲讲，一百礼拜，一百礼拜啊，准备要下班啦。来来来，你好，来你好。
5: 喂，
1: 哎、欸，你好，
5: 你好，我是多。
1: 哦，啊，你做了唔是下客啊？敢无下客？
5: 我跟他问你啊。
1: 好、哦、好，你跟他问你啊，好好好。
5: 我问代志啦。
1: 好好，阿你哦，好好，阿你即个要去做好。
2: 问我清楚。
1: 好好好好好，去做。
5: 去做。
1: 啊啊。安娜。
5: 啊。
1: 你讲呐？
5: 看好啦，唔通甲我当成地租啦，我是拄啊。
1: 无啦，一撮年啦，包无看清楚啦，一撮年啦，哎呀。
5: 好
1: 你免烦恼啦，哎嘛，才一个人是咱一撮
2: 年。一婚年，都会隔壁嫁未
1: 啊？好，下班啦吼，安排袂记，因暗早一点再过来，谢谢，再见，拜拜。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房屋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房屋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大城位在江淮关，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晡2点，你所收听是桂园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教，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爱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 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是嘛？我所要讲的是一个太白艰苦人的心声，这段我念给大家听看。天是雪的大，厝外面的寒风是雪的大，我就伫年会内面是安尼皮皮耍，年会是雪的大，安怎敢有那大气烧？厝里的打扫也拢清啊，可是嘛无法度抵抗寒风的寒冷。妈妈看到我安尼，赶紧将我揽掉了。妈妈伊向我讲，明仔载我来去甲亲戚借钱，我才买一领较厚的棉被，互你盖。可是天光了后，阮去找阿姨，阮找阿叔，有亲戚是找甲无亲戚，阮借无钱。有真侪亲戚，因钱唔借还，这是不要紧，但是却是讲出一挂风凉话。有的是讲出一挂糟蹋员的话啊，人情冷暖，人情真正比纸较薄。看起来阮无阿囝，只好加紧夜关来度过今年的冬天。经过三天了后，有几来台卡车载着满满的棉被，塞入去阮的学校。老师就向我讲：“等一下，那是叫着你的名的时阵，你就去领棉被。”我心中在想，太有遐尼好的代志来发生，但是经过一大久啊，真是叫着我的名，我领着迄领棉被，我也感激，也欢喜，我欢喜甲哭出来，因暗我未阁关甲皮皮喘，领棉被的人是遐尼济，经过无外久，卡车的棉被都拢互人领了了啊，领着棉被的人是遐尼感激，遐尼欢喜。这到底是什么人来帮助我？是什么团体来救济我？哦，原来是台湾的主席。第一面，我夹着温暖的棉被，我心中在想：台湾的主席到底是什么团体？台湾的主席太遐尼好咧，连我的亲戚都无遐尼好啊！台湾的主席一救济就是遐尼济人，台湾的主席真正是有够好的。莫非台湾的主席是佛菩萨的化身啊？台湾的主席，这点情，这点恩，我永远记在心肝内。但愿我赶紧大汉，但愿有一天，我有这款的主席加入台湾的主席。

一个人身体若是要健康，营养一定要平衡，千万唔通惊食。人讲食鱼、食肉也着菜价。你来看，即阵的糖尿病、心脏病、血压高、脂肪肝、中风、半身不遂、血高、血流，这拢是大鱼大肉食伤过济来引起的。也因为安尼，即阵有真济人，透早伊就啉果汁，食柠檬茶、酸麦啊茶，食青菜沙拉，讲安尼血脂会升，结果煞变成胃寒胃病。有的福建人伊主张煞寒冷，时常在肚胃疼，时常在痛经，有的是时常闹腮腹肚疼，这都是唔捌食鱼食肉，也着菜价的道理。咱人的身体四大组织、九大系统、五脏六腑的运化，一定阴阳爱平衡，一定是爱地中和，绝对都袂使偏寒，还是偏热，安尼都袂重头轻，安尼身体就会用，才会无病痛。食鱼食肉也着菜价，那是平常时闭结的人，青菜、果子啊，都爱食较济咧。但是那时常闹腮的人，青菜、果子啊，都爱精食，安尼才会健康，无病痛。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歌就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歌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治好，因为歌病会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歌、西歌、脂肪歌，到最后都变成歌癌、歌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对来放母放子，和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母子在那默默受，在这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在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农药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俗语讲，人是人是一支骨，啊，天是人是肥猪猪。咱人尽管你真高真有力，尽管你的头脑真好，但是能力总是有限。空中的好朋友，大家拢有看过天灾地变，你甲看风灾、水灾、地动，伊的威力是虾米大？咱人的能力、脑力，敢无法度去抵抗，敢无法度去防止，所以咱人爱去顺天理。人讲顺天者生，啊逆天者亡。俗语讲，人作业犹可为，天作业是不可活。即阵有少部分的人会去逆天理，愈逆天理，就愈无好过。咱人因为去逆天理，所以天灾地变就愈多。参像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因为着要争取世界霸权，就去发展核子武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因就讲啊，你有我嘛爱有，那要死就大家拢来死。所以我来去发展核子武器，核子的气爆一次过一次，因此顺天理所制造的大自然，一次又一次被破坏。结果天气来改变，地动水灾是愈多，超过一去破坏大自然，这就是人为的逆天理。总有一天，制造核子武器的国家一定是会去吃到苦汤，甚至会去害到别个国家。空中的好朋友，人生真正是无常，快乐的人生免多久也会变成过海云烟。在咱做人的一生中，要尽量去修灾厄祸劫，这什么过？人是人是一支骨，天是人是肥猪猪。这句话就是叫咱爱顺天理，因为顺天者生，啊逆天者亡。

0: 进攻狗。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细菌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到。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不去，肝火大，嘴也大，嘴也苦，嘴也臭，不管你，故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气，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气，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饮过量。青年男女伫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袂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要安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都唔通拖。因为肝炎拖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米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对少年的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先到到软到到，伊偏甲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气局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和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氏中医诊所。

咱人若是去犯案，官府一定是会判罪，轻罪是判几啊个月就判出来，有的是爱关几啊年，上届重罪才有判死刑。但是官府判罪关出来了后，咱有法度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但是咱人若是做人做到思想互人骂、互人累、互人纠缠，安尼伊一生有可能就全部乌有啊。所以俗语讲，官府定罪是三五当，人的罪定罪是规世人。俗语搁再讲，宁可犯天条，唔通犯众怒。伫几年前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无正当的职业，但是伊的厝里有钱，老爸老母搁正疼惜伊。有一天，这个青年人向伊的老爸老母讲，伊要做头路，需要100万。伊所要做的头路是真好，会当一本万利。伊的老爸老母听着囝讲到遐尼好，就将100万摕予囝去做头路。原来伊的囝，伊所做的头路是去甲人开地下钱庄，因拍出来口号有那真好听，好参像真合理共款。但是那详细去甲伊算起来，利息是安尼贵到会惊死人。因拍出来口号是借10000块，一天的利息才100块尔，所以就有真济人去向因借钱，连初中生、高中生，有哪有人去甲因借钱？因为因借钱唔免贷啊，只要用身份证，还是用驾驶执照，安尼就会当借钱啊。到尾啊，问题有哪来啊？有真济学生囡仔还袂起，因为借一万，一天的利息是100块。100块好参像真少共款，大家有哪拢生会起？可是你甲算看咧，真正是会惊死人。一天100块，一个月都要3000块，无加你3个月就变成20000块，6个月就变成40000块，一年就变成80000块啊！但是若个用复利率去甲算，无加你利个加你，一年的利息唔知是偌济，我真正是算袂出来。因为是安尼，有真济人伊有生未完的债务，因此问题产生啊。因为着要讨钱，因着用拍、用恐吓的、用威胁的。有真济学生囡仔家长，惊伊的囝去互人拍、去互人刣，因只好出面替囝省钱。因替囝省钱了后，伫背后是一直骂、一直累、一直纠缠。因骂地下支撑的人无良心。讲赚这款无良心的钱，是要赚去吃药啊！赚这款无良心的钱，一定是会无好事。那少人骂，这是不要紧；但是那济人骂，报应就会到位。到尾啊，迄个青年人去予官府改判罪1年6个月，但是关出来了后，确实去治着肝癌，阿姨的老爸去治着胃癌，阿姨的老母去治着子宫癌。真正是有够严重的报应。俗语讲，官府定罪是三五当，人罪定罪是规世人。空中的好朋友，咱若是要赚利息钱，利息爱合理，但是利息不能多。

有一种人伊真爱欺负人，伊软土深骨，但是伊要去想到软土拍骨也会打。伫较早有一个刀夫，也就是专门在抬猪的，伊娶一个某。伊娶某的时阵，因为女方该收二十块的聘金，所以伊讲伊的某是用二十块买来。这个刀夫因为是在抬猪，所以怕某。好像像在拍猪拍狗同款，伊真歹真土，真真正正是一个大莽夫。伊的某那是有一天无去和伊拍，就算是真万幸啊。上届看的，就是这个莽夫，伊有性的虐待狂，伊的性欲好特别强。人讲三顿食无够，半暝啊搁食来斗，啊伊也要食三顿，要搁食点心。伊大大的性变态。伊若甲伊某斗阵的时阵，伊哪来是哪在拍某？有时佫用嘴夹某，大家某是安尼哀哀叫。伊讲伊安尼只会满足，只会刺激。伊的某是百般的忍耐，忍了佫再忍，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伊希望伊的翁婿有一天会当对伊较好哩。可是一天过一天，翁婿不但唔知影怜香惜玉，伊拍某的手段是愈来愈残忍。伊真正是软土深骨，有一天伊的某有心啊，某有心，这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可是这个莽夫向伊的某讲：“你巴肚内囡啊，是毋是十斤啊囝？顶一日啊，我有看到你甲查甫人讲话，伊又搁拍某啊，伊用拳头某将因某巴肚，搁再用卡尖拍因某巴肚，因某流产啊，伊的某无法度忍落去啊，伊迄一暝。”这个莽夫在睡的时候，他的母手拿猪刀对莽夫的颔骨就给堵下去，血喷出来了。莽夫他要爬起来，可是他力不从心，他爬起来到一半就倒下去了。他向他的母说：“你真好胆，你真正敢抬我。”他的母说：“你软土深骨，但是软土拍骨有哪会打哦。”空中的好朋友，咱真正唔通去欺负人，唔通看人软正，就要讲软土深骨。尤其是对着家己的某囝，咱来疼惜，咱疼惜都未负啊，咱太会使拍某来虐待某，咱千万爱记得，软土拍骨，有哪会打？

咱平常时伫修心养性，就是伫修一个心平气和。心若不平，气就不和；气若不和，就有积气；气若积一个多，就产生怨；啊，有怨就有恨，怨恨交加，不幸就会产生。所以咱爱会晓忍气化气，要忍气化气，咱爱有包容心，爱有宽谅心。凡事咱爱善事，爱检讨家己，原谅对方。天天对方都无好原谅，咱有哪爱想尽办法、想尽理由去原谅伊，安尼咱逐日就会平安快乐，家庭就会幸福美满。那社会上每一个人拢会晓修，拢会晓忍气化气，每一个人拢心平气和，那安尼社会一定是祥和加安定，天下一定是太平。

0: 进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也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养养健健。增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养健。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的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玉窑光明灯需要燃油站，玉窑宜顺有孝我，我今当孝难相亲，杨仪贵乳宜低孝，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来，你等来哦，爱给你生。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我偶尔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兴乡滨海地区真歹建筑，但是伫咧遮却是代表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村，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聚落。相传伫咧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吉林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谢，改完颜为廉，伫咧台湾西军发展。陆军族伫台湾的人数大概啊有8000多人，住伫咧连厝庄都4000+个。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伫台湾各地连城的宗亲，拢会登来福建参。
5: 山啦，美林里菜会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到处拢交织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景点。时间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FM88.7。
6: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医师主教，台里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不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诚信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喂，我觉得太难了。你讲你这边欢乐的代志是真多，可是拢唔捌有下代志来发生过，欢乐拢是资料的。 因为烦恼是扰乱咱的心事，有时烦恼呾放下去了，佫困袂去，身体总来怕坏去。那是要克服烦恼的代志，就是将烦恼的代志，佮做一个上界歹的拍算，然后看要安怎样解决。拍算好了后，就无爱去想伊啊，因为安怎想，大不了拢是离袂开上界歹的拍算。空中的好朋友，那要烦恼，真正是烦恼未了，何况烦恼的进程，并无法度解决代志。咱归去乐观来等待，真正若代志发生的时阵，才来解决困难。

咱人的身体离塞无葡萄糖，糖分是产生人体热量的元素，热量都是元气，人若是无元气，就会产生种种的并发症，产生心脏病、高血压、尿毒症、目睭失明、皮肤病、肝炎，这拢甲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糖尿病因为并发症是真多，是十大死亡原因的一个大病症。即阵我阁将糖尿病的病因甲治疗方法讲一遍。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食落去的糖分吸收袂了，小便的时阵尿中有糖分，所以有真侪人在治疗糖尿病，一直拢在补充胰岛素，用控制的方法，连饭都更加唔敢食。到尾啊，糖尿病不但医无好，身体却愈来愈无元气，愈来是愈散。听候检查讲无糖分啊，人已经是三比八，三甲参像僵尸同款，百病拢照搞，会感觉头晕、失眠、心脏无力，人无元气，安尼徛袂掉。伫要死的进前，才想讲无嘛食一撮仔物件，才袂死了后来做妖怪。这款用硬禁食的方法，我认为真不对。参像一盆花，讲花盆会老，啊，都无爱加压水。这丛花因为无水，一定是会来死去。花盆虽然是会流水，我若照常加压水，这丛花同款也会挂。糖尿病放尿有糖分，只是吸收袂起的糖分。再度讲，咱人在吸收营养素，唔是干那靠胰岛素。也還有胃腸，甚至腎小球也還有再吸收的作用。咱人所需要的營養素有糖分、脂肪、蛋白質、維生素、水分、有機物和無機物，有這些營養素咱人才可以生存。所以我這些建議有糖尿病的好朋友，若是糖尿病的初期，小看禁食這不要緊，這有好處。补充胰岛素，这原来是一种的治疗方法。但是若到尾期，人都真散啊，都感觉真无元气，心脏都会感觉无力，会感觉脚酸手软，甚至有高度性的失眠，会旧筋时常会来分析。在这个时阵，若到禁食，这是温室无活。有真侪糖尿病的患者，拢是注胰岛素禁食禁了过头，才产生高度性的失眠症。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甲普通脑神经衰弱的失眠症是无同款。普通的失眠症严重的时阵，食镇静剂有功效，但是糖尿病所产生的失眠症，镇静剂是食袂行。糖尿病会产生甲失眠症，拢是体内无糖分所引起的。所以伫这个时阵，若会晓食一撮仔蜜茶，随食都随有功效。蜜茶甜粉甲青糖、甘蔗糖的甜粉是无同款，因为香蜜是人体会当直接吸收的葡萄糖，青糖甲甘蔗糖那是要吸收，都要经过人体机能的制作，将甘蔗糖再先变作葡萄糖。所以有糖尿病的人，除了青糖甲甘蔗糖唔通食以外，啥物糖分拢会使食得出啦。餐像白米饭、果子啊、面粉，绝对唔通禁食禁了过头，安尼才袂无元气。嘛有真侪糖尿病患者，因为禁食禁了过头，身体是酸甲从骨头而已，人感觉安尼真无元气。而这个时阵，会使食人参食白汤，用人参两面、食白两面、淮山、青皮，单单的来做茶啉。水者元气就当水复回，但是若要根本治疗糖尿病，按照中医的理论，除了补脾胃以外，爱兼顾肝甲腰子，因为肝若是用胆汁的分泌就会顺，胆汁的分泌会当帮助胃肠吸收糖分、甲脂肪分、甲蛋白质。心内中阁有肾小球，肾小球有再吸收的作用。会当将胃肠吸收无去的营养分，搁再吸收一次，随着血循环送到人体各组织。所以糖尿病对咱中医来讲，并不是可怕的病。咱中医在处理糖尿病是活法的，不是死法的。咱中医在治疗糖尿病有分上消、中消、下消。
上中减少，上下减少，中下减少，还是上中下减少，看出什么症状，就落什么药啊。以上不好，大家做参考。

0: 信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缸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缸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兼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增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常理讲道理不明是气死人，啊，地理不明是害死人。过去有真侪英雄豪杰为正义为公义打抱不平，就是现代社会某真侪人的腐弱暴政所讲呢，只是道理而已。所以俗语搁再讲，无理是招平天下，啊，无理是寸步难行。依理我那是同款，一点点啊都未使定当。那是一丝丝啊唔掉去，那都医未好啊。参像头壳疼来讲，血压本来头壳疼，啊，甲开补血补气的药啊。消炎症的头壳疼，啊，当作太阳症的头壳疼的医，莫管都拢医未好。过去阮师父伊思想讲，医学医效是最难精，五运六气要分明。素食以八节灵通贴，望闻闻切不可轻。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医术的人爱不断求新、求真、求实。甲人断病时阵爱小心细致。望诊就是观五官、看气色。问诊就是问病人治病经过，包括伊的职业、伊的环境。闻诊就是听病人讲话声音。五声甲音阳上午，五音呼笑歌靠声，脉诊则是有轻，这是诊断最后的一关。参像七表脉、八里脉、九道脉，上升上克爱甲分好清楚，搁再配合五运六气、四时八节来处方，安尼治病就万无一失。

咱中药甲青草药，要搭配酸、抽、疼、麻痹症的药啊，是真多。养分我那算未完，药啊有几啊百味。可是这条酸、抽、疼、麻痹症的人是有够多，有的医来医去拢医未好，这原因在哪里？因为酸、抽、疼、麻痹症的病因是真复杂，西医有分风湿症、神经痛、局部性的关节炎、多发性的关节炎、甲变形性的关节炎。咱中医有分风痛、湿痛、寒痛、风兼湿、寒兼湿，有的是风寒湿，男男做一个。除了酸抽痛麻痹症，还佫分男女部位，例如阴茎药，佫要注意五脏的虚弱。咱一种筋感有分肝痹、心痹、脾痹、气痹、甲肾痹，佮有呼吸风、耳风，佮爱分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佮爱配合五运六气来去落药。酸抽痛麻痹症都是病因真复杂，病源是真多，严峻有那真多。严峻只是对某一项症状有效，一个严峻是无法度统治所有的酸痛症。大部分人的酸痛症甲瘦的人的酸痛症用药就拢无同款。查甫人的酸痛症甲查某人的酸痛症落药有哪有差别？老人的酸痛症甲少年人的酸痛症选药嘛是有特殊的学问。那是去遇到酸痛症的好朋友，朋友啊，唔通乌白食，才袂去酸为酸药剂，一定要找内行的医师，找出病源，查出病因，然后再个对症落药。用药那是有对症，酸、抽、疼、麻痹症，买好有那无困难。

过去的农业社会，大家啊，查某囝甲媳妇，这三个关系是真奥妙，所以就发生真多真趣味、真吵闹的代志出来。因为安尼，嘛有真多真有意思的俗语。较早大家啊讲媳妇，那是娶入门都要大声甲伊压落底，所以有真多大家啊无分黑白。对也念，啊唔对嘛要念。因此，就有一句俗语讲：“十念大家，会出万倍新妇。”但是即阵的大家啊讲，即卖新妇太有通互大家啊念。即阵大家啊若讲一句，啊新妇就讲一大段。较早大家啊讲会苦读新妇，即阵的新妇若卖去苦读大家啊，就算是真好啊。较早农业社会无水倒水。有人人洗衫拢规定有伫古街边底洗衫，有的是一大店伫溪仔边底洗衫，哪洗衫就会哪开工，有的是哪洗衫哪工人的是非，有的是哪洗衫哪讲大家的代志，一个就讲我唔惊大家念，大家若愈念我，我物件就食愈多，我甲食好肥肥，啊甲结果推推，另外一个讲啊我人散散。我就甲结合烂烂，另外一个伊拢甲结点点，大家啊都袂念。过一个较少年的新妇讲，大家啊那是念我，我拢坐正正，安尼大家啊都会愈来愈教我听。另外一个佫讲，我规气穿好水水，啊单领薪水。以上所讲的是台湾的俗语趣味的来源，直接讲予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病。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官有牛黄。

白人哪会当豆豆来客气？牛黄五宝丹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界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界可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那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那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时常听人讲，宰相必买卡来多，这有哪有一个典故？这有一段爱情悲惨的故事。即阵我来讲这段小故事。较早有一个宰相，这个宰相已经是八十几岁啊，但是伊搁在娶一个新夫人。这个新相爷夫人才十八岁尔，因为较早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宰相爷。宰相的少年夫人是虾米少年？

新夫人在还未嫁给宰相的时候，他就有意中人，两个人是非常的意爱，但是因为环境所逼，四大人来主婚却未结局，但是他们一直在保持联络。有一天他的意中人在半暝的时候想要来相府找相爷的少年夫人约会，但是天还未光，所以他就想一个计策。相府有饲真侪孔雀，孔雀若是啼，就是天光啊。宰相就要赶紧起床去上吊面君。少年夫人的爱人，伊就掼一桶的冷水泼孔雀，孔雀和冷水泼精神，就是天光啊。一只一只都参像阉鸡同款在啼。相爷听到孔雀在啼，伊就赶紧起床，赶到吊哥上吊面君。但是到吊哥的时阵，伊感觉甲平常时无同款。拢无看到半个文武大臣，搁看一个针，到天也未光呢。相爷伊感觉情形不对，所以伊赶紧搁赶回去。相爷伊一个入去到伊个房间的时阵，伊发觉有两个人讲话声音。相爷即阵已经知影是发生什么代志啊？但是宰相就是宰相，人讲度量真宽，并无大发脾气，伊并无入去房间。相爷伊干呐，也伫伫壁顶用毛笔甲笔一首诗，这首诗写讲：杂夜孔雀比人痴，广告雕歌天未明。相爷翻身随时转，听到房中两人声。相爷少年夫人起头就是杂名代志，神不知鬼不觉，无人知影。少年夫人伊上招伊个爱人了后，伊才看到壁顶这首诗，伊才知影害啊！相爷已经是发现着啊，只是相爷伊度量化老民主何以自意？较早的人做出这款代志，只有死路一条，因为无名记人，这是大大的见笑代志。相爷少年夫人伊想来想去，伊想要吊刀自尽。但是第一个事的进程，伊内心有那非常的不平，伊真唔甘愿，伊都那夜摸笔，佮佮第一首诗，佮接伫相爷所第诗的后面。这首诗写讲：十八八十无奈何，相爷北来好剃刀，杀人不用三寸剑，宰相必买卡来刀。伊写了后，就安尼吊刀自杀。这个故事是较早封建时代的悲剧，较早婚姻是无自由，是四大人主婚，好家人会使娶三妻四妾，卖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即阵就无同款啊，即阵是民主国家，都真自由、真幸福，婚姻嘛是自由恋爱，参像安尼的悲剧就未阁发生啊。拄只所讲的故事，也就是宰相必买卡内多的典故。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轻用神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袂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花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肚背疼，要医好吐呀吃呀暗疝病，最爱赶紧来吃灵龟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灵龟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乌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吃，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你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慧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都有得卖，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慧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我来为大家服务到府上，多谢，谢谢。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顺有效我，我今同效难相亲。婴儿归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李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凤苑大城德腾西乡镇为调的。要去二林的路里，两边拢是花车啊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让咱人目睭紧起来。二林是江华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继续来，
3: 沙头有沙子，巴拉子，梅亚子，棒子，还佫拥有美丽沙峦，以及着水果节。有闲则小姐来沙头坐。这当天是下午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管区的用心买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部时段大家下播快乐，我是阿斌。节目一开始，咱来听杨哲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名叫做《乌托克》，这是带领咱好买来到中华旅游房，谈过买咱大款的好正玩。咱的庄大哥谈到在公司里面第一首歌曲，其实要听这个《乌托克》。再来，阿斌邀请大家做人欣赏杨哲好听的歌声来。

0: 来的骨力打拼，乌托克拼出头，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大准日讲的节目。喂，你好，我阿斌。
1: 哎、要请问讲你迄落啥填补迄面膜丸一罐偌济？
0: 一罐2000块嘞，目睭也2000块。
1: 好，阿、无麻烦你寄好无？
0: 你敢捌寄过药啊？
1: 唔捌
0: 啊！你安尼你大姐，我带来靠你，甲你问主治好不好？好，我带来靠你哈，谢谢你哦。
1: 好。
0: 来，等下阿斌来卡来加服务啦吼，卖用着咱的这部进行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今仔日八月初七，今仔拜五，古历加到六月二五吼。啊，明仔日就是一年一度上辛苦爸爸节，阿斌在空中。以照咱这中辈时代，咱这爸爸级的吼，身体健康，食饱力吼，啊，心情放落轻松啦，咱辛苦一世人啦。咱爸爸张阿斌这部电有讲，爸爸就是咱的天啦，爸爸啦，爹，咱的天就爹啦，妈妈啦，爹，咱的厝就爹，啊，所以爸爸妈妈是咱的根，是咱的本吼。啊，友好趁这时呢，明仔在爸爸节吼，啊，咱就敲一个电话，啊，是回来甲因陪伴一下，搁较无闲，无多招时大人出来食饭，有那些时大人啊较欠，啊那些行动较不方便，不要紧，啊，咱就后面也加关一下。啊，都拢无关嘛，无要紧。啊，就来陪伴许多人开讲一下，饮一个茶，听伊说说念，吼、哦，安尼嘛真好吼、哦。啊，祝大家爸爸节快乐哈！啊，今下看一下历史上的今仔日，迄个就李东城吼，1959年啊，就是民国48年，迄阵的历史上的今仔日八月初七发生一件代志，叫做八七水灾。咱家中辈时代有印象哦。我若讲八七水灾，大家就讲夭寿骨，迄阵台湾的中南。发生这个八七水灾，造成667个人死亡，啊，还有408人的失踪。这件代志，八七水灾造成超过新台币34亿的损失。当时34亿是足多钱呢，啊，八七水灾呀、啊，啊，所以起码对一个开始啊，咱那种，比如啥，那种那个什么啊，一挂排水的设施啦。啊，一挂迄落，咱咧种迄落水沟啊，拢做啊足好，就是安尼。当然，即卖有当时啊，嘛个会积水，但是无像较早安尼嘛吼。即历史上的今仔日，啊，即历史的一挂，咱哦爱会记讲较早发生即个代志，安尼记即个经验，记即个驾驶，安尼慢慢啊可以甲改变安尼吼。即历史上的今仔日发生八七水灾，62当前造成667人死亡。台湾的中南部这台车，啊，咱这中辈时段应该能够有印象，爱准，跟他新台币的损失的34亿啦吼，所以讲哦，啊，历史上发生的代志，咱未使放我袂记起，这是一种敢讲的一种啊，叫做啊，迄、那个经验就对了啦吼，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敢主持大准日讲吼，啊，今仔载啊台南这台车。高雄屏东有做一个防空的演习啦，啊！头我中部是在咧问我讲，啊，中部当时要做，中部是后礼拜一，哦，八月初十，但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八月初十拜一。下晡时啊，2:30到3:00，喏，啊，这是包含网络的降速的演练，吼，啊，主要是人驾车啦。我今仔看新闻消息咧报，啊，南部今仔日下在10:00到10:30做这个防空演习嘛，迄、那个地势袂歹，大家民众拢配合都真悬吼，这是碰些做演练啦，啊，不一旦你也讲啊，真正有一挂战乱的时阵，人家怎讲？啊，要避难倒去，免得走，免得行呢，吼、哦。啊，这个、中部咱的收听范围，昆明关这个车，昆明中华吼、哦，台中这个车，就是后礼拜一下晡时啊，2:30到3:00，爱等啊，警报器响起，俺就配合警义消人员来做一个疏散，啊，看要路边啊行，边啊动安尼吼，啊，大家加减配合一下啦，这是演练吼，想要跟做一个放松。现在的电话是252-5500，保管期加06。那个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服务加一届，咱较袂关掉。252-5500，保管期加06。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啦。这个用一个查甫人饮酒醉开车啦，结果用罚90000块，阿得拖啦，唔爱叫就对啦，因为讲无叫无代志啦。哎、啊，你做大货车的司机呢？结果吼、哦，行政指数讲你若唔叫吼，你这口罩内底夹金箔啊，第一要甲你冻结， 第二，你这个驾照可能要来吊销，哇，爱到无头路，爱今仰着伊个工课啊，啊，小小哥也是来吊好了啦。欸，你是这个的大货车的司机，这细事啊。啊，你驾照开车用罚90000块，啊，你也放五万，拢唔吊呢？啊，技术跟你讲，你若无钱吊不要紧，啊，无咱来分期，你嘛唔插啊。啊，虽然了爱来执行啊，即马挂伊有五间银行的假金婆啊。先甲扣押，再来，你若唔叫哦，来，你即马套路，你有可能无，因为咱要来吊销这个驾照，啊无驾照，你变做货车司机。哦，即马赶紧的，亲民都，这个亲家朋友大家累一个安尼，进来过都要交我去。啊，至于说个讲，你唔是干来吊这个钱啊，你要特别注意，甲你介绍来解手，啊无你后一届可能佫会发生，你做一个营业的。大货车的司机，这个酒你若唔改，你后一代过赶快过来把这个车呢？啊，我讲完听说你过得无唔对呢？伊唔是来要叫你交钱啊，佮要甲你加工咩啦？改酒，偏偏你后一代过假酒开只红脸皮啊，算是安尼啊。所以这细企业大波浪，小说我你冇得利呢，才感谢呢。高万科乖乖叫，阿无等下无套路，阿过来，伊有哪要配合？哦，讲要来改酒就对啦。无解就袂使，啊！其实亲朋好朋友吼，亲情好朋友嘛，爱甲鼓励啦，爱鼓励安尼啦吼，大家有一个力量就对啦，乖乖啊叫啦，乖乖啊叫啦。另外，新北市啊三甲分局宣布，伫个八月初一暗时发生伫三甲新福路即个即个抢劫案件，昨暝8:05啊伫桃园抓到开抢劫的歹徒，抢手就对啦。即吼，四过即摇头。四五个加一个四嫂，这三个人见到人来说明了哦。啊，这吼、哦，够巧的，因有该做的手情呢。安尼啊，这个说鬼用了掉，但是那当时八月初开成了，不用了掉。一年换三台车呢，啊，伫山区啦、巷啊、巷啊啦，啊，一座的所在拢坐着这个等点啦。啊，真正呢，做歹了呢，啊，这也嘛是了掉哦。啊，这个伟人公这个是班牌的。迄、那个性情的关系啦，安排内底温暖，这个唔是啦。即马叫我咧讲哦，这是可能未到的纠纷啦，未到的纠纷安尼啦。这是发生伫八月初暗时10点嘛，新北三甲新福路这个车传出枪声，经查到就是这个四街桥头，加39个姓王的查甫人，因为伊两个毒品的交易，啊，结果结完就对了啦。四街后来王的出现了，就好立功啊。这两个朋友来个开枪啊，先口角啊，三公四里海，四里海就个点啊，枪也开落去啊，安尼啊，啊，即马小王的脚腿哦断掉了，伊就爬去个洞，啊，避来避去，最后三名被电，伊个头个裂掉了吼，啊，够两个个配合的，两个三个人拢医生发班啊，哦，到底枪对倒来的，毒品对倒来的，这个进一步个了解看嘛的吼。这社会为啥会安尼呢？啊，像安尼乌白单吼，啊，伊个毒品安尼乌白卖、乌白吃，拢造成社会足大的一挂问题啦吼。啊，你也对也好啦，全部拢依上法办啦。另外，最近这两天大家咧讨论讲，租借基金会迄个一个历史世坛，这个41岁，甲一个看狗仔的势力的这查甫人，这两个安尼乌龙蛇多，甲租借骗11.6万嘛。哦，伊当时就讲要买种个 BNT 的预防针，迄阵武汉肺炎嘛，安尼啦，啊，讲找着租借基金会啊，结果甲人骗走16000多万嘛，啊，即个大家就咧怀疑，讲是安那租借无过完安尼，哦，网友就咧连啦，讲到底啊，每一小时边啊做啊11时边啊，连啊讲交代过去，啊，这种是方来的捐款呐，这个代志大家安尼就问阮租借基金会有一强调吼。包括讲对外发言，迄个讲话对外哦，遮个发言权拢全部委托律师来专权来处理就对了啦吼。主席金额表示吼、哦，这要预防下，这拢是透过确保遮个存款，安尼作业，因为作业来运用，有教会技术哦，拢来认证安尼哦。啊，即个这件代志因有咧查，啊，遮11矛盾结掉咧。到时阵呐，查了1清2楚，这些钱嘛是回转来租借。 吼、哦、啊，所以大家唔免烦恼就对啊啦吼，啊这有哦委托律师来处理就对，吼、哦、啊，什么一寡对外公开的迄条法令款拢哦律师来处理就对啊啦吼，未影响到司法大众，我落做这些情况嘛，吼、哦、啊，这就是这两个人律师啦。啊，这个税率的书啦，写得个袂歹呢。啊，加一个税率的看稿啊，啊，加这个税率有收啊，这个税率啊，搁咧走啦。哦，啊，当时就讲买这用时还准买无嘛，啊，就讲伊有管道啊，加加租借乌龙西多，甲因诈骗十亿块，啊，提开呢，拢换做现金呢，安尼呢，啊，搁偷老偷老税呢，啊，买黄金呢，藏伫个高级的别中，安尼呢，安尼咧开呢，吼、哦、吼，啊，出门拢塞只高级车呢。啊，这个代志得空啊！哦，啊，朱德基因为讲哦，这个情况绝对以后拢会保障掉的，就对了啦吼。啊，当然透过一挂司法的程序啦吼。啊，这吼、個，诶、欸，人正在查，和司法做一个裁判就对了。啊，外界就议论啦。啊，今麦台湾就是民主的社会吼，大家做到人啦。啊，朱德是咧讲搞司法去做一个裁判呢吼。另外，桃园好，这只大台车啦，要正月压甲大月了好啦。安尼来大台车，你要正月，恁就小可练一下脚头。该要连性节要连性节嘞，伊唔是啦，硬要犁过，弄着人店家扛棒，砰一声，伊的玻璃嘛是算赢呢。细油的查甫人，驶大货车经过桃园区介寿路，要正月得寿街的时阵呐，把路边的扛棒啊撒掉，吼、哦！这头家出来看，我你拜托的，你是开新闻证的你啦？哎，我拍摄拍摄啦，我特别联系一个，想讲应该会过你，应该会过你，给我雷落去，啊，家己的挡风玻璃嘛，四线也破去安尼，我咧加载，都拢无过路人，也无其他的车，啊，不过这个车足大台，刷交通刷小块有迄个耽误的，塞车小块塞车了，警察来到店嘛，讲哎呦，你真正含呢，你塞这大货车。这么久的时间啊，你唔知要来玩吗？啊，你唔知联系一个吗？啊，都是讲会过啊。这有时候哦，你忙用目睭安尼看啊。啊，比如一个朋友塞车的安尼，哦，也怕火啦。爱、啊、的车高级车呢，啊，一过来吹弯啦。啊，我讲的行啊吼，你等我时间较慢一点嘛，有可能你会得一点。真正对人的火卡卡来了过，火卡人弄破的无大劲，伊的钣金啊开了几啊万。安尼也是讲有保险的啦。我甲讲伊袂贵哦，伊就讲 A 啦，啥一声，砰一声，啊，所以那个时候吼，卖小客问啊，卖抢紧啦，因为这大台车吼，本来特别细的吼，啊，借有这个机会，阿弟嘛要甲咱这长辈许多讲，咱若对着大台车，迄大台车有内面来关格落差，啊，若是咱甲伊平行的时阵哦，伊看袂到你，啊，所以你想要卖甲伊平行，你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无，你就比他紧，无你两个心情。你若改病人，你若要正月，也是要等一个客户，就给你杀掉。足危险哦，伊看袂着你哦。真正的啦，啊，比如一个在做开大货车的司机在咧讲啊，讲上加这种的，边啊一台奥拓牌来对调调，啊这样落啊吼。所以讲哦，咱这个新闻啊，大家来知影讲哦，对大台车来特别细腻，特别细腻哈。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等下相关的新闻，大家第二个来报奉上哈。现场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区咱都要加06。你听是收听听众朋友交代，讲新买到位去啦，这是咱这里导览。来到林南农业房，这边听到永良园，咱的张大姐跟交代哈，这样欣赏啊，新买到位去来。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心爱倒位去》，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四点进行到六点。我准备讲的节目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麻烦请咱就爱加空六。啊，今嘛这个时间，阿斌要来进一个广告。
1: 那晚安那好用。
2: 啊，哎、欸、都。我昨天做那红红香龙那鸡鸡酒哩，
1: 哦，
2: 嗯，啊，就这样特别鸡呢，
1: 哦，
2: 啊，头壳也特别疼嘞，
1: 头壳也特别疼哦，
2: 嗯，
1: 对哦，啊，你啊，那有在吃白酒的呀？
2: 那诶，
1: 哦，
2: 有，
1: 我在白酒有在吃，
2: 酒算不算？
1: 嘿，
2: 啊，当然在白，到一些那些白头家都会有那点点啦，
1: 好，
2: 啊，点点哈，
1: 哦，
2: 啊，对，那个公，公去去那个黑我一心黄
1: 哦，
2: 哦。我那个那个生了鼻来浆啊！
1: 哦哦哦！
2: 啊，怎么搞？怎么搞手术的？
1: 哦，
2: 我讲，我讲爱爱爱离世啊！
1: 哦，
2: 我讲离世的，也是别个都唔干。
1: 哦，
2: 我可讲唔啦，啊，我同你换啲种药啊，一剂吼，
1: 你
2: 啊啦，一罐呀吼，
1: 嗯，
2: 一啲白药就卡被卡被搞啊！
1: 哦，那白酒药啊，哈，
2: 嗯，
1: 嗯，
2: 卡被搞完啦，
1: 卡被吼，
2: 嗯，
1: 有跟你以后啲事吼，别拜啦。
2: 哟，
1: 谢谢哈、啊！阿弟阿奶有用云南白药哦。
2: 哎、
1: 欸。哦。
0: 就妈妈哦，把酒公的生点，把做个辣白油啦。啊，食咱的白酒油啊，食个真好，得跟做见证。另外，讲伊头壳会疼，啊，耳头安尼叽叽叫。啊，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嘛，食个真好，得跟做分享，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果脑丸，在咧戆头壳、疼头壳，这头壳安尼石石叫呢。啊，病病啊，丢丢端，耳康安尼叽叽叫啦，迄头壳疼足艰苦，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迄头壳疼唔通食，食迄止疼，迄食到尾啊吼，愈食愈重，来着心啦。按这顺咱药，天宝的果脑丸，内底有天魔，专门治疗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胃内风代表的头壳疼，偏头痛。拢爱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啊，有人作歹困呢，哎呀，拢爱过时针，冰来冰去，啊，就是困未去。啊，有作好困，但作清明，只要一坐起来就困未去。那这种情形较现象，来食咱天宝的果脑丸，咱这是顺汗药，无像迄西药爱困，你要有一个习惯性。你若这个阵嘛，你会感觉头壳叫做轻松，耳康袂安尼叽叽叫。病病未安尼丢丢过，啊时间到，咱就要来困。一年到天光，天宝的果脑丸，汗药靠有底。他较疼，他较戆，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血压做到清管的天宝果脑丸。啊，若放尿的问题，来食咱天宝的雍容丸。搞尿、泻尿、放无尿，天宝雍容丸你甲食。咱这个吃温心化气，甲咱利水消肿，对着放尿袂舒适，下暗时啊一暝便所走了几下转，影响着困眠的，你甲吃。这阵话你感觉讲搞尿现象拢改善啦，阿哥放尿继续大干，阿哥会清，嘛袂臭尿香，嘛袂有泡，个人的膀胱，个人的腰子，填补的用量完，阿个白酒药啊。目睭足歹溜达，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会食咱天宝的清热明目丸，甲咱做一个彻底治疗。目睭雾呢，看袂清、看袂明啊，老花啊、白安尼牙牙杂杂，一条光、一条红的老白油，目屎骨安尼流，目睭安尼洗脸，惊光线，眼睛乌点乌影，拢来食咱的目睭油啊，天宝的。清理明目丸有足好的效果啦，反正目睭金、目睭明好。另外，咱的好正丸在固筋络、固筋骨的啦，走路袂舒适啦，脚头底无力，骨质在受伤哦。咱顶尾是大较早吼，拢变过，现在食了话，再是轻盈、轻盈。但是这些尿酸很好，这拢无啥问题。哎呀，走路大步唔使大，这个筋络对骨质受伤不好啊。甲咱平度个是治疗骨头伤害前的原因，这个价值很低，这个价值是不能小心谨慎治疗，因为生病就要再坚持。 所以这个做的跟平底有个基本制作呀，它内底有个煮饭，煮饭内底有红油加几个菜汁啊，加个素食加几个菜汁啊，做成个花生啊，啊配合你个运动，啊你好爱拍，其实这个维生素 D 一天拍十几份啊，甚至二十份啊，安尼啊骨头用，啊刚好你来尿，啊填饱好怎么能够吃？煮成水生骨浆，这阵你感觉讲，哎，你走路继续在。啊，走路继续大汗，啊嘛较袂遐喘，话无力啦。这个腰酸背痛，填补好正完哦。治疗骨头的酸，酸痛就专门药，那个广东来吃哈。另外，咱的益生菌咧食排榜的，骨盆做骨道部的益生菌咧个吃，这全传一客啊。咱中辈是大年纪有啊啦，等下蠕动较慢哦，啊，骨盆做袂使短小大烂呢，医生有咧交代呀。哦，啊，你啊排榜的益生菌那个吃，两公阿都咧排阿做素食啊。这个益生菌在阿边行，指定有办法来卖。来，要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尖山情》哦。《尖山情》的歌曲，这是咱大地新娘。新娘，咱的陈太太来到台湾药房，这边两罐的，好正话大罐的，加感谢，感恩交代四点半哈、哦。啊，另外大地五姑娘，咱一个那个大姐哈、哦，嘛是来台湾药房，这边咱大罐的好正话，嘛是讲四点半哈、哦，叫阿边报上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做来收听《尖山情》来。

尖山情非常感谢咱大地新娘吼，来到台湾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那个陈太太啊，有一个写大姐啦吼，啊不写名吼，写感谢啦。那来到咱的指定药房国民公司的产品哦，那来听什么歌曲，还是介边介产品，那来听什么歌曲吼，免客气。台语也会使，国语也会使，新歌旧歌都没有关系。哈哈，咱来听的歌曲，弄个当个阿斌，欢呼一下，我就来做一个奉上，非常感谢哈。但是咱苏弟也无咧点歌，甲恁讲声歹势哈。苏弟也点歌有一个麻烦点，就是讲今仔重复啦哈。啊，过来有那些爱白啦哈，加歹势哈。啊，阿斌播上的歌曲，个人点的歌曲拢未歹听啦哈。感谢。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也要靠在阿边，咱控制，爱来靠在打心，加了解几点社会事。高雄共有一个啊，湖南人姓蔡啦，啊，伊破病了，啊，结果都变做植物人啦，啊，结果保险甲理赔啦，理赔1035万块，买照顾伊一寡生活的费用安尼啦，啊，互伊姓曾的翁担任这个监护人，啊，迄个管理这个钱财安尼啦。每个因老母啊，细娶，这回两因老母啊，接受来做这监护人的时阵哦，伊就指控啦，细尊的这查甫人安尼甲因某这条钱拢乌白用乌白开安尼啦，所以要甲告啦，你要给他吐181万块出来啦，啊，就法官认定啊，细尊的这吼、个，甲因某的财产吼，伊支付个人做工课的工作费，大概3万块尔。所以给赔3万块就好啊，其他若讲包亲朋好友的红包啦，照顾的费用这拢驳回就对了啦。讲实际上伊是有用到照顾因某啊，遮的费用就对。我敢若有3万块，三届用到伊家己的事业啊，这广告费安尼，所以给伊吐这3万块啦。那老婆在咧讲啊，讲这条钱是要照顾因查囝啊，变作植物人啊，1000几万啊，你开有够紧的啊，做下趴。啊，包红包哦，亲朋好友啦，过年过节咱啊，有诶无诶安尼呢？啊，其实哦，法官讲哦，包哦，即个亲朋好友，这是因为大家拢冇来甲看过即个世出诶富人人啦，啊，所以即人情世事免不了啦吼、哦。啊，用伫伊诶广告费是敢3万块尔，所以判世尊诶即个吼、哦，只要付3万块，吐3万块出来就好啦吼、哦。啊，无变做植物人啦，啊，1000几万啦。啊，实在哦，那是啊，这啊老婆啊是讲哦，钱拢白开啊，安尼啊，啊慢慢啊开啊，这照顾植物人咧，照顾足久呢。啊，所以讲哦，这嘛是家庭的一个问题，甲悲剧啦吼、哦。另外，哦，这个查甫人哦，50岁社区的查甫人啊，早暝半暝啊，说发一下车哦，经过台北文山区新泰路4段啦，伊都哪食薰哪开车。啊！伊后车道阁违规载人，去有文山第二分局的啊，金碧派出所的民警，直接顺着甲拉炸啦。这个民警就要甲检验，看有食毒无啊？看下你掉咧掉咧啊！结果甲检验讲，哎呦，真正呢有食毒哦！即摆甲讲伊食毒尔，伊安尼车单咧，爬去甲弄啦。啊！伊早暝暗嘛，哦，警方就马上要甲你啊，先联络其他警方啊，啊，过来对天顶。连开两千点。

安尼呢，啊，最后嘛是用料的，啊，真老啦，这假冻哦，这绝对要严办啦，严办就对了啦。另外，新竹市政府阿边吼，讲看到一个查甫的浮尸呢，惊死人。这套在来只运动的民众错是对，阿弥陀佛给念啦。新竹市政府阿边停车场啦，阿伟这早起来伫遐运动的民众讲奇怪，看到一个查甫人，嘴吐这白布啊烂，啊倒伫个大路后边啊呢。这个记者来到人家看腰受骨，伊这已经明显死亡啊，唔免送病院啦。这个哦，尸体已经拢冰起啊，就对啊啦吼。啊，即马有一个红色线啊，大家唔敢经过啊。讲伫个新竹市政府阿边停车场啊，啊，这个听讲是64岁一个姓王的幽冥啦吼，常常伫只只行来行去，啊，只出入就对啊。看伊大体是无明显的外伤哦，但个互检警来了解讲到底真正的死亡原因啦，这件代志吼。透早起来运动的民众，绝对讲要来收机了，对啊，惊死人！一个幽冥啊，死伫个大路头，有够恐怖！呵呵，这透早在运动哦，上下是去人济所在啦，迄位人哦，做爱讲迄个安尼啊，青山拉来啊，这有哪些啊，比唔敢去？吼、哦！你想我啦，跟人去佚佗，啊，若讲透早五六点啊，要来山行行，就伫个石盘啦，这有哪些狗啊啦吼，啊是讲在山顶哦，哈哈哈！啊，小妹，这家路啊呢，哦，啊到底？什么？这姓王的查甫人是安那开啊？开始伫个大路头，伫个停车场即个遮，搁爱进一步个了解看卖吼。这是新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头我讲到这诈骗资济10亿6000万哦，这158公斤的黄金就藏伫个台中的高级别中呢。啊，根据了解，台中地检署的侦办资济基金会，啊用乌龙蛇刀诈骗10亿6000万，这买渔翁虾这案件哦，这一寡喇叭掌的。起诉17个人啦吼，啊，即马甲审理了，我伫台中这个高级别中，即马是一个道场咧，啊，这是足新笔的道场啦，叫做虎道啦，啊，这团队哦内底的新闻就是这律师啊，41位这律师姓陈的啊，啊咧，即马咧用收啊，啊个一个姓李，一个姓罗，啊个一个财务长，这四个拢收啊金钱，另外迄个看狗仔姓李的，迄、那个就是李世忠甲罗文芳因囝啦。迄、那个走路，迄、那個、通缉啦！啊，李世忠个阿公婆就是甲台中这個高级别中，吼、哦，当作伊个道场啦。我、哦啊、听讲吼，伊只伊个因只骗来个钱吼，拢藏伫别中内底呢，四座金库呢。啊，所以是拢即对阿公婆，细里个即对阿公婆咧保管，其他因即个走路个囡仔吼，乌白开就对了啦。啊，即别坑啊，吼、哦，啊，即个查，即个查。63位，即李世忠甲66位，即姓罗个因某，即两个在创啊，即什么虎道个团体啦，讲咧钢筋碎刀啦，结果个租者骗，遮侪钱啊，偷个即律师啊，啊干囝啊，牵狗啊，甲租者骗10亿6000万呐、啊，啊即嘛侪哦，已经进入即司法的庭审啊，啊遮四个拢收啊，其他个被告啊，或是迄个交保安尼呐，讲用即道场啊，啊即什么道场，咱嘛唔知影。还有这個高级别中内底拢黄金呢，啊，几十亿拢藏你家呢，啊，当然这些钱拢靠下起来啊，所以主席讲交予司法去做一个裁判，就是安尼啦。这蛮在咧谋杀呢，啊，到底用什么方式在甲主席骗？啊，有人讲主席敢有这好骗？哦，你到底是佫有其他什么原因哦？佮了解有清楚啦吼、哦。啊，另外迄个看狗的生理的迄个，啊，佮你走路，吼，又佮你啊。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金锣滚泪》的哈，这好听的歌曲是上人交代的。啊，到底到达来到舞电影房，各位人填报用两万，咱的徐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啊，并且大家共同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感谢。

0: 来好听上面的经络骨力的，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车加空六，来甲咱进一个广告。
1: 好，你算吃别人的医生听的药啊，吃六罐都无效的。
2: 无效，我到迄个医生看，医生较少。我就拔刀断掉啊。空头断开。我爱开刀。我唔。我肩胛头拢换银钢的啦。
1: 安尼啊。
2: 我两只脚我拢换银钢的啦。
1: 好。哦，严重嘿。
2: 八十岁
1: 啊，
2: 我今八十岁嘿。
1: 你今嘛吃？我讲过吃，我填补好生丸子啊，你有较进步。
2: 一罐细罐的。
1: 一罐大罐的。
2: 大罐的吃不掉，我当向去吃，唔使我空头在听。
1: 从
2: 小从后来，我夹夹着咧，我托子啊。
1: 安尼啊。
2: 阿里嘛，即要做银行的吃。
1: 安尼吼。
2: 哦，我刮不得吃我。
1: 安尼好。
2: 在地头在吃，看到吃八粒，东头看吃八粒，两个吃八粒的话，
1: 啊你哦，
2: 那吹得吃嘞。
1: 不，阿你阿三外公吼，阿你吃后面不能大吃，吃阿你大罐的吼。你胃安怎？
3: 胃暗时肚暗时安那哦，
1: 吃
3: 物件拢烧啦，
1: 吃物件拢烧，吼。
3: 哎，阿什么白金的，等于大胃看拢看不好啦。
1: 好，阿不然。阿
3: 真足久啊，阿阿什么，总阿在咧挂胃药啦。
1: 挂胃药啊。
3: 哎呀，关了
1: 关
3: 了，
1: 哦，
3: 吃的用啊好吃啦，
1: 哈你哦，什么？
0: 吃阿妈哦，胃啦，火烧心啦，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啦，啊，吃咱填补的胃散，咱这胃散哦，用着足好的中药材来养分，吃甲真好，拢好起啊，得咱做见证。另外，这位八十岁嘛算阿妈级的啊，较早买跋倒啦，哦啊，断掉哩，啊这個，迄条脚床头这较早要开伊安尼。啊，今日都做袂舒适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啊真好，起码拢较袂酸痛啊。啊，介绍因大姐啊食，得甲咱做见证。听说明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侪人咧甲咱食。等下筋络做阿蛮难，脚头做袂自然呢。为人去增进人人工的关节，去开这个脚头乌啦。啊，开了行的路嘛，做袂舒适，拢提膝较好啊，咧行路。因为你迄个骨浆已经流失去啊，啊，咱填补的好正丸你甲食，这体话大家拢会啦。啊，你甲补充钙质，甲补充钙质，填补的好正丸，咱内底有骨斑加甘固关节，甘补充哦巴甜加质甲钙质，对根本的甘治疗，听完固本。啊，你骨头的酸痛症，行路才会舒适啦。填补好正丸，照三顿个吃，一摆个吃八粒。滋肾水生骨浆，甲咱消肿痛、生气血。啊，内底毋是干落骨板尔呢？有牛膝甲锁阳，牛膝甲咱强筋骨，锁阳甲咱养筋骨，都治疗腰酸背痛、骹手无力。咱即款药啊，做啊做周治，填补的好正丸。啊，旧年生听老爸母，你甲食，喘气的筋络，气甲泡过，这生听真的好哩哩，填补的好正丸。另外是高尿现象，高尿、腺尿、放无尿、腰子无好，来食咱填补的养龙丸。为人咱中辈时大，需要食的一个久，啊，脚的水紧，脚的当当，挂水啦，迄位波时啊，两个脚怎啊那面骨的？迄肉啊，刺落去落骨，迄肉打落去，啊，足骨甲浮起来，这种是腰肌性功能无好啊。啊，咱填补的用量丸你甲食，啊，然后高尿、腺尿、放无尿，一不尿不放堆头，放到尾，放会打你。啊，暗时做个高尿的，填补的用量丸你甲食，温心化气，利水消肿。这怎么你讲放尿叫做舒适，大缸的好放，啊，咪啊袂啊咧擦擦滴，填补的。用龙丸，啊！若心瓜头安尼皮薄菜，心瓜头安尼过了三十，前后开窗拢袂离个，今日都做好串嘞，心袂足低，啊，拍袂起个头壳，啊，人就安尼戆细戆细，填补个用心丸你家食，专门你家生心火，你也即个什么？你讲心脏继续用，啊，心脏继续有力，填补个 用心丸。另外，咱来把酒要专门来过干地吼，把酒安尼加根、胃根、蒙木、生石干做些特地治疗啦。轻易面部过干地，把酒个问题拢加干地有相当的关系吼。啊来吃咱把酒药，吃比较安的知，咱这维生素干稀客的过干地把酒个专门药你甲吃。这阵你讲把酒叫做金，叫做清，叫做明，看物件嘛，别安尼加加杂杂吼，填补的轻易。面无完啊，广东来吃。来，咱来听一只啦故乡的列车，等下要电台共享哦。二五二五五空空，花环七加空六，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基湖是伫咧江化平原的地理中心，多年来拢是全省上重要的蔬菜产地，甲集散的市场之一。除了供应全省各地，佮外销到日本、香港、新加坡等地所在。不管咱住伫倒位，企鹅拢含咱的生活息息相关。每工透早，咱拢要伫困的时阵，咱处理逐工拢爱食的蔬菜甲水果，都是生由江南边缘的每一个产地，送到企鹅人叫做大菜市的企鹅果菜批发市场。经过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家搁伫大家伫这首快乐的出棚的配角当中，搁等下咱的直播现场哦。每礼拜到拜六，咱的时间大准时讲哦。阿平伫空中，甲咱这长辈时段好朋友，咱做来做伴，一直到日头落山哦。最近这两天的天气未足稳定啊，气候的部分，等下阿平甲咱做一个啊简单的报告就好啊啦吼，唔免讲啊足复杂啦吼。来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不管是咱都要加控六，用手机啊在卡电话边买加控六252-5500。咱的时间收到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呐，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哈。啊，比如说介绍的每一件，拢经过卫生署和咱许可里头，大家安心买个使用没有问题哈。头一摆那边购买哈，边个哩服务，咱个哩行一届啊。咱这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做阿边行，大家看到产品啦哈，人个指定药房配合也真多啦，唔是干啦，配合咱天保公司尔，咱是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司的名，咱个记好哈。头一摆要购买阿边个哩行，咱个袂管的，252-5500，外观区加控六。这个五月跟六月发票大概对了没啊？这一张哦，迄个财政部公布哦，这个、中奖的清册，听讲开18张1000万的啦，啊22张200万的啦，为人开49块，啊，得买一个饼，得得1000万啦。开始加好康利也知影，听下拢别人的故事，什么时候轮到咱？咱拢是共股的份，咁是安尼。啊，比如一个朋友讲哦。大吉就是甲大家同款命运，讲什么命运？共股啊，安尼啊，讲哦，这统一发票吼，愈来愈歹得，讲爱检讨这个奖项啦，增加这迄个对奖的意愿啦。200块对袂着时代啊，即马一个变动，那卡认真起来就要1200块啊！啊，实在嘛有影呢，爱调整一下哦、喔。我感觉这人财政部啊，叫一挂专家啊，配合即马物价指数，小我来调整一下，真正是有效啦吼。讲即期五月到六月吼，啊开18张1000万呢，22张。伊将伊的200万呢，啊有人开100块伫超商，都得1000万安尼啦吼，安尼又得着你，记你啊种个时间，我记3个月嘛吼，啊这一期5月甲6月啦吼，唔知大家有钓无啊，并看到加减甲咱做一个放松啦，哦，一定听着别人个故事，啥物时我嘛讲，哎、阿斌那时候有得钓哦呵呵，其实哦我。做歹钓，我嘛讲无钓，哈，100几张诶，拢嘛做歹钓啦，讲真诶，调整一下，我感觉是未歹啦吼，想无讲增加一寡奖项安尼吼，提高大家兴趣安尼。来，第二段这波咱先来关心这日课哈，讲这日课，大家做一个参考。今日拜五是日休啊哦吼，时间过啊真紧咧，啊即马天气阁真烧热，虽然这两天有雨水。但是较早以往，我会记我做囡仔时阵，立秋拢是我凉凉啊咧。吼啊，即马天气变化无常，拢真烧热啦。来讲明仔载拜那个日课，明仔载是六月二日，明仔载是月破日，一寡结束人较慢嘅吼。但明仔载若要古厝要听，这是可以啦。啊，明仔载探病嘛是无适合呢。拜六会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寅时3点到5点。5时11点到1点，2时下晡1点到3点，拜六的喜神东北，灾神东南，拜六穿着小袄，59岁煞伫个北平。后日是礼拜6月27日哦，礼拜日课适合祭祖、结盟、出席、立联、安葬。但礼拜探病嘛是无适合无，啊礼拜好时辰啊，礼拜禁忌的是安床无适合。党土制造开制，这种模式合。礼拜好时辰，天光卯时，5点到7点；2时下晡1点到3点；3时下晡3点到5点；4时暗时啊，7点到9点。礼拜喜神西北，灾神东南。礼拜穿着小鸡，58岁，煞伫个西平面吼，这是。拜六甲礼拜日课，看起来这两天啊拢较普通啦吼，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气候部分，大家拢关心这个北海底的风台啦。其实哦，这已经讲一两礼拜去啊吼，上新的就是对奥克纳瓦遐去啊啦，对日本去啊。其实哦，两粒风台拢对日本去啦。另外一粒冲锋，一粒嘛是对日本去啊。
吼、哦，啊，这个北海地区嘛变成中度的风台，有可能上近靠近台湾、北台湾这个家是礼拜，礼拜开始靠近。啊，讲今仔两点半要发布这个风台警报，海上的风台警报，吼、哦，北台湾这个家势力啦，应该是未亲门大户，你要到台湾啦，但是外围的宽流会影响到北台湾的天气。应该有雨水啦，应该有雨水吼。讲礼拜啦，本来讲拜五啊，啊，即马讲拜啦，即马讲礼拜呀、啊。哦，这实在哦，即个北海地糟蹋个，讲一两礼拜啦吼。啊，这对日本去啦，对日本去吼。其他讲北海地伫个下晡两点五啊，要发布即海上的风台警报啊。我看气象是安尼讲安尼啦吼。即个讲雨水吼、哦，有哦，哦，像台南即个遮，昨我去暗头也落雨啊。诶，这时也冇落雨啦吼，即阵个天气未足稳定，佮加上讲风台伫海面上咧做风台，虽然台湾应用无大，但是你若要做海个活动，你也考虑再三吼。最近电台听着堵水的人堵水哦，吼，伊在边报一个新闻，家人伊大家嘛是一个讲二十九岁，佮本身佮是游泳的教练呢，救生员的执照呢，啊嘛是有海泳教伊。到昨个找无到，啊，其他嘛找到也袂，哦，啊，那像刚刚买山顶老溪老的，遐是特别细腻吼，天气不足稳定，啊，大家吼、哦、小心啦，讲真嘞，我那时候定讲吼，卖武器这经营小人员，伊嘛有家庭呢，伊嘛是人呢，啊，你若拢唔听话，为着要救你，伊嘛是危险嘛，咁是安尼吼，所以大家吼、哦，天气不足稳定，个风台啊，咱得爱啊，大家较配合一点嘛吼。哦台湾的股市今仔小落170点吼，大盘指数44225点，买卖即卖量足松呢，无啥人咧买卖咁讲呢。啊，凊彩较早拢一条哇，今仔8192亿呢吼，表示讲卖甲买的人拢小我咧看，即阵啊咧股票凊彩就拢起，啊即卖等下呢，等你起等你落哦，所以即卖买卖人大概小我收手哦哦。8192亿呢，虽然相当多啦，但是哦，毕竟咱们起码真正较萎缩一点嘛。这是股票，讲我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今麦价格真刚刚拢咧起呢，啊，今麦一支今麦来到17000几块呢，啊，伊之前拢15000、16000出头块，今麦来到17000几块呢，未歹哦，吼、哦，这今麦哦对20000块一点都还较降息，那想要小块我得起起来。这个迹象呢，啊，今日佫会回到20000块，这唔知影，哈，上拢讲未准。今麦价格甲国际市场有相当的关联，有相当的关联吼，甲政乱嘛是有关联啊。我看新闻咧报讲哦，讲川普讲无爱佫拍啦，听讲伊内底枪支啦、弹药啦，听讲哦，我那是无啥够啊，部分的啦吼，啊，唔知有影无影，讲卖伊咧。军事的国防部长讲，啊，拍伊人拍较无够，弹药你是安那控制的啦？吼、哦，听讲有咧开会咧讲啊，甚至弹药飞弹无啥够啊，搁咧拍，劳民伤财有影呢？吼、哦，啊，其实哦，搁拍了嘛无啥意思了，对啊啦，吼、哦。来，感谢大家收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眼中泪》啦，这是王力宏的歌。各地中华来到红星药房，各边大馆的过哪玩？那个杨大哥敢交代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二五零五五空空，大馆之家。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是王力宏的歌声，叫做《眼中泪》。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感谢大家收听啊。252550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观区咱那边卡电阿斌06，爱来卡这大声吼。这里我谈大家拢知影也水吼，向山这个家，向山的游客中心哦，是来丽华潭一定爱来的景点啦。这个管理处哦，设出一个袂歹哦，来加一个观光的体验啦。4D 这个场啦，4D 就是有立体的感觉，3D 就无简单啦，个4D 呢，加丽华潭遮的风光，啊个水雾气味五种感觉，加上特殊的效果安尼啦，互你感觉讲，哎呦，这个座位个会动呢，安尼呢无简单呢。和你无同的感觉来欣赏丽华潭的水啦，吼、哦，这向山，向山的一种游客中心，大家拢知影啦，吼，啊，再用三 D、四 D 立体，和你感觉讲未输一坐云霄飞车的感觉呢，安尼呢，啊，你有闲个再来看看，啊，甲这个风光、水、雾、气味，啊，个动，哦，这剧场真好哦，吼、哦，和你实在讲趣味的丽华潭就对啦，吼、哦，这剧场。透早会在9:30，到下晡4:30。即马目前免费的体验，一点钟一场吼。所以像刚刚你买当阿丽华潭，只行行看看的啦吼。一天有7场啦，中昼无休困，一场会当有30个人，这个场袂歹哦。这种感觉啊，比卖伫日本哦，我记是日本啊、韩国，捌坐过种感觉，就是和你感觉讲国语讲叫做身临其境，伊爱当啊那水伊都喷水出来。水雾啊呢，啊个有光，啊个有影，啊呢，啊你现场感觉讲，未输我就是这个现场啊呢啦，未歹啦，啊个有影片啊，所以你当来体验看卖吼，这是诶丽华潭的向山游客中心，这是新的一个剧场吼，未歹哦，四 D 的哦，吼，就是立体的第二啦吼，咱做一个介绍哈，未歹啦，啊起码是免钱的哦。另外，佮了解其他的社会事，高雄有一个三个歹徒佮恶疾啦。讲哦，伫咧小食部上班的小米啦，因为欠50万块啦，都讲借个党来啊，啊，你利息个介意无怎样行啊？这讨小集团竟然哦叫三个啦，一个姓刁，一个姓洪，一个姓黄的，安尼哦，甲苦毒怪伫咧小食部的包厢啦，讲你钱也唔摕出来就对个啦，哦，三口八八的安尼哦。甲翕这无穿衫裤的相片呢？翕几十张的呐？四张的这个腰瘦骨，竟然讲甲其他两个人共犯，细红的甲细两两个讲恁两个吹话好食一块宵夜啦，换我来甲处理啦。伊竟然甲小米安尼徛起哩呢，两届甲性侵害无打紧，搁射精逼伊吞射精的物件，啊，甲腰瘦骨安尼啦，有够残忍就对了啦，这哦。加重强制性交罪，这三个拢判刑，12年6个月。啊，因为其中这细红的有甲小米和解，所以改判6年安尼啦，要求过安尼呢。啊，这小米伫小食部上班呢，啊，这钱判未过来啦，就这党来呀，爱靠怎样刚刑，利息都翕未出来呀，这10趴，加一个月利息都翕未出来呀，啊，翕未出来，吼、哦，这要求过咧，讨小集团安尼。甲翕无穿衫裤的相片，佮甲性侵害安尼呢，啊甲侮辱呢，安尼呢，哦，我真正要求佮安尼呢，啊，这里要吃官司，12年6个月，啊有甲人和解的，利息改6个月，6年，减一半就对了啦，真落啦，啊佮抢伊钱财啦，啊甲苦毒甲侮辱个，啊翕性的影片，真正要求佮安尼，真落啦吼，啊这里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付出相当的代价吼。另外，台中新港啊，讲一个89岁阿嬷过这个大路头，迄、那个大火车搞一个下半身搞一个，安尼有够严重啦。结果最后伤重不治死亡呢。这过了人的地界，搁伫台中出现啦。新港啊，今仔日载啊，传出这个死亡的车祸啊。一个89岁细陈的老妇人人过大路头啊，啊，一个大火车嘛，毋知是安尼车公啥呢？恁在礼让过路人，爱放慢，结果我又无看到啊，当场啊搞搞死啊！迄下半身就搞啊，嘴严严，你敢知影？哎，知影多上班时间呐、啊？哦，迄过路人看到，大家喊话，讲搞到人啊，来阿妈啊！
哦，大家伫喊话喊话无落用啊！阿妈都到伫个车底啊！下在八点五啊，伫个台中新港啊、台州路啊、甲凤霞路口啊，这车流量真大呢。五十五个姓刘的这个驾驶室营业用的大货车，哎，讲伊无看到啊！安尼啊，啊，你到斑马线你骂着，爱放慢呢。现在中尾时段哦，那经过斑马线就暗头啊来搞哦，你着穿较遐实的外套，还是衫裤？啊，那过大路头，啊，边头我这是惯的，我手爱摇惯。啊，无一寡少年家吼，拢爱刺油门，袂刺动的啦，哼哼叫，更更叫的啦。啊，这你看安尼，看边个敢背？啊，真老真老吼，敢教死啊，教死安尼啊，真老啦。另外，嘉义一个查甫人讲要买中古车，吼，遐要骗五万块银呢，来虚伪才要花钱啦。带你二的西洋的查甫人啦，伊讲伫个网络看到这中古车的广告，讲比我较俗啦。好、哦、啊，对我讲啊，讲这阮这几撮俗的呀、啊，你要买我来讲哦，啊，一个订好好你，啊，啊，再有一挂俗苗你敬安尼啦，看你要倒一台啦。伊即摆想讲好哦，伊来虚伪啦，买回五万块啦。今嘛行员就感觉怪怪，讲计七万，我先联络，即个警员来解了解吼。买车卖车，啊，你也了解就好啦。即照片人啊，讲伊伫中华经营车行，啊，伫帮我咧卖啦，安尼啦。啊，讲即朋友的车啦，吼、哦，啊，这是半新的哦，啊，这做优惠的价格，即看无偌久呢啊，啊，卖你五万，可算少，还一台十几万的呢，安尼啊，啊，是嘛咧甲骗啦。啊，即摆摕一个账号伊啊，叫伊先付款的，对个付钱啦。说完来到虚伪要来付钱转销的时阵哦，咱就甲拿走，感觉这怪怪。这账号是警示的账号啊。阿康，伊个警员来甲了解啊，甲讲啊，这诈骗的啦。你莫相信遐济啦，啥物朋友打新款的无两个月要卖你五万块嘞，一台车原价十三万呢，要卖你五万块，够遮好康？啊，叫伊先汇钱。啊，回这账号阁怪怪，我看你三思而后行哦。佮最后想想，我安嘛对咧？买车足贵，足侪所在咧卖啊卖啊。迄乌托邦啊，沙卡波嘛一间，乌托邦啊行。你敢买定啊？伫网络买这個？啊，若甲你讲一台十三万，啊，我敲完两个月卖你五万块，你来真怀疑个？哦，你茫安尼耳空轻，迄五万块虽然唔是今日足大代志吼，啊，嘛是辛苦钱呢。买高话我的薪水呢，咁是安尼。最后这细王啊，小小讲有影咧，吼、哦，慢慢买，不然就是啊，吼、哦，网络买物件，就是爱小心啦，爱小心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感谢无情人》，黄丽玲的歌曲，这带伫咱园林来到伫新药房，告别咱大官的过脑丸，咱的詹妈妈交代要收听。感谢无情人，应该是安尼唱啦吼。来，共同来欣赏黄丽玲的歌声。二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黄义林的歌声叫做《感谢无情人》。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卡电话边06，爱来卡这大声，来赶紧一个广告。
1: 一个月开两间的哦。
2: 系啊。哦。啊，食那个止疼啊，食咖啡，啡药剂有问题啊。
1: 哦。
2: 啊，我感觉讲，我少偏袒咧，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好、哦、好、哦。
2: 啊，我主要去验你咋、哦？我主要去抽个验，伊甲讲你药剂出问题啊。
1: 好、哦。
2: 啊，我唔较紧地甲你挂养疗丸。
1: 天保养疗丸。
2: 哎，你无看我就是挂养疗丸。
1: 哎，天保养疗丸。
2: 系啊，啊，食落，我自己过去验。
1: 嘿。
2: 已经好啊。
1: 安尼哦。
2: 拢无红你啊。
1: 好好好好。
2: 安尼啊。
1: 恭喜啊。
2: 好啦，谢谢你啦。多谢你啦。
1: 啊，你吃好就搞到小补
2: 啦。有啦。
1: 啊，实在是吼，那止疼吼，吃固当然对迄个腰肌的损害啊。
2: 系啊，啊，甲迄关啊，都解毒丸啦。
1: 天保五年解毒丸。
2: 系啊，嘛是足好用。
1: 啊，你五年解毒丸是安怎？
2: 是啊，我不甲你讲，我脚规个拢擦乌斑。
1: 好好好。
2: 啊，你甲我讲唔通晒日。
1: 嘿。
2: 啊，我主要直家吃吼，迄乌斑。
1: 滴滴
2: 老
0: 滴滴
2: 老，
0: 老
2: 到
0: 今嘛，
2: 我
0: 老讲好臭，够济。安尼
1: 哦，
0: 这大姐吼，长期拢食这止疼，爱解着腰子啦，爱检验腰子哦，迄指数拢红绿的呢。啊，食咱天宝的养阳丸，即卖检验，这个腰子拢恢复正常啊，得敢做见证啦吼。另外讲脚靠板哩，啊，食咱天宝的黄连解毒丸嘛，食甲真好，或者黑板豆豆拢消去啦吼。对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雍容丸，这是顾鹏讲听咱咱腰子神的好药啦。到你哪呢？长期拢咧食咧慢性病西药，啊是讲话话头壳疼，做个食咧止疼药啊，迄食久吼，拢会解着心啦。啊，即卖人食是拢食足咸啦，足油啦，即卖解着心呢。啊，你天宝雍容丸你甲食。咱这只温心化气，甲咱固膀胱、固腰子啦。啊，你若搞尿、放尿袂舒适的啦，搞尿、闪尿、放无尿啦，一步尿无往对头放较尾，安尼滴安尼滴呢。啊，男士朋友吼，徛伫遐放尿吐一波呢，抓尿头、闪尿尾。啊，咱妇女朋友搬着较重的，拍下手笑一个尿闪出来。那这种情形，这种镜头。用来吃咱天宝的雍容丸，咱就来吃温心化气、利水消肿、甘固腰子啦。啊，为一暝便所走了几下抓呢，影响着困眠，搞尿哩。天宝雍容丸你甲吃，这阵嘛你有感觉搞尿的现象，就拢改善啦。啊，放尿袂安尼起泡臭尿香，放尿做舒适、做正常，天宝的雍容丸。另外骨头的问题就要吃我们天宝的好正丸，顾我们的筋骨，为我们中辈时代这样脚头有很不自然，背楼梯尤其吃我们酸骨软疼骨针，那些酸那些疼走路都很不舒适的，都要吃我们天宝的好正丸，把我们自身水生骨髓，把我们顾骨头啦，人会走会散才会健康啊！你骨头含烧钙质流失，腰酸背痛，40秒50斤，手举袂悬，脚袂直立，脚袂凹弯，阿伟困啊半暝做个吊脚筋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甲咱串起入边咯，这气啊泡好过，骨头的酸痛症都好离离，过骨头的好药，天宝的好正丸。另外，若是戆头壳、疼头壳，一个面作歹困哦，天宝的固脑丸你也甲食啦。失眠、高房耳啊，叽叽叫，未困起，身体绝对未好啦。未困起，长期来讲，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这是医生在做研究的啊。你是要好啊，活动，暗时要有一个好的困眠啦。歹困的，血流循环歹的，耳孔叽叽叫的，血压控制未好的，拢来吃咱天宝的固脑丸加应效。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啊。西藏安徽有外汇作用啊，为阿妈困竟然动动啊，卡把手臂啊，天麻治了头壳痛头壳疼，迄头壳痛头壳疼，蛮好食迄止疼药，迄愈食吼，第一个着心，啊愈食愈重。天宝的固脑丸，顺的汉药咱个食，失眠搞梦耳啊叽叽叫，拢来食咱天宝的固脑丸，食应效啦。啊，若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意面膜丸，专门咧固眼底啦。 丁更山胃更蒙雾，生涩甘做一个彻底治疗。清耳鼻要过肝底，目睭要清要紧要明，肝底先过。肝底有四条神经啊，是不是目睭要八八款啊？做些人妈妈吃做些叶黄素，其他各位拢无信心。咱这维生素肝稀客，过肝底目睭的专门药，填补的清耳鼻无完。啊，若要顾身体，填补的利金配。这哦浓缩的啦，咱公司用的上新的科技呢，主要成分新鲜草菇浆果，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前几天添几天，小囡仔拜五休困啦，明仔拜六礼拜六工，安尼啉一下酒啊，尔哦，啉无两杯水计工的啦，啊拜要上班，佫无精打采，身体作歹，天补的利金配你家吃，乌白的人生变彩色的，可能精神百倍吼，啊这个利金配啊，边界指定个办无得卖哦。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对唱歌曲，讲叫做《江山美人》哦。这好听的歌曲，先带你加入。来到破柱主行药房，这边填报用用完，咱的王大哥讲交代五点半的歌曲哦，《江山美人》好听，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江山美人》，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给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我关心咱那边卡电阿斌，咱的就是06爱来卡这打新吼。头一摆那边过别人公司的产品，爱阿斌给你服务，咱给你加一届卡袂关唔对。252-5500，我关心加06吼。啊，咱中午时段咧问阿斌讲，咱的药品顶管有点数无唔对吼，细管的两点，大管的四点，咱甲扣起来，每满十二点啊，二四点拢会当兑换咱公司的产品。啊，若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252-5500，我关心加06。这哦，男女朋友口角烧冷啦，竟然讲放火烧到因七啦。啊，规身躯烧烫伤啦，安尼啦吼，啊，这有甲判检。减判减刑了，各位，因为有一个动作，就是有报警，哈哈，叫救护车啦。所以你的这查甫人啦，住伫前同居的女朋友小青带他们徛家啦。伫去年十月七八波吼，两个人在王家娘坐啦。你也别肯去讲破酒精啦，叫做放火煞烧起来。多当时咧洗身躯，小青安尼，规身躯无清咧，还有烧着下身，10%两度的烧烫伤啦。啊，小心家己车起来，给你看医生啊！安尼啊，衫裤拢咧，就去看医生啊！安尼呢？啊，因为细里这查甫人尾啊有后悔，啊有帮因切啊叫，迄个救护车有闹拍火安尼呢？吼、哦，啊有达成和解啦。所以当然，我哩伊同意减刑啦吼，安尼搞判了各位多刑啦，哈，按切啊受了原谅伊啦。按切啊讲当时伊无叫伊无坐救护车，是因为规身躯闹光的啊。爱着紧急啊，衫裤脱咧，着去看医生啊！啊，两个冤家啦，安尼啦，啊，冤家，细里的查甫人一时情绪失控啊，无顾着因车咧洗身躯，竟然讲放火倒啊！我都啊烧着安尼，破两盖酒精啊！啊，这实在有那时啊，做无好呢。啊，这尾啊有甲人和解啦，啊，讲哦有反悔啦，啊，有甲因车啊拍火就对啊啦，啊。无足严重，但是有小烫伤啦，啊，这判了个月啦吼，什么代志免安尼啦吼，情绪失控你得，你得爱发生代志，付出相当的代价呢。另外高速公路，昨暝半暝啊，冰车啦，26岁查甫人饮酒了，渐渐讲要开车转去啦，啊，弄着火灾哦，安尼哦，我来讲，这有可能爱罚钱，12万加扣这个车牌，食酒你莫叫客人车。伫个台中新港个路段查未啊？细真个查甫人啊，甲人啊饮酒26岁尔呢？这酒测哦超过标准。

车都骑背啊，变一半，真热啦吼。卖安尼，阿先刚刚拜了礼拜吼，安即中辈是多吼，咱也是老公兄弟要讲主餐，咱千万那食酒吼，阿恁就叫早代驾，阿你知唔知？哦，唔能安尼强强，你家己开车讲无啦，阿无酒醉啦，做是安尼啊，我朋友话安尼啊，无啦，你们两个那袂超过标准啦，安尼哩，啊就是安尼。开发生代志哦，卖安尼以身试法哈。另外，泰国个学生啊，伫学校内底开枪呢，哦，要受过学生啊开枪，讲两个死亡，二十个受伤呢。学生啦，老师安尼好，大家喊我甲，你伫倒啊卡讲拜托救人哦。泰国首都曼谷即个车，今日发生重大学校内底开枪的事件，这做有名中好呢，啊，兵兵变变好，拢庆幸啦。记者造成两个人死亡，二十个受伤啦。听讲开枪的是一个八年级的学生啊，枪对倒来嘛，唔知影。好，第一时间报警了，紧嘞，疏散这些好数学生啦，封锁现场。啊，听讲这个学生因啊，到尾家己自杀嘞。公立的好，一个迄落啥，迄落楼梯间啊，迄大爷啊，讲家己自杀嘞。啊，听讲两个死亡，其中有一个老师呢。啊，到底死亡伤亡的人数？有话这唔知影，八年级未啦，哦，阿公这囡仔嘛，巧伊呢，啊，到底是哪开要开枪，啊，枪对倒来的啦。其实哦，这是第二件，伊伫个今年嘛，捌有一个伫南部学校啊，嘛是有人开枪啊，造成校长死亡，两个受伤，啊，这十八岁枪手去用掠伊啊，啊，叫这八年级的这囡仔发生的这个，伊是家己自杀啦，啊，现在目前是两个死亡，二十个受伤啊。西蒙的包安杰老师呢？泰国，其他发生的啦吼、哦，到底什么因素？该了解看嘛，哎，囡仔较有情，这嘛唔知影呢。啊，实在吼、哦，啊，真热啦吼。来啊，平时闻新报告接来了，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日本歌曲是阿平南白的吼，因为带伫咖喱，带伫咖喱来到市场来唱啊，开安兴药局，告别咱天宝青衣面膜丸，咱的邱小姐哈，应该算邱妈妈啦。讲想要听日本歌哈，啊，边来安排这首《星夜的离别》的日本歌，做来欣赏哈。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

0: 来我听日本歌曲，这叫做《星夜的离别》，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别卡电阿斌，咱空六爱来卡这打星，来甲咱进一个功课。
1: 啊，你讲你82岁啊？
2: 有
1: 八十一了，
2: 八
1: 十一哦。有啊，头壳疼疼几十年哦。
2: 有
1: 啊，你哦。
2: 这十年啊，
1: 都吃了，今麦都较无
2: 听。
1: 今麦天宝歌那原者较无听，啊，无你原底哪咧听，
2: 拢
1: 啊食止疼。啊？原底你较早哪咧听，唔拢食止疼。
2: 有。
1: 啊。
2: 食
1: 药水
2: 啊。
1: 食药水啊，食几啊十年啊，你哦。
2: 有。
1: 哦，啊，今麦歌那原咧食了，啊，咧好啊，咧容易啦。
2: 诶。
1: 都是咧，诶。我吃过老丸哦，嘿，
2: 吃过老丸头壳疼，我现头壳都湿掉啊，
1: 湿掉，
2: 吓，啊，做只见证，
1: 哦，
2: 人家足好用诶，
1: 足好用哦，
2: 啊，头壳吼，头壳啊好，啊，佮健康也袂起起叫，
1: 安尼哦，
2: 嗯，我是用做只见证，
1: 啊，无你头壳你听偌久啊？
2: 听足久，头壳十多年，
1: 哦，安尼啊，
2: 对，我听你听一下，啊，听人咧讲哦，讲你挂点麦，我就我拢挂点麦，真啊做只见证，真啊真啊超好听，真啊介好用，
1: 安尼。
0: 他较听食咱天宝的过脑丸，食好用。即大姐甲即81岁阿妈，拢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过脑丸，即专门得甲咱过头壳的啦。为人做到安尼，他较听，他较戆呢。习惯性的他较听，还是未来风代表的他较听。迄他较听做艰苦呢。阿伟拢食迄止疼药、止疼药水，迄拢唔是根本的办法。来吃咱天宝的过脑丸，咱内底有落这天麻，天麻的专门治疗头壳疼。阿伟阿妈滚囡仔咧安动动啦，啊头壳咧动动袂精彩。天宝的过脑丸你甲吃，内底有西洋花，甲咱活血，血路循环较好。为脚尾手尾拧几支会麻，这种血路循环无好。阿伟暗时作歹困，耳孔安尼叽叽叫。迄面困了无好，隔天起来头壳安尼袂精彩，头昏昏、脑顿顿。迄长期来讲，个脑神经衰弱呢，啊，边边咧丢丢断。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你若这一阵啊，你就感觉头壳继续轻松，啊，人嘛袂安尼戆，嘛袂安尼戆西戆西，啊，面继续好困，一面到天光呐。天宝的过脑丸，头壳疼，头壳戆，失眠。高班耳啊叽叽叫，血啊做个清管的天宝的过脑丸。另外，咱天宝的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骨头的酸痛症，甲咱做一个彻底的治疗啦。有人爱骨头做个酸痛，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个出现问题，要徛徛袂在，啊要骨个骨袂落去呢，啊即马骨落去个爬袂起来。尤其人家中辈时代吼，较早少年拍拼，啊，即马做过头，啊，食了带一个性命，这骨年的酸痛，不管是也起来咧酸也痛，啊，咱卖有遐酸也痛。天宝的好正丸，你甲广东来食，食三顿啊，食一盖甲食八粒。咱这吼，甲咱猪肾水、西骨浆、过骨脆、过关节，甲咱消筋痛。天宝的好正丸，甲食是怎嘛？你又干嘛讲骨头继续用？筋络给做扭捏了，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咱的目睭油啊，天宝的清油面膜丸，目睭做歹扭捏，溜溜秋秋客家人的目睭，目睭是咱灵魂之汤。在你目睭安尼退化、惊光、畏光、蒙雾、酸涩，拢来吃咱天宝的清油面膜丸。咱经过维生素给咱稀客。有清理能力，甲咱顾眼底，目睭要紧，目睭要明，眼底也先顾。佮你是咧退化，目睭雾看袂清，看袂明，老花眼目，牙牙杂杂，足惊光线的，吃了好多老白油的，目屎过安尼流的，眼睛乌点乌影的，拢来食咱天宝的清理明目丸。你看，那放尿袂舒适，真够尿吼，膀胱做无力，腰子性功能歹，脚水正对脚去，一暝便所起来四五抓，来吃咱天宝的养龙丸，养肝的养，龙好的龙，专门咧顾膀胱顾腰子的啦。放尿买种白蛇，放尿爱青爱大白， 该放就放，该忍袂掉来忍袂掉，啊话唔是啦，啊，那要放放无啊，唔放紧紧啦。填补用量完，甲挂灯来吃哈，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啊那排放的骨盆素、骨道波底下要讲科学益生菌，这家庭必备的啦。纯纯一个填补的益生菌，反正有加手，各有好困。排放那个吃，两间啊道理摆个做熟悉啊哈。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加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这几句歌曲来听傻瓜与野丫头。

来，时间的关系，阿斌要跟大家讲一声再会，感谢大家收听哈。2525500是咱的电话电话，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再播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真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山卫水卫高地，卫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乌岩乡是伫咧彰化县的中央花岛边的所在。咱若将彰化上欢迎的三个乡镇，彰化市万林镇甲鹿港镇，连成一个三角形。乌岩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二十分钟的车程。几十年前，这遍地拢是乌岩青，只个会当开出着黄色的细蕊花。后来经过乡民辛苦的开垦，乌岩变成了今麦绿色之乡。但是地名由来乌岩青也消失无踪了。听讲乡公所搁特别去屏东拿一张岛回来，当作宝贝同款甲培育。乌岩乡有500多公顷的菜园。是全台湾花菜上大的产地，也是全乡上重要的经济来源。每到休闲季节，顶顶塌塌的绿树包围着白色色的菜心。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行来行去，都参照咧探险。介意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即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歌颂啊，来歌颂！嗨，来以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我是凯伊，
0: 欢迎咱朋友收听咱的节目吼、嗯。啊，节目伫咧进行哦，啊，你都要注意哦，爱认真听哦，爱注意听哦。
1: 嗯，
0: 咱今日节目吼、嗯、有邀请到老中医师哦，老的哦，
1: 嗯，
0: 哦，这无简单的哦，
1: 嗯，
0: 哦，诶、哦欸，老的较安怎？
1: 嘿，
0: 哦，
1: 嘿，老的较安怎？
2: 老婆爹啦，
0: 哦，老婆爹哟。不是老的，较无喙齿哦。
2: 我无老啦。
1: 哎呀，
2: 你
1: 一讲就老的，就底下迄
2: 个。冻袂掉，
1: 嗯，
2: 人阿袂要请，我就跳出来。
1: 哎
2: 呀、啊，只敢确定咧，安尼了讲什么人给你找我，唔知影无影。
0: 有啊，奈无。你奈无？嘿、啊，你个看偌济人找你咧，安尼
2: 哦。哎呀，这个天气安尼冷噶，话要冷死，话要寒死啦。我遐一只高度尔啦。
0: 好。
2: 哎，安尼，电话安尼硬吹硬吹
0: 啦。我讲会够寒。现在拢会寒，
2: 什么人家拢在思念我，唔知有影无影咧？
0: 有啦，真的啦，真的啦，
2: 我真两个吼，哎，无介高义吼，
0: 哎，嗯，无介高义，
2: 我感觉无介高义咧，你也看，
0: 人喺度，人喺度，朋友讲哦，
2: 底下咧记咧记咧哦，嘿，咧感情笑，啊，都开伊嘛是啦，开伊嘛是安尼啦，
1: 我这一听就老实咧，
2: 在有在啊吼。你敢唔使用桥运？
1: 冇冇冇，
0: 使唔使啊？
2: 我只高义人哦。
0: 啊，见一见哦，请你这老生的来哦。这哦，我那时哦，有迄个任务的呢。
2: 有任务？
0: 当然咯。
2: 有啥物任务啊？
0: 无你当作是啥？要请你来分游四海哦啊！嗯、
2: 我是讲安尼啦吼，打电话时阵啊，问我讲啥物人要找我，叫我进来啊。我就是小凤哦，我等年会有啊，还蛮趁钱啊，啊来遮吼，红包加包吃啦，困头鸡加头鸡，困头鸡牛啦。这边刚刚免谈啊，哎呀、啊，所以我就进来，我是想安尼啦。
1: 哦，真的
2: 啊！不要我来好诶。
0: 有影，你今麦来是咧坐台啦，真诶啦，你咧坐台。
2: 阿爷弟哦，我们台会哦，我家己拢无领。
0: 嗯，
2: 哎呀，拢甲骗啊！
0: 阿你坐台了，
2: 诶，
0: 无简单呢。
2: 我只引导吼，啊，坐台贵咧，无领就台会，吼，迄时代是来不够物质咧。
0: 有影哦，哎
2: 呀，
0: 啊，这今麦引导都无通好领钱咧。拢啊爱拜诶呢，
2: 都是安尼哦。我做引导，结果吼、
0: 喔嗯，
2: 结果拢无当了机关来，都是安尼哦。
0: 哎呀，我中意输。
2: 哎，是是。
0: 人吼、喔，生引导无啥好，
2: 爱、啊、
0: 身体健康啦。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才是有影。
0: 系啊，
2: 咱年会加这个时阵，像这寒天啦，
0: 嗯、
2: 哦，迄寒天哦、喔，寒到啊，拢袂好消息。
0: 系啊，
2: 嗯，哦，热天你讲咧四季行，四季走，
0: 嗯，
2: 那到寒天的时阵啦，
0: 嗯，
2: 啊，拢红艳艳，
0: 嗯，
2: 哦，你啊讲啊，我平时拢外高保养啦，我平时拢外照顾家己啦，免骗啦，寒天到啊，吼，
0: 嗯，
2: 啊，就红艳艳啦啦，
0: 哦。即句你听有无？王健天，
2: 王健天哦，
0: 知啊。哎，寒天一日到吼，脚尾手尾冷叽叽啊，惊寒啦。
2: 咱中医咧讲啦，讲寒住手印。
0: 嗯，
2: 啊，什么叫寒住手印？就是讲，所以讲吼，讲就是冷，什么物件拢会揪来，
0: 会揪
2: 啊，什么呀？
0: 练到拢系娇气，
2: 娇啦娇啊！即诶，即啦，冇改咯，我未笑啦。我咧讲中医啦，
1: 我咧冇
2: 目珠一大镭啊，个睇嘛事啦。
1: 头都我都冇讲啊，
2: 你继续讲啊，你做敏感诶。
0: 我中医师，头都阿文你睇喺度看，伊讲系中大。
2: 迄是阿文哦，迄少年家啦，迄较无寒多，较无
0: 寒多。真系嘛，故意人咧。
2: 有啦，
0: 阿文先啦，家你做位拢变
2: 安尼。阿文哦，阿文一个听讲今年一个好俩，讲嘛是变无高义啊，系啊，迄暗时啊吼，迄个什么啊，伊个叫做夜公教吼，
0: 暗公教，
1: 暗公教，
2: 暗公教啦吼，暗公教迄个阿文哦，那阿文哦上届引导，我属于只出来咧，哦你种笑容，你敢那无认同，我要甲阿文讲。我一定要来报，哎呀、啊！
0: 你没报呀？
2: 我恁两个，我今晚要做报尾啊！
0: 你千万记，报个遐
2: 什么？报，哎呀，你敢开哦？我讲你领导拢在遐笑个，吼，足伤着人个啦！你种笑容足伤人个啦，
0: 系
2: 啦系啦。
0: 你头多咧买机吼，迄款安那，迄机作用个呀？哎，电甲插落，迄机啊！ 你头都
2: 压咧算，好用，你妈我别讲啦。
0: 你都妈压咧算一支啊？
2: 哦，压咧算。你讲你按摩枪哟？
0: 对哦。
2: 哦，我想你用机话嘛，就用哦咧夸我，讲你机做好用，我你讲哦，这人个误会。嗯。我刚才我太高一大拢知影哦，阿伟你也像你也听咧讲哦，我英明多。一世人都挥在恁两个手，
0: 好厉害哦！
2: 我看你今日在都挥在恁两个手，我感觉我太高义。
0: 好啦，来啦，我老中意，真的好用哦。
2: 我头拄啊，有家提来按摩看卖。
0: 啊，你按摩都有？
1: 筋膜枪，
2: 按摩都有。枪，迄个腰骨卡落遐。你两个这笑啥啦？我是按摩。卡头乌嘞，我卡头不是都卡到阿婆做啦，
1: 我叫是你按摩卡撑啦，
2: 咩咩，咁咩无高嘢人，节目我好高啲啊，咩啦，咩啦，咩啦，我讲，
0: 诶唔系多谢，
2: 我叫佢卡到遐，阿两个
0: 大腿啊，
2: 叫啦，诶，我明明都按摩卡头乌，阿婆卡头是得，啊，系卡头
1: 的大腿下卡，
2: 就
0: 系啊，大腿下卡，
2: 我顶过咧讲呢个什么？一个穿袜啊，我一个讲穿袜啊吼，叫做卡层，因两个就笑到什么穿袜啊叫做卡层，啊无袜啊，你不是用卡层，啊无你是要用啥啦？
0: 啊，那什么的卡层？
2: 用袜啊，啊你不是袜用好，啊用卡层里面，啊我卡层都无，唔得啊两个就笑啊叫，唔知我好笑，讲卡层两个爱笑，我真笑无，啊人当作我是咧恶白讲，哎呦，迄个哪讲个啊咧，我跟你讲啦。我跟你讲啦吼，穿袜啊，人阮南部拢讲卡层的所在，
1: 卡层的所在，
2: 卡咧层的，
0: 安尼今物知哦，今物那是去迄落南部呀吼，那你穿袜都爱讲卡层的所在哦，
2: 讲哦，啊你卡层安尼哦，你来也要讲，
0: 唔是，当阿准听无，
2: 这两个特别惨啊，点点那拢卖讲。
1: 好啦，
2: 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1: 小
2: 孩，阿成你那
0: 皮
2: 好，我两个前辈阿讲，哦，
1: 这很屌的哦，等者阿公阿妈开来讲，哦，你咧乌白讲，我认真开，下讲闹咧讲安尼，
2: 家这两个孩子咧吼，拢这两个拢专门咧害我，这两个就要惨啊，这两个听你边，也去南部，讲讲，那阿前辈阿讲，哦，你卡真遐大，人个卡大，伊就讲，哦，你卡真遐大，叫过。
0: 无我你讲，这立案这一回，
2: 无
0: 当时就
2: 搞
0: 你，你讲你咩人拢爱
2: 讲，我不讲，
1: 当然迄个，
0: 哎，对，
1: 迄个改，
0: 哎
1: 呀，
0: 迄个拢安尼讲的呀，嗯，
2: 啊，你这按摩枪我都啊有按摩的卡，
0: 嗯，
2: 卡头，哎。真的很舒服，
0: 真的舒服啊！真的，哎，肩胛头什么拢会使用。
2: 阿哥在咱这里后边哈，哦，这里一个卡头后边，哎，加按摩哈，麻是真好呢。
0: 哎，那震动，
2: 加震动呢，
0: 没办法，
1: 就熟悉，就熟悉。
2: 呵，这鸡婆婆也等下用，等下玩没用。
0: 这鸡，鸡
2: 婆婆也等下玩没用。可以啦，这鸡按摩枪啦，
1: 嘿，
0: 你不讲我喝水。
2: 这支枪拿回去给我老婆用。
0: 哎呀。打鸟，
1: 你用家己就好啊，用你的较好用。
2: 这充电的嘛吼，
0: 系啊系啊，
2: 系
0: 啊系啊，
2: 爱当用偌久？
0: 我充咧用咧用真久，啊你今麦来就是充足方便
2: 的，
0: 像咧充咧手机啊呢，足方便的。嗯，
2: 啊无我那有迄个按摩椅啦吼。啊，这都爱坐得咪啊？
0: 系啊，啊这面哦，你自己
2: 带方便带山来买用。
0: 哎呀，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带山来，咱都电枪枪的坐得咪啊？时阵，咱那里肩肩甲头啊，咱就甲头甲堵嘞。
0: 哎，
2: 哦，啊，人那里
0: 你那边爬起来，安尼就过来爬掉。
2: 自己就加去，再加按摩一下。
0: 啊，去爬山哦，啊，都爱去扎一块背啊，然后咧抱地都出去。
2: 哦，对了，对了，
0: 我当时就教我，我一束教我。
2: 唔要啦，我那其中。我跟你讲哦，扎一个杯下去，人家来泡茶来讲，哎，大家好，哦，阿甘咪当来搬一杯下茶，
0: 嗯，
2: 咩啊？哎，
0: 咩搬？人就讲来坐，
2: 对，
0: 我你刚去爬迄个，过去爬迄个观音山硬，
2: 哦，硬汉林，
0: 系啊，阿球佫等着因食晒，
2: 哎，我去两届。
0: 啊，拢是等
2: 住。好个啦，但讲人吼未使做歹代志，好加在我一世人，较少年吧啦，食老拢唔爱做歹代志，未做啊啦吼。
0: 少年拢有做啊，食老未做。
2: 嘿嘿，不爱跟你讲吼。啊，少年的时阵，我唔捌讲去安尼爬山， 第一届去拜燕汉，你来拄着阮表妹，
0: 系啊，
2: 系、嗯、啊。
0: 啊，第二届，
2: 那是阮阿姨的祖家，伊嘛去拜呢。嗯，啊，咱正经过一段时，啊，我伊刚去拜燕汉，你咯，看一只牛去的。啊，
1: 好卡在你唔是看新交的女朋友？
2: 不，看一只牛。啊，我只看一只牛咧，因为哦，吼、哦，安尼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
0: 哦
2: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一只牛是你呢？一家讲出，一家讲出，我本来拍摄讲，哎，爬山爬到喘不过气，爬到呢，
0: 啊，你就照干无提我吃咩？
2: 有啊，我不要钓你吃。
0: 哎呀，不要你只提我吃。
2: 我天天送早餐我吃哦，
0: 好啊，跟你吃。
2: 同我一只牛同我碰起，
1: 我走去打，
2: 半路同我走，
1: 走去打，
2: 唔知咧，
1: 嘿，
2: 阿伯，哎，参加咧，我看见你顶起未得只后期啊，哎呦，惊死人，真正的啦。哦，还
0: 参加哦，参加
2: 我去的背山，
0: 我说蛮好个，
2: 因为我头去背印汉人的心，我只刷卡就讲两条对吧？
1: 你偷食包，
2: 怎么偷食包？我内行人，我内行人，哎，阿姨。一只牛吼，哇！不要我快冲啊！安尼吼啊，规身骨刮，我拢较紧啊！在一看袂到虽然苦啦，哦，平时拢欺负我啦，哦啊我嘛是不要吼，因为我这
1: 这当傻逼啦，
2: 我来紧搭底下就摕两条好食，
1: 哎，
2: 啊好食了的时阵呢，哎。
1: 哎呦，
2: 迄只牛头拍死咧，系啊，安尼啦，我查足者，啊，唔知当爬到上顶关，哦，伊伊那年的山顶，有够水的啦，看规大白，哇，心胸足开阔的，
0: 哦，大家饿了，今年大家饿了，
2: 啊了呢，啊，爬了时，咱那个叔叔两两要去印那年，
0: 嗯嗯，
2: 爱讲阮某来吼，我过去爬，
0: 嗯，
2: 哦，咱过去爬印那年，
0: 啊，都半路过去等着因熟识哦。
2: 咱
0: 做主
2: 意啊！啊，咱这样的小工哦，咱出来，我炸杯啊！啊，咱来顺光对打，因咱平平了，咱对搏对打咧泡茶，茶卡好嘛，眼开就知啊嘛。
0: 我讲哦，因咧去哦，唔那跟他泡茶呢，拢个炸零食啊！哦，你要食三头三个
2: 只。结果哦，结果我去啊，去头前去打个平平咧，嗯啊无咧，佮看内底啊，讲遐个有诶，结果里面佮多点食晒啦，
1: 嗯。
2: 你都得实在啦！
0: 哎，你那实在，你那朋友讲哦，
2: 伊话抓一条咧。
0: 嘿，伊讲亚弟，你若要去洛阳吼，迄台车都叫你去塞。
2: 哦，安尼哦。
0: 我那塞街野。
2: 啊，所以讲哦，人讲人别使做歹代志啦。
0: 嗯。
2: 海连船同该去背硬汉脸，拢去都得实在。
0: 嗯。
2: 系啊，啊，就是今日跟两只多好个代
0: 志。不，即个这个带你来看，个断掉啥？
2: 好，安尼好。
0: 嗯。
2: 即个，
0: 我即个看会断掉小子无？
2: 即个哦，去看会去。
0: 小子。
2: 迄个什么，迄个什么林呐、啊？林志玲呗。
0: 哦，安尼哦，
2: 还谁
0: 哦？还谁哦？
2: 伊都叫林志玲咯、哦。
0: 无得卡哦，
2: 无得卡，无得卡。
0: 好啦，安尼我讲哦，身体啦健康哦，行会去哦，会行会走，这偌好。所以你个看恁遐有熟识遐有无？去遐坐咧又讲啊，食老吼，我你讲啦。爱会惊会走啦，哎，你像因，大家拢去遐坐去遐泡茶呢，哦，因拢泡到都是到遐会用泡，都是到遐未用泡，都是到遐会用喝茶，都到遐未用喝茶。
2: 哎，拢知影呢，
0: 系啊，
2: 嗯，
0: 啊，佮用煮物件诶，
2: 啊，咱第一届去迄个茶未歹，
0: 系啊系啊，
2: 哟，你未歹食人诶，巧咧，你食好茶，咱带你来家己买，对不对？
0: 无我，
2: 你也是对我从我几巧足巧诶，我刚才讲过。
0: 无啦，我今麦去背诵，我也要炸杯啊！我今麦穿热了呢，
1: 跟他炸杯啊！
2: 阿伯，安尼你有饿掉
0: 无？有啊，饿掉啦！
2: 安尼有较巧。
0: 阿哥，我跟你讲，够饿掉阴天哦！你个看阴天拢大波温潮，朝天的火，吼，拢安尼火七十几火啊！吼啊，你个看，大家拢真健康呢。
2: 哦，大家拢嘛真健康。
0: 系啊，阿英讲，阿当嘞，阿当要个坐喺厝种啥？啊，即摆会惊，走来才惊惊咧。
2: 因为老弟在讲哦，讲因玩了回的朋友变较少回，
0: 嗯
1: 嗯，
2: 啊变较少回，伊讲无在钓啦，爬山无在钓，脚头歹去啊嘛。
0: 啊，就少因，啊就无法多因站运动啊，
2: 无运动机，你来健肌吧。 肌无力嘛，啊，会愈来愈退化，
3: 是，
2: 哦，啊，你所以我定下咧讲啦，人要活久，就是爱运动嘛，
3: 是，
2: 啊，运动呢，啊，运动。你也当得到阳光、空气、水，对天空白药啊嘛，全世界上好叫天空白药啊啦。
3: 嗯，
2: 哦，但是你要运动，脚头一定爱用。
0: 嗯，
2: 哦，嘿，脚头无用嘛，你唔知道要活久拢是脚头咧决定的啦。因为咱这个脚是第二粒的心脏。
3: 嗯，
2: 我嘛拢安尼讲，每一届的电视电台我拢强调，运动是上好。啊，你那边运动呢？
0: 没有
2: 脚头有重要不？
0: 当然嘛重要。
2: 脚头是决定人的退休。是，哦。啊，所以因咧讲啊，你个讲话咧健步如飞，买咧爬山啦，
0: 系啊，
2: 较悬咧扛起哩，你唔看人个脚头歪用，
0: 系啊，
2: 人健肌肉有咧练嘛，啊你来，较久嘛歪起，哎，你讲哦，为什你咧讲咧少年家丹田就有力，我你讲有咧运动丹田就有力啦，有咧骨就有力啦，
0: 哎，肺活量爱有啊，
2: 我算唔知，
0: 啊你都嘛爬山，你自然的肺活量增加。
2: 阿姨，那看到我了，讲啊哟，你老要坐会，你看看我六十岁呢，哦，我天天拢做爽的，等那红鹅乐我就爽了，
0: 欢喜干呢，
2: 等那红鹅乐咱就，
0: 啊，拢徛喺边
2: 啊，徛
0: 喺边啊，看你红鹅乐安尼。
2: 阿龙公，
3: 我就无到鹅乐哦，
2: 阿龙
0: 无，
2: 阿龙拢讲，阿你今日甘敏姐啊出来爬山。啊，你知啊？哦，你知啊？哦，
0: 你讲过，哎，伊这样咧，都直接嘛碰风啊！
3: 嗯，
0: 哦，有时人耳朵咧笑咧啦，
2: 人亚弟人嘛保养了真好啦，都别人讲啦。
0: 人伊是因遐讲，哦，你保养了真好安尼啦，哦，安尼啊，因咧话吼，这几位呢，五六十年吼，
2: 五六十年，
0: 因咧五六十年，
2: 因咧看个感觉差不多咧，
0: 系啊。啊，五六十年嘞，我头啊嘛唔知，我就是讲可能跟你差不多。
2: 到尾
0: 听伊讲讲啊，五六十，啊，我拍摄个讲夭寿哦，安内只臭老。
2: 你哋后边唔得讲啦，后边我头前伊唔敢讲啦。
0: 系啊，唔使爱讲恶乐啦，
2: 爱恶乐，
0: 系啊，爱讲恶乐。
2: 所以讲哦，我拢各家好朋友讲啦，
0: 哦，
2: 我咪话久，咪话较久嘞，就是第一个重要，就是
0: 脚头爱有力，
2: 脚头爱高好。
0: 嗯，背滚背脊边那扛起来，
2: 是啊是啊。你脚头那高不好，你边那运动啦，你别当运动，你别话话久啦。
3: 嗯，
2: 哦，啊，所以别像阮安尼，别像阮安尼，人出嚟啦，人讲哇，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3: 嗯，
2: 我跟你讲，
0: 嗯。
2: 个是脚头过好咧，无播啊啦，
0: 不再播。啊，问题是
2: 个心，个心脏过
0: 心脏，
2: 我不话过用。
0: 啊，那照问你啦。啊，侬刚才讲这脚头爱过好是是咩那过啦？
2: 好，我你讲啦，别讲这头脚头啦，
0: 嗯，
2: 用讲的袂好啦，不可能啦，用讲的好，
0: 用笔的嘛袂好，
2: 用笔的嘛袂好，用想的嘛袂好啦。哦，就是爱有实际行动，就是爱用嘴去吃。
0: 哎，一只，
2: 哎，食物件嘛，食你
3: 几下搞
2: 到
3: 有
2: 啊？你食我钓，系
0: 嘛？
2: 啊，用我钓，系啊。啊，你若用了唔钓
0: 咧？啊，食胡萝卜先加。
2: 我算唔爱食个物件。
0: 哦，
2: 我你讲啦，要讲骨头，就是食个物件，它有。
0: 上根本的啦。
2: 你听人安那讲讲噶，
0: 天花乱坠。
2: 安尼，
0: 我替你讲。
2: 安尼，讲噶咧吼，不一定正的。
0: 嗯，
2: 我你讲啦，一世人的经验啦，
0: 嗯，
2: 就是加上好用啦，无啊啦，要得做啊。
0: 嗯。哎，唔过我叔，你讲这家吼，正经讲的是太济种诶，你知不？你敢知影伟人迄家吼，什么只啊，这三千几块啊？
2: 讲迄小话，迄家是变做什么？但那个用地皮来看嘛，不止三千外块，哎呀！我讲一天啦，地来啦，
0: 地皮来看，我讲免看，哎，地皮来实实，我都
2: 我都讲啦，好，因为伫这个电视也好，电台好，大家应该八卦太济啦，哦，因为我伫优待台嘛，啊，威斯我买你，我拢听你，我拢甲你买物件，因为我已经二三十档啊嘛，啊，所以因拢会连接我的声音，啊，我就是一个政治标记，啊，我已经哦，大家已经认定啊嘛，哦，去优待因，啊，威斯我已经熟悉你十多档啊，哦，啊，我熟悉嘛三十档嘛有啊，所以讲。我咧讲嘅话，哦，因大部分因拢会认定，
0: 嗯，
2: 哟，拢会认定啦，吼，啊，那是即个家， 啊，我常常在咧讲加加工，什么叫做正，什么叫做假？你唔能真真钱去讲买假，买假吼不但无效，佮兼对这身体佮怕歹。哦，人讲气道怕了骨啦怕，啊，都无咧空暗个，空暗个不但无效，佮怕歹你的身体，系啊。啊，什么叫做真的假？有当时啊，讲啊，连这恁的记袂起来啦。因为。要讲专业，大家嘛拢讲啊，迄个什么人上专业？加那我控两三百、两百瓦当啊。啊不，阮无专业，无什么人去较专业。啊，今日台湾的市面上，人也讲到哦，某咪人哦，讲到立案哦，人就认定。啊，认定的是人家认定的，不是阮家认定的。哦，大家嘛知啊。
3: 是。
2: 啊，人拢讲啊，恁做了上多，恁第一品牌是人家讲的，无啦无啦，足侪人拢做了真好啦，吼。啊，伊咧讲，一个加，我甲你讲到那，有当时恁听袂清楚啦。啊，阮的朋友咧用啦，阮的遐什么厝边咧用啦，什么亲戚咧用啦，吼，啊是啥物人甲背啦，吼，啊在药房啦，啥物货。老忙去听听黑啦，
0: 爱维生素，
2: 爱维生素许可的啦，有啦，还开始正讲的啦，你维生素许可话语，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正的你唔相信？哎，一千块的啦，哦，中央银行的，大拢中央银行的，但是。人有跟你讲，这叫做防伪标志，维生素，迄叫做防伪标志啦，对啦。啊，你偏偏啦，唔是要听人乌白讲，只要一千块，你提起用点用点乖咧，点样提起讲加真背咧？哎，我唔知，我咧跟你讲，你爱记起来，无听到迄咱就无法度。
0: 啊，
2: 老听到你爱记起来，哦，真系咁计是天大
0: 地。那你朋友那时候咧听咱这波人拢知，伊讲话要食加吼，就是爱认定有加。
2: 有病的
0: 才会使，啊，维生素许可，迄拢有利好滴咧
2: 啊，我唔知啊，
0: 啊，个食品的都无讲啊，
2: 哦，我你讲啊，
0: 差安得了，
2: 食品的哦，无维生素许可的啦，啊，你那是这个药品的，就是维生素许可的，你有保障嘛，这唔敢假啦，迄个叫验掉啦，包括伊的比率、环境比例啦，唔对，因为这个足厉害个，迄个验的机器足厉害嘛，迄个 MAS，
0: 一验都就知啦。
2: 成像气象晨曦仪，迄个一台用一几千万的咧，迄人咧验哦，你比如安那拢未好消息啦，LC MAS。哦，迄恁可能听较无啦，哦，迄拢是美国发明的仪器嘛，
0: 在一台伫咧验这真会假会啦，
2: 啊，你要抢。拢一定要有这个设备，GC MAS MAS LC MAS MAS 是迄种迄个岩溶液啦，重金属啦，但有枪拢有呢，你一般是平常无嘛，迄设备起来不来千万啦，你开始好啦，不来千万，伊敢会去设备迄，也枪无设备袂使袂收钱嘛，迄规定的嘛。啊！你若无照伊规定啊，你伊来落去升温无同哦，上面你家落较重，盐落较重，糖落较重，袂使啦，对不对？爱讲加装备，半型的呢。所以你是不是爱重视迄个真感假？真人假唔通听人讲的啦。你爱看迄个实在有写，某一间。某一间工厂，某一个位置，这个是真的，那药厂做的吼，只要有卫生署许可里头，拢是真的啦。为人是安那讲，较爱买立安的，因阮算牌子吼，较大啦，人家讲的啦，
0: 人家讲阮
2: 这老牌子啦，算高讲啊，做阮大牌子，其实别人嘛做了嘛袂歹啦，我咱天良讲啦吼，啊是人家。因为买骨啊，用骨啊，所以认定嘛。所以那边割骨头啦，吼，记得倒一间个拢不要紧。就是爱买正的骨肉里先加。正骨加
3: 是
0: 正油加。
2: 正骨加正油加啦。
0: 听个正，互你啉者一点哩吼。空白空空空，我数。

0: 吼，哎，这假好奇的人吼，真正是真济人，你知不？
1: 嗯，
0: 太济人，譬如讲，你嘛个讲还听啊？
1: 哦，哎，来我咧讲啦吼，讲到这家潮的故事啦，
0: 嗯，
1: 我嘛捌分享过啦，解啦，
0: 嗯，
1: 分享过啦，解啦，
0: 嗯，
1: 我最爱讲的就是讲咱台中地区吼，有一个杨姓的老师，姓姚的老师，伊较早伫移民中学咧教册，
0: 哎，
1: 我上爱分享一个，
0: 嗯，行啦，
1: 因为啦，我先来分享一个，
0: 嗯，
1: 哦，这个的故事哦，吼，你若听到你伊那是伊本身啦，伊遭受偌大折磨，
0: 嗯，
1: 啊，因为伊嘛去有捌去有名医医过，
0: 嗯，
1: 啊，名医阁出出名，
0: 嗯，
1: 然后你去网路找拢讲有，
0: 嗯，
2: 嘿，
1: 哦，这个杨老师四十几岁的时阵啦，哈，
0: 嗯，
1: 哦，这杨老师人真好哦，一世人拢咧替国家付出啦。弄咧教育英才，
0: 嗯，
1: 对哦，啊，伊四十几岁时哦，伊要发生一架车祸，
2: 嗯，
1: 啊，发生车祸咧，啊，伊个卡头，
3: 所以他还是蛮不良，
1: 太气，
2: 嗯，
1: 出代志哈，
2: 嘿，
1: 啊，伊怎啊咧，有做着手术，
2: 嘿，
1: 手术咧有整条咧人工的关节，是咱人工的人的关节啦，人工做的关节啦，哦，啊，平常时哦。伊都拢会听，会酸听，会酸听啦。啊，行路拢袂煞，袂不介舒适啦。
0: 嗯。
1: 哦啊，伫迄个四五当前吼，有一工暗时啊，怎卡听听听听啊，足严重，听啊袂惊啦。
0: 嗯。
1: 哦，安尼啦。哎，伊就去病院去检查嘛。
2: 嘿。
1: 哇，我甲讲大侥幸啊！伊个脚头呢，规个软红积烂。有人啦，足严重的啦，啊，咱骨折后边骨头完全都是无快，哦，已经叫细菌哦，
2: 加起啊，
1: 加呀，哟，已经叫细菌哦，改侵蚀吧啦，吼，
2: 嗯，
1: 啊，伊怎啊就走去病院，哦，伫迄个台中啦，后去英壮诶，哦，后去中山，后中间拢去过吼，
2: 嗯，
1: 啊，因为伊情形足严重的啦，所以无一个病院哦，哦，我们要甲处理啦，大拢要叫伊手术啦，
2: 哈，
1: 对哦。啊！一个当时呢，英壮的吼，啊，较早阮亲家讲啊，
2: 嘿，
1: 阮这个囝，阮囝婿，因阿公较早就是咱台北农民总院的总院长，
2: 嘿，
1: 哦，周志新呐，
2: 嘿，
1: 啊，英壮有个介绍去，啊，咱中国医药大学这个著名的医师，
2: 嘿，
1: 也博士，叫做黄登乐，
2: 嘿，
1: 我记得黄登乐名医哦，
2: 名医，
1: 就搞的，
2: 嘿，
1: 哦，伊是骨科的权威啦，
2: 嗯。
1: 啊，人嘛，做人嘛，真好啦，吼！啊，伊阿伯伫台安医院，阿伯伫迄个啥，迄个仁爱医院做过副院长。
2: 哦。
1: 啊，介绍一下治疗，因为伊上高嘛。
2: 嘿。
1: 啊，正啊，这个黄医师吼，初期的用迄个抗生素来治疗。
2: 嘿。
1: 但伊消炎较不遐严重啊，细菌较无来时阵呢，搁再同我改手术。
2: 嘿。
1: 啊。手术呢，改更换人工关节，跟增甲增入边的塑正骨头。上面叫做塑正骨头，就是讲按人的骨头
2: 去，
1: 然后经过比对，会使甲用入边啦。吼，用入边，就是主要就是要骨髓啦，等骨髓这个骨头出来啦。吼，啊，因为这个黄医师足够的，所以手术了足灵啊，成功的啦，我足成功的啦。但是手术了呢，两单啊。骨头拢一直无洗出来，哟！阿妈是拢拄起来，搁疼，搁疼，搁疼。
2: 哈，足成功啊！一个无洗出来，
1: 无洗出来。哦，就是讲迄个脚头应该哦一挂骨头会精洗出来，一个人无洗出来啦。
2: 嘿，
1: 哟！安尼陆陆续续呢，啊，一个开两间刀。
2: 嘿，
1: 哦，阿爹1905年啦，因为骨头一直无顺哦，造成迄个疼痛。吼、哦，又个冻未掉啊！
2: 嘿，
1: 冻未掉吼，又个走去找黄医师啊啦！吼，啊黄医师就甲讲啊，讲啊，你这个手术呢？
2: 嗯，哇！
1: 哦，这杨老师家里讲咩手术呢？吓死啦！
0: 目屎滴，
1: 目屎就淋落来啊！啊，一世人打手术啦！吼，手术都够地界啊！吼，咁受尽折磨啊！
2: 是
1: 啊，尤其啦，杨老师吼，伊是一个足好嘅老师。
2: 嗯，
1: 哎呀、啊，一世人呢啊，拢做好代志。啊，这个大事情呢，真正做无公平，天后做无公平，我甲节目甲即款啦吼。
0: 嗯嗯。
1: 啊，伊就听着尔出流，
0: 哦、出了
1: 伊讲唔知咩啦，生不如死啦，嗯，哎呀，惊到要死啦，嗯，啊唔知咩啦啦，嗯，啊真多好吼，足多好诶啦，伊多好伫看电视哦，啊看到我多伫优待，嗯，哦电视诶优待多听我咧讲啦吼，讲讲即个即、這个卡头乌哦，为幼骨碌里先加连续食三个月，差不多爱三斤啦，嗯，好、哦、对着即、這个。骨关节成长上有效啦，我、哦、这条书拢有写嘛，也上有效啦。阿、啊、杨老师讲，咁真正有影，嗯，咁只食三个月有效，
4: 哦、嗯，
1: 有可能会生出来，安、嗯、尼啦。杨老师嘛是半信半疑啦，哎、啊，因为我讲你若要食一个月试看卖哦，你免食啦，嗯、你都无想要我这我好嘛，你无决心嘛，啊，因为你食三个月三斤加四斤加啊，啊不是偌济钱啦，哦，嗯，安尼啦，嗯，结果伊尾仔我听到咧，啊，有来家己厝是不是伊就会食？袂输你提前去食，袂输你计讲啊，逐工拢爱食我，逐工拢爱食我，啊，若无的时候你就会拖嘛，迄人会闲嘛，啊，你物件伫遐钱开起啊，你会食袂？会嘛？
4: 会啊，
1: 对哦。啊，怎啊来呢？一食两个月后呢，一去回诊啦，两个月后照 X 光了，哎呦，迄、那个骹头，我后壁真正骨头新的生出来呢，哦，安尼啊，生出来呢。阿咩黄登乐医师、黄博士呢，觉得不可思议，嗯，不可思议。他一点来问杨老师，哎、欸，老师，你到底有吃什么物件？嘿，他问呢，嗯，阿、啊、杨老师讲无啦，我吃你的药啦，嗯，阿、啊、黄医师哈、黄博士的安尼头摇嘞摇嘞，嗯，
4: 哎、啊，你到底吃什么物件？
1: 嘿，跟你猜猜嘞，好，阿姨的个讲无啦。

0: 差好够济。迄、那个杨老师甲冯医师拢感觉奇迹，其实这敢是奇迹，这不是奇迹，这本来就是安尼啦，无迄个不可思议啦，无迄个讲奇迹啦，是你买好唔好尔啦吼，安尼啦。甚至呢，少年的时阵呢。啊，迄、那个杨老师哦，徛久哦，腰酸的职业病嘛好去啦
1: 哦，蛮感谢的。
0: 哎呀哎呀哎呀，啊一般呢，啊咱这个脚头哦，诶个关节啊，手术了行路拢安尼安尼，未自然，
1: 嘿，歪歪，嘿，
0: 啊伊嘛无呢，
1: 嘿，
0: 啊所以杨老师的打电话来公司哦，哪讲哪好，哪讲哪感谢，
1: 好，
0: 啊你这个物件有好无？
1: 哦，
0: 伊的人生哦，从我改变，
1: 嗯，
0: 好、哦，又跳落去。有听好了，哦，阿拉这朋友你听好了，
2: 哦，好，伊嘛听好了，
0: 哦，
2: 嗯，所以吼、哦，来听一个歌嘞吼，阿哥你啉一个茶嘞，哎、哦，你一看听个啥人茶，我就去查你看。

0: 我意思，我跟你讲吼，您的古老李先家吼，大家拢总知啦，大家拢知影讲要安那吃啦，啊吃了安那好啦吼。啊，咱即马就是吼，你唔知即马人大家拢爱变少呢，尤其一寡老的吼，愈爱做啦，因为感觉无做真艰苦啦。
1: 你这啦搞啊，
0: 吼，系啊，苦劳百家哦，啊，你要看个百官百家吼，实在是替人家烦恼。
1: 所以阮进出大位啊，
0: 系啊，
1: 系啊，阮进出大位，即个物件，尤其自己努力哦，努大位。
0: 系啊系啊，都是安尼啊。啊，所以讲吼，咱即马特别请咱的郭医师吼。咱来想讲哦，用一个迄条线安尼足方便的，卖有老的吼，都要过安尼哦，安尼挡点挡走。
1: 有啊有啊，
0: 系啊，
1: 我有啊，我有做啉的，有做啊油加骨片呀，系
0: 啊
1: 系啊，
0: 毛骨都完啦，
1: 啊完我嘛有啦，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我公司咧做迄算做上出名嘛，
0: 有啊有啊，
1: 所以我完啦有，
0: 哎我毛介绍啦，
1: 啊迄个。加
0: 贵，加嘛有贵地，
1: 你咩？
0: 你咩？嘿，对，
1: 你咩？由来哦，只有人给方便啦。
0: 哎，对对对，
1: 阮老母迄阵啊吼，伊就

0: 食点的，食完的一食久，
1: 卖身啦，
0: 一一胃嘛，
1: 哎对，
0: 哎呀，讲啊，讲唔出一个，
1: 太好
0: 变的啦，
1: 哎，
0: 哎，我同我做啉的，
1: 哎，
0: 好啉，
1: 你这身体好，
0: 爱口感无？
1: 哎喏，
2: 哎哦，爱表现
0: 啊，哇，这啉得真好啉嘛，
1: 嗯，
0: 我阿东人好哥，唔免佮讲，
1: 哎，我啉嘛好，
0: 上好，上好，上好，
1: 我啉嘛好啉，啊，袂歹啉，
0: 哎，伊嘛咧讲好，我这啉咧佮佮做好昆眠，
1: 哎，
0: 哦，啊，所以。哦，我老婆在当啊，食个高的肺。
1: 嗯，我讲哦，我拢叫人讲哦，迄个那像这要啉哦，卖一缸卖啊欠，头啊咧啉哦，啉两罐，一缸啉两罐。
0: 我你讲啦，卡头啦，你那要食较贵，你要欠这啦，
1: 哎、
0: 这暂时的呀。
1: 嗯，
0: 啊，不是讲个食寡孤等，是暂时，你就是袂使欠。
1: 哎，哦，啊，所以食啊，一缸啉两罐啊，
0: 哦，
1: 哎，效果不同呢。
0: 全不知，
1: 冇轻用哦。哎、
0: 欸，你一罐来塞，两罐来塞，你那足严重，你就两罐。
1: 你两罐啦，我感觉，
0: 一般
1: 那头血拢爱卡香骨。
0: 以后，以后一罐，啊，更加慢，那好，要保养，你看两缸，加一罐，
2: 嘿，
0: 嘿，为了停输嘞，
2: 嘿，
1: 啊，我是讲吼，我意思，迄种的黑啊，拍开就用啉的黑啊，啊，你来看吼，咱较早吼，咱较早安尼算安尼，卖的价钱呀。啊，我想讲哦，我是感觉你可能未记咧，
0: 太未记诶
1: 啊！
0: 我咧啉诶，啉诶一盒就是三千六
1: 哦。
0: 我电，这个电视电台就是拢这个
1: 哦，三千六对啦。
0: 对，
1: 啊是讲我咧讲哦，我输。啊，你即马啊，好你家己讲啦。人咱咧老人，大家都拢遐尼啊信任你，啊，听到讲意思哦，伊就讲啊，最好啊，这里哦，啊吼，这物件哦，拢好诶，安尼啊。
2: 我拢食过意思诶。
1: 哎呀，啊你甲看，这个时阵过年啊，你看要安怎处理？
0: 我你讲啦，我你讲啦，好，因为，一个，你敢知影啦？一斤加，因为一斤的加，等于几盒？
1: 等五盒吧。
0: 等于五盒。
1: 嗯，
0: 五盒等于一斤加。
1: 嘿，对。
2: 嘿，
0: 哦，
1: 嗯，
0: 啊，五盒哦，我哋伫其他嘅优待啦。
1: 嗯，
0: 哦，
1: 嗯，
0: 我哋其他优待就是两盒哦。
1: 嘿，
0: 诶、欸，迄个五千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五千啊。
1: 嗯，
0: 系啊，啊来，诶、欸，啊四盒一万嘛。
1: 无咯，两阿六千啦，
0: 两阿六千啦，我又讲唔对啦。哦，阿四阿一万嘛，哦，阿怎啊来咧？是过年过节吼，他个几只阿，是阿咧五阿，五阿都话好一
1: 万。我现在记加清楚，
0: 算啊记清楚，我
2: 才管
0: 用公平
2: 多好一斤。
1: 啊，对，
0: 我增加。
1: 哇，哎，安怎呢 ？A 未来呢？吼。
0: 免甲骗，
2: 资料都清楚的
1: 吼。系啊，啊，但是哦，袂输，啊，就即马就是哦，这个时阵啦，你安尼哦，去处理一个啦，
0: 要处理安怎？加几盒啦？
1: 系啊，搁加一个啊。
0: 无啦，卖啦，卖啦，五盒一万一斤是，一斤加，
1: 唔是啦，
0: 一斤加一万两千八，这嘛未足够啊，啊，电视一万三千六，啊，你甲看啦吼，
1: 你甲看，
0: 但这个时阵大物件起价遐悬，我嘛无调啦，拢我家吸收啦，系啊，啊五啊，今日一斤加，
1: 对，
0: 系啦，啊一斤啊五啊，一万一斤足优惠啊，
1: 啊，处理者咧，啊你，我讲人咧老诶哦，我讲诶，伊现在伊起码拢爱变少。
2: 对啊，遐鸡啉足济罐的呢。
1: 对啊，
2: 你食阿八罐对不？
1: 哎呀，
2: 算做初当
1: 计算的，哎，少年的会晓呢，你看，啊，你老的阁未晓。
0: 你讲啥？我听不清。
2: 恁听讲好就好，
0: 啥物好？
2: 好，
0: 我听不清有啦。
1: 听无？一对意思讲哦，叫你加一个啦。
0: 嘿，加一个。
1: 系啊。
0: 我跟你讲啦吼，我啊。一万块，已经有够优惠啊！卖安尼啦，
1: 卖安尼，
0: 卖啊，
1: 卖！鬼叔，鬼叔，真正我讲哦，你要行行好。
0: 对啊。
1: 起码吼，我你讲哦，干那乞丐年啦。
0: 对啊。
1: 干那乞丐咩？
0: 对
1: 无？啊，你都好老的吼，阿姨这里啊，对。
0: 真正足为难的啦，
1: 好，
0: 买啦，
1: 哎，你
2: 好啦，
1: 你过来，那刚刚一年出去啊，
2: 就安尼啦，就安尼啦，丢丢丢，或者的，
0: 冇冇啦，
2: 或者几几班。
1: 哎，
2: 拉奥，
1: 哎，咱家咱家你讲的哦，
0: 没事，没
2: 事啦，没事啦，没事啊，
0: 没事啦。
1: 啊，我讲啊，你的外事，咱讲正经的，我拢不爱给你突破呢。你安尼大细帮的，目睭是大细帮的，
2: 嗯
1: 嗯，哎，啊啊，嗯，你唔通安尼
0: 大，
1: 你唔通大细心啦，
2: 好啦，
1: 你唔通安尼目睭大细帮啊，
2: 嗯。
1: 啊呐，我
0: 人个，
1: 我那钱又拢较无高追哦。
0: 人个吼，人伊个一届，进拢进过来千压，四五千压。
1: 啊，你安那，你意思讲，迄落迄较大盘，阮较细盘，
0: 唔是唔是
1: 唔是哦，
0: 唔是啦，我讲啦吼，分不袂会啦吼。
1: 嗯，
0: 系啦，系啦。
1: 无你是变哪啦？都跌落去都掉啊啦！啊，你是咧？我讲打打，
2: 哎，拿几万，
0: 今年，哎，欢喜，
2: 好
0: 啊，
1: 好啦，一未说，
0: 真正，我讲，一
1: 未睇，一未说，
0: 那
1: 你一个吼，有分吼，细做大做，你知无？有分一万两万呢，一万呢吼，就拿个对哦，两万呢，就各加一二十三二，
2: 哦，十三二，
1: 嗯
2: 嗯，
1: 哦，
2: 系，
0: 唔系啊，唔系啊，你
1: 未使，我讲
0: 你，
2: 好啦，赶快，
1: 大细心啲啊，你哦，未使哦，
0: 那是伊尾啊哦，唔
1: 蛮
0: 帮我跌好，
1: 啊，我即摆蛮帮你处理，
2: 专门说个
0: 啊，啊，人一个，我人伊尾啊吼，人一个有上一个物件吼，
1: 哦，我脑传，
0: 你有，
1: 我脑传，就传你头多咧用一支，
0: 啊，我同我讲阿婆牺牲一个，吼。我
2: 就变强，
0: 伊人伊嘛答应我讲，以后不爱安尼啊。
1: 我嘛不爱，
0: 因为这物件未通，
1: 你也未通啊。
0: 哦，
1: 哎呀，哎呀，
0: 真的好耶，这个按摩真
2: 的好。对啊，哦，而且哦，一段拢较大机，这细细机啊，也开多好。
1: 好，
0: 你讲啦，
1: 一头多就讲砸出门就好势啊，你对哦。
2: 好啦，
1: 都安尼啦。
2: 真是自己啊！哦，自己好用。
1: 哎呀，
2: 好，阿你出只啊，好难用。
1: 嘿，对对对，那阿一班十三两万，阿哥有迄支，
2: 嘿，
1: 迄支有多少？
2: 哎，叫筋膜枪，
1: 设计的迷你的。哦，筋膜枪，哦，迄支偌好用，
2: 一般拢就大支。
1: 我意思讲，每家都好用够用啊。
0: 哦，
1: 所以咱的好朋友都讲今天几年，所以电话
0: 可以打
1: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哎。强诶，
1: 无啦，我哪有强，无啊，对不？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要古乐丁，
1: 嗨，
3: 三大组，
1: 要三大组哦，好好好，哇，这安尼赞哦，哦，三大组加落去哈，身体都好啊，啊我，你唔免家己加呢，厝内边人我来不用加呢，
3: 有啊，
1: 有吼。好啦，好，好，好，安尼，可能你姐姐会讲啊，我看过来对家，好啦，好啦，来你稍等咯，嘿，我叫你听一下哦，来个听一下，听一下哦，嗨，你好，你好，
4: 阿弟，
1: 哎，
4: 哦，一古乐真足好，即摆大家见了拢少吧，即摆食了袂歹，
1: 安尼哦，哎，鹅肉啦，鹅肉啦，吼，
4: 哎，鹅肉啊，
1: 啊吼，
4: 今日阿个方便，
1: 个方便当然咯，哎呀，
4: 嗯，
1: 就是安尼，哎呀。开开的你妈多熟悉的安尼吼，
4: 哎对对对，
1: 啊你是今麦是干那来俄罗尼啊哟，
4: 我啊，其他多少你无听到哟，
1: 啊我无听到，好啦好，别说三大组啦吼，好好好来来，甲听者甲听者了，这里三大组哦，嗨你好，
5: 我从你诶。诶，个骨碌医生甲诶糖尿病吃就无，
1: 哎呀那没事，
0: 诶诶诶。
1: 有啦，
0: 哎，
1: 我意思讲可以啊，跟你讲可以，
0: 没问题。
1: 哎呀，
5: 哎，我用诶阿那边啊，
1: 嗯，哎，
0: 哦，
1: 今天福气啊，
0: 叫阮创个外科，
1: 一共叫阮强来了，六阿一班啦，阿十三阿两班啦，
0: 顶个一斤加，
1: 哎，
0: 系啊，啊，正个顶个要加两斤半的加，要加三斤，哦，系啊。
5: 啊，十三两班哦，
1: 对对对，
0: 各自己
1: 一路按摩枪哦，
0: 嗯，
1: 好来来，
5: 无
2: 按摩枪啦，
0: 有，你讲下节，
1: 好来，一班两班啦，
0: 这多接
2: 无聊无聊
1: ，OK OK 哈，好，谢谢哦，哈，谢谢哦，好，拜拜拜拜拜拜，来来来，后边八阿伯，哎，你也看。 一个安尼落去，你看两座三座，你伫咧叫啦，对无吼？所以今仔日呢，咱来好比电话是增加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6: 看到花香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八八点七，花香广播电台。
7: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8: 洗手换衣服，对吧？
7: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8: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9: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我是一部老爷车，虽然我老，但是我的主人都有帮我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安全有保障。
11: 我是一部新机车，虽然我新，但是我的主人忘记帮我保强制险了啦。
10: 这样子不行哦，为了提升投保率，金管会保险局与交通部公路总局合作两个措施。一，各公路监理机关与举发违反强制车险事件通知单，附加列印强制车险重新投保缴费单，车主可持该缴费单至便利商店或透过 QR Code 刷卡缴交保险费。二，机车保险期间届满后第二个月内仍未投保的机车，由金管会保险局及交通部公路总局共同具名，再次寄送投保通知给投保义务人，所以你的主人应该很快就会收到通知啦。
12: 强制车险保险期间届满前，请尽速完成续保。除了能使交通事故受害人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外，也可将赔偿责任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以减轻经济负担。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4: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伫卤水溪出海口，伫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阿爸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暗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八八点七，花园广播电台。

0: OK 啦 ，OK 啦吼，好好好好，啊来来来，五意思，
1: 加买一组，然后买啊两组，
0: 对，两组，两组，唔则个加一阿哥一支，
1: 哦，我讲啦，我讲啦，吼，哦。我就是让恁家创啊吼，大把多个兼写未出来啦，系啦，因为无行情啦，咱
0: 点讲
1: 啦，真正无行情啦吼。啊，咱他拄啊有一个朋友讲啦，讲咧卖啥物，因为伊有一个电台算做顶头前咧讲啥，伊唔知嘛吼。哎呀，啊有咧问啦，问我到底是咧讲啥物话啦？吼，我咧讲啦，下头话，哟，第。古六
0: 经，哎对，第古六经对啦，
1: 古六经啦，吼，这个是用的咩啦？
0: 哎呀呀，哎呀，古六二仙家有迄个一片一片，一袋一袋，
1: 哦，一袋一袋，
0: 阿哥古六二仙丸，
1: 阿妈有迄个用的咩？
0: 第古六经，
1: 用的咩啦？啊，这丸立安拢总有，
0: 有
1: 拢总有啦。
0: 啊，所以今麦格咱朋友讲的都是第古六经啦，好，你做方便的拍开对应的
1: 吗？对应啦，
0: 都安尼。
1: 阿五阿，定义。
0: 一斤加，
1: 啊，你那是讲这个有个卡头乌啦，不管要保健也好，哦，还要治疗也好，除了普通的先，噶你全部个比这高应该不花啦，哦，啊，所以你得爱听落去，我定下咧讲啦吼，我有当时讲过来解，讲这个卡头乌决定人的退休嘛，我定下咧讲，定下咧讲，我拢惊恁叫袂记的啦，啊是安那，因为卡头哪用？咱就会当世界走嘛，
0: 哦，还
1: 会当去得天空白，一个叫做阳光空气水嘛，身体唔只会用，啊，你啊脚头歹去，你都未运动啊，啊，未运动你要活偌久啦，啊，你啊一个脚头，都拄啊加啦，那个但你讲啥物，无一人会赢加啦，我伫讲迄个杨老师的故事，含包括伊啊博士有啊，完登了，这名医呢，伊都咧学了。
0: 嘿，
1: 伊在咧学了加呛人，加呛名，伫这一间病院大过，你甲看，到听人咧讲这无嘛，但啊问讲过，啊因为这樊登乐是名医，做出名，你上网都甲吹得有啊，伊也捌伫台湾做过副院长，也捌在那医院做过副院长，啊你中国医。哦，迄阵啊，迄种，敢那朱林医师嘛，阿仔，我真出名，真出名，啊，真牛，哎呀，真牛，人伊都学到咧，
0: 因为伊看到诶，伊就知影讲，哇，啊，人食了啥物可能
1: 程度，所以这个骨头要成长啦，啊，就是爱落去先搞，无啊啦，无啊啦，你每个都找啥，无
0: 啊
1: 啦，
0: 啊，所以这种是用的咩，足方便的啦。
1: 用的咩，足方便。
0: 所以讲，咱的位数，你比在讲哦，陈全讲迄为人家，干那这家哦，食了好诶吼。我看你拢唔免看资料咧，迄正经就是吼，何你安尼情绪就讲吼，正经伊安尼食了好，你安尼欢喜安尼啊。
1: 因为你一个新的物件，你记在脑海内嘛，那像我咧讲迄个，阮台南市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
0: 胡科长，
1: 胡科长嘛，卫生局是专门咧管管的咧，
0: 系啊，
1: 啊你敢
0: 咧管管
1: 咧？你那是无影的代志，胡科长伊要帮你定呢，系啊，啊因为胡科长啊，伊做人真好嘛，啊伊做人真热心哦，较早伊对阮这个，伊虽然咧管管，但是伊对阮这厂商拢真照顾，
2: 是
1: 啊，做人情味的，啊伊退休啊，伊退休啊，伊伫这个东山的山内底咧。在咖啡，啊，伫咧做休闲啦，
0: 温顿啦，
1: 温顿，啊，我一届吼去找伊啦，啊，去找伊的时阵吼，伊看到我真欢喜，啊，真欢喜的时阵，伊就讲，啊，你要食咖啡，还是要食茶？我较讲诶，来恁咖啡，来恁东山嘛爱食咖啡，哦，东山的咖啡恁老皮一定爱啉，伊个东山的咖啡奇怪，就是真香，味真好，
2: 是，
1: 系啊，东山的咖啡恁老皮爱啉吼，
0: 无同款，
1: 哦，无同无同，哟，啊，结果呢，伊个我头见太来讲，啊，左人啊，某咪人来，你紧煮一个咖啡出来，嘿，未来这里煮个咖啡，我靠，咱都变到旁边
2: 啊，
1: 都变到旁边啦，啊，结果今麦见左人就出来的时阵呢，我看着啊，啊打咧，因为行路卡开开啦，哎呀，哎，带来气质真好呢，嘛真水呢，
0: 对啊，下辈子转来了，
1: 这个我看我想，哦，我胡哥长遐厉害啊，75个人够当我左人卡开开，行路卡开开，好，我都得金杯啦，但是。 我看伊哦，一支手插伫腰里，
0: 啊，
1: 嘿，哦，插伫腰里啦，
0: 啊，安尼刚刚没说，大不多安尼退掉了，
1: 穿迄个T 衫，穿 T 衫，啊，伊较早穿 T 衫，我唔知，因为伊去之前咧，伊来去咧吹弯，伊拢穿迄种咱竹节。诶诶，书记迄种衫嘛，刚到卡头嘛，所以我唔知系穿 T 衫啦。啊，我同哎呦，啊，到手你是安怎啦？我就咁问阿伊讲，讲阿你系穿 T 衫，跋倒呢？伊讲吼，唔是跋倒啦，我无钱啦。伊讲我一个腰吼已经痛十外当啊啦，安尼啦。啊，讲痛十外当啊啦，痛十外当。足严重，你讲算咩严重？讲。扫涂骹勉强啦，扫涂骹根本可能啦。啊，那洗衫裤呢？你等下衫较早旧的洗衫机，这边要提过来，那边提过来啦。啊，底下咧煮饭啦吼。吼，徛在高地吼，无在吊人徛，安尼有严重无？安尼有严重无？
0: 有严重。
1: 要有咧，要有咧，
0: 要有
1: 咧，
2: 要有。
1: 怎
2: 么
1: 有？
0: 要有你是真
1: 的。要有咧。哦，伊讲哦，暗时啊啦，等下一个腰就叫要断气啊。
0: 生疼啦，
1: 生疼拢无在了人困。伊讲哦，你甲看你若只要出国，拢拿科长去尔，伊无在了人去，
0: 我气
1: 都未困嘛，无当坐车嘛，伊出去就是咧接我嘛。啊，伊出那一个话，这也无六十岁尔呢。对啊，甲只到六十岁左右尔呢。
0: 哇，安尼真系呢。
1: 啊，伊就甲问我讲，讲啊，伊个你讲，一个副科长咧，甲问啦，卫生局副科长咧，甲问啊。啊你啊有动哦！啊你出去有拄着较搞卫生，蛮多的咧。啊，我就笑咧，啊，阿伯拢有这书啦，啊，台南市的中西医拢恁兜在管的啦，你过来问我，你我个笑咧，安尼啦，伊讲啊，人是无吹啦，因本身因较早刚有转出来嘛，所以嘛高材生啦，啊，伊讲。骨嘛咧骨，尖嘛咧尖，上面都架着啊，特别死人骨头都凹出来了。安尼有钢骨架无？
0: 有钢骨架，骨龄增加。
1: 你讲个听着是爱命的啦。
0: 诶，我讲迄位呐，艰苦真讲的哦，会食过来，佮食过去，啊，但呢，食了
1: 掉落。艰苦着啦，佮知影艰苦啦。
0: 哎呀，
1: 你无艰苦着的人哦，你安那讲都听无啦。
0: 哎呀，
1: 啊了。我就甲讲啦吼，伊就讲伊已经找到唔知要安怎啦，十五当啊，迄日子足歹过啦。啊，有影我那招呼哥长出嚟，胡太太拢唔出嚟啦。哦，安尼啦，安尼了，我就讲阿伯来食些李仙家，看卖下啦。哦，阿哥今日的卡头会多用。
2: 哦，好，两行加一只。哎
1: 呀，阿伊家讲，伊家问我讲。啊，迄家食过啊啦，我食你也要食我的啦。
2: 哦，
1: 你也拢搞好用，我也较出名啦，好搞好用无？来啦，阿咧，我咧叫我阿咧讲，
2: 你老王卖瓜，
1: 无啦，我咧讲实在啊，我咧讲唔阿得，家都我系上出名啊。哦，你嘛知啦，哦，而且卫生单位人拢知嘛，哦好，阿即系就讲。讲安尼阿婆爱嚼啊，你爱认真甲食哦，爱食三个月以上，爱食三个月以上，
2: 爱时间
1: 哦，伊讲有啦，有那食，有那食足济啦，
2: 嘿，
1: 哦，阿人阿婆就食，阿为人朋友空来回食，你做科长呢，爱食这种药片呢，伊讲有影，伊嘛讲有影，你做那干过了久病乱投医嘛，朋友提来好食的啦，哦，阿那个婆的安尼啦，尾啊，哎，我甲讲你一定爱食三斤，以上，结果我迄个副科长哦，同我听我的话，啊，你食啊，规个月一斤食了，嘛要跟你算的呢。我每逐礼拜我都甲敲电话，啊是食了哪啦？哎呀，无啥好啦，无想要食啦，胃啦。
2: 嘿，
1: 哦，我就甲讲三个月，讲哼，那三顿的好伊嘛要食，你讲的呢？
2: 对啊，家己讲安尼。
1: 啊，我讲，你就讲三顿，你嘛要食。哦。啊！你那食些食礼拜尔都唔食，
2: 嘿！
1: 哦啊，第二礼拜到我嘛讲，打电话甲问来，讲啊，伊讲唔食啦，伊讲无嘛，加减啊有效，
2: 嘿！
1: 安尼啦，
2: 嘿！
1: 我三当咧，卡两礼拜尔咧，我拢用野话，
2: 去甲吐，
1: 甲吐嘛，
2: 嘿！
1: 啊三礼拜到啊，我嘛去甲打电话，伊嘛讲我哩句话，我嘛听你甲吐，
2: 嘿！
1: 四礼拜到啊，
2: 嘿！
1: 我嘛是同款的句话，伊嘛同款的句话，我嘛是安尼个吐。
2: 嘿，
1: 哎呀，哎，因两个阿婆有这书呢，哎呀，就所以因不遐认识啊，嗯，拢因咧因厝底管的嘛，
2: 是，
1: 安尼了加差不多完一个月到啊，
2: 嘿，
1: 一个吴太太哦，有一尴尬，吴科长讲，哎，老公，嗯，昨天晚上比较好睡觉呢，
2: 哦，
1: 安尼啦，
2: 啊，但是啊，
1: 特别困，唔知人身体啊，是有较减轻啊啦，
2: 嘿，
1: 安尼啦，啊，安尼。来连续两三天，
2: 嘿，
1: 你拢讲啊，科长讲，老公、嗯，真的嘞，
2: 嘿，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哦，
1: 明显减轻了啦，
2: 嘿，
1: 啊嘞啦，
2: 嘿，
1: 阿吴科长本来哦，哦，一时，
0: 但是阴谋甚乖呢，
1: 偷盖头啊起来也就提一斤，因为科长嘛，我对咧逛完的嘛，啊，所以。我改工三斤，结果伊提一斤，后壁佫继续来补两斤，
2: 系啊，就差不多食完啦。
1: 哦，嗯、啊，食完三个月后，人叫伊出国，
2: 系，
1: 哦，
2: 系，
1: 唔，三个月后又过来提三斤，伊拢都食六斤咧，
2: 系，
1: 哦，安尼，佮你去万里长城佚佗，讲比较高杯，
2: 哦，
1: 哦，迄古早人欢喜个，
2: 嗯，
1: 来我又少讲一句话，足经典，我天天嘛咧学，我天天嘛咧学咧，讲。哦，那这药啊，吼，咱立安家里那叫起工资，嘿，人民家吃不好啊啦。
2: 哦，
1: 科长你讲的哦，
2: 哎，
1: 哦，哦，跟我的电视电台拢要讲哦，
2: 嗯，
1: 伊讲暗时咧讲骗人，他也袂使讲，
2: 嗯，
1: 所以奖金以后，
2: 嘿，
1: 我拢讲了，讲台南市，
2: 拢会听到你
1: 第四科，
2: 嗯，
1: 哦，卫生局第四科的科长胡明威退休啊，
2: 嘿，
1: 哦，伊讲的，讲那药啊。哦，啊是家弄上一班家里那叫起工资，迄都免惊食不好啊啦，
2: 哦，
1: 有钱无？这不是卡头尔，
2: 嘿，
1: 哦，啊是囡仔成长，
2: 嗯，
1: 哦，啊是咱的，我这个经过的问题，拢交代好就好啊啦，
2: 是
1: 交代好伊嘛，
2: 嗯，
1: 足简单的代志是你袂啊，
2: 对，
1: 你袂好啊，无好，啊你娘嘛，
2: 嘿，
1: 哦，啊所以好朋友你老听你咪啦吼，
2: 嗯，
1: 啊，今仔用啉的方便的，
2: 嗯
1: 啊。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嘿，
1: 啊，我一斤加拢卖12800，
2: 嘿，
1: 前较早十外当前，这个也跌了卖12800，较近啦，总啊假死低啊个，哦，安那讲安那讲还爸爸，
2: 嘿
1: 呀，讲也袂行，
2: 哈，
1: 啊这五 K 啊，
2: 嘿，
1: 哦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2: 嗯，
1: 啊我一 K 啊是3600，
2: 嗯，
1: 哦啊两 K 啊6000，
2: 嗯，
1: 哦，哎前较早的一个。一个啥？一个地骨肉尖，
0: 嗯
2: 嗯，
1: 要啊4K 啊，1万，搁加1K 啊，
0: 嗯，
1: 等于5K 啊，
0: 嗯，
1: 哦，1万，
0: 对，
1: 啊，但是咱们花那么无所不至啦，两个我们花是哦，讲啊好啦，所以加1K 啊，
0: 对，
1: 啊，因为优待，
0: 刚今日几年
1: 啊，安尼啦，哟哟哟，今日就让大家欢喜，是哦，哦啊6K 啊，
0: 嗯，
1: 就是。10000块有开嘛？
2: 是，
1: 阿盖无这个机会啊！
0: 无啊，
1: 做好用的卡头，做好用的，
2: 嗯，
1: 哦，阿腰，哦，真好诶，
0: 嗯，
2: 系，
1: 阿大左你卖咩啦？
0: 腰酸不听啦，苦肉
1: 皮开
0: 不
1: 听
0: 啦，
1: 对啊，对啊，什么，各加一 K 啊，十三 K 啊，我正算的吼，
0: 嗯，
1: 下面都阿叫挂起，我无爱，所以你别啦，大家就好啦。
0: 我你讲，我你讲，丢，我你讲，人那会晓，哦，两万嘞吼，加一 K 啊，对哇，13K啊，够算够有迄支，吼，大家嘛
1: 要安呢。哦，这个按摩这真的袂歹，
0: 是，
1: 我有咧家用哦，阿半斤哦，爱家用啊，它真的袂歹，
2: 是
0: 啊，
1: 还有刚才这一上的无我无爱，哦，今仔日啊，哦，今仔日啊，伊都敢接我，我唔敢，
0: 哎呀呀，我讲真正好个啦。
1: 我真正唔敢
0: 啦！我讲，咱讲正经，即系感恩回馈啦。啊，即嘛就是安尼哦，即老诶吼，你要看伊足侪拢要爱做家务事呢。
1: 所以，他都啊，啊，咱进打进即代吼，佮加出来，诶，人听无清楚，所以我佮加讲一届。
0: 嗯
1: 啊，5K啊，等于一斤加。
0: 嗯
2: 嗯，
1: 啊，即届了13K啊。
0: 嗯嗯，两万。
1: 13K啊，嗯，那就2万。
2: 嗯，
1: 有。
0: 哎，阿哥，迄支。
1: 哦。
0: 哎。
1: 多一支啊？
0: 一支啊！你头拄仔咧用一支啊，家己都买咧自摸一支啊。
3: 就哎，一支啊！
1: 你
0: 有
1: 咩
0: 铁钉来摸用啊？
1: 按摩枪啦，对啦
0: 。你要看伊只嘛？
1: 讲诶拢对啦。
0: 你家己都搁牙条咧，搁咧用咧，啊！你搁多一支啊？
1: 阿记者啊，都好敲电话哈。阿记者啊，讲咩听我讲话啦？阿伊就咧听我节目无？
0: 有咧。
1: 我今仔日。今天去有因两个安尼，神仔啊，佮过来，啊过来，结果呢，个个就是要来遮大优惠，
0: 嗯，
1: 我也不知哦，
0: 系啊，
1: 我都唔参与，
0: 一定爱啦，
1: 大贵，
0: 大贵，
1: 是我的大贵，啊你用这政策无行情，伊就讲他们优待啊，人个优待一届定五六千客啊，啊你。
0: 我嘛是一日卖嘛是卖啊多呢，我一日卖嘛是一日卖啊多呢，
1: 系啊，时间啦，
0: 系啊，对啊，系啊，系
1: 哦，所以讲就是安尼吼，真大贵吼，啊也拄着这两块真正无法度啦，哎，伊今即个开伊哦，太欢嘞，太搞特嘞，我呢个是太搞特嘞，去开伊哦，太欢嘞，所以无法度。
0: 好啦，好啦，咱好朋友，你要看哦，吴医师哦，已经安尼吼，安尼哦，唔甘愿啦，已经甲讲出来啊。
2: 嗯
0: 哦，咱即马就是五安得一间家，啊，但是咱即马是一届哦，干啦，今仔日了哦，六阿一班哦，啊，两班呢都是十三阿哦，啊，你也要算无？十三就是个加一阿吧，
1: 愈算我愈袂好啦。
0: 哦，啊，搁说我讲哦，提大组哦，搁有一支哦，哦，一支提正我讲哦，哎，无诶话拢即马
1: 生，看电视诶时阵得当用，
0: 哎，话拢坐咧有哦，
1: 爬山嘛会当用，
0: 嘿，伊都叫阿孙咧讲来哦，甲掠掠咧，对对咧，
1: 当时叫袂使来
0: 咧，嘿，对对对，啊，这支吼，吼，你真好势，家己用。
1: 自己家己用哈，
0: 哎，家己用
1: 按摩枪，
0: 哎，对对对，
1: 要家己灯应用的灯较差了，
0: 哎呀哎呀，灯就较差嘞，哎，差嘞，伊也充个灯，充个边，你都应用啊，你啦，哎，你好，
2: 嗯
4: 嗯，
0: 哎，哎，安怎嘞？
4: 哎
0: 嘿，
4: 我
0: 嘞，地骨肉精，
1: 哦，地骨肉精用你咩？有，
0: 啊，你咩骨肉你先玩哦？
1: 你咩玩吗？啊是咩你咩？
0: 啊是咩你咩？你咩古罗尼生丸哦？
1: 你生丸爱个叫公司假。
0: 系啊系啊系啊，古罗尼生丸。好，啊你古罗尼生丸啊，要提偌济？
4: 一万块啦。
0: 哈？
4: 一万块啦。
0: 一万块两罐。
1: 哦。
0: 一万块两罐。
1: 好，不啦，你得爱安那嘞？你咩今仔在做？你咩在金红变金好用嘞？啊，今仔个大优惠嘞？
0: 你不要跟你们在看嘛，你
1: 看嘛，这真好用哦。
0: 那你就带走的吃完啊。
1: 好了好了，那你不你加完你加登记完，好。
0: 哎呀，
4: 我过去
0: 买一个一块块的，不是啦，两块一万啦，啊，那个五块两万啦，五块加两五块，你都要提五块，唔知卡麦有谈你滴啊呢？对，哎呀，提五块两万啦，
1: 好。
0: 嗯，我唔免，我拢一点退路诶，你安尼。
1: 也是做好嘴诶啦。
0: 咱两万搁加一块对袂啊？摕两万啦吼。
4: 好，做做工资啦。
0: 哎啦哎啦，对啦对啦吼。啊，两块啦吼。
4: 啊，当时啦。
0: 诶，啊，在即马都正常诶，是明仔载加后日就到啊。啊，无即马都会会啊，侪可能搁慢一点安尼。
4: 好
0: 啦好啦，安尼好啦，两块啦两块啦，哦，五罐诶啦吼。好，谢谢哦，嘿，谢谢哦，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所以爱着咱的地，今麦讲的是地骨肉精，地骨肉精哦，吼，
1: 加有，
0: 系，
1: 要啉的，要啉的，
0: 哎，
1: 哦，还是要玩，拢中有啦，
0: 丢啦，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嘿。
5: 你好，我要骨肉精两大
0: 组
5: 啦。
0: 要两大组吼，啊来来来，你稍等落去，稍等来，甲听者甲听者咧，两大组都迄支啊。
1: 哦，都迄支。
0: 搁加一盒。哎呀，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哦，再电话再甲
1: 卡。我讲进进大过吼，哎，咧上面进个天气啊，再练哦，好朋友，啊，今仔就。得个答应恁啦，
0: 嗯，
1: 啊恁得爱好好啊，
0: 所以你都要个聊落去，
1: 哎，
0: 啊恁的好朋友哦，都一定爱个提着，对不？啊，袂当互伊凉凉啊，登记安尼哦，真甲款个，
1: 真甲款个，
0: 啊，来哦，来哦，嗨，你好，
1: 你好，
0: 嘿，
5: 你好，
0: 我好，嘿，
3: 啊，我
0: 意思讲
3: 来，
0: 有嘞，
1: 我
3: 我
1: 只
3: 问
0: 一下，我问，好来，你咧讲伊拢有听到啦，
1: 我有听，
3: 我
1: 阿阵提
3: 钱来
0: 借哦，较大声个啦，
3: 提一斤加啦，
0: 啊，提一斤加，
1: 你
0: 今晚要加哦，
3: 我食一斤啦。
0: 哦，食一斤啊！哦，我跟你讲哦，我跟你讲啊，食一斤、甲食三斤、甲食六斤，迄个程度拢无同款哦。
3: 哎，我输啦。
1: 哎，我是。
3: 平常拢安尼做大蛇哦，啊，平常拢会平安呢。
1: 哦，平常做大蛇就是风蛇、风寒，叫风寒。
3: 叫平常去看嘞，平常去。
1: 啊不你啊不等一下吼，电话甲卸开，我等下卡电话给你，好不好？
0: 哦，一等下卡电话给你，
1: 要我等下卡电话给你，
0: 甲你解决一下吼。
1: 要要，我等下我解决。你鼻腔内烧烧，拢全是风邪，
0: 风邪，
1: 风寒，万病风邪气，怪病
0: 感染。我讲那鼻炎吼，迄甲细胞有关的。
1: 鼻炎，诶，就是咱鼻的窍。
0: 哎，对对对，嘿嘿。好，一等下再甲你迄落
1: 卡
0: 电话给你，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啦，后拜无啦，哎呀，哎，哦，你个看卖，伊真紧张呢，后拜无啊，哎，今日今晚呢，今日伊呢，
1: 哎，等于五阿，哎，一斤加，
0: 哎，
1: 十三阿等于两斤外呢，
0: 哎呦，
1: 要加差不多两斤半阿鸡呢，
0: 哎呦，
1: 哎呀，阿阮一斤加，
0: 哎，
1: 伫只已经卖十外单啊，12,800了，
0: 对，
1: 哎呀，阿伫电视因较贵，13,600，
0: 嗯，
1: 哎呀，阿这种公开的代志啊，
0: 啊，那伫我家拢无阿多啦，拢安尼尔，
1: 阿伫只吼，
0: 哎，哼。
1: 即讲哦，
0: 哎，所以咱的好比你听哼一声，你就知无？
1: 我特为恁知哦。
0: 电话好
1: 听卡。哦，
0: 咱今嘛才安尼呢，今嘛才有安尼哦，过来无啊？哦，过来就搁回到转来哦。虽然好比阿爸阿爸阿无去，
1: 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0800543321，所以你安尼苦路背起来，拢安尼袂溜咧。吼，你亲像怎样要变少哦？背管背肩，然后背竖膝，你这都爱紧个加。
1: 站立啦，吼。
0: 嗯。
1: 啊，卡头出问题，又出问题，你看怎样？这个物件我宝贵。
0: 嘿。
1: 哟，这你袂减脂啦？开玩笑，
0: 减脂就好啦。一天你里面两罐哦，效果足紧的啦，哎，感觉吼。
1: 你那是。这来加好起来，
0: 嗯，
1: 好，你就讲我啊，做几大嘞，
0: 嗯，开支开了有意义啊，
1: 真严重哦，
0: 嗯，
1: 人家就够几开足多，
0: 对对对，
1: 人家无，
0: 系啊，
1: 人家无，
0: 以后较好咧治疗啦，
1: 加了那好，你爱经济运动去行路，
0: 哎，
1: 人拢要靠这，是你了爱做啊，
0: 哎，
1: 我唔是爱恁开钱啦，开玩笑，恁来好，我讲对嘛，我真系欢喜，啊，我的出名就是安尼嘛，
0: 无
1: 用啊，个加恁开钱，我咧陪恁。
0: 好，啊！你即马听个只吼，啊电话就好紧卡，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5: 嗨，我来讲吼，
0: 哎，
5: 我老舅我买一组，买给阮老母食。
0: 安尼哦，
5: 对
0: 哦。哇，你友好啊，家己唔免食。
5: 家己较无健康，伊就较慢下食，老母爱先食。
0: 安尼哦，
5: 对哦。
0: 我看你以前哦，老母试验一下，我食了有效无安尼
5: 啊？老母伊个身体较迄个啊，较贤惠啊，爱先食，哎呦。
0: 是安尼哦。
5: 咱就倒来无要紧。
0: 哦，好来啦，这个干咧讲咩？一组啦，
1: 够听做。因是大人做好报。
0: 嘿呀，西讲。
1: 我甲阮祖囝讲啦，哈，因阮祖囝嘛做友好啦，哈。我咧甲讲，爸爸咧做好保胎生着，恁这友好的祖囝啦，后生，我咧后生嘛拢做友好，
0: 系
1: 啊，啊就是咱好保，
0: 系
1: 啊，啊生着好个囡啊，哦，感谢天，感谢地，啊，我咧囡啊拢做友爱，拢做好，
0: 对啦，啊，这就是诶，话讲哦，这是好保啦。这就是福报啦，
2: 是，
0: 哎呀，真正就是啊，互相的啦，这是互相的吼。后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安尼啦， 咱就厝内边人互相的关心，互相的照顾、啊，不是讲互相都蛮咧指责啥物啊咧啦。哦，啊那安尼时阵就袂快乐个。
1: 阮兜拢，阮拢上好个，阮拢家正面的。
0: 嗯，
1: 哎呀，咱拜佛做诶，
0: 存
1: 好心，做好事，讲好话。
0: 不然人诶话有基督教、天主教诶，人伊咪拜佛做诶哦，人伊嘛是安尼咧家庭做好起个啦。
1: 我是讲，我是讲吼、哦，咱人正面的跟负面的哦，哦，伊就差足济啦。你若拢正面，恁兜会足好乐个。阮五岁囡啊，哦，后伫德国，后伫美国，啊，伫台湾人做友好拢足好个。今仔阮细汉做囝，甲我汇钱，入去户个卡，爸爸，人我甲你汇四五万，伫你户林咧。我伫台北啦。啊、哦，你个好买啊嘞！哦，就是安尼，爱讲啊，你来去刷卡看有啥微博呢？伊遐回唔掉，伊回阿别人去。我未晓啦，如果阿你等下边来甲去甲刷看买啊。哦，
0: 阿你我等下你卡
1: 掉、啊、我
0: 再来甲你念到啊。
1: 啊，你甲想啦吼、四五万对咱的经济够有影响？无影响嘛、
0: 欸，
1: 但是迄个感受咧，
0: 欢喜呀、
2: 啊，感觉就出好诶，
0: 哎、啦，
1: 欢喜啊，
0: 感觉真好啦，
1: 过年啊，
2: 嗯，
1: 哦，啊就是，
0: 即早了回不了你过年啊，
1: 啊算不知
0: 哦，安尼哦，
1: 啊我无搞卡个讲，
0: 安尼哦，
1: 啊拢有够啦，
0: 哦，
1: 佮无搞咱嘛唔敢讲，咱嘛袂晓开支。系啦，咱嘛不要开钱，因为我无咧博，无咧啉，也无咧调，无咧签，
2: 是
1: 系啊，我当然要爬山出国呢啊，
0: 系
1: 啊，我开上车就是出国。
0: 啊，对啦，
1: 系啊，无拢爬山。
0: 好啦，身体外公，咱的好朋友都是爱有像安尼，身体过好，人要招你来到，我即摆我拢甲咱朋友讲咧，伊拢安尼欠甲要害，拢唔甘去出国咧。啊，我讲爱去，人啊招哦，伊都爱去。
1: 钱爱通出国。唔通跟我派去，来咧哦，齐医生。
0: 爱公哦，
1: 我来因公真咧，啊那是爱齐的时阵，爱开心，唔通欠嘛，要你也去开卡车。
0: 咱咧比如话讲哦，啊都吼出去诶，话语未通啦。我讲咧，你管他伊未通，管他
1: 未通，咱对团啊。
0: 用
1: 卡
0: 币、用手币嘛，没有通。
1: 对团，
0: 哎呀，对团，你那就爱通，你目睭看，啊嘴开食，安尼都好。
1: 我见过人啦，这个就要性交，那个就要性交啦。
0: 性交，
1: 性交好啦啊，性交。性交哦，我听啊足欢喜嘅，佢唔是，人家讲性交就是咧讲你好啦，
0: 你哦，
2: 你这哦，
1: 啊印尼哦，讲谢谢讲咖喱马加斯，
0: 咖喱马加斯，
1: 咖喱马加斯啦，
2: 系啊，
1: 啊你两家讲咖喱马加斯，哦，要欢喜要死呢，欢喜要死呢，啊你两家哦，大王去讲咖喱马加斯哦，你就叫人家你见。所以足心切嘅，
0: 为咱
1: 就爱求，阿咧人生都有意义，
2: 是，
1: 身体够用，阿身体够用就是最重要，就是心脏咁加固。我一直咧甲恁讲，甲恁讲，恁有听入面无？系啊。
0: 所以咱好朋友，诶，听个真好，你就知身体爱顾，顾好，人啊招你要来度，开着咧，
1: 都
0: 来
1: 去，对
0: 不？你会感觉出去看，阿就无感觉，
1: 是。头感情，咁迄个泵浦啊，吼，足重要嘅。系啊，啊就是即个样的运动嘛，唔能听无咯。你今日有咧听阮的节目哦，我你讲，算有好不？
0: 有好不？哎，所以爱听咯，身体爱顾吼，啊，所以呢需要电话你就好个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尤其今日好康哦。今天也好看哦，干那今天的鸟，空白空空空，
1: 机会那无，
0: 我数三二一，所以爱在哦，爱在哦。喂，你好，
6: 喂，我嘛要爱一个古老精，
0: 嘿，
6: 我要爱一组，
0: 爱一组吼，好，来，你稍等下，这客气啊，这爱一组尔啦吼，你呢姐姐，你就讲来，你要爱两组，要三组啦，
6: 吼，
0: 我来，你稍等，稍等了吼，来，搁听这里，搁听这里。嗨你好喂
6: 喂
0: 嘿、hey, 你好嘿
6: 有两大组啊
0: 要两大组啊
6: 对
0: 两大组哦哦好好好两大组呢齁、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齁、两大组齁、都get up 啊
1: 好走走
0: 阿哥无意思一击购物
2: 对对
0: 都安尼，
2: 有加一支，
0: 无啦，无意思，讲咩提灯号冇用啊，
1: 有啦，哦，开以前我拢教恁啦，
0: 安尼哦，哦，安尼，这我们昨天老了，你做到啊，
1: 啊，拢是做加教出嚟啦，
0: 拢个加教出嚟了。
1: 哎呀，我教上面的听个下下叫。
0: 好啦好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喂，你好。
7: 啊！
0: 你来来来来，个听个听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电话继续家己用，啊，我来听歌，啊，电话继续跑诶，空八。

0: 唔知有上衣哟、哦，好啦，安尼你起码知啊哦。哦，你个看，哎、欸，这当然爱上的都爱你啊你哦。好啦好，好 ，OK， 两桌两桌吼、哦，好，谢谢哦。好来来来来，哎，我意思。
1: 哎哎哎哎。
0: 但讲伊住底吼，都咧食咖。
1: 嘿。
0: 哇，起码讲听到安尼有这好康的吼、哦。你讲来吃这个，吃这个看麦啊！
1: 好的，你好，
0: 哎，吃这个看麦，嗨，你好，
1: 你好，哎，
2: 你好，
0: 哎，
2: 我一桌好嘛？
0: 一桌，
1: 好，
0: 一桌哦，一万的都好啊哟，我两万的加一阿够迄支哟。
2: 无啊，我有那个，伊拢也未吃了
0: 的。你够吃骨肉里生胶？哦，你看头拄啊，有人吃骨肉里生胶嘛，吃骨肉里生丸呐。
1: 好好好，
0: 哎呀，
2: 阿哥啊，为了鸵鸟煎。
0: 哦，拢拢有呢，你个看，哦，安尼最好啦。
2: 这进前就就是多余啊。
0: 安尼吼，
1: 哦，
0: 哎，食了好无？
2: 哎，
0: 未歹
2: 啊。
0: 未歹吼。
1: 这真好啦。
0: 哎呀，哎，所以你吃吼，这这就是会饿了，身体拢爱顾啦。所以你即卖吼。你今晚要去变少，你无问题啊？
2: 无啦，我
0: 无
2: 在
0: 变
2: 少。
0: 啊，你无？
2: 八十几
0: 岁啊？哇，你这啥会讲骗？哦，八十几岁
1: 啊？
0: 哎呀，
1: 啊，你八十几啊？
2: 哦，
0: 八
1: 十几啊？哦，哎呦，你哪敢敢骗呢？
0: 嘿，
1: 听佮讲啦，讲啦是迄种。
0: 伊这用去用迄个电话嘿吼，讲骗。人讲你早起呢，人一定相信。
1: 哦，听起来
0: 呢，哎呀，
1: 足足有声，
0: 哎呀，嘿呀，
1: 笑咧啦咧，
0: 哎呀。
2: 阿
0: 祖啊，阿祖啊，阿祖啊嘞！
1: 哇，太好太好太好！
0: 吃了吃了，
1: 动我啊！
0: 所以你话，人人家弄你吃咖，搁吃完搁吃这啦，弄过掉的啦，
1: 安尼哦，
2: 哦，好一多用
0: 哎，哎，够卡好一多用，
1: 好一多用，哎，弄真好，真真好。
0: 一般，
1: 哦，啊，你要四个行，四个走拢无问题
0: 吧？哎呀哎呀！哦，
1: 对对对，我嘛是，我嘛是拢，我酒无一干无食，我特干嘛咧食呢？
0: 讲清楚，特干爱食，
1: 我特干食
2: 啊。酒啊！
1: 哦，
0: 哦，够敬酒，
1: 酒我都未晓食。
0: 一家都敬酒啦，
1: 家都敬酒吼。我这个，我这个新妇有写一个论文，
0: 嗯，
1: 啊写这个论文哦，结果敬酒较好，个个如何结一杯？
2: 我有天就我唔太要敬。
0: 安尼吼，好啦好啦，好，好谢谢哦，我给你订几条嘿，好，好谢谢谢谢哦，谢谢，好，嗨你好，
1: 嗨嗨
0: ，hello， 哎呦，
1: 哎你好，
0: 喂，嘿。
3: 嘿，我要一桌，
0: 你要一桌多，要一桌多，要一万啊，两万，两万，
3: 一万对，一万，
0: 啊，两万加一，啊，够有迄支哦。
3: 按，
1: 迄支按摩的，按摩的，
0: 伊
1: 拢讲迄支，拢讲我迄支的，我白讲，
0: 哎呀，
1: 迄支按摩的，
3: 那还是要有多少钱啦？
0: 哦，安尼哦。好啦好，一桌一桌吼，
1: 好，万一你食了，
0: 好啦好，
1: 我爱恁买一桌啦，
3: 哎呀，
0: 我跟你讲哦。我意思嘛，讲爱恁买一组多，安尼伊看免了啊济。
1: 好啦，正无无利润啦。
0: 哎，明仔再行啊，正常是后日到，但是今麦无法度啦，今麦回
3: 足济。
0: 系呀系呀，
3: 好，
0: 系呀系呀，好，好，谢谢哦，好，好，谢谢谢谢。啊来，得收慢了啦，我都给你切掉去啊哩。
1: 好，我感
0: 谢。哎，你好。
3: 你好，我要爱两大多古乐精。
0: 古乐精哦。哎哎，你煮的你怎拢有咧食？迄个一袋一袋加嘛。
3: 我今年拢会买啊，啊，即马即花费袂当啉啊，较方便。
0: 啊，那你即嘛办单吼？嗯。
3: 啊，
0: 拄
3: 啊叫阮兜的人啉嘛是。
0: 素食。
3: 较方便啦。
0: 啊，那素食吼。好好 ，OK OK 吼，你稍等落去，稍等落去。来来，这拢有电话啊，
1: 真好啉啦，
0: 足舒适。
1: 真好啉，阁真好用。
0: 哦，我等下迄支拢摕出去啊。
1: 我我恁讲啦吼，伊记咱老个囡仔吼，大有诶孙啊咧大。
0: 系。
1: 伊啦，诶，这时啊要去要起来吼，
0: 先
1: 来啉一罐啦。
0: 哦。
1: 靠起啊靠。
0: 系。你那等咧大个吼，
1: 你那等咧大
0: 哦，咧抽管咧，
1: 系啊，
0: 嗯，
1: 啊，搁再有咧，即个我定下咧讲一个维生素吼，又出一本册，
0: 哎，
1: 这本册哦，又写着讲，较在骨碌里先加叫做延年益子，
0: 嗯，
1: 归入二
0: 生健，生健，
1: 就是讲会当延长
0: 会寿，
1: 哦，对，延长会寿的意思啦，迄维生素会切下哦，
0: 嗯，
1: 啊，玉柱就是生健，
0: 嗯嗯，
1: 叫做骨碌里先加，哎，写较足清楚咧，
0: 嗯，
1: 伊讲。 下工那工那家家呢，用鞋咧洗杂波记录咧较济。为什么呢？因为要洗杂波，就是你的精子活动力爱有够，爱强啊，数量爱有够。安尼洗杂波记录咧较济。可能阮兜吼，大家都爱食家，所以阮的孙拢杂波孙。
0: 有影咧。
1: 阮九个孙，七个杂波的，两个姑娘啊，两个查某的，所以。确实哦，有迄个禁忌，因为刀拢有咧食家嘛，啊食家呢，哎呦，哦啊，这个叫高铁的下，哎，有符合，所以那边食这个杂波，要生杂波孙呢，哦，爱杂波孙呢，哟，你记咧，家这个产品猛食，爱记这里面方便，囡啊，买爱蹦蹦多，或者是要啉一罐啊，或是暗时要啉一罐啊。啊，为足侪人，因为我暗时也几足好困嘞，哎，足侪人安尼讲，哦，因为有当时一挂迄个，因家内底有迄个28种的氨基酸嘛，
4: 是，
1: 啊，咱伫外口只系得只22种尔，所以咱身躯若欠下袂当借做的时候，哎，伊都补充会到，那是讲。喂，你只是讲对困无啥感觉，但足侪人讲食了几足好困嘞，
4: 嘿，
1: 哦，那是这个。啊，脚头感腰的是足明显，又不过比这较好用啊，无啊啦，哎，你那上成长，要大汉，这拢真好用，啊，为食了呢骨头若疼，你唔免烦恼，成长会疼，啊，其实啊，讲伊。吃到这个，伊就讲吃这个骨头咧疼，骨头疼唔紧，我甲睡眠，成长会痛，你啦，你那是伤过疼，无你讲你吃这个定疼，我无鼓励你去吃定疼，
0: 你咪就贵啊，
1: 你咪就贵，啊，那伤严重，你讲你吃定疼，
0: 所以你的参照安尼时阵哦，你唔通想讲啊，就放弃不爱吃，你继续改吃，
1: 有诶有效，它会疼，啊，为食了是无唔知呀，唔是讲唔知呀就无好，唔是安尼，个人反应无同款哦，
4: 是，
1: 有，
0: 好，所以讲，咱今日一年阿爸今日这个机会哦，
1: 机会啦，万一讲这好朋友哦，你阿爸啦，这个物件哦，你未升级啦，我要讲你升什么时代啊，我咧去公安部，你若唔当去外口吼，你要买这个物件，你若唔当去外口学白听啦，你来经营个大公司、大品牌，有。会信任一下，你们去啊，我白白你讲啊，迄个咱伫台中啦，吼，有一个卖猪肉的啦，是我挑骨，啊个提鱼啦，啊个开80万几公斤卖骨肉二千加啦，结果食食无好，食讲个加呢，哎呦，咱这个另外这个骨头吼，是我挑骨，你食有好呢。

0: 结果起来你就爱手术啦，
1: 嗯，
0: 啊，手术的时间哦，气水血通，你身体只有如虚，
1: 嗯，
0: 所以你的筋骨你就是要过用，
1: 嗯，
0: 其实你若过好用，
1: 嗯，
0: 哦，好过家，
1: 嗯，
0: 啊无感官爱开支，艰苦家，
1: 嗯，
0: 啊，伊就叫做狂癌啦，
1: 嗯，
2: 是，
0: 啊，我来去检查哦，这个未低吧哦，开八万去检查哇。刚验起来，
1: 嗯
2: 嗯，
0: 内底，
1: 嗯，
0: 并不是骨肉已增加啦，
1: 哦，
0: 也无白啦，
1: 嗯嗯，
0: 所以你那边大品牌，
1: 哎，
0: 啊，伊咧，因为哦，伊讲就是讲有时伊买这個时阵啦，
1: 嗯，
0: 就讲伊咧身体虚要来解决啦，
1: 嗯，
0: 哦，结果，
1: 嗯，
0: 食啊拢无效果啦，
1: 嗯，
0: 哎，哎，正下来就是讲伊从我个提起个检查，哇，唔是啦，
1: 嗯，
0: 哦，唔是啦，吼，啊，搁在后尾一罐一汤。啊，这个有救啦！
1: 嗯，
2: 嘿，
0: 哦啊，卫生局甲化验，我拢无迄个成分啦。
1: 嗯，
0: 哦，所以你问去乌白买，
1: 系啊系啊，
0: 有爱健公司啦。
1: 嗯，
0: 啊，咱台中有一个足出名的中医师啦，哈、啊，啊，有诶，亚大医院中医部的这个中医师，这种啊讲名医哦，陈思怡咧讲啦，哈，讲骨肉凝结膏主要是用在骨板六角骨来防止啦。
1: 嗯，
0: 啊，这个物件当然贵啦，啊，外口呢？民间呢，伊为着要博取暴利，
1: 嗯，
0: 无用心，会用一挂动物来赔啦，
1: 嗯，
0: 来代替，
1: 嗯嗯，哦，嗯，
0: 啊赔来底就是有这个胆固醇、血脂肪嘛，
1: 嗯，
0: 啊，加上的骨肉里先加是骨胶，
1: 嗯，
2: 嘿，
0: 骨胶，
1: 嗯，
0: 啊，你这个骨胶伊这叫做外骨，
1: 嗯，
0: 骨板跟肉骨，
2: 嘿，
0: 外骨诶无血脂肪，没有胆固醇，
2: 嘿，
1: 嗯，
0: 呀，啊，这个骨板你来个浸水浸七十九天，搁起来晒日，
1: 嗯，
0: 哦。伊完全细菌分解，也伊骨内底一寡杂质，即迄个血脂丸的物件。啊，那六角是完全无，
1: 嘿，
0: 完全无嘛，伊个顶天跟立地，
1: 嗯，
0: 跟咱人同款，所以伊即叫做外骨，唔是低骨，那叫做内骨，
1: 嗯嗯，
0: 哦，高加叫做内骨，
1: 嗯，
0: 有啊，鸡卡啦，鹅卡啊酱，
1: 嗯，
0: 哦，这叫做皮。
1: 嗯，
0: 皮加低皮肤皮，这叫做皮加。
1: 嗯，
0: 哦，啊，你若无白煮，会用这个来做。
1: 嗯，
0: 啊，皮胶也跟骨胶也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爱进公司啦，哈、哦。
1: 嗯，
0: 爱进公司，人这个医师哦，
1: 嗯，
0: 这个丹尼斯啦，哈、哦，讲出名的丹尼斯哈，啊，亚大医院的，伊讲爱家己 GMP 也有招呗，哦 ，GMP 也有叫生产出来产品，
1: 它
0: 安全，伊去爱出名的啦，爱、出名，那个医师拢安尼甲恁呼吁，安尼讲，所以咱好朋友恁后听到，渐渐慢慢恁能够搞明白，哦，爱情公司，
1: 你个看迄位餐厅伫咧做迄、那个。那个食品的迄伊爱用着加有哦，你个看伊嘛是拢买恁的加啊，买恁的加去做啊，哎，
0: 对哦，现在在做药膳，
1: 哎呀，
0: 赚的贵多钱
1: 啊，啊，所以人伊嘛在爱揣多一间，啊，叫真正的正加安尼吼，所以咱这是正有加哦，正骨加哦，哎，所以这爱维生素稀口的较稀哦，嗯嗯嗯，好，所以咱的好朋友今天去。甲咱介绍的是这用力咩？拍开的用力吗？哦，啊，你若准讲你有安尼足严重个，啊，你干嘛讲足严重个咧？你一干个啉两罐啊吼，效果足紧嘞，效果足紧嘞吼，啊，就开着个，啊，今嘛这我来讲会堪你啦，你甲看麦，细组六盒咩？啊，大组十三盒咩？啊，大组够一支呢，哦，一只疫苗，
0: 干嘛？我有机会啊，
1: 好啦，无啦，无啦，
0: 哎呀，
1: 今仔日啦，今仔日啦，
0: 我无爱啊，因为都有优待，伊就推出安尼，
1: 所以叫我掠着啊，无我多啊，
0: 啊，我你讲我人家是。袂
1: 甲变贵
0: 咧，
1: 我嘛袂甲变贵，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嘛原来爱安尼个变贵啊，
2: 咁款变贵，
1: 电话金卡哦，系空八空空空，
0: 我数三二一，袂闹鬼的三片哈，
1: 丢啦丢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啊，所以讲哦，咱即摆诶外事哦，我咱都他妈咧看哈。哇、哦！一直跳啊，电脑一直跳，所以吼免紧张啦。反正咱讲落去啊吼，开饭店免惊人大只啦。你今日就是安尼啦，我都今日一年啦。哎呀，今日一年啦，你免烦恼。
0: 再个会
1: 面。别，你免紧张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3: 哎，您好哈，
1: 哎，
3: 哎，古早酒哦，饮了真好。

0: 哈，哎哎，阿光吼，要过来叫一大组，
1: 哦，一大组。哦，来来来，好啦好啦，你稍等哦，稍等我叫伊听哦，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嗨你好，
2: 哎，迄古龙先甲提两大组好吧？
1: 买两大组吼，哦，你这无开无卖，平平常时啊拢讲拢做大声，这样呢爱食啦爱啉吼，啊来来稍等稍等我叫伊听者，来甲听者嘞哦，嗨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哈，哎。
3: 欸、我过去拢甲因食迄古老二仙家迄几块。
1: 哦，迄偌济人食咧，迄今日问落去，足济人拢讲我拢有食过啊。
3: 啊，无卡袂行了。
1: 有，
3: 安尼有效。
1: 有效啦，迄也使讲。
3: 嗯。我就是才讲，有迄精有无？
1: 哎、欸，龟鹿精对，古老精对。
3: 哎，较方便，最多咧用。
1: 嘿、欸。
3: 系啊系啊。
1: 哎、
3: 啊，
1: 要泡咧，哎，要拍开就用啉啊咧。
3: 系啊系啊，都拍开就用啉啊咧。
1: 这笨大人啦、
3: 啊。系啊。
1: 方便啦、
3: 啊。哦，
1: 好啊好 啊， 好啊，啊你这我那边个提者来啉一下呢，
3: 我要个提两包，
1: 提两大组啦，
3: 两大组啦，
1: 哎呀，要提两大组吼，
3: 哦，
1: 他开一下呢吼，好啦好啦，
3: 吼，
1: 好来，你稍等咯，稍等我叫人听吼，来，他听者，他听者哩，
4: 哦，两大组四万啊呢，
1: 哎呦，你唔知啊，开落去呢。哎，开落去呢？
4: 后摆无伊就
1: 开啊！这我你讲对啊，后摆无啊！
4: 我你讲啦，系
1: 啊，
4: 你卡头啦吼，借问下啦，
1: 嗯，
4: 开四万块，哎，安尼查足些，
1: 嗯，
4: 会好阿妹，
1: 嗯，
4: 会好阿妹，
1: 哎啦，那袂好。
4: 啊，你那是啊，两大组，哎，已经足好啊啦，
1: 嗯，
4: 对啦，
1: 对啊，
4: 足明显啦，
1: 所以爱开啦，无开袂杀你啦，啊，所以这个时阵哦，我你讲，干咱今日一年。干那今日一日吼，啊，所以后摆嘛无机会啊，吼，后摆无通我安遮尔啊俗个啦，无通啊，所以哦，你要看卖伊多卖一看呢啊吼，无要紧，我你讲吼，
4: 我那个真看真侪人咧买咧，
1: 啊，我跟你讲，你就是吼，电话要紧卡，电话要紧卡吼，啊，所以卡着都你个啊安尼啦，爱把握这机会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
4: 哦啊，
1: 对，啊来来来，啊过来听一下歌，听一下歌，啊听歌，啊恁电话继续利用吼。

0: 好玩啦啦，嗯，吼，能做啦好啦，嘿啦嘿啦，丢丢丢丢，吼，好 ，OK OK 哦，啊来。那个咱的好朋友正经是要挂高追的，
1: 真高啊，哥哥遐侪人顶，
0: 唔真高吼。
1: 恭喜你啦，恭喜今仔没有电话，因为以后吼，别安尼是啊，
0: 真正真正不，
1: 已经破天荒啦啦，
0: 嗯嗯嗯，
1: 啊，伊阮啊立安，
0: 嗯，
1: 后立袂即个家，
0: 嗯，
1: 行情阮嘛唔捌像即个，
0: 正经诶，这些是那林白开水啊啦，
1: 做卖我歹势，我家。生意足好诶！
0: 那咧啉饮料啊啦，正经诶啦，诶，最近伊头拄啊讲，哎呦，迄人一个一卡着咧，哎呦，哎呦，安尼啦，我意思安尼啦，嗯，
1: 哦，啊，你进大会时呢？
0: 嗯，
1: 大会时哦，啊，对啦，啊，过年啦，过年，大家又欢喜
0: 啊，诶，对对对，
1: 你欢喜啊，我咧，
0: 你，我见啦，牺牲一挂啦，哎啦，
2: 你来啊，你饿了，你就欢喜啊，
0: 哎啦，哎啦，丢啦。好来空吧空空空我是三比一嗨你好
3: 喂
0: 喂
3: 哎我哦我三桌
0: 嘿来这边三桌啦哎呀你个空门
1: 你一桌得边啊三桌边冲
0: 三桌人一定有也怕生啊没三桌啦
1: 我那A啦齁
0: 哎呀
1: 我就单机的时准备起来啦齁
0: 嗯嗯
1: 好来哥接起来齁
0: 嗨你好
3: 嘎啦
0: Hello Hello， 你安内不是啊？
3: 两班的，两班的啦。
0: 哎呀，有啦有啦，哎呀，
1: 哎，
0: 安那嘞？
3: 啊，
0: 哈？
3: 主
0: 计，你要主计哦？
1: 要
0: 主计来，这好难，好应跟你讲嘿。
1: 哦
0: 来，好好好，啊你看要几组吼？
3: 两班的，
0: 两班的要爱机啦，好来来来，好来好来来，来听者来听者，
1: 你来听吼，
0: 哎哎，
1: 我阁继续讲
0: 吼，哎，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所以时间存无济，存无济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
1: 一路。啊，迄个，恁大家拢八卦吼，啊，恁嘛大家知我的公司，啊，我的公司上面上出名，恁嘛知，有，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吼，恁啊把握这个机会啦，把握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啦，无这样呢，这是五 K 啊，等于一斤加，
0: 好啦，麦哥挨啦，嗨，你好，
4: 哎，你好，我嘛要两组，
0: 你要两组，
4: 嗨，
0: 你个看啦，麦哥挨啦，人最嘛要过来两组啦。哎呀，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虽然今天介绍是地谷六金哦，用力咩？拍开就用力吗？加速是安尼哦。
1: 真方便，真好。
0: 啊对对对吼，啊爸无。
1: 个个真好。
0: 今天今天伊照这款来优待哦，啊过来没有啊？所以爱爸无嘿，空八今天一年，今天一年哦。嗨，你好。
4: 嗨，我要一组，
0: 你嘛要一组，来来来，你个看，这个嘛要一组啦，
1: 有人接啦，
0: 哎呀，对，
1: 哎，转开一接啦，
0: 好好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咯，嗨，你好，
3: 喂，
0: 我有，
3: 我要两组，
0: 你要两组，哦，来来，你个看嘛，这个跟这，
1: 这
0: 拢有定位嘿呀
1: 嘿呀，
0: 哎，对，好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啊，咱今天也那感谢咱的朋友收听嘛，感谢咱的郭医师也牺牲啊，
1: 朋友啦
0: 哈，哎，谢谢啦哈，啊，祝贺了咱的好朋友的。
5: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6: 哇哦，哈当爷唔像失败事业，像系顺业人了。
7: 哎呦，顺业哥，某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咯。
6: 唔是少啦，服务方面仲有民法顺业指南，还有 Podcast 顺业气泡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像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7: 真奇呢哦，今日今日扫描一看看啦。
8: 招呼本唔同啊，向总总啊顺业开心师。
7: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9: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0: 为了沙田沦陷防空演习，中部地区包括苗栗、台中、南投、彰化、花莲以及嘉义县市，将在115年8月10号礼拜一的下晡2点半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训练。到时阵手机上网将会受到影响，相关演习事宜会当上通团会官网或者是 FB 查询。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电话是0800-177-177。
1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沿着台山的公路向南面行，过了江淮万林永靖，向正平我就去参美乡的民生路。咱的目睭马上一下就紧起来。灿烂的阳光之下，花园苗圃内面甲篱笆顶，各式各样的花蕊开甲满满是。这就是彰化县参美乡上出名的公路花园。早年参美是台湾生产咸菜的重镇，一直到今嘛，有人是。
10: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店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鹏、花桥、潘中权、花桥、丁波、地方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本电话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给它笔写起来。第二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这么久了无给你吃，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我让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泡汤拢一直好讲。直到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客人。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阮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美食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09。电话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一罐豆加，一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人类接不通，新闻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啊无我只会上声。我来报新闻。银行的邮局的提款卡千万不通和密码放做一伙，但是记不住也同样来分开放哦。有人人碰见一张提款卡，结果转收到法院的开庭通知，成为到诈骗的共犯。有时地震甚至有人人一种提款卡密码写在卡片顶边，结果无细字留伫咧计程车顶边，无摕出来，就安尼，互诈骗集团摕去做人头靠走。检察官起诉指出，去年十月份，诈骗集团取得县市女子提款卡和密码了后，用着协助追回被骗款项。和帮助买物件、金楼、钱钱等等的讲法，乖，两个被害人汇89984元向骗去啊！被害人发现，抓捕警察，检调单位顺线抓到涉事女子。检察官认为讲，涉事女子会当有件交出提款卡，会向期待。暗砍诈骗所得，所随去交出提款卡，用帮助诈欺出宅暗洗钱罪来个起诉。包括问过的时阵，涉事女子坚决否认犯行，讲去年伊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弄一个大脑受伤，记忆衰退，真正的秘密已经想不起来。才会重拾密码，并将号码写伫咧卡片顶边，准备要用这个口罩来藏保险理赔金。后来后生回生活费复伊，伊就坐计程车要去领钱，无细里将提款卡留伫咧客停车顶边放进去。辩护律师强调讲，涉事女子因为记忆受损。在将密码抄伫咧卡片顶边，绝对唔是故意要提供口罩，和诈骗集团来骗钱。
在南京法庭调出女主的病例，去年车祸出现这种急性硬脑部下出血，有开脑的手术，手术后出现中度前肢障碍和失智症，目前人爱搁坐蹲易行动，需要专人照顾。法庭比对涉事女主就医记录和报案证明，加上事发了后，伊爸去到派出所报案，讲提款卡碰见，而且身心障碍状况，确实影响到日常的认知甲他家的记忆。法官认为讲，涉事女主因为车祸严重影响到头脑，为着要防止将笔笔放袂起哩，甲写伫咧提款卡顶边，符合生活当中的伤情，确实我都摆渡。提款卡是不是无涉及判刑的可能性？竟然无其他积极的证据会当来证明，伊主动交出偷走提款卡，自然被当这是因为偷走向途中，就来推测负责人有犯罪意图。伫咧无罪推定关照之下，法官先视女主无罪。

不是因为是查甫的就比较较安全咯、哦。这栋大楼的保全竟然伫咧电梯死角，加这边对大楼内底一个少年人性骚扰。我告诉指出，台南市这栋大楼一个姓肖查甫人伫咧遮担任保全，看到一个少年囡仔，定定一个人坐电梯。三年前九月中旬，伊顺道的名机对少年人进入电梯，利用体型的优势，将人逼到监视器翕袂到的死角，隔着衫对人的身躯乌白崩，陆陆续续有十遍。刚一年年底，一天的半暝，姓肖男子再次伫咧电梯的死角内底，对着少年人性侵害。少年人深深严重受创，事后一直哭，遭等于干妈妈讲。经过病院采检，验出姓肖男子的 DNA。刑事部分，姓肖查甫人向判刑五等确定。民事部分，少年和妈妈主张着因的生活甲功课学习拢大受影响，分别向法院提出1000万块的赔偿，以及800万块的精神抚慰金。保全公司讲，当初是按照规定来审核姓肖男子保证科，而且性侵害属于个人犯罪行为，并是保全门禁管制的一部分范围。公司无法提早来设想，提早预防。公司方面甚至反抗，妈妈和少年囡仔半暝家己一个人回来，造成危险的代志。父母无善尽保护父母，嘛是有过失。法官审理认为，这小查甫人利用保全的职业，以及巡逻和住户单独做伙的机会来犯案，客观上和执行的职务有密切关联，保全公司必须该负担连带责任。另外，少年因为受害不敢求助，符合兄弟妈妈知真相了后，马上报警察，并报教养过失。考虑到双方的经济条件，少年接受登记心理咨商甲复原的过程，来判决姓肖查甫人和保全公司爱连带赔偿少年囡仔64万块，少年囡仔妈妈21万块。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88958，继续安排一本歌曲，流转。

去到女朋友租厝的所在洗身躯，竟然从此唔捌行出地境啊！台中市西洋男子，是当前伫咧出租套房洗身躯的时阵，手夹电风扇，突然间抓去电着，电一个昏倒在地，不治死亡。检警追查，造成性命危险，唔是热水器故障，是厝头家无到漏电的电器，顶顶的安全设备，甚至违规来救电线提供顶边楼顶的出租使用。报告书指出，西洋查甫人2022年2月20号半暝来到西国女朋友租厝的所在过暝，两个人出火洗身躯，想袂到西洋查甫人摕莲蓬头洗身躯，抓去电着，人倒伫涂骹，昏迷不醒。西国女子惊一个，赶紧报警察，救护车将西洋查甫人送到病院。因为电着造成休克，已经死去啊！检警会同带电来勘检，发现姓陈的厝头家，先做规栋的除掉后，就将一楼的电表邮出来给二楼、三楼使用，无向带电申请变更强电，也无经过检检，就提供出租套房来使用。另外，依法已经啊。插座的温度要到这种漏电的长度去，现场没到，造成漏电的时阵，没到马上断电，最后造成悲剧。侦查期间，西单十波人讲，热水道本来到漏电的长度去，因此认为讲无需要搁另挂道，万唔知讲流线去到北楼。爱向台电来申请，但水电时间真完工，时间的时阵就向西单十波人建议过，讲要到这种老电的登录器。台电含经济部经元素证实，热水器本身就老电的保护，但不到代替液晶啊插座的温度，液晶啊的电路看来到电箱者，爱接伫咧。漏电断路器顶边，万一漏电，才会马上跳掉，马上断电。法律心理认为讲，西单十波人过去就出租房屋的经验，要有基本用电安全，成为出租人，依法在附近提供安全居住的环境的起步，所为着方便省钱，违规将电牵到。二楼、三楼无按照规定来申请，嘛无到漏电的断路器，最后造成西红十波人电一个死亡。含事故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因此用过失致死罪判有期徒刑8个月。疫情的内底通常拢有插座有开关，关头这边爱到一个漏电的断路器，这家伙。家己有试过哦，有到这种漏电断路器，你的插座若是去喷着水，有漏电的时阵，那开关会马上跳掉，液晶啊就拢会无电。未拄着上好，啊若是拄着漏电，安全上介重要。

进广告。空气污染、灶卡、叉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拢会伤害咱的细胞。不过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低气、积少化痰、用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来穿一罐周俊宏大通清咳散，老妖妖怪怪好亲像特别干掉，拢该较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少吃荤荤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鼻涕，少痰少无痰，打扫顶扫日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第二扫专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咳咳，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即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话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咧扫，扫加强被鼻穿开，细胞被损，一口开数百个败，穿不出去，穿开被损，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睡到一半的扫，先掉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必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的扫不声，扫到会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一波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穿开的大白，过了后过细胞，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甲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互你食了会好了。爱心花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波爽快，讲话讲伤济，烧舌有效。定来吹打，啉瓜坐茶，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稍来较忝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疗效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牙刷专门科，过拿熬过细胞，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咱婚姻馆指定药房，宜伦乡中山路清华药局，土库市场口天寿堂药局，到了市中华路武田药局，到南文官街顺南街路口三角窗金安堂药局。要指定药房，爱金兵。周俊宏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的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拨通：0800000899。继续安排第二天落大雨，迄一日。

十岁阿爸，接到一通电话，讲阿爸之前整理厝的时阵，有甲借20万块，叫阿爸爱还钱。阿妈竟然相信咯，就走去银行要领钱。彰化警分局8月7号宣布组织一件讨钱欠款的诈骗案件。七十岁阿爸来到银行，讲要汇款20万块，去到别人的口座内底。行员感觉状况唔对，马上通知警察关怀。民生路派出所关警官到会，阿妈甲警察讲，伊含一个朋友熟悉大约一冬的时间，去年厝内做整修，白向对方借20万块，即马是要还钱，按照对方的要求来遮汇款，但警察经过了解，对方的身份、联络方式、借钱的细节。阿嬷拢报道清楚来说明，讲法头前后壁无共款。警察马上甲讲：“阿嬷，你拄着诈骗的，要来骗钱的啦！诈骗集团可能利用催讨欠款的手法，来营造一个合理的借贷状况，再佫要求被害人将钱汇入指定口座。”和富人人当作家己只是正常用人钱，实际上是将辛辛苦苦欠大钱汇予诈骗集团。警察一项一项分析着诈骗的手法，并说明相关的案例。阿妈才发现讲，惨啊，去拄着诈骗集团，我无欠人钱，取消汇款。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89。继续来听歌，歌播完要靠朋友做见证。问三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乌兆邦乔佑洪武景罗。

0: 进广告。
1: 喂，
0: 嘿，大姐你好。
1: 嘿嘿，我听你咧讲迄个，都有哦，半桥拢会铺一层油哦，哈。哦，我想讲，你迄个挂一罐咧，食试看卖，
0: 挂有差哦。
1: 啊，尾啊，哈，挂第二罐哦，搁甲食落哈，食完搁无油啊呢？
0: 无油啊，哈，
1: 本来拢清哦。
0: 半桥加较清哦。系
1: 啊系啊。
0: 这花桥半桥完的好过。
1: 哎，对啊，真正会花啊！我即马叫迄落今日叫阮头去干目睭呀。
0: 安尼恭喜呀！即个半桥问题有改善
1: 啊。系啊吼，我真欢喜个，欢喜讲安尼食两罐尔就好呀，半桥又就好呀。
0: 半桥又两罐就好去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恭喜恭喜。跟恁讲
1: 迄就是半个那个啥骨新脆哈。
0: 哎，对，半骨新脆。
1: 系啊系啊，安尼来就。
0: 嘿那嘿那无紧用哦，治又好吼，迄骨头的退化足紧嘞。
1: 对啊，我就是
0: 听讲的呢。
1: 安尼恭喜
0: 哦。哦，安就好哈。哦，大姐谢谢哦哈。
1: 好。
0: 放桥要求铺一层桥，就是伫咧放骨精脆。花桥搬两罐，讲食甲第二罐，料就正清，拢改善好起啊。赵俊宏，花桥搬两罐，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欢喜。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得很好势，别不骨脆。咱查甫人千万别当讲不行，但是太太常常给你踢去门床边，翁婿坐伫咧门床边，唉声叹气。花桥搬两罐，保证会壮阳气，和咱用壮命有动头。大家下晡一到，两支脚的脚板增加那面骨嘞，这代表咱体内水分。

0: 到故都，跟着花桥、班、梁、丸。走路时阵，走袂顺，脚无力，行行来煞晕落，要屈屈袂落，好无简单屈落啊，煞爬袂起来。脚头骨退化，脚头无力，看会着楼梯就拖大开，脚头无力嘞。花桥、班、梁、丸一定要叫三顿食。小便的时阵，臭尿险，放尿加食多，泡有够济秘密。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下无偌济，就爱出大骨蛋一个，才阁继续放。感觉拢放袂清气，花桥、班、梁、丸要紧食。咱人30岁过后，骨头内底钙质就会豆豆啊流失，但是不爱赶紧割。时间一拖久，骨头一直皱撑，骨质受伤。花桥、班梁、丸两扎杯来割，一定按照三顿食。骨头断去、闭去，伤筋动骨，至少要3个月半当以上才会好。花桥、班梁、丸对你个食，都会较紧好。好去了后，未带一个病报，再去上台。花桥、班梁、丸。这个就肚孤，人无关气，无精神，吹着电风会寒。不管是热天、冬天，脚背、手背顶起起，气虚的人，花桥、班中丸，改善体质，听关气。常常感冒、体质不好的人，一定要照三顿食。脚头骨退化，脚头无力，花桥、班中丸要紧食。做检查，医生讲。尤其功能较不好后，花桥班中丸一定要叫三顿食。周俊宏，花桥班中丸，高油脂、高膀胱、高筋骨、低酸痛，改善体质、听关气，筋络骨头拢会家己顾甲正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爱叫三顿食，一顿15粒。斑马线的斑，凉风的凉，花桥。班中丸，一罐2000。
1: 喂，
0: 嘿，大姐你好。
1: 嘉禾，
0: 嘿，我是嘉禾，请讲啊。
1: 我洪小姐，啊，我吼食你的咖嗦，
0: 食大通咖嗦，给你改善什么？
1: 放的足大颗啊，啊，无我讲规礼拜拢未放，啊，拢放的臭毛毛，我讲食两遍的。
0: 哦，真正拢食两遍的。
1: 嗯，
0: 啊，咱的大通咖嗦，
1: 到尾都未放，怎啊头一摆？听恁个直接播，啊，我唔捌得买药房个药啊，帮我医生看，啊，我医生看看袂好啊，我拄啊去参禅，就去遐买一罐，一些就买来食。
0: 这滴在南京滴个这滴药，
1: 对啊。
0: 你讲你食一克啊，过了后大便
1: 放足大颗，
0: 啊，放足大颗。
1: 啊，建议我啊个放补足大补。
0: 哦，你拢家己清清楚啊，好好放无？
1: 嗯。
0: 啊，放了会袂艰苦啦吼，会爽快啦吼。
1: 袂艰苦，放了真舒服。
0: 放了真舒服啦吼。
1: 嗯。
0: 啊，即马拢有做好放个无？
1: 季节吼，哦，老个看过来看过，啊，我拢唔敢买西房个药啊，我即个头一次摊摊。
0: 咱这广告30几档啊。
1: 我拢唔捌咧听这收音机。
0: 我唔捌咧听啦吼。
1: 哦，啊，伊开刀啊，进一进厝啊，较转。
0: 吃我们的大通家属说大便吃正常吃好棒都贵条的周俊宏大通家属大通酵素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大通家属一个1800块36包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0800-055-0889。

健康检查胆固醇上过高，真侪人第一反应是不是油食了上过多，开始无爱食坚果，无爱食豆豉，甚至每一顿拢食水煮的，无掺油。营养师杨思涵就讲，想要降低胆固醇，不是禁止所有的脂肪，真正关键是要减少饱和脂肪，来增加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并用豆类、坚果和好油来代替高油脂的肉类和精致的加工食品，提供七大项的食物来帮助降低肉的胆固醇。第一项就是燕麦和大麦，可以补充贝塔葡聚糖。再来就是洋车剪子壳，这有加多黏相型的膳食纤维。黄豆、豆类制品可以代替油脂的肉类，豆类可以补充膳食纤维，再来固血油。再来就是适当的坚果，一天一小杯就好，可以代替四小来吃。再来就是好油代替白油，不是完全不用油，是换掉的油。好油上过关，不是说爱吃什么油，你是做好食食的调整，加上运动的训练，供大家做参考。现场电话0800-00-00-89 0800-00-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下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等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真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波、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占家本都林邦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很定的定规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空白空空空高高空白九总共十号编曲家记起来上好加别写起来对来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点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这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泡通拢一直互惊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字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有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着再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款道价这款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五班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在这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让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先紧调听电话谈讲就好还不过这会上声我来讲故事第一型他是一个作家写文章的还会出册整天都坐着没在运动太太每天的步都会把他赶出门叫他去附近的公园散步运动走走的也好这一天第一型走在公园里面突然间有一个东西弄到他的身躯他惊一大跳我头一看哈是一个风吹一个老大人向第一型走过来回事的就说拍摄拍摄那风吹过来无说你去把你弄到啊你敢有安怎眼前这个老大人已经白头鬃七十多岁第一型笑笑就说阿伯无安怎啦无代志老大人唔放心搁再问一遍真正无代志好第一型笑讲阿伯啊我少年人少年人敢讲一个纸糊的风吹有法度伤着我放心啦真正无代志讲完就将风吹献给老大人下一个手然后继续走路散步第二天第一行又过来到公园散步他又过东西吼吼这边是弄到脚也是一个风吹你头一看长放风吹阿伯又过走过来第一行想说吼吼两天风吹都牵到我也想过好了吧风吹要飞上天需要有风这两天没什么风风吹我就放起来这是奇怪阿伯来到第一型的面前说少年呢真是拍死啦我放风吹又过去弄到你了第一型笑笑就说不要紧将风吹扣起来准备要幸福阿伯所看到风吹顶边
为一个较大的有三层的鸡卵糕。李生吃好奇，阿伯笑笑说，今天是军部的生日。原来阿伯太太先走一步去到天顶，再生两阿伯感情非常的好。要走之前，太太跟他们说，我就要去天顶，以后你若想我可以去放风吹，因为风吹飞上天，咱两个人之间就会地调更加紧，等于是再相会。太太交代阿伯地调调，伊逐天都走来公园的大厅来遮放风吹。今仔日是太太生日，所以伊伫风吹顶边画一粒三层的鸡卵糕，要替伫咧天顶的太太过生日。典型和阿伯的故事来感动着，原来阿伯每天出来遮放风吹，唔那只是一个风吹，搁有一粒思念老婆的心。阿伯出声就讲：“少年呢，拜托你一件代志，唔知影你敢袂当甲我斗三工？”典型点头讲：“阿伯，你需要什么？做你讲。”阿伯就讲：“我老啊，脚头无力，行袂紧，阵风吹就无放弃。”今天是军部的生日，虽然现在也没什么透风，但我也是想要请你无论如何帮我将风吹放到天顶飞。李生马上答应，在阿伯的指点之下，李生很快掌握到放风吹的要领。阿伯站在这边手提风吹，然后李生扭线一路扭到那边去，将线给我稍微安然，然后两个人画一两三，第一声怎走去，阿伯风吹放开，第一声继续向前一直走，一直走，走有够紧，那个风吹也就这样越飞越高。第一声真久没这么出来走，一直给自己加油继续走，我一定要帮阿伯将风吹放起到天顶。风吹飞到一个高度，若拄到顶边的风，就会当越飞越高。李生将线交予阿伯，阿伯这个线越放越长，放到拢无线。这只为着鸡卵糕的风吹，才伫咧天顶自由自在。两个人抬头看天顶，风吹越来越小。经过一段时间，阿伯将风吹收回来，很欢喜，非常慎重，来向李生说多声。李生就说：“阿伯，不用客气，我每天下晡都会来这散步，若是你不去嫌，我每天含在放风吹。”阿伯就说：“这样好，明仔不见不散。”就安尼，李生每天下晡陪阿伯做回来放风吹，风吹飞伫咧天顶，嘛是两个人上界快乐的时阵。即阿伯一姓陈，李生叫伊老陈诶，伊叫李生，所以叫做小郑。就安尼，老陈诶小郑成为着啥物话拢会当讲诶。望你之交，李生的太太更加感谢老陈的，因为因翁不爱叮当，阿伯拄到老陈的进前，逐天出门去散步，这件代志拢做袂到，常常呢偷工减料，无就是人出去啊，伫咧外口坐，拢无行路。即马一旦含老陈的做伙放风吹，李生身体加足好诶。人也更加有精神，为着要来感谢老陈呢，太太特别经一个日子，煮几项个手炉菜，请老陈呢来到厝内食饭。三个人食饭，有讲有笑，李生的太太房间
做音调，大家拿起杯子就说，阿伯啊，你帮助我们小镇这么多，而且我敬你一杯表示感谢。老板呢是这样哈哈大笑就说，不要这么客气啦，其实是小镇帮助我这么多，爱说多谢应该是我。第一声的太太说，阿伯啊，你有所不知，好，我翁小正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不爱运动，不爱运动，每天坐在电脑桌子头前来写文章。其实拄着你之前，他身体不好，较严重的是，哦，这么少年颔管遐都会疼，有时半暝是疼到精神睡不去，含你去放一个月风吹，伊颔管好真济呢，未安尼安动动啊，暗时啊目加真好困。老陈呢听着安尼，哈，什么放风吹都治疗颔管的效果，非常的激动。老陈呢听着小郑，阿妈赶紧安尼算真歹话，暗时困未去好去呀，为什么会这么激动呢？咱来听歌，歌播完再继续来讲。蓝白王文轩，失去节奏的探戈。

0: 老大呢非常激动。
1: 啊，放风吹，我哪有治疗暗棍的效果
0: 哦？第一型的太太就讲，是啊，医生就是安尼讲的，讲吼暗棍会酸疼的人，就是要加强暗棍的肌肉。放风吹的过程当中，咱人拢是举头看天顶，看风吹，暗棍的肌肉一直安尼。顶边、下边都或者活来活动，颔棍附近的肌肉得到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较放松，所以放风吹会当帮助治疗颔棍的酸痛。咦，你安尼问是安怎样？只是陈阿伯突然间，规人正伤心，目哭澹澹，讲哦，莫怪哦，原来就是安尼。莫怪阮某会叫我爱去放风吹，李先和太太，什么莫怪？哦，原来是安尼哦。但阿伯则讲，我原本颔棍下巴会酸痛，有时佫会痛到安尼丢咧丢咧。林可可开始放风吹这段时间，我就拢无感觉会痛。原来这是放风吹效果，但重点是我今麦才知影，军部叫我放风吹，真正的用意，伊就是要让我用放风吹治好颔棍的病，来减少颔棍带来病痛。但阿伯对那一个囡仔同款，家己坐伫咧遐一直哭流目屎，讲我这个人做代志无啥物耐性。但是太太一直讲放风吹是为着要治病，可能我坚持无几天就会来放弃。但伊若讲放风吹是为着要含伊会当伫咧天顶相会，想着太太对我的情，我对伊的爱，我才会当每天坚持出门放风吹。无诶，我咧时阵，你安尼尽心尽力照顾我。你走了后，佫会当继续为我设想。讲若是想我，叫我倒去放风吹。一直以来，我拢是想讲，这是我会当为你做的一件小块代志。想袂到，颠倒是你用性命伫咧照顾我。你家头不一定都爱放风吹，行出来看天顶的云嘛，同款哦。但爱记哩。但是有看出什么款的数字不对，都含家伙分享，大家做伙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希望大家会介意今仔日的故事。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靠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会明，花桥冰包地方馆，各种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惊光惊风，看物件花花，目睭蒙雾，目睭打湿疲劳，大家全目睭晒过，目睭起起，放下飞来飞去，抓袂到。就准红花桥冰包地方馆，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马来吃。赵俊宏、花桥、冰包、地方丸。
2: 明目地方丸还不，我看还不错，我下回也还要叫呢。
0: 怎么不错？
2: 也
0: 有改善什么？
2: 快完了，也还什么不错？比点那个眼药水哈、哦、还明亮一点，
0: 就觉得有眼睛有比较明亮，五颗灯了哦，
2: 比较舒服一点，比较舒服，不会说很完整的快的。
0: 哦，眼睛有比较舒服了哦。
2: 我不会讲你的话啦，
0: 没关系，要讲国语就好了啊。
2: 嗨，比较舒服一点，
0: 比较舒服一点，
2: 这个那个明目丸哈，明目丸跟这个斑龙丸哈，我是吃的不错， 今天又买，就是全部给你买了。我女儿又给我迷上了，她那个孝数。
0: 吃花桥冰博地方馆，讲白蕉继续舒服，看着较清。赵俊宏，花桥冰博地方馆，专门给你讲白蕉的。安婚姻馆指定药房，北港中正路妈祖庙后龙会边恒兴药局，西堤延平路地金巷对面益兴药局，婚姻馆那内乡中正路真爱药局，河北林三路民族路路口端发药局，仑背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50公尺中爱药局，每条中正路妈祖庙口向北新泰安药局，婚姻馆七栋中山路妈祖庙边地和药局，每次订药房一定要请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8-9 继续安排陈思安鲁丁的白菜。

运动馆，自从2019年开始，每一冬掠这种绿鬣蜥的数量是全国上界多。今年疫情期间，一月份到七月底，民间的猎人和县政府委外厂商总共掠到9868只，其中民间的猎人掠到63000只，占70%，也已经掠走大约850万块的超商底坑。第一名是一对夫妻，今年已经掠走98800块的超商底坑。老祖华先生、林秋碧女士、夫唱妇随两个人合作，默契真好。今年60岁，农民老祖华先生，去年经过屏东县政府的训练课程，取得绿鬣蜥猎人的执照，专门用这种鱼标弹弓的技术。今年以来，全心全意来抓绿鬣蜥，逐天出动。落雨天才会休困，上界关的记录是为透早6点，拼加隔天透早6点。上界深的体会就是暗时出来抓绿鬣蜥上辛苦，四界网虫有够多，光线昏暗，视线不良。因为是伫野外，所以蛇、蜂巢拢爱真小心。讲好佳哉，太太一直陪伴在身边。老祖华先生就讲，因两阿婆拢是做伙行动，太太真认真，眼神目色好，每一遍拢是医生看到。伫个太太的提醒之下，拢会当成功抓到。讲太太卡手真好，绑这个绿鬣蜥速度真紧，家己会当抓到这么侪只，成为着冠军。真正爱感谢军部。太太林秋美就讲，翁阿婆本来就是爱互相帮忙。今年一直到七月底，夫妻两个人总共抓到2826只成年的，2822只的鸡，总共5848只，已经抓到988900块的底坑。因就讲，出来到野外会跌倒是正常的，卫生区拢爱包条条。翁婿因此大瘦10多公斤，夫妻两个人手牵手，手伸出来，明明拢是绿鬣蜥咬着的痕。夫妻做伙出动，今年一月份到七月底，已经赚将近800万的利润。

正今朝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等下歌播完，要考个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车，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蓝白唐帝庄正凯，虚情假意。

0: 食力会更有弹性。咱的听众各位啊，食好片有够多，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公斤安会生，阿妈棍正歹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点，先照三顿食，当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才开站，食好保护你。阿妈公斤安正歹发，良好的前调，赶紧家己就好。大口循环，三酸甘油脂循过关，血流血流动，血流循环不好一把，大通一号。加两三克啊，会得清清清的白吧。麻痹身体啊，较麻烦，我来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就好。会得会有当，甲骨会啊，那无甲处理的好，加济中风。有只大通以后，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嘅。我来请会求通会道，我跟这些顺利，这边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会道加袂过，吃大通以后才袂把，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都该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较硬，一等脑筋呢，拢是这等脑筋就差嘛。膀胱啊，较要紧呢，爱查加去看，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筋较硬。轻微中风，脑血管都塌地，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加好手，拍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卡一手。大骨髓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一化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吃，一顿两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吃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这个钱开，连工开大条的，才你管谈。有只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管有弹性，血与血带拢甲你清清互你拍通血道。心脏一搭定定爱疼，迄真侪拢心血管较细条诶，上好做心导管正经啊。心脏一搭定定爱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你食。甲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就食好。老大人有诶袂惊，我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食。食饭后配肥猪肉，食饱大通一号对你食两粒吧，真正赞诶！出来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卡筋查甫人较侪，有食大通一号较袂普卡筋。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等于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会更加不弹性的，我那卡 A， 有只大通以后，叫会清的通顺，会更有弹性的能 Q， 会滴上顺顺顺，就变呢乌青结会。大通以后，清会 Q 通会多，能断会更。咱来听讲，各会啊，食好嘅有够多，但这唔是随食会合随讲，是叫你会清，会经未伤定，会更有弹性。血滴上顺顺顺，自然就袂加血压。大通一号，卫生区血筋血道拢家己泡通一通。大龙买来只，食一只袂中风、袂急心、袂加血压，足够得嘞。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块尔，爱情名物，周俊宏的名。
1: 大通
0: 教授，
1: 我拢去到老布店逛。
0: 到老布店啊，有家己拣选虾米包？
1: 没啦，食了吼，大便做好势。
0: 大便本来是较会便秘，还是？
1: 我进行较有便秘，
0: 进行较排放啦。即摆食了做顺，啊有规条诶，大家拢有吼。
1: 嘿嘿嘿，啊我
0: 进行便秘加排放，讲只大通教授。

作即马胃肠正常，常大便食好饭。胃肠不好，胃口歹，食饱不管是肚掉咧，巴肚安尼肚肚肚，大通加速，赶紧泡来啉。一二十分都被肚，大通加速，甲食一段时间，规人看起来会加较光鲜，人较胖肥，皮肤较水，较无焦损。老人斑会痘痘较清晰，人对耳朵讲：“哎呦，你倒少年咯！”加者糖尿病人，一星期我都伫咧食，食食物正控制，阿毛伫运动，奇怪，迄血糖同款拢升到遐悬。这时配合大通加速来跑，胃肠甲高强，渐渐你就会发现咯：“哎呦，血糖较平稳啦哦，较好控制哦。”长期西游记的人面色不好，较袂更生乌青乌青，大通加速泡来个啉，帮助分解毒素，西游记人较袂艰苦，会较轻松。大通加速高胃糖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毒素排掉袂累积，较袂西东西西一粒一粒会补气，胃流会豆豆嫩豆豆消气哦。长期便秘，长时间坐吊咧，开生痔疮，内滴外滴，胃会放血。大通加速，甲泡来啉，食一段时间，你就感觉足神奇。哎呦，救气啊！哦，大便未过放血啊！哦，真侪人痔疮食好去，胃肠不好，胃肠歹，不管是肚吊咧歹消化，腹肚胖胖，大通加速，大通酵素，一克千百块，三十粒包。大通加速的吃下去，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蓝白龙千玉第三杯酒。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丹顶馆、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再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眼，听讲当红有动作加信息诈骗，外用个在。
2: 其实都有普惯命路的，从民用用路，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亦都有动作媒体识破个广告指引，做在港内的用个认识诈骗、粉骗加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沙提上小万一些对养眼目。
1: 懂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将家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黑草、人参、加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尖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可能进行俗称土里公，是全国普遍祭拜神明，其中彰化县花坛乡白沙坑的福德精神，尤其有独特的尊严。穿着官袍，头戴乌纱帽，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官神。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等绕境活动，都会吸引真侪游客。
5: 每一个大件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灰，和溪州变成一个稀密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美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西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控控。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好多啊那妹妹姐啊讲哦打电话来叫产品讲特别老的要甲你捧场要甲你支持鼓励暗时的节目哦较歹做像这咱这听众朋友拢有咧讲，讲确实咧暗时节目确实袂晓好做，所以吼、哦，拢是靠遮个听众朋友忠实的支持者来甲咱收听收。所以咱遮好朋友，你若是无啥气嫌，啊，就感觉咱的节目咧做，你就会合。你若是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咧，还甲你寄一个，吼、哦。那么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啊，咱这个北海底风台啊，今仔日啊下晡来发布着海上的警报。那么这个今仔日阴暗啊，八点半，中央气象署发布着。第十三号的风台，迄、那个北海堤风台，伫今仔阴暗八点半，啊，已经发布着海上的警报。台湾的北部、东北部海面拢受到北海堤风台的威胁。气象署提醒，明仔在中部以北的山区有大雨甲豪雨等级的落雨。那么东部啊，啊嘛有38度以上的高温，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南部地区即届甲看起来较无遐吃力，但是伊吼，那东东着北海的风台啊，经过台湾了后，是毋是外围的环流影响，会对南部地区来带来任何的风雨？这我间好比做报告。受到北海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明仔载甲后日两天呢，这个落雨会上界明显。北部甲中部山区有阵雨，或者是局部的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特别是台中以北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发生。东半部山区嘛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所以这个风台的部分跟我们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哦、这次的这个风台在北部地区我想啊住在北部的朋友应该、啊、都要特别的注意啦注意到风台的动向、哦、来感谢到我们的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听众朋友你若是去到到车分所在不熟悉的所在啊要停车的时候那是人道的门口停，你茫讲乌白停啊！这只要那人口的门口停，人道的门口停，人只要那报警，伊就甲你的车调去哦。调去不但是迄个拖掉以外，你还去讲侵占着人的所在，这那是真正人那是要甲伊追究落去，你要侵占人的所在啊，这个代志会足大呢。这间厝的厝主，这个地主，如果伊那是有心要甲恁追究到底啊，你等于侵占着人的所在呢？你比人的徛家所在，共侵占人的所在，这吼，你拢总爱说你啊，无为人停车，哦，无为人停车的话，恁得爱想办法，家己想办法，你唔通啊啊，看到人的门口爱停车。哦，还是讲人迄个头前有一个亭，会当停你个人入入去，这侵占人的所在是袂使哈。这样代志讲，我咱好朋友来做一个参考。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头一首歌曲吼，安排的这首歌叫做《心所爱的人》，这带着咱的民族路的黄线。这个黄线在咱的大东路二段175号大拿国体对面大家药局，
各位填报好政员大官的甲填报清义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在咱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电兵邮局，啊，各位填报过脑丸咱的吴小姐。在咱嘉义菜市内面清河啊，开安心药局，各位填报养心丸、填报养龙丸、老生，做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首歌叫《心所爱的人》。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叫产品电话你家己卡来，252-5500，252-5500。咱们的电话我关起空就行卡。

0: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听众朋友来买我的产品哦，打电话入来第一句都问讲，哎，吃黑，敢会什么影响啊？是改掉什么？来无就问讲，吃这个好。这两项吼，我要跟好朋友讲，这两项我唔免跟你回答，我跟他讲几点，互恁做参考。你又知我咧讲，安尼休息来无息啦吼，来。阮天宝公司已经六十几年的老药厂，阮的药厂家己的，家己的药厂 GMP 的，啊有经过卫生福利部小数间检验合格，哦、啊，而且阮每一个产品拢经过卫生福利部小数间检查过，拢总合格，无任何的偷懒，嘛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哦。啊！你想，阮公司就上很大间，敢有可能会提阮这么大间的药厂来甲恁拼吗？迄发落去唔是啊简单呢，规间拢收收起来。我内底迄大堆的员工啊，哦，啊，阮的直播靠可能讲安尼底下滚笑嘞，这种物件，啊，李强伟个工作等来，李顺一报，看你猪猪啊！该卡要回发，我咧李顺拢聊个报呢，我电报公司诶做诶产品诶啊，迄拢无什么李顺呢，哦，所以咱直接改成好友报告，咱来了解，这一间公司要经营六十几年，一间药厂要经营六十几档，唔是啊简单诶呢，哦，啊这做药丸专业吧，哦这第一行，药厂阮家己诶。所以你要靠可能有什么任何套篮，啊，无什么套篮要上了啥，汗药也未上啊。药啊分做分，咱药啊分做几来种了吼。成药、成药、成药，都是无任何刺激性、无任何副作用。去药房的所在都有单买，那叫做成药。搁一种就是医生的处方药，这医生吼。哦，医生的指示用药啦，第二种的医生的指示用药，就讲、是、医生跟你讲，啊，你去买来吃，迄个办法有单买，啊，医生跟你交代，哦，这一届吃偌济，一届吃几 CC， 迄叫做医生的指示用药，伊跟你讲，啊，你也使，好、哦，也有些请按照医生指示服用，先按照医生的指示服用，好、哦，迄就是叫做医生的指示用药，这有副作用。较无遐严重，你只要来照医生讲的，就较无影响。够一种就是医生的处方药，只要来医生开的处方，按照医生开的迄个分量，特别影响到咱的身体，这种的副作用较大哦。所以你只要跟咱好朋友提醒哈，要注意这个物件吼，要有分的啦，要有分。喂，你好，
1: 我你问个啊？
0: 哎，是。
1: 啊，我迄个啊，我在美德。
0: 嘿，美德嘿是。
1: 啊，我头壳吼。
0: 嗯。
1: 啊，来东东西会疼，打咧公公安尼。
0: 嘿。
1: 啊，癌症跟感冒。
0: 你会也不管呐？
1: 啊，你看要食哪个？
0: 食甜不果哪丸啊？
1: 食甜不果哪丸。
0: 对哦，食甜不果哪丸。
1: 啊啊，一万块呀！
0: 甜不果哪丸咧，细块咧两千，大块咧三千五，细块咧三百粒，大块咧六百粒，一概食八粒，照三顿食两百只。
1: 吃饭吧，个这样
0: 哈。对，这个吃八粒
1: 啊。一罐子，哎呦，一罐头吞八粒啊。
0: 你还没发大粒啦，还吃了八斤呢，嘿啊。
1: 哦，那你我来讲啊，哦。
0: 哎。
1: 啊，你比礼拜一个起来啊？
0: 拜一家，拜你搞呢？你拜你要收呢？
1: 不是，我上回我好拜一次啦。
0: 哦，拜一收掉了。我啊，不过你遐啦，那有迄个红台架的无哈？哎，红台有礼拜，红台架的袂当叫
1: 拜一收。
0: 放在高上，我
1: 千
0: 困难得嘅。对对对，啊，即系你讲咩爱大罐还是罐？
1: 我连我叫大罐嘅好啦。
0: 哦，罐啦，还大罐嘅吼。
1: 我讲一听啦吼。
0: 嗯。
1: 我头壳是安尼讲，听真苦，我该听，我答应你该听先。我用我先听个苦
0: 先。安尼吼。
1: 哎呀，我不是罐来食吼。
0: 是啊。
1: 啊，用这三种嘅食饭。就不买个食啦
0: 哈！对
1: 啊，我只我该讲啊哈！
0: 哎，啊，你只你该讲啊，这啊， 你稍等一下，你慢些讲啊，你讲的就啥拢走出啊。你我等、啊、你等一下哈，等我一下，我给你邀了，我给你邀了，他袂报主进去，啊。

0: 灵。
1: 几点到啊？
2: 诶、欸，伊个那伊个那上看你遐在西亚写报告，伊遐拢
1: 报销。我十一点到两点啊，中昼安尼我就算啦。
2: 我即边是讲，我鸟拢当时甲恁上遐。喂，
1: 啊两点，我十一点到两点安尼会到未？
2: 我甲你写中昼啊，看伊安那上，啊伊要起来甲你打电话哈。
1: 好啊，
2: 靠手机啊，靠
1: 我
2: 这
1: 个手机。我知，我知。我坐
2: 咧，安尼
1: 我
2: 坐。嗯，好。嗯，好，谢谢。
1: 我今日在挂。
2: 来，要听几点的？要听什么歌？
1: 你看点什么歌？
2: 哈哈，你看你爱听什么歌？
1: 哎呀，该点怀念的播音员。
2: 怀念的播音员
1: 啦。我特别在改听啊，听不听？
2: 感谢你，感谢你。啊，这样要听几点较好？
1: 哦，你。
2: 要听几点？
1: 听
2: 十点第二条，好不？
1: 咱这时间呢？
2: 啊，十点第二条哈，哈。
1: 好，
2: 好，安尼好啊，好，感谢你，
1: 好，
2: 多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喂，你好。
3: 阿文更新，你好。
2: 哎，你好。
3: 我庄阿香嘛。
2: 哎，阿黄姐啊。
3: 我不叫你家家那个七哥啊。
2: 哎，是。
3: 哎，我这个我那个叫你家家七哥。
2: 我七哥不是
3: 啊
2: 呢。啊！阮七哥无做，阮七哥无卖啊，原料不少无卖啊，系啊。
3: 嗯啊。啊啊啊啊啊
2: 啊！我啊，阮七哥都无多，原料不足都无做啊，无啷做啊。
3: 我是哦。
2: 有有有，歹势。有，
3: 我
2: 你们七哥无咧
3: 做，无咧卖。
2: 啊！七哥无咧卖
3: 啊。我提
2: 早
3: 报讲
2: 无卖啊。我早之前咧讲话是你无听到的，我早之前咧讲七哥无卖啊。
3: 啊对
2: 哦。系啊，哦。
3: 阿
2: 叻阿叻，阿叻就阿弟阿弟去找起哥妹啊！哈，阿叻
3: 我来点一条歌，
2: 好，好，好，好，
3: 点一条嘞啊，做南梦的红红桥，
2: 南梦的红红桥，
3: 哎，
2: 阿叔你有这什么大名啊？
3: 阿香啦，
2: 我阿胖姐啊，哈，
3: 是啦，
2: 听
3: 阿弟妈买啦，阿叔听你也拢给你买啊，
2: 听迄个十点第四条哈，问阿叔，
3: 好啦好啦，
2: 十点第四条南梦的红红桥啦，哈，
3: 哎呀，谢谢，
2: 好，谢谢，谢谢。喂，你好。
4: 哎，问个咯。
2: 嘿。
4: 嘿，我再跟你问。
2: 嘿。
4: 你有目睭，我有背板啊，情感照哈。
2: 哦，会使啊。
4: 会使哦。
2: 有可以啊。嗯。
4: 哦，安尼夹一罐。
2: 好，夹一罐哦。
4: 系啊。
2: 哎，你这个，你这电话是空九七五这个呢？
4: 系啊。
2: 哦好，啊，你有做什么大名？
4: 嗯，黄爷啊。
2: 嗯，我阿我那姐，哦。啊！
4: 啊！你这个无要习惯，你要习惯呢。哎，好骨软去稳稳，多煮一煮嘞。
2: 好，好。
4: 系啊。
2: 好，啊！你先买地址，我内底有你的资料啦，哈。
4: 系啊，有啊。
2: 好，安尼好，我就来你行，哈。
4: 哦。
2: 那无办红太教，拜伊就教哈，哈。
4: 哦。
2: 好啦，啊，那办红太教，我就不会定啊，哈。
4: 哦，
2: 好，跟你讲一下哈。
4: 啊，点一条钱箱路用。
2: 钱箱路用。
4: 是
2: 啥路用？爱听十一点的哦，哈，啊，无得爱个浪一讲哦，得爱后礼拜。你若要听，爱听十一点的。
4: 嗯，
2: 我得挂多摆个车，啊，十一点哈，十一点。
4: 嗯，
2: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再见。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龙南街好朋友咧，甲恁支持听少，足感恩啊！你若无恁咧，甲支持听少吼，真正暗时要踮遮经营，这暗时啊三更半暝，真正无好经营。那个讲到汤池中岭吼，基隆公园啊，有一个这个富林人啊，啊牵一只狗啊去公园遐散步，啊因为只狗啊大只，大狗啦，唔是小狗。迄大型狗啊吼，啊，这个牵狗啊去公园散步，这个富林人姓周，这个姓周的富林人，安尼狗啊牵呢去到公园所在散步，雄雄拄到一个姓王的，这个姓王的阿伯啊，汗臭盖粗勇，但是啊，看起来头壳敢那像无盖偌成功呢，伊啊雄雄闷不过，啊牙一支来打。迄、那个来打无咱迄种快速路，快速路啊，拢迄个啥？快速路啊，无点无驾驶人开了，再举一支迄个点火，哦，举一支点火机啦。 人诶，毋是迄落那堪耐打同款，但是伊是做头前一个铁啊，长长诶，叫做点火机啊。啊，也是伊个点火机的啊。甲这个姓邱的妇人讲，你啊大只狗啊，你看出来看，那大只狗袂当看得见。大声声，我大声咧。甲这个姓邱的妇人吓惊，爱只大大声声，搁只比吼，这个姓邱的妇人惊着。因为这个姓邱的妇人看到这个人大声声，随时都卡电话来报警。哎，姓邱的妇人牵狗去公园，结果这个老王的金人条边，伊要牵狗啊，等因都未动呢，这边个堆呢，跳到那个堆哦。结果这个姓邱的妇人打电话报警了。因为警方前来到地，感谢老王的公安机关通啊。啊！你即摆写冲啊！人牵狗来公园啊，要甲你挨着，要甲你扛着，你即摆写啦！我即个人着惊咧，看到警察来，惊啊咪咪出啊！结果啊，警方看到即个老王的啊，已经离开啊，啊，甲即个姓周的妇人火上灯引刀啊！我这破的这爱甲主人呢，无这大事拢大条的啊！那么这个迄个李长咧讲啊，讲哦，这个高雄什么人都会当来啊，阿买当看狗来，但是爱记得出门啊，爱扎迄个青狗塞，哦，爱白狗人啊，未使啊乌白放啊咧，吼、哦，这是迄个发生伫个高雄的事件。桃园中立，这个桃园中立哦，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这个桃园中立连无关的指定药房，你若要爱阮公司的产品呢，一定要打电话来，我跟你讲哦。另外，那个讲到一个姓赵的查甫人坐珠江号的火车，啊，公车厢内底有一家伙四口罩啊，从行李箱共放伫个走，伫迄个头前迄个通路啊，共放伫个迄火车的通路里呢。啊，囡仔搁伫遐耍，搁伫遐大细声叽叽叽叽叫，这个姓赵的啊。都要站起来啊，跟站的行李箱去跟这个主人家大小声说你谁啦，那孩子放我在这个手在口中，你想没得管你啦啊，喝到喝动了啦，跟我说卡说你的。现在这个事情啊，这家伙啊都要报案了，警方顺顺就将这个姓赵的跟你站起来，这个姓赵的说孩子在那里那里叫，没要跟管好事，还在那里乱，还在跟行李箱跟放在那个走路的所在，这就无礼貌，警方甲讲哦，无礼貌归无礼貌啊，你袂使甲人呛声，讲句我较细滴个，这叫做强较侪啦。即阵案件经过着法院的审理啊，将着这个涉及到伊叫强吓危害安全罪，甲判拘役三十天，赔偿骨偿。啊，熟悉人讲，为个工作等来，坐火车讲话嘛袂使上大声，你做。今仔做人的许多人的你啊，你嘛得爱好好啊，把这个囡仔管好些。哎，这做别人的困扰吼，迄人有当时啊，当遐起码是嘛足歹。人无讲安全，并无代表你那无紧呐。啊，有当时啊，有的人佫无理解呢，甲你讲佫无欢喜呢，真正是哦，受气歹个。咱白好听歌曲咱呢，阿叫阿姐呢，阿叫阿姐叫咱公司叫田宝清那边无人，甲田宝哥那原告特别听，那是有一天。

0: 广告。
1: 当时什么镜头在吃？
2: 我去好处矿镇查是唔知道，拢去神经科的啊看啊开药啊吃消炎止疼，啊好者就阁无好安尼。
1: 嗯，你止疼本来有效果就拢会安尼啊。
2: 嘿嘿嘿，就半个月安尼。
1: 嗯。
2: 哦，上个月好，上个月啊都阁解开，啊我都是即个转去好处矿镇照，啊照吼。伊是讲我的第七目只乌乌啦吼，这意思是甲讲，你这可能爱开刀，啊那无药啊吃药啊无效安尼啦。
1: 嗯，
2: 啊我哦，想我开刀，大家都甲讲，有诶甲讲唔好会后悔啦。
1: 嗯，
2: 啊我就变死只头啊，是去台中吃四杠八千。
1: 嗯，
2: 伊个药粉。
1: 嗯，
2: 哦，啊，骨刺的，啊，哎，食也嘛无感觉，啊，过来换食你这已经食超过六罐，六罐即摆小啊有改进
1: 啊，
2: 有改进，啊，我即下是要请教讲，迄乌乌迄哎，敢会完全好去啊是？
1: 因为我唔知你乌乌点到底是啥，你若讲今日是蛇骨刺。还是讲你的骨头甲含沙有呼气，哦，迄无一定，我唔知伊进口到底是安那，因为医生甲我咧讲清楚。
2: 医生是甲讲这爱开刀啦，啊
1: 对啊，开刀嘛甲讲原因，你要开刀你嘛话再讲到底什么原因？
2: 嘿，
1: 哦，比如讲骨头都有呼气啊，有潮气啊，我咧甲你换人工的也是安那，哦，还是讲我今日我坐骨神经骨刺，还有拖把钱，我用镭射微创手术甲你修起来。
2: 嗯
1: 你啊，我知啊，讲到底有什么原因，我唔知道他们就说。
2: 这意思是刚刚会得着神经啦。
1: 哦，哎，为了啦，会得过神经啦，会得过骨刺啊。
2: 也第七步得着咱的神经。
1: 有有，啊，伊要给你微创手术啦，伊要去给你做创下钱，就给你修起来啦。
2: 哦。
1: 有啦，修起来就无一定是好事啦。
2: 哦。
1: 你啊，修得好就好啊，人伊要伤着你的神经哦。
2: 嗯
1: 伤着那个神经的四颗连动的神经丛，对咱的身体无好事啦。
2: 伊是对咱。嗯，我正平，我其实好好拢变咯。啊，我哦上下左右含棍我拢无要紧。
1: 嗯，
2: 啊手嘛拢其实拢好好无要紧。
1: 嗯，
2: 我胖嘛有力。
1: 嗯，
2: 即下是讲暗时困咯，我嘛是都有翻身啦。啊，困到半暝啊，头拢爱起来吃止疼。
1: 啊，你个骨刺无唔对啦，我咧讲啊，你也好紧。你除水户健科吼，啊！你这个对啊，你骨脉手术的这个医生，你嘛都要看华北京啊。
2: 这个医术是做地基，伊是讲，你要换，啊，都健保还是要换住啊呢？这住费，住费直接五万嘛。
1: 啊，哦，那叫整住啊啦，系啦，骨头的中两粒的中整住啊，对啦。
2: 啊
3: 是我的天保好正丸治疗酸痛症筋络病，听众朋友，那个骨头的酸痛吼，买天保好正丸回来吃，那个吃效果真好。啊，其实你也是要手术的话啊，哦，要手术啊，咱也是。建议你吼、哦，加看两镜啊。那要甲足严重的情况之下，最好是卖乌白叮当啦，哦。啊，先来甲食汉药，我不是讲手术袂使哦，我是讲无急不急来啦。哪有机会啊，就福建哪做啊？迄、那个天保好正丸哪食？啊，你那生骨轮痛骨在骨轮骨把生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到寸袂得，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食天保好正丸。天保过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脚手的麻血也袂管，食天保过那丸。习惯性的走个听，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下袂困着，食天保过那丸。天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撮啦。卡寒汗水水蒸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天保养龙丸， 天保清理明目丸，这款专门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看不清、看不明，是你检体。啊，咱这个目睭做够老目油啊，天保清理明目丸。啊，那天保利金配，疲劳归工神归工，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又过来爱困，天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啊，暗时晚困的天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拢困的天保利金配，这一罐呢是一个2000块来这边有60粒，啊你啊一届甲咱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你啊买来敲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安排挂客。来酒歌曲叫做春夏秋冬，嘉义王太太来到这，咱来嘉义市公园药局来告别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啊，伫咱的嘉义市火车站前公园药局来告别咱的填报好证员王太太，听这首春夏秋冬。

来接下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汤场收听。这个胡林人吼，唔知道到底是听到这个对方安那样个吓惊呀，竟然无欠人钱，伊嘛要回钱还人。我心中想讲奇怪，哪会掉地即行个呢？无欠人钱要回钱还人呢？是啊，哎，真惨！诈骗集团呢？啊，卡电话，和这个阿妈，这个阿妈今年七十多，啊，卡电话来个呛啊！讲我跟你讲哦，欠我的钱紧处理哈，啊无啊，那和我派人去给你处理，你就再死，啊不是干安尼呢？我问的母的拢来哦，问的我是用法律给你做处理。你欠我的钱啊！你若无处理，我会和你卡来关。啊，那母的，我是叫兄弟人去处理，吼、哦。啊，你若唔在死我，你就爱你卡家己身体过好，吼、哦。你也卡保重，无你赔你就上瘫痪。这人嘛，行个皮皮错，我问下个行啥？伊要欠人啊？爱行皮皮错。这个关中央银行的所在，讲要汇钱啊。现在一个要汇钱，对方银行啊、行员啊，讲啊，你二十万要汇我送，讲无啊，我欠人钱，我还人啊，你欠人钱还人，啊欠上钱啊，啊你要汇伊个口罩，啊你安尼汇去无手无脚，无安怎样，也无地带来，啊你也甲汇呢，甲你傻逼嘞，这阿妈听听有理嘞，就在你讲话过程中，这个行员已经敲电话报警，警方来到地，甲这阿妈讲，阿妈，啊你欠人钱。伊唔该摕伊个借股来甲你讨，本人来摕借股互你，啊有借有股，你唔该我当用钱，通行伊，啊你也无讲无打，你就要甲汇二十万去，啊你钱就叫我干吃无赔啊。虽然嘛就听听讲有利咧，

0: 一铁工哦，已经做啊外高上，做啊白铁工呢。伊惊水吼，迄阿公的生水带啊，所以伊踮迄个厝里的公路全部拢用白铁工，迄个加开偌侪钱呢？但是用落去万年久远啊，未歹未害未臭未烂啊。啊，迄厝内吼，迄、那个公路啊，伊若咧到迄个铁工的时阵，伊个吼接头的所在啊。迄铁不信用，爱烤胶啊！迄个烤不胶吼，用落去搓搓未流水哦，用久年久的浸到会按缸渗水出来，所以吼爱特别注意这个对。啊，这间沙拉的文昌街啊，啊水电行火烧，一楼烧起来啊是烧无大，但是啊消防人员来到这个现场拍火的时候，发现着阿嬷伫三楼的所在无弄出来啊，叫消防人员赶紧呢。啊，拄啊，把这个阿嬷伫三楼的所在救出来，啊，甲送去这个东中啊病院啊，去啊救治啊，啊，这个火啊，甲拍化，起火原因啊，正在由着消防人员来甲做调查。迄一楼啊，店面呢啊，无无个烧起来，我烟偌高呢？迄远的所在就看到烟啊，迄看到点当中看到真惊啊，烧够大个吼。二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功课，
1: 你目睭也是十外关了，
2: 对啊、
1: 哦，啊，你当时的目睭也是，
2: 我是糖尿病啦，
1: 哦，像我那是，
2: 啊，去手术的来吃，
1: 嘿嘿嘿，
2: 啊，拢无辜，
1: 嗯，啊，袂啊，
2: 袂，我赶快赶快吃，啊，伊家吃啊，吃哦，今后较紧嘛，
1: 嘿，
2: 我唔知我卡电话跟你讲一下，
1: 啊，陈文今麦。安娜还好吗？
2: 控制
1: 两礼拜。
2: 嗯，
1: 阿爸酒基本有较轻啊。
2: 有啦。
1: 哦，你食平常生意平不完啊？
2: 对啊对啊。
1: 你西门路。
2: 你讲西门路，他叫你对面去买端去端去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麦当劳那边吃啦。好。
2: 系啊。
1: 阿你食全部生意平不完。
2: 系啊。
1: 会帮我请。
2: 对啊，阿今日我好食，习惯我午餐。
1: 食习惯我就改善啦。
2: 有感觉，啊，无迄个咱咧看起来拢有像迄乌点无点嘛，
1: 啊，
2: 都有乌点无点，啊，有感觉最近安尼吼，拢无看个
1: 啊，
2: 差好。
1: 你贵姓啊？
2: 我姓刘啊。
1: 刘小姐，
0: 头一个阿嬷讲伊手术白来长断个了后，目睭无较好，无大劲，搁单加足后流目油咧。美观的天宝青衣明目丸等于食。目油现在已经收缩起来了、啊、另外这个、啊、这个听众朋友我们这个阿姐他目睭的视力检测看东西在雾沙沙不清楚买我们的天宝青衣明目丸回去吃现在、哦、吃到目睭浓妆视力恢复看东西浓妆清楚天宝青衣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在给我们顾眼底啊，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咱人这个目睭啊，啊那是足够酸涩，足够流目油啊，足够惊光啊，看物件未清楚，雾沙沙相的影个会变形。啊，目睭症有乌影、乌点、有闪光的走来走去，目镜的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三八，天宝青里面完啦。食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这些汉药，专门治疗目睭症。当然，那个配合十外味珍贵的汉药来治疗啊！阿廖哥再给你补充你目睭所需要的营养素，哦，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来专门来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芒啊、净白来降低黄斑部病变。要目睭清净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未夹关未合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板硬到闪掉到转掉，人个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未稳、徛未久、坐未久的天宝好正丸。主心水补真阴，一骨脆生气火，小筋痛，强筋骨，天宝好症嘛。天宝肝脑丸，血流循环慢，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卡手的麻，血压未管，食天宝肝脑丸。

回客回来，回客打过孙三生，甘有死过了当呢？填补过哪完？都过哪完？有活血作用呢？哦，也当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啊，你那是习惯性的头壳疼，固定登记的头壳疼，耳根轰轰叫，叽叽叫，暗下袂困着。啊，咱的填补过哪完？你甲买顿来吃。啊，头壳戆乌暗平呢，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吃填补过哪完？填补用量完，放了袂顺，死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呢？高了、粗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你啊一个紧着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输啦。卡寒汗水水正对家己，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填补用量完。那是咱的填补养心丸，胸坎安然，白白心肝头实，则心中皮薄菜。啊，迄、那个足够大心气喘，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少后开。填补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足够搞明茫茫东茫西，茫我茫二东二西搞得二，心加大啊，心神袂正，搞紧张搞当兄。填补养心丸，啊啦，填补益生菌啊。你著拿迄个贵啊，刚开苦本素苦一盖，每一盖苦本素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顿来食。再记食一条，中道食一条，小人说你甲食两三天经过，你的苦本素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这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是三十条。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我算你三千五。外面无等咩，你也别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寄。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控了声卡，天宝益生菌果冻。来，欣赏我叫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的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心酸，一半醉》啊。啊，这是咱的关庙五小姐来到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合局，各位天宝永兴园甲天宝过哪湾大关的交代要听的歌，叫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一半心酸，一半醉》。

0: 我们电台刚上服务了，我们的直播这个倒转来我们的现场，你听过的时间要问给我们寄产品电话，你给他来252500，大家的电话外观是06声卡。
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全民防诈，
3: 院长来了。
4: 大家好，我是奇美医院院长林鸿荣。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如果您接到电话告诉您健保卡遭到冒用或是被锁卡，要监管您的账户，或是在医院向您推销药品跟医疗，小心，这是诈骗。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听二挂三查证。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们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爸，吃饱呗？
7: 吃饱。
6: 啊，你得爱多喝水呢。
7: 知啦。
6: 啊，你得爱多运动哦。
7: 知啦，啊，你若有闲哦，就爱较食顿来哦。
8: 时间过了多久，不管生活过了好不好，总是有一个人点点在关心你，总是将爱藏在心肝内，不敢讲出嘴。
9: 8月8日爸爸节，回广播电台 FM 88.7，
2: 祝贺

0: 画山画水画可悲，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不管是一
1: 玻璃超灵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带在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2: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诶！这部时间，咱诶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来，咱来甲报告咱诶气象，对哦。明仔载诶气象差不多拢会报迄个风台啊，吼、哦。这个明仔载就是父亲节，父亲就是个宣布诶，欠诶只能父亲。这父亲节吼，确实有个人啊，一世人当中欠家里是谁债，一定要个宣布诶债父亲，安尼靠好的钱过，叫做父亲节。人生就是这样，今日是谁若不是来报恩，就是来报仇的啦。啊，若无欠家债，就是无生囡啦，无嫁翁，无娶某，这无欠家债。有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哦，伊囡啦，伊的祖囝，讲无想要嫁翁啦，伊烦恼啦，讲无人通什么传宗接代安尼啦，孤仔囝呢？我讲哦，子孙自有子孙福啦。有子有子命，无子天注定。啊，这吼、哦，有个人一世人讲，迄个前世无小欠，啊，今世未三见。意思讲，前世人一定要有小欠，一世人才会小见。所以若是拢无欠的时阵啊，啊自然而然都拢未有些有诶无诶。哎，我无生囡仔，变啊无传宗接代，讲你搁咧想传宗接代诶代志。你啊目睭开了无看了，什么拢无了了啊！你啊搁咧烦恼，有诶听众朋友吼，啊咧烦恼，今日是谁安怎样？烦恼今日是谁安怎样？啊来个安娜甲烦恼，安娜安娜都安娜烦恼啊侪。我你讲你目睭瞎了，反射你老好耶，伊免三更甲你不了呀。啊，这每一人的命，分命不怨天啊，半点不由人，所以拢无什么通去想想这个吼。爱想开，人生就是安尼，短短数十年耶。啊，你若看袂到，就拢好了了啊。阿妈免唔忙讲家里事事，但个咱啊养老丧终，迄都卖想想济啊。少年的时阵，得爱欠一块，食老糖的使用啊。少年也未晓想，食老都唔怎样啊。哦，迄、那个一定爱辛苦边欠寡钱起来，要用的先才有，唔免得看人的头面啊。这个明仔在父亲节。诶，风台雨的部分是北部甲中部啦，南部较无遐尼大啦。但我这个物件吼，足歹讲诶，天气哦变化多端，足歹讲，所以嘛唔敢保证讲到底什么时阵会安怎样啦。总共一句就是，明仔载伫中北部的山区，会有好雾。啊，礼拜下半晡 下半晡的时阵，南部地区买落雨啦。哦，这无稳定的天气啊，连续几啊天的哦，爱到咧拜拜的哦。这样讲，咱那个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啊，因为拢咧暴风台啊，无报温度几度，拢无啊，拢无着无报着温度几度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嗯哦，好无，再查无，再无查无温度几度啦吼。再来，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因为哦，那恁差不多咧暴风台的时阵啊。大概就是拢安尼啦，伊未去甲你讲着温度啊，甲你讲着风台走向安尼就对了，吼、哦。好，今天我叫了咱的直播，叫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好听的歌叫《倒来安平港》。啊，听众朋友，你若是无啥去啊，要问个甲咱寄产品的吼，咱的电话使甲卡来，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那、啊、因为吼、哦，暗时啊，这个时间旁较袂按好经营，望咱这听众朋友，大家人加感谢听堂吼、哦，感谢，谢谢，来，转来安平港。

莫怪咧做歌王于谦，这于谦本身是客人，爱平常时啊，除了讲因的客话以外，讲国语。啊，结果你也想看麦啊？哦，这台湾话讲甲遐尔啊清楚，家己教甲真好，要靠啥人来请示啊？哦，你讲爱讲的家己台湾话教到够清楚的。所以哦，莫怪人咧做歌王啊，迄毋是很简单诶，毋是逐个人凊彩有袂讲叫伊歌王就歌王。迄歌吼，爱调足侪足侪一堆诶歌，较有做歌王啊。哦，那个讲到一个，这个布隆公诶，这个布隆公诶姓冠，我好做小光啊，人讲叫小光啊，就对了。所以哦。有那算外口面加减有咧甲人男的，啊，这个小光啊，伊有咧食毒，啊，长期食毒哦，食甲拢小可怕怕呢。啊，伊开车伫路边哦，食毒开车伫路边啊，啊，各种啊，乌白转来转去，乌白开啊，啊，乌白闯顶，结果一个过路人家伫斑马线顶悬。去了这个小光啊，给弄一个党胸，哎，伊的党胸不是普通的党胸呢，所谓的党胸是弄掉了无法度能恢复的党胸呢。伊弄一个啊，规个神经拢受损啊，要完全好起的机会啊，会使讲够低啊，出假了咯，弄个做假了，结果伊弄个做假了啦。去予人抓到，抓到了后啊，去予人交保哦。伊食毒开车哦，刚弄到哦，弄到迄个人，伊需要24小时受人照顾。啊，你甲想看卖啊？伊一个交保出来了后，无偌久阁开车。我要想呢，同款伫路边开车，骨拢全滚啦。啊，冲红灯啦，无要拍红用灯啦，啊，伫路里安尼，嚯，啥咧乱撞啊！啊，结果啊，叫警方来抓到，这个高人啊，已经完全拢唔惊死啊，嘛要甲台湾的法律看在眼内，所以这阵的案件，汤地检署依照公众危险罪，将着这个小光啊，甲起诉，求刑9年10个月，食毒开车的部分啊，求刑7个月以上。所以如果能按照着这个检察官的求刑啊，吼，这个高人啊，凊彩都要来来里啊来得关6-7档口出来啊，啊，这上该起码基本上也够有法度人和咱的过路人保持6-7年的安全。看到没有？桥都摆好，行路也好，甚至包含开车也好，拢要注意啊。即卖目前这个社会上啊，太侪迄个吼。原来跟咱亲像咧打车会安尼同款的，太济啊！啊，咱拢伫多人哦，拢得去求神托本呢，得爱保庇吼，万一拄着咧笑的呢，哎呀，笑的赶紧急掉，弄歹咱的车个，个啊个有法度人讨赔呢，啊啦，弄一个人安怎样，我就抢车啊！伊食毒开车嘛，哎，食毒开车，保险公司也无赔啦，直接赔强制险嘛，啊，剩呢？伊即个高人啊，无驾照啊，保险公司也无赔啊。对保险公司会当替伊代位求偿啊。啊啦，无啦，啊你要改退无？八卦山顶管的准不的？啊你变啦？所以，逐天开车出门在求神托佛，卖波卖拄着笑的，卖拄着波浪公的，卖拄着食酒开车，卖去食拄着食毒开车的。你该想看嘛？看昨日咱台湾看我恐怖了啊！逐天就是要求神托佛，爱保庇咱安全啊！你看嘛，看咧外喊的，啊，即卖强求刑，求刑归求刑，伊就不一定会判重。另外，那个讲到主持功德会，为什么会轻轻松松去这个律师啊，改骗10亿6000万，骗3000万的美金呢？为什么？来。我要跟好朋友报告，就是讲哦，苏东时主席功德会啊，伊
是要拜托人买五百万剂的 BMT 预防射。啊，伊当时接头的这个叫做单立酸呢，这个单立酸是，这个单立酸伊是负责这间玉达公司啊的企业管理顾问。为什么伊会当甲主席讲你话骗甲戆戆说？因为伊是律师工会理事长的身份，用这个身份来骗啦，吼、哦。那么这个陈立酸甲着伊的助理啊，啊来加入着这件诈骗的案件，佮利用着高金公司开33张的假发票，得漏税高达甲5374万。佮再购买232公斤的黄金，那么有一个律师叫做李义金发文啊，分享着单立酸的背景。伊讲哦，诈骗虽然无可取，但是主席感觉到伊向骗你啊，阿奈无提出告诉啦，敢有来神通偌鬼啦，心受大家做伙洗钱啊。伊问安尼做香呢？但是伊问这个怀疑是，伊问这个怀疑，互人感觉讲伊怀疑的，甲咱怀疑的嘛差不多，等于咧替咱怀疑。十英呢？美金3000万呢？这件代志唔是主席公调会提出来讲的，是人咧查案件时去查到这个陈立酸有大笔金钱，啊，乌白转出去外国。有大笔金钱的出入，才去予迄个检调单位查到呢。查到了，佮通知主席，主席佮知影讲，即个陈立酸伊将着即条3000万美金的钱佮差，根本都无直接买 BMT 的用啥？请问武汉肺炎到即摆经过几冬啊？上届起码嘛经过4-5年，这4-5年来，主席公听会为什么拢总无反应？因无收到500万剂的药箱，拢总无讲安怎样啊？啊，这3000万的美金，大方提去吃王八蛋的，干吃无赔，难袂记哩。这3000万的美金的钱是全世界所有人寄付到主席公听会是善款呢？因要去共买迄个 BNP 的羊虾，无买到，你爱去搞遐不落价钱追回来啊？拢无，神无发现吗？啊，是内底面有啥物状况？所以，这个律师李义金伊问讲，敢有内神通偌鬼？敢有大家做伙洗钱？这是个怀疑啊！伊问讲敢有啊？啊，到底有啊无？这嘛是爱查呢，主席公这回拢无要查这钱的流向，啊内底面啥物人经手的，拢无要查吗？所以这场的案件，迄、那个李义金律师啊，一出来发文的时阵，伊讲哦，为什么到今拢无半个律师的人出来讲话？因为陈立酸的背景目古作在，而且伊啊。是迄个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因为有碍着伊的身份啊，所以并未做律师的，无人敢出来讲半句。只有这个李义金啊，伊出来问讲，到底敢有内心通话鬼，敢有大家做伙洗钱？其他拢无人问起啊。那么主席公听会讲吼，迄当时为什么？会叫伊来买 BMT 的预防针，是因为迄当时普遍买一支的预防针报价是42块美金呢。那么因陈立酸这间公司，伊的报价是40块美金，一剂差1块美金呢。伊要卖500万剂，差500万美金呢。但是主席公听会个还要上这呢，
己家来要想五百万，这差五百万的美金，伊无想讲伊爱掏钱，先开三千万，何人去做砍狗的砍狗啊钱啊？那假设伊今仔日有法照四十二块港币，人报价来，你有法照四十二块美金买啦？你嘛，加开一个五百万，你也免叫看古罗布洛卡，直接人报过来，就该买四十二块的美金的就好啊。你和你五百万这总客掉，你嘛加开加开五百万的美金呢？但是你搞想讲，其他你只能来布隆讲诶，这詹立酸介伊来对面的人引起个人，佮要超切，要买四十二块的这个美金的地方下。爱先摕三千万诶美金去，即卖前卖已经结了两千五百万诶美金伫遐，讲只有甲初吹诶。伊若五百万，即后壁搁再买，搁加买一加买三千万只啊，加买即个五百万，搁后壁搁加买两百五十万呢，诶，即个移动车，总共买三千万只，伊嘛较开一个加开一个三千万诶美金俩。你搞买买加遐济，所以主席讲你回来这边，是不是一问的哦？不是我讲的哦，是不是有来神通啊？贵是不是有做伙洗钱？那是一问的，不是我问的哦，搞我无地带哦。吼、哦，这是这段新闻来在讲的，不是我讲的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某人，一个姓屈吼，这个姓屈的，伊是一个做事人啊。爱、啊、这个做事人吼、哦，伊是靠性质来过生活。伊伫网络顶面熟识着一个未满十八岁查囡仔，两个人熟识要到半个月了后，就引诱着这个查囡仔翕迄个烫巴体影片传互伊啊。结果，这个查囡仔同学感觉讲这个代志无对等，单。甲好好通报，好好随报警，叫阮随时抓到这个姓屈的。这个姓屈的依照违反儿童少年刑法社防治条例来甲依上法办检察官起诉，嘉义电话院啊，甲判决一年十个月徒刑，缓刑五档，提供着一百六十点钟的义务劳动。那么一开始，这个查囡仔是欢喜甘愿翕相，传影片给伊，后来。这个查囡仔讲无爱啊，这个姓屈的嘛无甲勉强啦，哦，所以这个代志，这个查囡仔未成年，那么这阵的案件，因为以后甲这个查囡仔达成和解，冇甲查囡仔是大人达成和解，所以啊，情堪民下，单改判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五档。简单讲，这个人伊。有哪不是做有什么款的社会经验呢？无啦，哦，你若讲今仔日是一个啊社会经验做十足的人，做这个代志就较无白无累啊，因为伊不是有什么社会经验的人，所以最后法官看伊安尼哦啊，到甲主甲迄、那个这个查囡仔因家人和解，所以甲伊判一年十个月缓刑五档，挨做一百六十奖金的义务劳动。万百有点挂起了一卡皮箱，哎、欸，这是咱个绿草的单会长，单会长是破主天公庙比雕营业叫各位天保永隆员跟咱交代点宝贝收听的挂起一卡皮箱，可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机，空六新卡。

0: 对，头拄啊吼，迄、那个邓来安平港，我唔知道到底有讲名无讲名吼。迄罗女士驾天波勇勇员邓来安平港，啊，潮州的潘女士啊，啊，伫咧潮州啊，西南药局二百天波何正元大官呢，我伊嘛是听邓来安平港。伊我头都咧报邓南平讲到底是有讲啊，无讲我袂记，袂记咧讲啊，应该是无讲啊，啥那我袂记起咧。来，迄、那个潮州啊，潘女士，迄、那个潘女士伫个潮州大菜市场边三角窗新安药局，个别填报好几万大罐咧。啊，头都阿罗女士。各位田伯勇龙员，这迄、那个拢是听邓南平讲的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感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田伯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感捧场收听。打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你讲哪完？你头壳听二十几年哦。
2: 哦。嘛，几年我咪记啊，就足少人都跟他听到噶啦。
1: 啊，对哦。
2: 啊是，从大听到旧年十一月开始大听，
1: 哦哦，逐
2: 工听，逐工听，
1: 逐工听，啊不然，食我系过哪晚？
2: 都食四罐十一月，十一月真高，
1: 唔得快。啊，你今麦无食嗰啲听
2: 啊？啊，人很苦嘅，我讲，啊唔，即几工我在度读作业咩啊？
1: 哦，
2: 啊
1: 对哦。
2: 即几工我过。我别个我搁在听听。
1: 啊，你啊，你个女仔啊，夹到关的吼。
2: 啊，夹到关的啦。
1: 啊，你在屏东嘛？
2: 我屏东帮了。
1: 哦，帮了。
2: 新开村。
1: 我是过哪玩的啊？
3: 系啊，我食过哪关啦？
1: 啊，食了未歹呢啦。
3: 嘿，对
1: 啊。啊，你是安怎食来的？你是人安怎？
3: 我有带回来方。
1: 哦哦。
3: 嘿。
1: 哦，我算头壳拢会疼。
3: 啊，头壳会疼，啊，都会较无好困啦。我感觉食了有效啊。
1: 食了头壳也较未疼。啊，较好困啦。
3: 嘿，对对对。
1: 有啊，这过哪玩食头壳疼真好用呢。
3: 嘿，对。
1: 哦。啊，你带偌久啊嘞？
3: 嗯，出久啊、哦！
1: 把它带出久啊！哈，
3: 哎，出一单
1: 啊！哦，安尼哦，
3: 哎，
1: 哦哦，啊，吃完了果仁丸拢吃较好啊！哈，
3: 哎，对对，
1: 对哦，啊，你贵小姐，谢谢你哈！
3: 好
4: 啊，什么产品吃较好用？
5: 吃你个天宝果仁丸呐！
4: 天宝果仁丸哦，哦，
5: 本来就高面嘛，我吃了就好困。
4: 哦，本来，
5: 啊，不然刚起起就蛮好
4: 个。哦，安尼啊。哦啊，你吃下都最好个呀。
5: 哎呀，我呢就吃了，感觉好乖，温头，咁咪叫我隔壁吃饭
4: 咯。哦，你那对吃下那吃好个。
5: 哎呀，
4: 安尼哦。哦，安尼你那对是吃安怎个呢？
5: 啊，
4: 你那对啊？
5: 是排骨。
4: 那是排骨咯。
5: 哎
4: 呀，啊，吃下都开好困啊。
5: 哎呀，
4: 安尼都最好啊。
0: 血压高，头壳痛，睡不起，这拢来个吃天宝果脑丸，上对症，上对路。迄、那个天宝果脑丸内底面有一个西藏红花的成分，啊，西藏红花伊个活血啊的作用，啊，迄、那个西藏红花啊活血作用，和咱的血路循环活化。哦，啊，你那是一关哦，天宝果脑丸内底面也各有一个天麻，这个天麻讲我做天麻定风草啦，啊个配合十外味的珍贵的汉药，啊来治好着咱这个头壳痛、头壳晕、头壳乌暗型啦。我、哦、头壳安尼不是安尼晕车车，头壳晕的原因该怎？弄着、哭着、讲着，故乡老爸母不生时在咧头壳疼，啊！迄个血压高，引起头壳疼；失眠引起头壳疼。哦啊，压力大啦，熬夜啦，拢会引起头壳疼。我、哦、在长期头壳疼的朋友，你甲买天宝果仁丸当来吃。暗时也袂困起，歹困歹落眠，耳光晃晃叫，叽叽叫，吃天宝果仁丸。天宝果仁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慢，筋络慢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 走路安尼哔哔哔哔，细细算算，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伊骨长骨长出生无起来，囡仔时时心中心中疼。有的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经年期骨质疏松，长辈许多年久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吃天宝好症啊。天宝用两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高了出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来一个紧就闪出来，捏就捏袂掉。迄个棒棒无唔棒，紧紧见棒棒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钱油。暗时咧困前面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清一瓶丸，即罐专门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汤，天中的我人中两眼，溜溜悄悄吃就容易目睭。目睭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都要黏着白白金。啊，目睭像乌影乌点闪光的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吃天宝清液明目丸。那那天宝养心丸，迄、那个记忆歹，记得检体无记忆无头神，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迄、那个心惊胆呀，心神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啊，二当二西搞得二忙当忙西忙我忙啊！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关头实在，心中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天宝养心丸，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带来咩电话？外观起要卡，头前空了心卡。安排好听歌曲，就歌曲做男女的心声啊！到底咱的需求啊，咱这个陌生，陌生叫咱公司，这个需求啊，陌生来到着咱的新兴路、金华路角，新龙安又叫各位填报和正源大官的，来跟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歌曲叫做男女的心声。你听过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机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谈场收听头一边国民公司的产品我给你加一届有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的关卡未叫买不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是天保才该关不是天保咱卖关这个高速公路一哥国道一号啊，中华路段啊，发生着重大车的三台车弄弄作伙啊，其中一台旅行车啊，弄家咧密密麻麻安保兵，消防人员啊，为着要把内底面的人救出来，嚯、哦，规台车都甲夹歹了了，啊，恁硬甲拖出来啊，倒脚规只脚骨折，规身躯着伤，另外两名驾驶叫往送到病院治疗。那么这件代志的发生啊，是一台小货车，啊加一台旅行车，加一台轿车，三台弄弄到阵。小货车啊加一台轿车的驾驶拢家己出来啊，旅行车的驾驶是弄一个安保兵。消防局啊啊接到报案了后，出动着消防人员到现场来抢救。那么这阵来带这个车的。到近嘛，还佫唔知道到底安怎发生的，都拢无讲哩，拢无讲这件车的安怎发生的呢？哦，还弄一个呀，真吃力的。另外那个讲到，那个讲到这个租借这件吼，我实在，我那边讲的这件，我拢感觉到底是。会当做个租者，会当发到一条三千万的钱的人，竟然当这样简单的用骗人，我无啥介相信这件代志啊！哦，前个中华律师公会理事长，这叫做单立选利用着租者当年买买 BMT 的用车，就伊感动的，这个叫做李玉如啊，担任着伊红虾的布洛加要求。你爱三千万美金的布洛加钱，那么其中啊，有一条大哥四一的专栏，大哥四一的专栏啊，这站的文件吼、哦，敢那亲像讲是迄个李玉如专门的使用的钱，迄内底面有一条两亿的资金流向着。迄、那个香港的富商马廷海，那么这条钱哦、喔，投入到台北天空塔兴建的案件，所以你要看来这边啊，会使讲贵啊咧，砍死啦、悬停啦，什么拢有够多啦，命啊吧！这个单立选吼、喔，当年追随着李世宗来学习《道德经》。甲金刚经，平常时啊，伊称呼李世宗，称呼伊老爸。李世宗因某罗文芳，即、這个单立选称呼罗文芳是老母。李世宗甲罗文芳因后生叫做李玉如啊，也就是即届。诈骗三千万美金的其中重要成员呢？这个单立选是称呼李玉如，称呼大哥。那么其他内底面所有牵涉的这桩案件的成员，拢是互相称呼兄弟姊妹啊。所以这个宗教小可有淡薄啊，无甲我理想啊，哦。那么这个单立选头一届见证严法师的时阵哦，啊膜拜顶礼，因为证严法师嘛认为讲伊是学习道德经甲金刚经，应该唔是歹人，想未到垂念经手忙迄落，啊所以啊，向骗去我也是。有当时啊，上过了相信，较容易用骗。即阵案件有超过七亿的资金流入着单立选控制的公司啊，啊，剩的甲分配
流入到李世忠因两个翁仔某的公司。啊，来这边啊，因为李世忠两个翁仔某惊讲单入选将这钱差，开啦，伊当将这钱啊来买232公斤的黄金。232公斤的黄金哦，这个232公斤的黄金是储在单立酸的门层下底，所以是特工困在232公斤黄金顶管呐。伊咧困的时阵啊，这黄金拢藏伫个这个黄立酸，伊咧困的迄个门层下卡。这实在啊，有当时啊想想的啊，唉。小可有淡薄仔身份地位啊，出来用这款方式来咧诈骗啊，真惨！这个案件啊，佮查落去啊，规个内底面的牵涉啊，足快了对了，牵涉足济人。另外，佮讲到这个泰国的校园啊，啊有一个学生也请拍死因阿公、因阿妈，佮入去学校内底拍死六个学生老师啊，啊最后这个人佮你自杀死啊。总共死九个。那么，叫我来讲哦，这个学生的性情。

0: 有的人是本身头有问题，有的人是本身头有问题，啊，有的人是迄、那个叫人洗脑是安怎样，咱唔知啊。吼，飞机内底面，因为迄个开枪怕死人，迄个嘛死啊，所以嘛足歹查出原因。另外来个讲到，即、這个台北市南港拉拉埔传出着公安的意外。这国际非常出名大型啊，室内儿童职业体验主题乐园，多咧时间啊，应该放落来。在底面有一挂钢钢，甲房啊，为天棚顶悬钢落来。迄当中钢着一个民众，这个民众啊，65岁，啊钢着了啊，讲头壳肿起来，虽然意识清楚，但是送去到国泰病院啊来治疗。那么这则的案件目前是还未开幕的啦。那么这个胡林人拄啊伫现场叫卡掉，虽然是无明显的外伤，但是有那个送去病院。然后这则的公安意外到目前为止，要过来调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归因给拢放落来。252550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呢，我甲你寄一班，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去互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好，是天保才家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听一则啦。广告。
1: 原料过来快，管装全部快掉哦。
2: 嗯。
1: 后日你过来管装全部都来啊，快掉。妈妈，你话你讲你管理都现在一个吃啦。
2: 嗯。
1: 我讲唔过啦，我就是管哦，吃了未歹啊。我后日就去聚会去参加。
2: 哎。
1: 阿张最近在要学看，最近在要看。
2: 嗯。
1: 两个医生拢讲讲，哎呦，你你业绩有较好啊呢。
2: 嗯。
1: 啊，我咧甲甲迄医生讲啦。
2: 食全部用两碗的嘛。
1: 有。啊！我咧甲讲，啊，人我有买一罐食补养龙丸咧，食了，食了啊，唔太，啊，你拢我是不能落，讲我唔食。啊，人我讲咧，医生讲无紧啦，伊食了未歹，我食无紧啦。啊，他无买话咧，无拢买话咧。
2: 啊，医生人真好呢。
1: 你人真好。
2: 哦。这个医生人真好。
1: 这个医生咧是用心脏的，啊，佮生只烟斗啊，水管啊，水管，啊，这嗯。我吃到这个，我看不敢说信啦，我就不相信啦。少年死老母来啊，真吃到啊，我那老人看我，我就讲我真的担心你，你去教等大人啊，那天就去做嘛，搞到不必呀。
2: 对
1: 了啦，
2: 啊，你用两碗来吃啊？
1: 有啦有啦，我吃安尼啦哦。
2: 嗯，
1: 好好好。
2: 对
1: 啊。嗯嗯，吃了我这边，吃了我这边，我无得吃。我甘愿讲我唔看老，唔过你看我真够用。
2: 对
1: 啦，真的够用，较要紧啦。
2: 好
0: 啊，这样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家财万贯，不如一个健康的身体，还钱赚未起啊，啊，问导游嘛，未价值啦。所以咱在空中朋友，咱人吼、哦，年纪哪济啊，啊，身体诶各方面的器官、各方面的机能，拢会较歹。所以我在这提醒咱这好朋友吼，一腰子的功能歹，像这个阿妈，伊讲医生甲讲哦，讲你这腰子若无要顾好，洗到尾爱洗腰子哦。问两经医生，医生拢安尼甲讲啊。听我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伊要天宝养龙丸转来吃，吃较紧啦。迄腰子的功能拢恢复，连去予医生检查，医生拢讲哦，啊，你的腰子的功能啊恢复很济啊。你看，本来今仔是食个周期计唔能食呢，结果医生啊讲系使食。哦，医生讲啊，这个既然食汉药，食到恢复啊，当然是叫伊食咯。啊，所以好朋友，药剂的功能歹，放了袂顺时啊，填补用量完，你该买转来食。

0: 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坎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吃天波养养丸。要棒棒无唔棒，紧紧见棒棒就出来卡汗汗水水正对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吃天波养养丸。啊，那天波过那晚，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爷正卡手的麻花也未关，吃天波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呢。啊，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那丸。耳孔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着，吃天宝固那丸。歹困歹落眠的天宝固那丸。啊，那天宝好算完，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成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行路安尼哔哔哔哔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天宝清一面无完，即关全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行政行政听答案目睭使个老老目睭多念着白白金目镜多数增加目睭流着蓝山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天宝清意明目丸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是
1: 给我请一罐那个果南丸来
0: 果南丸大罐的齁
1: 啊大罐的
0: 果南丸大罐的要哪请好
1: 秀英啊，
0: 秀英啊，
1: 哎，姓林。
0: 啊，你够吃过？
1: 吃两三盖啊。
0: 吃两三盖啊，吼、哦。啊，过两晚大过年了，吼、
1: 哦。啊是。
0: 好、哦、好啊，给你抄这个电话哈、
1: 哦。啊是的。
0: 好，感谢你，谢谢，谢谢。
1: 哎，都无关，人都给你叫我，给你捧场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就是爱叫你安尼，对爱安尼想法。我家己人伫遮安尼孤单，小可抗议无聊啊，你可能跟斗啥工哈？
1: 我了，我听只歌拢无听嘞。
0: 笑啦。我没人卡来你，感谢你啦！
1: 甲你叫一下呢。
0: 好、哦、好，谢谢啊，罗兰啊。
1: 你叫啊，唔讲，当我你拖倒了，慢腰。
0: 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谢谢。
1: 好，甲你感恩啊，拜拜。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好嘞，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这部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我哋来挂叫做飘浪男儿。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亮一关，就是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耕，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25-4971。
2: 为山为水为古味，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田乡是伫咧鹿港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咧讲，风头水尾无啥物啦。福田乡滨海地区真歹种作。但是在这里却是带着历史上消灭北宋建立大金帝国的陆军大将军完颜阿骨达的后裔，位在福建的连厝庄是台湾唯一一个陆军族的祖落。相传在金国时代，陆军族由东北革命省福建开始来南迁，18世纪渡海来台，以名为社，改完颜为连，在台湾生根发展。陆军族在台湾的人数大概有8000多人，住在连厝庄都有4000个。福建的连厝庄有一座连氏宗祠，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连亲的宗亲都会回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连厝庄每户都有共同的祖谱。
3: 超过百年历史，在鹿谷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逐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兜的来旅游，收听遇到万里牵绳的韩文囡仔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产生人。
0: 好，咱拄啊所欣赏着这首啊，这个罗时丰吼，伊所唱的。啊，做蛇眉暗将，好、哦、来。
1: 蛇眉暗将、
0: 啊，你个听吼，即卖台湾真正是足融合的一个国家啦吼、哦。什么族群，因做的歌，拢已经有法度哩，即个民间传唱啊，吼、哦，每一个人，吼、哦，几乎较早那像咱阮囡仔时阵吼，讲好老话就是讲好老话，吼、哦。讲国语的，就是讲国语，啊，真安怎，真啊，做，大拢一分作明啦。你像阮较早要来讲这客话，咱袂晓讲，我即卖拢融合啊。啊，台湾人啊，有一种，敢那是，你注意看咱台湾人，敢那是奴隶啦，奴才啦，人讲奴才，台湾人是奴才。啊，是安那会有这个心态？你敢知？因为咱台湾。自开始有啊，几乎拢是你哦外族咧统治啦，所以造成台湾人足侪有这个奴才心态，哦，甘愿看别人山珍海味安尼食，啊，佮看人食好，佮袂去讲哇，伊个是安怎，我都安尼，拢讲好，人这安怎，都安怎，我跟你讲吼、哦，这个台湾人啊。这个路在心态啦，无改变啦。真侪人做乞食，你到你路边你做乞食，伊嘛阿个咧想讲好，安尼都爱听啥物人咧做啥做啥，阿人你好康，阿伊嘛学老干呢。哦，人这你看赚遐侪钱，你敢知伊个钱敢有正常的钱？
1: 我台湾人，正常
0: 啊、我会当讲嘛。伊无
1: 正常，因都爱正规怎
0: 啊
1: 想？
0: 台湾人啊，为着利益啊，害死家己的即兄弟姊妹足济啦，吼、哦、啊！今仔日咱讲这是咱爸来讲，互咱遮个爸母啊听。咱真济政治人物足出名的啊，规内面咯、哦，拢是啥？拢是支持台湾的民迄、那个主义的，结果唯独伊是啥？是一个大官。啊！大家拢好啊，人个人安怎拄啊，拢会一来甲抱就对啦。但是你若对后壁甲看一个历史倒转啊，你会感觉讲是安怎你会抱伊，因为你着咱台湾咱这个叫做奴才的心态，无奴才的心态，贪污就是贪污嘛。有啥物贪污，人都已经掠。我甲你讲啦，政府检查检调单位准讲硬要甲你拗。嘛有三分，上无嘛有三分的证据啊，未使完完一块布硬甲你捏交，迄是无可能的啦。绝对拢有贪，人唔知看未过啊，人唔知硬。其实咱台湾你也主要看是安内去用，你也第一你第一点你无够啦，哦贪污无够啦，人就直接个控制你啊。哦，过来第二点你有够啦，但是啊，我绝对有证据，我才有办理，这是一定的道理啦。所以我定有当时啊看新闻咧报吼。我定咧讲，我的囡仔那像我咧讲，不分是非就对了吼。现前政府都已经拢查到，搁去咧停迄落人。我咧讲，我问我都无好滴嘛。咱太多爱迄落，到尾爱迄落都不如卖爱落啊，饲白饲的嘛。吼、哦，是非不明啊。哦，所以卖咱讲一个就好啦吼，卖讲遐侪，有当时也会听到
1: 啊。讲遐侪，耽误时间啊。
0: 耽误时间。
1: 对啦。
0: 讲较侪吼，啊，但汤老师就来讲。假群的人啊，永远叫袂精神啦！哦，迄讲迄拢，迄讲罔讲呀！哦，咱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吼、哦，你咱台湾啊，是一个足好的所在。你甲看，包括咱这个每一个自由国家，要像咱安尼，咱安尼就足少的少啦。我、哦、要像咱安尼就足少的少。你甲看咱总统做了歹。咱就甲错甲教，对不对？咱的顶爸母官做了歹，咱四年要甲换掉，这就袂使。哦，咱你讲大家咧要安那佚佗，要安那算政府，你只要卖委员嘛，包括 包括讲你卖想超过政府都拢也过半目客，你何里过啦？咱算足想，你讲即卖啦，以阮这个年代，阮这个年岁来讲，实在是自由过多呀，想过自由呀。好、哦，所以造成即卖你甲看，
1: 无法无天呀、
0: 啊，无法无天。
1: 台南边
0: 未未世界
1: 私人，
0: 世界大家拢讲一句话，含咱台湾的迄个大陆过来大官拢同款。中国大陆的大官，逐天你骂美国，错美国，错甲无一块好，咱台湾的嘛同款啦，有啊，啊结果因的囡仔弄啥物，弄美国籍的啦，这点真是实在是咱讲在，你台湾人，这个你甲看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讲到这吼、個，实在是咱家己台湾人拢爱。爱想我一
1: 块，表面上拢咧笑眉啦，私、哦、底下拢出，咱顶下头毛诶，拢去啉烧酒啦。
0: 咱讲实在，咱台湾人，咱啊，你讲是要讲生活这问题，会记哩。咱要选的政治人物，选啥？选真正替咱争取福利的，啊，要贪唔贪迄道代志，咱做百姓，咱无法度去处理的。但是至少咱的福利。咱输咱爱的物件，伊会当争取荷兰，这个较重要啦。哦，咱的福利较重要呀，村的对，咱爱纳税嘛，啊纳税村的你爱应该政府有遐钱爱甲咱照顾，就甲咱照顾，福利过好势都村的哦，咱拢无法哩啦。好来，啊咱今仔汤老师啊，咱讲实在这项物件，伊今仔要来讲这啊、個，因为咱各大病院包括咱民间的这个中医诊所，达见到这项物件，但是国咱台湾目前有在了做到这个程度的，拄啊干那一间呀，吼、哦，含中药房都拢总有担的。啊，过来一点就是安那，因为这个物件，汤老师吼、哦，因咧我咧讲，我买也想着，我甲讲诶，提来咱家。透食一个吼，又会促销，互咱只爸母也好康。伊讲这那食会到啊，真正老人痴呆啦，肝的问题啦，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腰椎，活化咱人的脾，活化咱人的这个做啥？这个腰椎过来，你只要有你保养，食到九十岁、八十岁，真正还去做个行路。好、哦、啊，为人的是讲，敢有可能遐厉害？哦，这汤老师在咧讲，伊当时为着这个物件去韩国、嗯、学两礼拜，学迄因韩国老的老伙仔类正方法类做出来。莫怪讲台湾干那一间尔，过来我咧讲，你听着你就知啊，原来咱较早拢食了用铝箔包的啊，拢是骗人的。好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吼、哦，先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咱来邀请咱的花冠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来给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啊，咱的产品啊，我甲这爸母讲，全部由着花冠堂生物科技提供。啊，咱所有的产品拢无落油棒啊，拢无落油棒。哦，就是你要爱卡定的，入来阿阮公司甲你寄送，吼、哦。兼中间红抽的一段，迄款的啦。后来，咱是来欣赏这首是咱台北万家迄个村局这啊点的，讲要听江飞唱的炮啊声。后来，
2: 我把我的女儿交给你，希望你好好照顾她。
3: 谢谢爸爸，谢谢妈妈。

0: 来拍我声，这是咱这个诶，纯脚仔啊，咱家纯脚仔啊点的吼，岗位为咱所唱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吼，在谭老师要为教进前啊，那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一个真正的代志啦吼。因为我去因公司啊，看到这项物件了，哦，阿姨啊，伊也是拢无现货。啊，甲我讲你去中医诊所睇，我昨去我一个朋友咧开中医诊所吼，嘛定定来咱的节目，去啊甲摕两盒转来。啊，阮厝边啊一个伯啊吼，要90岁啊，我行路啊，拢无啥会行啦，哦，拢坐咧轮椅，啊伊无毛病哦，吼，啊伊气也真正歹，哦，迄人咧讲话迄个气也无啥会出来。我是讲，汤老师因花园堂讲到之后，我昨下提一盒。三，我讲你开一工啉一个吼，我还讲啉到第三工，因新妇来问阿华讲，哎，啊恁头是提啥物反把啉安尼？哇，即卖下早时爬起来，家己会啥会惊咯？带来地方惊，吼，带来地方款的啊，虽然慢，但是迄、那个气啊，佮讲话迄个声头有出来呢。我甲讲吼。有伊只个讲，我就提三秒啉。原来迄就是安那气息啦，丹田歹，气嘛歹啊啦。好来，即、這个所以啊，迄俄罗斯达子，我甲讲你去吼，去某某诊所睇就有啊。哦，伊只去阿个睇，我咧讲，你即卖因老爸要90岁，一工两工啉一罐啦。即卖迄个面啊，规个面的迄个色彩啊，拢总无共啊。伊甲讲吼，免定定。免定定顾你的边啊，免定了目睭，咱咧顾囡仔咧，安尼伊就加大啦啦。好来，咱来欢迎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咱家的长辈是多，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哦，咱讲实在、
1: 啊。人讲迄叫做啥？你敢知？
0: 嘿，
1: 你头先讲迄个阿伯，人讲一口气啊。
0: 对啦，一口气啦。
1: 真嘞，
0: 一口气啊！啊，人我咧都三寸气啊。
1: 我唔对，人讲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可是一口气，迄、那个足侪爸爸妈妈哦。食到70岁、80岁啊，你也感觉讲你的器官开始拢咧衰败，讲话愈来愈无力，愈来愈虚弱。啊，唔呐，讲你咱家的爸母啊，连即马外口咧拼经济，即个上班族嘛是拢咧拼啊，干咧虚咧咧，到下晡两三点，佮敢那讲较歹听，敢那强强要扛去整，你种感觉。我甲你讲，即拢是虚弱。咱的器官哦，咱的器官，你的精神也无好，咱的器官活用拢无效啦。迄、那个变成安那，变成讲你去口气无透快，无透出来，啊个啥，你的循环无好，你啥物拢免讲。就算你的肝更加好，就算你的胃更加好，啊个安那，问题是你去口气就是无出来，无出来就是无法度。
2: 讲话个无力啦，
1: 真嘞。
2: 要讲话要适当下一种
1: 啦。真嘞，你看汤老师甲阿峰甲阿华呢，咱平常时安尼讲话哦，其实拢做有精神的，是安那，因为咱逐工拢有咧甲咱讲保养。保养啥？保养咱讲话的这个能力以外，咱的气力。哎，你卖看我呢，真轻松呢。我安尼讲话，其实我做了困难的呢。逐工安尼讲，拢做了困难。啊，咱的困难拢安那来？咱遵照古法，今仔要来甲大家做一下分享的，就是啥？咱平常时拢会啉的什么？
0: 什么？
1: 我开足侪时间，
0: 哦，汤老师，对啦，
1: 我做阿公，
0: 这数码一定爱甲恁讲，
1: 一定爱甲恁讲，我都详细，都详细，要甲恁讲。
0: 数码，如果你去中药房买切的，
1: 嘿，
0: 那是爱经人类吃，
1: 对，
0: 吼，经人类吃，
1: 对，无唔对，啊，有一个方法就是，咱无经中文，不管你是少年的，不管你是中年的，不管咱只银发族，咱只白富啊，头拄阿公讲两礼拜，其实哪两礼拜，我开高话话的时间。我的团队啊，开一个多月的时间哦，专工去到你敢知韩国的景山啊？你若去 Google， 你就知什么叫景山啊？景山你可能冇听过，景山是伫韩国算较增加的一个所在，
0: 哦，增加所在。
1: 问题是我跟你讲哦，全世界70%的数码拢按这来的啦。
0: 哦，拢去韩国的景山
1: 就对了。哦，对，景山这个所在，你应该去 Google， 伊是全世界上大的人参市场。什么叫人参市场？伊遐家家户户全部拢在种啥，拢在种数码，真正厉害。人讲啥，高手在民间，高手在人间的艺术就是安尼。我特别去拜托一个80几岁的阿公甲阿婆，伊喏。 上用上古法、上古早的迄个方法，用一个啥，叫做特殊的一个话啊，一个锅具啦，吼，一个锅具，去啊呐，去把这个霜啊慢落来了后，开始啥用因的方法，九针九铺，什么叫九针九铺？你哦，我搞讲你敢知？我跟你讲啦吼，恁听有就听有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人的变远，一定要七十二点钟，大火转中火，中火搁出细火，啊呐，煮完吹完了，控完了，爱搁摕去泡，爱连续这个动作，爱做几届你敢知？爱做九届，要做九次，你看有搞讲无？做搞讲的搞讲。我哩当初咧该学习的时阵，因个第二代因囝、甲因早囝嘛，边啊咧看，边啊咧学。落尾，我甲这个足特殊的方法，全世界上特殊的方法，上古早的方法，有法度甲迄个什么内底的咱要爱什么物件，人参、皂苷、甲多糖体，全部拢甲伊控出来，就是要补啥？迄个老阿公阿妈咧讲啊，你莫看伊八十几岁哦。一讲起来，一讲出来话较声啊，比汤老师讲出来话更加大声。我奇怪咧，啊你散散啊，安尼啊来讲出来话较有气力。伊讲，因遐的人拢安尼，全部的人拢安尼，唔拿灯会烧，唔拿灯会烧以外，讲话阁拢做红声的啦。无你家你用小小声的讲话，敢那高遐的讲话完全无啦。因为啊啦，因为遐的人全部拢是有着啥，有着上古早的方法，这个什么？控会出来，把内底咱要需要物件控会出来，食会到。所以遐讲话的人，遐的人讲话拢做红声。除了安尼，我把这个技术提转来台湾，听好哦，咱提转来台湾，咱开始忽略去研究，慢慢的去研究，用这个阿公啊，八十几岁阿公啊，因阿公阿婆的这个方法来研究，来做。因的后生跟因早囝嘛，对过来台湾。开始看，哎哟，未歹哦！因为咱台，我讲真嘞，咱台湾的生物科技啊，是比韩国更加进步。咱来讲，真嘞，这是更加进步。伊看到咱的设备，看到咱的方法了后，伊怎放心等于韩国？而且啊，足惊哦！一点是啥？你敢知？咱这个物件做出来了后啊，等到个小登去银韩国。我跟你讲，刚才讲了这个拍婆啊，是啊啦，咱有法度把这个什么类的这个物件做个较好，控个较好，而且做等于因那边的时候啊，因那边的吼，咱讲真的啦吼，咱台湾嘛有人在做，问题做迄种外口拢做迄铝箔包的啦，讲较歹听呀。铝箔包啊，他都话我跟你讲，铝箔包提到你韩国人讲较歹，连看都无要甲你看啦。
0: 这款物件吼。因为咱有去看伊这，咱生物科技这边咧体验咯，这全部拢是韩国进口的厕所嘛，
1: 这全部
0: 厕所嘛，啊一定爱用安尼连、嗯，因为离因韩国是无咧像咱台湾啊，我恁较早恁拢捌食，有啊，我有咧食人参，迄个脆脆的，我来讲吼，韩国人无爱食迄，真正我来讲，真正食到底韩国人是无爱食迄啦，一定。一古来时都把你讲，因就是拢用安尼连，用安尼连，连安尼连起来了。伊讲这里连足够工的啦，
1: 足够工啦，
0: 够够工啦。
1: 七十二点钟哦，你的火拢未使花，
0: 未使花。哦，
1: 啊，而且你要用上特殊的迄个啥，迄个木材，用上特殊的方法来解控，解控解伊迄啥，什么内底上珍贵的成分解控出来。我讲个真啦。
0: 你甲想，拄啊汤老师你讲的金山迄个所在啊，
1: 金山
0: 迄个所在。竟然无人有腰子的毛病，无人有肝的毛病啦。
1: 啊，搁足长血烧，
0: 啊，搁足长血烧。
1: 对，
0: 你甲看无？迄看迄差偌济？
1: 无唔对。
0: 好、哦，所以你甲看，这个数码外口，我因咧做的时候，我问讲恁咧做，伊讲其实进口的，离韩国进口、日本进口入来的数码，汤老师因这拢经过。经过后了去甲买回来研究，尤其咱台湾的、其实伊讲这呐去甲台这款的甲咱台湾人哩哩名啦，好、咱台湾做的这呐甲咱台湾人诶要啉起啊，去干韩国含人爱看都无爱看，因为咱台湾拢用啥哩在，拢用脆脆的粉拉拉的香棍、啊来装做礼包， 迄里因国外是以韩国看到讲啊，不可思议啊！你后人你啉，
2: 啊，你对来讲无标准了，对啦，对你本来讲无标准。
1: 那你讲好啊啦，爸母啊，恁听好哦。咱要用上古早的这个方法，全世界韩国做什么，只确实厉害。全世界韩国要做什么确实厉害。所以我的团队过韩国进山去给人取经，去给人学这些物件，去给人学习。咱变成讲，咱开足侪时间，加足侪精神去啊，给学习。变成讲，咱回来咱台湾，咱给发扬光大。发扬光大的结果变成啦，连韩国人哦，连韩国人拢爱咱的物件是啦，因为咱有法度改做啊，比韩国更加
0: 好。
1: 韩国已经做一百分啦，咱做一百空一分。变成讲，咱个小等于韩国。
0: 因为咱这爸母啊，恁来注意听啦。即有当时啊，你行路行明，你会感觉哦，我人足好疲劳。你年会济嘛，大家拢即摆拢足惊啦，行倒咧门床顶。
1: 对，
0: 啊，大家拢会想讲，我来较骨力运动诶。啊，是啊，那你行明喘，即、这个喘气无够，啊，会造成气无够，会造成着你脚酸手软。听你讲，人即专门利用索马即个所在会用食。讲无这个问题啦，嗯、哦，无这个问题啊，所以为人讲，那我说嘛，大家嘛，你吃，你若去中药房，我都跟你讲过啊，中药房用迄切索嘛，迄切的呀，
1: 那
0: 是药啊，哦，
1: 那
0: 是药啊，吼，
1: 遐看人吃，做主要爱看人吃。啊，头拄我讲一个，我去啊，我去国外，我去遐学吼，我讲一个，看一个现象，你敢知影金山啊，金山迄个东西啊？嘿嘿方圆百里内底无一间诊所，我讲阿娘喂，夭寿嘞！大家个拢啉这食这酸嘛，个拢已经百岁啊，拢已经长岁寿啊，讲话红声啊，哪有需要诊所？真的哦，这是真的。附近伊全部拢无一间，连一间啊小医院啊、中医院诊所完全拢无啥啦，因为用心。那么用心就是一定要用全世界上好的啥，这个草药啊，个必须个就是啥，就是索马。
0: 索马嘛，
1: 哎，
0: 索马是上好的。
1: 啊，头拄仔咱咧讲吼，就是咱台湾华人咧做用迄铝箔包的，是安那无好，你敢知？因为铝箔包是拢用萃取的，
0: 对啊。
1: 咱讲起咧铝箔包嘛，
0: 其实咱
1: 其他国人
0: 对
1: 严重吼，
0: 无爱，过来，你注意看吼。咱咧，你看韩国人咧食烧麻吼，迄度中药房咧卖迄，拢国外的人咧甲买。其实因在地人无爱食迄。哦，我所在地人，你甲看，放几十年，咱台湾人拢世界各国拢好，我这几十年的烧麻，一做起来放遐久，这也做啥，偌宝贵咧？对因来讲，啥物都无。因咧讲，烧麻摕起来，六年以上的烧麻摕起来。来出用下，用下哦，用空的，是对人上
1: 盖好的，所以人
0: 对人上好
1: 的，一定爱用啥？爱用六年根，六年根呐，吼，六年一定要六年，因为六年采收出来的什么，等于咱人的壮年、青壮年，差不多三十岁至四十岁，迄当阵的气多旺，循环多好，上少年上气上巴丁，那么用这个什么，佮一定要用六年的上好的六上好的什么，就是六年，因为这迄当阵的什么，伊内底人参皂苷，佮伊的多糖体。甘基酸甲矿物质是山脉内底上巴甜的哦，啊，咱要用个爱用上好的嘛。
0: 对，当然咯、
1: 哦。啊，我有讲过哦，我这听话就听话啦，我嘛卖讲伤济，因为这是病。恁即摆伫外口食会到的山脉，我刚刚甲你讲一半以上全部拢用萃取的，
0: 拢用萃取的。
1: 你若真心正食，要食到有法度用矿的，而且要加皂苷，要加多糖体规个矿出来，歹势，干阿囡仔尔。但阿王家尔，其他绝对无，连诶，韩国是烧山烧海，以咱做出来物件了后，佮烧倒去韩国哦，这毋是台湾的骄傲吗？这毋是咱的骄傲吗？爸母啊，恁听好清楚，恁今仔开始，恁若要长岁寿，恁若要收，恁若惊，恁若想要惊的远，恁若想要讲话像汤老师这暗声，我甲你讲，今仔这项物件，恁一定要把握，有法度去食到。咱今仔推出的 数码类嘅物件，
0: 只有检查哦，每一罐内底都80%以上嘅，诶，迄个原，迄个数码诶，迄个精华拢内底哦，哦，80%以上
1: 哦，
0: 超过80%，
1: 这是已经是上顶级嘅上顶级嘅规格啊！
0: 我话你讲，少年人来啉。精神做 好，我跟你讲，你唔好特工啊，唔好特工，那做了舔舔，赶紧的迄个什么提神饮料就来吃，这绝对唔能吃，这第一点。第二点，过来一项，咱年会那这行未远，啊，迄、那个啥，你我行的皮皮喘，等下腰椎病，等下糖尿病，我跟你讲，你绝对爱吃这個，和你的新陈代谢的旺盛。
1: 对，哦、
0: 你忙请阮隔壁一个，一只哦哦来知啊，我好呀，你敢知？要讲钱，阮可能真无人对伊对，两个拢公务人员退休的，但是未按保养身体。
1: 哇！
0: 等下跌倒的，等下中风，一个已经倒入眠床啊！即马即个中风嘛是爱倒入眠床顶，啊！你人生要通啊，遐钱要通啊！啊！常常喊我咧开讲，我啊，我较开咧啦，唔通安尼开袂落。伊讲，我都那人艰苦，我都健
1: 保卡
0: 退来，对不？看要食啥物嘛，有我都安尼落啊，我来落保养。
1: 我讲爸爸妈妈千万唔好像安尼想，健保卡唔是万灵丹呐、啊。拜托诶，辛苦艰苦，当然爱去看医生，无唔对。问题是，你绝对未使甲健保卡走病院，当作是咧行菜市啊！拜托诶，这种动作唔好安尼做。有法度，咱有法度去食着咱的保健食品，有法度来保养咱的
0: 身体。爱国啦，
1: 真正真正爱国，
0: 我跟你
1: 因为咱身体所欠的，
0: 你像阮下仔，我系讲阮隔壁姐啦。我听我咧讲讲，囡仔一对拢分的啦。做好起来哦！哎、嗯啊，我跟你讲，你较早拢公务人员退休的，有够好个，已经一个倒立眠床啊！第二个下早中风啊！我问你啦，伊的人生够什么意思？绝对无啊、嗯！绝对无啊啦！啊，你讲啦，人迄嘛是你拢分的，大不了，啊，你都有钱，然后你囡仔嘛拢有咧食头咯。反正我都外头甲你请，甲你讲呀，无变啦，对不对？啊，人生要通啊！啊，定来我咧做伙吼，我甲讲你甲看，平平这个年岁，你看伊和你同事，你看人阿哥做工贵啊，活跳跳，但个因拢无多，因拢无多。啊，若讲到保养，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哦，一家人的钱都开袂了。啊，你的人生他有啥物路用？哦，所以我咧讲吼，咱这爸母啊，咱所有的咱家己要爱什么，咱家己心内一定要有一个，要有一个款。你要爱什么生活，其实是靠家己啦。
1: 嗯、
0: 我无骗你的啦。要爱什么生活，靠咱家己。你家己能保养身体够好，我问你啦，想安尼要创啊？我会当甲你讲，头啊，囡仔佫会转来帮甲你看咧，看咧哦。佫一阵啊过吼，我甲你讲，你含要看到囡仔，你就无人看啦。嗯、我无骗你的啦。即卖世界是钱咧做人，过来第二项就身体咧做人。身体如用，囡仔你有辛苦过这钱，囡仔也去开等来给你看，好安尼知无？所以真侪人对这个吼，对这个拢看未开，啊，造成家己有毛病啊。将来你万东万西啦，囡仔不好啦，诶，囡仔无谈无人啊，这虽然你帮助者，伊嘛希望讲这钱坑咧吼，我日后换我食老面软了，对不
1: 对？
0: 你叫这卖囡仔赚偌济钱，有限啦。好来，咱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啊，希望咱这爸母啊，你今仔日爱注意听，我甲你讲过吼，这。我咧卖物件，我当然讲拢用足高级的物件、足好的物件、足顶级的物件，拢用上优惠的价格来咧优惠恁。我唔是阿萨布鲁的啦，恁做良心啦，好啦，咱来欣赏西门庭所唱的《不应该》。

0: 来，新闻田所唱的不应该啦吼、哦，来，咱这的长辈时段吼，你今仔日一定来把握下，这是咱头第一遍推出，因做外销已经做两年外，全国只要是中医诊所，包括教学病院，咱大型的病院哦，内底拢有中医部，内底绝对拢总有。国内拄啊加一支尔，你我咧讲哦。以因韩国因当时汤老师讲听，因去学的时阵，因就讲甲足详细。这款的做起来，干那你若做起来现要啉，会当用带白铁杯啊，现倒落现啉。过来第二项，你若要放的，一定要放玻璃干那，绝对袂使其他的溶剂袂使
1: 放。
0: 啊，若要放带灰啊，会打起。
1: 嗯，
0: 哦，会打起。来来，这支啊，即卖国内唯一干那一间，咱华元堂有咧做呀。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哦，你注意听后嘿，叫做元金数码印啦，元金数码印，内底一罐哦，这玻璃干那底吼，含伊
1: 内底有六罐，
0: 哎呦，
1: 一罐85cc 啊，
0: 哎嘛，伊这含外销包装拢一模一样，
1: 对，
0: 哦，因为韩国。因家己有咧控，但是因虽然控遐侪年啊，无大型嘅像咱这样咧咧做。
1: 对对对。
0: 哦，伊即咱委托这间工厂，伊专门咧炼制中草药啊，所以有迄个足大型嘅白地摊啊，一边拢一栋落咧行。
1: 对。
0: 好、哦，每一罐哦，嘿，内底85毫升，85cc。
1: 对。
0: 来，每一罐啊，内底拢有甲你写，元素嘛也。超过80%以上，
1: 超过80%，
0: 超过80%。啊来，咱无染芳精啊，
1: 无完全
0: 拢全无芳精
1: 哦，嘿，
0: 你写到的拢无芳精。来，我来讲，每一盒内底有三种数嘛，哦，两罐两罐就对。哦，来，有迄个红松、人松、西洋松，
1: 对，有三种。
0: 啊，迄个西洋松除了西洋松是美国。加拿大以外，剩下的两种就是
1: 全部拢是韩国，
0: 因为西洋参绝对是爱对美国、加拿大啦
1: 吼。
0: 啊，内底一定爱南极苏拉冰糖，我捌问汤老师讲，这无南冰糖袂使，因为我来讲，每一项物件买过的物件，一中来中医药理内底一定会伊的原因。过来，因这咱讲知啦，大家拢讲数码布，数码布，数码布是爱经过制作过，
1: 就
0: 是迄个浸啦。泡啦，浸苗啊，泡中药啊，泡来了，爱个拍，迄条带，
1: 嘿，
0: 是作数的哦嘿。哦，那一般咱去食，尽量是食青啦。要食啥？食伊的人参皂苷，用你的肝，用你的脾，用你的腰椎，用你的脾，用你的伊个腰子。我跟你讲，一天。甲恁一罐啊，你的心情代谢旺盛，我就甲你讲，阮隔壁要90岁这辈啊，我提送伊一暗哦，啉三工尔，因厝的人就来问阿华，好阿阮把这两工啊查者，迄种平常时唔敢保养，迄个气歹，
1: 无气啦，
0: 咱人啊变老岁啊人啊变气，迄个湿哩，啊你死啊，
1: 哦、
0: 你死啊，你看有80外向阳骑机车，还是讲去用骑着跋倒？迄多里面层其实会造成啥？老人痴呆，未行，啊无了饭未食，讲话无声，迄拢总是其实。我来讲，全国唯一一支哦，咱因为咱要出口，所以咱这拢有经过啥？因为咱这拢外销过韩国，伊这拢经过 SGS， 甲咱检验过
1: 来，
0: 内底无农药啦，无啥物有诶，无拢检验过啊。好啦，所以你今仔日啦。你若提到是你的福气哦，来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较袂去互恁讲，那你提来我你也无讲对对，来我咧讲啊，你注意听，我这第一点真空包装，内底拢装无下防腐剂啊，绝对无啦嘛，来，咱内底西洋参第两罐西洋参100%美国加拿大。遐退回来吼，遐买，过来就是这个啥呢？
1: 党羽松，
0: 这个过来
1: 就安松。
0: 诶，过来是啥物松嘛？过来安松，
1: 安松，
0: 安松嘛吼，安的哦，安松嘛，或是韩国
1: 六年
0: 松嘛，绝对是六年松嘛哈。好来，过来
1: 党羽松。嘛是
0: 东阳参嘛吼，
1: 东阳参嘛是。
0: 哦，过来东阳参，无东阳参是100%，韩国 韩国生产的是五厘索嘛，
1: 对，
0: 这是伊这唐油松是五厘索嘛，来做出来，来等下来弄车哦，等下咱台湾。瑞典，所以你什么款人的体质都会使吃，
1: 拢会使，拢
0: 会使吃，
1: 拢会使啦。
0: 咱这的爸母啊，如果咱的囡仔逐天拢伫外口咧拼经济，回来都爱忝爱生咧，拜托你甲讲你，诶，为比也较卖吃咧啦，迄个其实也要卖吃啦。

0: 接老李的来滴，所以你啉到滴规支数嘛，装食落啊啦，敢无食迄个泡盐啦？来，汤老师啊，来咱这
1: 来啦，我先讲一下价格。
0: 好来，
1: 我时间有限，我讲一下价格。咱外销登去韩国，
0: 对
1: 啊，是千八块啦，
0: 千八块
1: 等于一罐爱300块的代票。
0: 对，
1: 三百块的代票。
0: 我知，中油金属，
1: 这
0: 只要是要1500块，
1: 对。
0: 好来，阿哥你讲。只要1500嘛，
2: 系啦，
0: 两阿摆3000嘛，
1: 对，
0: 我这夭寿嘞，一工一罐，我嘛，那无开款的，那底下无够钱，这头就啉，来安尼啦，邓老师，来头第一遍推出啦，你拢爱把握，啊，如果你有在了买到这个激素的就对啦，像安尼。拜托，
1: 你
0: 提灯来行，你那个阿公，你这收贵贵哦，你这人这外口话安怎？你去买，老早买就亲像这，我跟你讲哦，你总爱，我总爱十倍介绍给你买回来。哦，因为我讲啊，你唔能去提到李博呀，我比
1: 啊，
0: 哎，你唔免拿提啊，咩我比啊。
1: 韩国人看个无啥物，
0: 我讲
1: 直接拍钱嘛。
0: 飞机，我阿爸解装的内底就是玻璃干啊，真空包装，保证是啊那边真空。无爱坑红
1: 乌贼
0: 啦，哦，无坑红乌贼啦，咱一盒1500啦，两盒都爱3000呢，啊，一盒内底6罐，一罐85毛，足大罐呢，哦，足大罐呢，你会使两工啉一罐，你若体质较虚的人，你就是去新陈代谢慢的人，放无尿的啦。啊，吃不落的啦！啊，不是带你去新南这带你喘的
1: 啦！阿爸爸妈妈，你呐，常常手甲脚拢冰冷的，
0: 对，
1: 循环不好的，
0: 一定爱吃啊！来，哎，两盒3000，汤老师安尼啦吼，咱啊，和咱这爸母啊，大家吃会去，保养会去啦，啊，啉看卖啊嘞，和咱头第一遍推出，我先甲你讲了哦，嘿。一年上好推出就是两届啊，因为这韩国这边20万，
1: 一年我只能做两
0: 届啊，这边拢20万冠过，啊半年的因为来咱台湾摕20万冠等于，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两盒原价爱3000，来汤老师一句话，因为广告时间嘛无啊，尤其和咱这爸母啊，和咱这长辈时代，大家吃一粒你唔捌吃过，用咧呢？用的呢，内底无放防腐剂，无调味的，就是元素嘛，掺啥，掺盐盐干，掺白文档，掺别，看伊啥物数嘛，南啥物物件类控起呀，但是安怎控，数嘛也够80%。好，安怎也够80%，来，两盒怎又安尼啦，一句话啦，怎个优惠2000啦？
1: 哎呦，夭寿嘞，阿红，我
0: 听了，
1: 我外销过，已经无法度。
0: 我知。
1: 阿叻啊，爸母恁听好啦，今仔日我都要互你啉着上纯、上高
0: 原
1: 人剂，全部拢无检测一个，不管你几岁啦，你
0: 10岁
1: 嘛好啦，你20岁嘛好啦，爸母啊要顾恁的身体，把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啦，一句话啦，好 ，OK， 你讲偌济？
0: 两千，好，一盒内底。6罐，一罐是85毛，数码给你保证80%以上，这阿爸拢有给你写，你会使提起验看卖啊嘞，80%以上，国内绝对无用玻璃干啊给你带嘞，来，我跟你讲哦，唔听安尼哦，汤老师啊，今仔日来啊吼，安尼啦，
1: 我不会跟你，我不会跟你讲啊，这个价格个无
0: 来，2盒2000，我跟你讲，汤老师，阿无安尼啦吼。来，你注意听，2盒2000嘛。今仔我甲阿华用阮的业绩，搁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互你，吼、哦，这阮公司开，吼、哦，阮公司开，买2盒送一盒，优惠你2000块，扣八扣空318空空九，你若坐人买你咩啊？3盒2000，6盒是不是？6盒是不是4000？啊，足济人我来讲，拢讲啊，阿红啊。哦，6盒4000，来我来讲一句话，阿峰赶快，阮等下讲500块伊来吸收，哦，500块阮等下吸收去。你若买大组的六盒未，优惠你3500块，破纪录啊，真正破盘，0800 318 009，来以上广告，来咱这爸母啊，电话警察卡啊，啊这退等我来讲，你一天只要一罐得。哦，两天，你若感觉讲，我即卖较会走路啊，你走路嘛较袂喘啊，你一天甲啉一罐得， 一天只要一罐茶，哦，两天喝一罐茶。

0: 在爸爸妈妈，你看阿公讲到这年啊，激动是安那？因为我先讲啦，我的立场啦吼，我的立场是因为，
1: 啊，你无当接这啦，我无陪你啦。
0: 咱的这个要练这个物件吼，真的是足艰苦，要开足侪时间的。
1: 对，
0: 绝对不是你所想的讲啊，要吃这种物件啊，外口的女模包包一堆啊，啊嘛是卖到足好个呀。问题那种的物件是用脆脆的，咱是用
1: 土话。
0: 我搁强调一届啊，我开个下月时间去韩国景山这个所在，这个都市去阿学，甲八十几岁的阿公啊，因的土话来练，
1: 改
0: 学得来。
1: 我跟
0: 你讲，
1: 来，
0: 我都去。吃到这种什么的，我跟你等一看挂保证，头多我现在不敢送，你敢知？因为我无多做主啦，我今天无多做主啦，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伤优惠啊，我跟你讲啦，伤优惠啊，其他买会到的绝对是你赚到，你卖搞讲你有领过偌好的什么？你今仔若无啉过，啉过这种的，你卖搞讲你有领过偌好的，即摆拢满线，
1: 即摆拢满线，拢满线
0: 哈，电话。紧的卡，电话紧的卡，有我
1: 帮你接
0: 到的。
1: 啊，这你接到，咱这爸母啊，你接到，大阿大嫂你接到，内底就是玻璃干那底的，好、哦，玻璃干那底绝对唔是外口遐用头的。
0: 过
1: 来，我跟你讲哦，你那里外口咧拼经济，逐工回来拢忝，足忝的人，我跟你讲，要出门的时候，你甲啉一罐，今仔要来趁钱啊，甲啉一罐，你会感觉讲真正无同。过来。有一种就亲像拄啊一个妈妈咧讲伊捌嘛捌买过，伊捌去韩国买回来吼，因为阵去韩国去佚佗的人足侪，伊讲阿公我捌去韩国买，但是我咧讲吼，迄若回来安尼忝足忝哦，做工课回来足忝哦，都看到伊啊就想要退，看到眠床就想要倒下遐啊，迄肝拢歹啊，你拢唔免烧钱，迄肝咧你甲啉咧，伊讲你甲讲十分钟啦。绝对要让你精气神去倒转来，因为伊啊活化咱人的肝，活化咱人的肝。后来，迄个放无药的啊，迄个腰子功能作歹的人更加爱食，因为伊这个气啊，你若你伊讲引起胃疼来，才知影原来这嘛是咱台湾过。哦，因为因韩国有人咧练，汤老师就是去遐学，人韩国正港的练法就是安尼练，因无咧像咱遮那样，而且你要食。爱敬就是讲，为人都爱敬体质，对不？啊，这等于伊每一项啊，内底南沙哦，内底
0: 拢写个清清楚楚，
1: 哦，拢写。因为这最主要的是啥，一定要恁知，伊这是原来迄个规章过来了，青青用好就开始锐炼的啊，好锐炼锐控的啊，用上古早的方法锐做的物件，今仔日你听会到，真正是你福气，你要多食这個。我问你，你要对
0: 我相信外口无人敢甲你保证。
1: 哎呦，我
0: 一罐哦，一罐听好，一罐内底什么类的一罐内底有超过80%的，我甲你讲，邓兴康挂保证，绝对干阿咱娘，
1: 干
0: 阿咱娘。
1: 迄两个老的，韩国迄两个老的，因个囡仔过来，看到咱台湾的用迄个啥，用铝箔吊哩，你别去讲啊。
0: 啊！你们这个也在喝哦？
1: 您这哦，可怜，你敢看吗？
0: 你们这个也，
1: 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加个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跟你讲，你即卖啊食这类保养就对啦，无想讲食老来，让咱的囡仔变成囡仔拖累，让囡仔变成囡仔负担的，你一天。啉一罐，啉咖你家己感觉我精神八足，精神好啊！你才改两工啉一罐就拢总有够啊、嗯！因为这啊80%以上，哦，我这阿爸顶头甲你写啊，有够详细，而且我跟你讲哦，你等于拍开，你只要免惊着啥，哎呦，这款唔到防腐剂无，咱这
0: 个完全
1: 无用，我用真空包装诶，哦，真空包装。买电话亚个警察卡，0800-318-009，来，咱准备交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警察卡哈，来，哦，咱因为我讲，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任何一个人都爱食的物件，哦，尤其咱后日拼经济人更加需要这项啦，哦，这。 这你若提到，当然你老蛋买这当然是你福气啦、嗯。啊，我相信你绝对无蛋买啦，啊、嗯哦，绝对无蛋买啦，来。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刘海内外烹制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也曾经风行到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啦，健康活着就实在嘛。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是七龙啊上新的歌哈，啊做酒吧，有需要服务，0800-3180-9哈，来，咱全国免付费的电话寄来金卡去，阿峰哥甲你讲一遍，外口、国内，包括你去韩国，你老去佚佗。你去啉着像这用这安尼，你摕着你就知，以后你若去摕着你就知，哇！啊，这是咱台湾做的，无唔对，正咱台湾这做的，拢外销含因韩国都对咱袂对咱袂对啦，吼！咱甲你讲实在啦，吼、含因都会当讲会要用叫咱讲可以啦，吼、啊！另外咱这吼，咱这国内干那一间咧控制，
1: 头道前妈妈吼讲拍电话来，啊，当然伊已经伊有买，有伊买两大组吼。伊讲，咱这个物件甲外口的正经，伊咧卖有啥无同？我只讲互爸听吼，讲互父阿听，恁听我清楚哦。第一，那阮绝对无坑功夫者。第二，阮是规支数码，听好哦，阮是规支数码内控的，绝对唔是像外口，迄是用萃取的，迄叫做人参萃取，哈，萃取迄无同哦。第二点，第三点。我内底，你按真咧开始咧啉酒，你有了感觉苦味，
0: 迄是真正真正苦味啊！
1: 苦味内底迄个苦，做甘迄个苦的苦味，绝对唔是外口。哦，第三点就是外口，伊无苦味以外，伊个安尼了足甜足甜的，啊个酸酸啊！我跟你讲，迄拢是用头的，我是无想要讲他直接啦。迄外口90%以上拢用头的，啊不来。咱的这个，咱的这个内底吼，因为咱无更丰富济，所以咱一定要用真空的包装，一定爱用玻璃杆啊，而且咱的玻璃杆啊，佫有经过哦，伊的厚度爱到偌济，才有法度去改伊啊，改安尼安全改装起来。而且你内底啉的时阵，足简单，佮拍开，改迄真空改拍开了，随改啉好完，安尼是上好的。干阿这几点哦？干阿头先我咧讲的几点，佮予韩国人都感觉讲咱台湾的厉害的所在佮伫遮，这确实厉害。啊，佮来我要补充一点，咱内底吼拢有放一挂龙眼干，啥物放这個你敢知？我无讲你唔知，我即马讲你一定爱记起來，因为苏马本身啊，苏马青苏马本身较偏冷。偏冷、较冷性、较偏冷，是因为咱练做过啊，咱控过，所以伊才会变较温。啊，无什么都恶起来，青什么生了青什么较偏冷。咱台湾厉害个厉害伫遮，放一挂龙眼干落做伙控，就会好迄个啥，迄个什么的冷性转变变成平性、平性，啊个转变成啥？变成温性，对咱人体是绝对好的。我跟你讲，干阿这点。韩国人看了干阿这点，伊个讲哦，你们台湾人实在很厉害，佮有法多把这项物件佮销登去连韩国。我跟你讲啊，阿洪头拄仔咱咧讲的这个价格哦，我无想要讲上车啊，因为你敢知伫韩国爱卖偌贵，伫韩国爱卖偌贵啦。
0: 来，我跟你讲吼，咱这长辈时代吼，咱人身体若虚，手术前手术后。哦，拢一定爱啉这啦，哦，康除你复原较紧。过来，我的感觉啦，你人啊足够疲劳的啦，迄种免小症，人熬身，偏偏你做工课嘛，人前啊回来还佫清凉外好，你人熬身，因为你的器官已经开始衰败啊。哦，你的器官对人袂对啊，你都爱赶紧啉啊！哦，赶紧啉。啊，我阿你讲哦，咱这的长辈时代，阿洪会当甲你讲。即组就对啦，退转去，唔管你用偌大牌子的，内底有那用即、這个用即个什么数码的里面啦，你拢会当搞比较看卖啊咧哈，你甲比较看卖啊，看你有在了食了遮顺的无？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含囡仔来啉都无要紧，尤其是做咱只妈妈，恁来注意听，咱只做妈妈只更加爱食。查囡仔人更加爱啉，吼、哦，更加爱啉，对你日后啊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1: 非常之大。
0: 咱年岁济人，我都甲你讲过啊，这拢唔免小钱啊。人啊老，精气神都一定会失。你唔能讲，那我上本都无啥下迄款的年岁济啊。人咱台北还有白啊，你甲问看，90几岁啊？ 伊敢会去安尼想？人伊卡拉车打了一死过去，吼、哦！伊规世人伊甲我讲啊，我来讲，我十多年唔捌用过健保卡。伊、有读册无？人讲较早咱头侪钱哪读册？烂餐头出来的啦！带咱中华餐华餐庄所在啦，有法度你几十年后拼到有法度怎啊规个？伊讲我规个甲我餐庄哦，租厝留咧哦，剩的拢卖掉，来沙田埔买厝，来沙田埔发展，唔捌字哦。伊讲较早老侪当读册，对无？所以咱这爸母啊，我阿你讲吼，要保持着咱年岁，食老来有够迄个尊严。真正，我看我来讲，别项我袂甲你鼓舞，这项物件你绝对爱食，我无骗你嘅。你一工两工，甲啉一罐啊！开下你食只炖鱼、炖肉、炖粉椒、炖番茄，我无骗你。开下你去买啥？买去中药房买安尼切一片一片嘅啊！
1: 哎、哦，经难食。
0: 我来讲，你相你唔相信？你甲感官买下咧，迄款嘅食咧，体质袂好，闭结。底层火气大，嘴苦嘴臭，暗时困几暝，梦几暝，无在了困。
1: 啊，够有呢！
0: 你拢做，拢叫做药啊！
1: 哎，为人食食都老年岁呢，对啦，伤衰啦，因为你若伫中药房买，所买迄个，
0: 你拢坐过啦，
1: 哎，拢坐过，
0: 叫做药啊，
1: 药，
0: 哎，叫做药啊，哈。
1: 哦，哎呀，困难食，啊，咱这行所买是安那，所有大大小小领导囡仔买西啉，领导变经济中年买西啉，
0: 对，
1: 啊，个只爸母啊。
0: 给家家
1: 是安那，因为个操作阿我咧讲迄个咧，一口亏啊，
0: 对
1: 啊，一口亏掏袂回来。
0: 你去啊，你去那旺啊，新陈代谢会旺啊。我跟你讲，老人痴呆要安那调的你？
1: 对啊，
0: 我就跟你讲上实在，你新陈代谢那会旺啦，癌要安那找着你？对不对？这拢会，咱人会毛病，就是你新陈代谢歹嘛。对不？迄位人白白，阮去哩运动啊，咱行一个规身躯汗，为人行两年啊，也未流汗呢，也未流汗呢。你敢知迄是安怎？迄就是伊的新陈代谢歹，
1: 循环
0: 有够歹
1: 啦。
0: 来，你看话老的，我敢问我，你再行一步，行几步，几步就坐好喘，卡无力，气不足啦。啊，迄款的人咧讲话。有哪像咱安尼吗？
1: 这红声吗？
0: 有法度安尼吗？所以咱这爸母啊，不要紧哦嘿。我先跟你讲的吼，退掉，你拢会使去比较。我先跟你讲，我这不是用拉哦，不是讲啊，摕人去萃取的来拉的，啊，用泥巴给你包恁吃，不是啊。我这是真正，离咱的屏东咱台湾足出名的一间科技的工厂吼，离屏东遐用贵的对韩国。美国进口之外，用西洋霜就是美国嘛？
1: 什么？
0: 哦，我讲，我先来讲，我的西洋霜就是对美国啊，无就加拿大那边进之外，哦，规长好好的，见过银银银的青的什么内控的，哦内控的，然后还红霜加银霜，还有冬银霜加做银霜。伊加红霜啦吼，伊这是对韩国入来，吼对韩国落车来甲你控来，互咱这爸母啊要安那，互每一个人食落，免惊讲火气大，每一个人食落，互你会感觉讲，哎呦真正呀，我来讲这拢免少钱，人愈忝，足忝的时候，你甲摕一罐啊，拍开啉看嘛，十分钟就再输赢。
1: 关掉。人愈忝，愈有感觉。迄个循环啊，你若啉落，拍开甲啉落，迄
0: 十分钟，
1: 迄什么？迄个啥喘气，啊个循环，哦，啊个保持迄种，迄个做工个走起
0: 去。
1: 我甲你讲，你凡事干嘛讲啊？我乃买只酒啦，啊，我乃无加买挂啦。我甲你讲，你卖到时阵你后悔啊，个袂赴啊。因为这咱这项物件真的是个小灯
0: 啊！你真正无当买啊！
1: 连韩国人哦，韩国是全世界连什么上厉害？连韩国人个干嘛讲咱是台湾是第一名？哦，那才厉害！我多把这什么控加这尼啊顺，这尼啊好。
0: 啊，这吼、哦、我来讲吼、哦。咱若年会济人要食，只要两缸一罐就会使啊，两缸一罐啊，拍开。你冬天爱啉调
1: 哦，
0: 出来，咱你注意听下，你若感觉讲我人都足够疲劳，足够酸，哦，遐定定 男士腰子出问题，腰椎出问题，无就肝出问题，啊，无就肺出问题。我跟你讲，这罐，这罐，就是你上界需要的。这顶头有跟你写，咱用甲来哈，入起来哦，去检查哦，也个数码内底成分啊，有在提到80%以上。这内底拢有跟你写，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全国。包括韩国，都拢阿过来对咱买，你买对食这個，无可能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做愈忝的人愈爱食，做愈忝的人愈爱甲啉。吼、哦，这咱我甲你讲啦，恁退堂你甲食看卖啊，这唔免甲你讲啊这，啊这真正破半价啊！拄啊，他迄个花冠董啊，当下才敲电话讲腰受骨。我唔知道你买袂安呢？哦，腰受咧，我若知安呢，我是也唔敢去。哦，你啊，伊讲你是做妖术，你怎啊甲忽略？我甲讲无多，因为作势。咱讲实在啦，那咱国内就对啦。咱国内即系少年辈、中年辈，你拼经济者，包括即系老的，大家都爱保养啦。我甲讲一句话得，两天啉一罐啦。见面当然当然，你头啊，规一礼拜内底一定爱一天一罐。老伯拢两天甲啉一罐，你免惊老人痴呆。免惊生生遐有诶无，免惊日后啊倒咧眠床顶你用拖，我来讲你用拖迄是足艰苦啊！来，好、哦，所以这爸母啊，电话寄来，紧卡，干啦一工以后诶，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硬拗诶，才有这个介绍哦。哦，等下你啉下，你就随知啊。你若内行的，有你啉这人啉下，你就随知啦。啊，这我跟你讲吼、哦，你若要啉迄二步的，我唔敢跟你讲啦。哦，你今晚要食二步的，要安怎讲？啊、哦，我就跟你讲过，我这拢依照。其实我嘛本来是要用二步较先分啦。哦，阿古考真，结果因为韩国那边啊，因甲咱家的人，伊讲因无迄个大型头遐遐济，所以因叫咱一年保一半年爱保证200,000罐给因，200,000罐咯、哦，够人用也无够啦，真正也无够。伊讲你定爱用玻璃干啊，未使抗防腐剂，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都若捌听汤老师你讲，迄个所在出山上济，你去甲看遐人，有像咱安尼无？有像咱台湾人安尼无？电话寄起金卡啦，今仔日你提到真正你的福气啦吼，来啊，即个爸母阿洪哥甲你讲一下吼，咱今仔日啊推出，这是破盘价，真正破盘价。好、哦，我先哥甲恁讲一下，来，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吼，我来讲啊，只要内底6罐，拢玻璃干啊。保证无坑防腐剂，两罐一个一种口味，两罐一个口味哦。有冬油霜、西油霜，佮有即个红霜，吼、哦，拢做三种一盒，三种一盒，吼、嗯哦，啊内底就是只盒就来，我甲倒者无接袂起来。你讲这，来你买大多细组，好，好，你拜你哦，你死我嘿，好，拜拜拜拜。好来，啊，我甲你讲啊，你注意听啊。咱啊，我先甲恁只爸母啊讲，这今仔日你绝对无当买这个介绍啦。来，你听咧哈，只盒内底6罐，一罐85cc， 85毫升就对，规个玻璃干啊，拍开个薄一个，
1: 真
0: 空的包装。拢符合国际标准，要外销，所以阮伊这吼、個，伊这互阮的报告内底拢有遐都上 SGS
1: 互咱看的，
0: 哦，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啊，这无你印尼阿爸的吼，来，过来就是伊的原液萃取超过80%，咱这叫做啥？叫做啥？叫做原菌的索马印啦，吼，
1: 原菌
0: 的索马印，来，只要1500，两盒3000，阿芳今仔日咯。这拄啊，花冠东搭档人家卡
1: 档来教你
0: 来撮的啊！一盒1500，两盒吧，直接优惠你2000块，上介俗的啊！你无当买啊啦，
1: 对
0: 啦，那袂爱紧哦，来买两盒。阿芳加我本来汤老师买，我叫汤，伊就讲无多，真正无多，哦，你送袂落来啦。所以我跟你讲哈，阿芳加我用我的业绩，应该是也无够。爱哥，阮提钱出来谈，但是无要紧，照顾好咱这爸母啊！你卖掉老人痴呆，卖掉遐慢性病，让你耳、肝、 要求比
1: 专
0: 有志拢总甲你过你心情旺旺盛，无带带遐慢性病，安尼你就记得啦。所以阮两个用阮的业绩去，搁加送一盒玻璃，安尼多贵啊？两一个三三嘛，三盒优惠你2000块，这个听到会错你啦，我无骗你的啦。
1: 什么错？连、哦、我个目屎都咁要流出来。我开个话话时间去韩国去挨学呢。
0: 我跟你讲，
1: 这技术学
0: 听到我安尼袂真正足济人会错出来。啊，你要用玻璃钢啊，佮用80%以上诶。所以你连最后80%的元素嘛，液体咧来，
1: 液体咧来，你拍开，你内底不管咧悬浮，迄、啊、全部拢是什么空出来的？
0: 我跟你讲吼，要啉尽情摇摇咧哈，
1: 因为迄绝对唔是
0: 现空的，内底成本会沉底啊。
1: 来，这是
0: 制作的，电话机啊，检查，还过咧考虑，实在真正哦。阿峰爷，甲恁争取的，恁两个阿哥，即马拢满线，脑拢满线来，这。来，咱注意听好嘿，三是不是2000？你若买大组的三盒2000，六盒偌济？六盒4000，六盒4000啊！阮当会讲卖去送啊啦，因为这运搬足重啦，啊嘛无怎有送啦。来，你注意听啊，阮当会直接一家来吸收500块，好，一家来吸收500块，六盒本来4000哦，阮当会吸收50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那个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0009，你来看为阿姐买五组呢，买六组呢，你呾去阿做韩国买买着啦，我甲讲你林瑞啊，那无同款你用我，无第二句话，空八空空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咱来欣赏一首歌。

0: 来他乡的暗暝，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其实啦，咱这爸母啊，你真正福气啦，我无骗你的啦。哦，拄啊一个阿姐啊，伊嘛是去韩国游买这顿来，伊买顿来要创啥？要因老因老母家，因老母啊无毛病，身躯无毛病，啊就是干那袂惊。讲话，你捌听人咧讲话，搞一个迄个气出来呀，但是无啥力。
1: 嘿，对，真的，做些爸爸妈妈。
0: 伊拄啊甲我讲。啊！你这刚迄个用玻璃跟他对的迄款的，往下你捌买过？伊讲去韩国有买回来，买给因老母，这个气较足的，捌用我食。伊讲真正有影啦，你啉吼、哦。伊讲足好食的，伊讲伊哩平东嘛，伊做事嘛。伊讲我像我啊做工课回来足忝啊，阮因兜哩种啥种山啊。伊讲我啊像山啊，记哩收的时阵回来，迄是规身躯忝，甲袂晓讲忝的时喏，啊坐咧吼。甲啉一罐十分钟，伊讲因老母啊本来袂惊，真正甲气迄尔，因为你若气虚啊，你肉顾袂掉啦，你的肌少症啦，都拢总来啊啦，所以伊就咧食这個，啊我阿红你家甲你讲，其实有真济连这啊，有真济美甲汤老师唔爱讲，我讲在伊讲卖啦，因为这。去韩国学的，好、人去透过关的去韩国学回来，学回来了，因为韩国因是拢一边十斤的控呀，你听，因家庭拢家庭式家己的控，啊用白地啊吼，安尼你听，啊因去啊学安那控，要安那把这个数码上好的物件拢摕出来，唔是用抽的，韩国唔是用抽的，用控的。然后控完，因才回来台湾，啊才去找咱屏东这间。工厂，伊是专门的练者，伊内底老国伊有够济，伊专门的练者，所以啊，你也开始锐练锐做，含因含伊这个伊去学的这个囡仔哦，因第二代、第三代拢学啊，拢学啊，过来参观我的孔廖，伊讲安尼，我以后吼、哦，你因为因这家己有咧卖，吼、哦，伊这韩国这个家己有哪有咧卖，但是无多控大量。逐年都欠未欠，我叫唔敢，所以一年叫咱这边控两边，换伊甲咱买倒转去。好、哦，所以足侪人去韩国拢去买了这個，拢去买了这個，迄只就大家学了。过来，我讲这个重点嘛，咱这爸母啊，你听哦。这唔是像你想的安尼讲，啊，干数码类控呢，无效呢。加数码控，我来讲哦，人较早好个人拢加咩高丽片，讲数码贵，你看伊身体敢有比别人较好，其实无啦，这真正会响啦。
1: 面交作济，
0: 我来讲哦，你家看这西洋参，就是咱你讲的叫做啥
1: 啊？龟基参啦，花旗参，
0: 花旗参，啊，人讲啊做粉贡参啦，好，你管得着。啊，粉贡参你食哪？过去嘛，你过去，啊，过去你加粉贡参够好，绝对无好。所以啊，咱古来咱食，咱拢过用过吼，加啥物你知？咱无加，我来讲你啉着绝对唔是芳精。你若啉着，搞红客气化验，你若讲啊，我唔相信，这真正数码贵只当，这唔是芳精，我唔爱相信。你客气化验，闹芳精就对啦。你买六罐，一压六罐，我赔你六万。一压价值一万，你会使客气化验？这100%拢完美，我绝对无坑，绝对无坑
1: 你的物件哈。
0: 哦，这工厂嘛讲，咱的技术有够呀，咱唔免去坑遐有诶无。所以内底含防腐剂，我都无坑。
1: 拢无，完全。
0: 哦，含防腐剂啦，你甲真空包装，杀菌杀落好势，真空包装就免惊会歹呀嘛。
1: 对。
0: 哦，你卖甲拍开，你卖甲拍开，哦，真空卖甲拍日头，你甲坑在较凉的所在，坑了两年也未歹啦。来，我跟你讲哦，西洋参过去啊，啊，西洋参你加一个西洋参够好，来，内底一定爱啃冰糖，哦，你来注意哦，所有的中药你练，中草药你练者一定会啃冰糖，一定会啃，啊，我一定爱啃落，我一定爱啃，啊，未，你啉，我你啉是未甜啦，
1: 未甜啦，吼，真的，
0: 来，我来讲，内底冰糖一输啦，爱淋红枣，爱淋红枣，来，莹莹。就是咱的我来对下这营养哦，就是咱东山的营养干巴，哦，这工厂阿么做些，哦来，过来麦门冬， 嘛是
1: 卖门东，
0: 卖门东嘛是起这部分利用的。后来，黄金甲刀剑去，后来别合甘草，这拢故意利用的。扫的人扫未好，较古拉只咧。我咧讲哦，你甲看咱即卖哪去白去诊所，按那扫未好的吼，拢用啥？拢加一罐药水，啥物做的？甘草。
1: 甘草，无唔对。
0: 甘草，
1: 无唔对。哦，
0: 所以我咧讲。这内底内底八十五亩内底，下当甲你讲全国内，卖讲全国啦，包括外销之外，你拢会使甲比较，什么人有法度摕到？原金的数码哦，规张车哦，要甲你摕到80%内底成分总体出来，吸收率啦，大概90%以上，这干那咱这几年啦。
1: 来，啊，我阁补充一下，啥人来做85亩？你敢知？这有一个美感，你看，我今仔个拢甲恁讲啊啦，上好上好，你若不爱做100，你若不爱做50就好。我甲你讲，85cc 85亩对咱人体吸收助肝。他透过咱咧讲的遐个草本的迄个啥，迄个植物，咱吸收度是上好的。超过一束束啊，会使无？未使。减一束束啊，会使无？绝对未使。而且，咱要求一定爱80%以上的数码，数码类的物件一定爱超过80%以上。我跟你讲啦，我阁跟你讲个真的啦，爸爸妈妈听好啦，这绝对唔是你外口买铝箔包会比你啦。讲较歹听诶，这种物件已经销到去韩国啊！你韩国买款式，甲这一个一模一样的物件，你囡仔有法度头多安头家？
0: 也搁咧考虑实在真正哦。阿芳甲你讲，
1: 敲电话来讲要限租啦，我讲卖啦。
0: 今仔日
1: 咱就已经有，咱卖好在爸母啊，对心肝买袂着。囡仔哦，干那囡仔了，我已经甲你讲，只有今天。我目前我搞阮头家动起来，拜托个卖很
0: 多。你我来讲，
1: 大龙我买会着，我希望大龙食会着，补充会着，这是重点。
0: 你体质歹人，你绝对爱食啊！体质歹人绝对爱食。你最爱啉烧酒熬的人绝对爱啉。
1: 困眠不足啦，
0: 困未饱，
1: 下手拼命啦，会足将你忝的。啊，搁咱这劳工朋友，恁家的事事啦，是咧做工的啦，那咧做帮务的啦，咧送外送的啦，迄种忝甲要死，拜托。提神饮料较减啉嘞，来啉这個，啉这唔呐顾你规身躯的循环，佫会使顾你规身躯的器官，啊，佫有读册高中的啦，啊咧拼大学的啦，啊佫大学咧拼研究所的，拜托的嘛会使啉，因为啊呐，养护你的精神更加好的。精神更加好诶！你找过读个落，啊！搁咱遮个爸母啊，我是真真正正拢甲你当做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咧讲诶。我爸今年80几岁，
0: 我来讲啦，我来当甲你讲，我也无这个想法啦。你今仔日无在买这个介绍，
1: 对啦。
0: 哦，我来当甲你讲，
1: 真诶，这确实咧。
0: 这人你讲古早人讲一句话，良心话换你的老干钱啦。
1: 对啦，
0: 哦，第一点，你要你食着健康，咱无坑防腐剂，
1: 绝对无。
0: 哦。第二点，咱内底拢无抗生素。第三点，绝对无芳精。
1: 无，
0: 哦，拢绝对无抗
1: 生素。完结完美，全部拢完结完美。
0: 你等于免甲冰，你就放喺凉凉的所在。啊，买啉的时候呐，甲泡开，伊会啵一个一声，迄就是真空。
1: 真空的包装。
0: 啊，要买啉之前甲摇摇咧，啊，对，啉到。来，你若唔相信我，这大家拢会当比较。你若做工课啦，做甲尾啊嘛，来等下甲出阿娘一个人用要拍落啊，足忝的，足疲劳的。你随甲开一罐啊，开一罐，随甲啉落10分钟，保证要让你无同款啦。哦，你目睭会顶金到的
1: 哦。
0: 我跟你讲，
1: 真的，我跟你讲，
0: 见面等于头底啦，逐工啉一罐。过来，两工啉一罐倒啊，卖逐工啉啊，气伤过旺。你有当时啊，吼，你会咳肿，我无骗你。来，我跟你讲，你甲顾咧，我都甲你老人痴呆绝对无你的份啦。我会当甲你讲一句啦。后来，我的问题绝对无你的份啦。腰椎嘛，绝对毛病绝对无你的份啦。过来就是脾，捌听过脾哈？脾胃包括咱的腰子、新陈代谢过好。有够旺的时阵啊！我跟你讲，80岁、90岁，人讲坐伫轮椅，你看的，你免惊坐伫轮椅啦。咱就是安怎，因为 足济人唔知要食这個。过来第二点，有人讲啊，我来中药房啊，阮早起切一瓜，切一瓜蒜嘛，讲叫我着感，夭寿诶，感觉安尼嘴苦嘴臭，便秘啦，鼻底层痰来，火气大，迄药啊，你唔通安尼食，安尼你听好无？来，电话举起来，电话举起来，金甲卡，吼、哦，我甲你讲。干那一压就掉啦，干那一压啵，就要超过这条价单啦。
1: 超过啊啦！
0: 超过这条价单，
1: 超过啦！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跟你讲哦，我这阿爸顶头拢有甲你写个足详细啊，内底有三种，啊三种内底除了数码以外。内底佫甲你南啥物南啥物拢配
1: 合，拢
0: 写甲足。写啦，要南诶，要配合数码性。
1: 哦，即拢有咩教诶？
0: 每一种数码，每一种数码性。哦，你袂使打拢甲南同款，啊，迄都无同款诶性，你南诶要创啊？对无？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电话机啊，甲警察，唔免佫跋杯啊啦，我无骗你啦，唔茫佫跋杯啊。电话机啊，甲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好、哦，来进落去，我来讲哦，退转去，大家都会使吃，含囡仔都会使吃，因为这都未熟嘛，这绝对未熟。哦，原机规章车之外，就开始在空啊，洗身体了就开始在空啊。哦，用空的，不是用抽的，啊，你啉到的绝对不是人你用萃取的，无讲抽起来。啊来泡粉，粉来拉拉咧，啊就互恁食啊，阮唔是用安尼啊，
1: 我唔是用。
0: 我讲你恁咪随栽啦，恁若内行的恁咪随栽啦。
1: 啉落吼，迄个是酸麦的苦味吼，迄个是做甘啦，做甘的味随按你的嘴内底走出来。我跟你讲，
0: 绝对没有你。
1: 做者妈妈会感觉讲，哎呦，原来就是真正的酸麦，就是安尼的。啊，我你讲哦，你无好，你怎啊一缸甲啉两罐？
0: 唔啦，迄无采物件啦，迄无采物件啦。
1: 一缸
0: 一罐好，上济一罐。
1: 哦，一缸一罐。
0: 因为八十五亩绝对有够。
1: 对。哦，啊你超过八十趴以上，拢是酸麦。
0: 拢是酸麦。
1: 酸麦咧帮助咱身躯的器官串气嘛，好顺。
0: 啊，哥你想啊，
1: 足紧的哦，
0: 真正
1: 足紧的哦。
0: 来，
1: 哇，这电话拢满线。
0: 来，米秀姐啊！
2: 哎，
0: 你
2: 最
0: 高。好，你拜二让你收下。
2: 对
0: 啊。
2: 哦。
0: 你最多的吼。
2: 拜啊对。
0: 好，拜二让你收下。好，拜拜。那不要紧哦，我跟你讲，到时提无到你，难讲阿峰啊，你唔过，你这不是像你想的遐简单呐，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我甲安尼
1: 头多吼，头多阮头家拢卡来要安做啦。啊，我甲你讲吼，因为阿峰的民主，甲汤老师的争取，
0: 绝
1: 其他，我希望大家爸爸妈妈恁拢买着，卖互恁堆心肝，因为就是要互恁身体顾好，循环顾好，心灵大
0: 条，无
1: 你嘅毛病。
0: 恁啊，争取全毛病人啊！气虚的人啊，你啉三缸过啦，你会经过卡电话要等来追加啦，我无骗你啦，你绝对会阁倒来追啦。你老早了食这就对
1: 啦，
0: 你老当食这就对啦。我跟你讲，真正是你前世人烧好伊。你白前我，你拄着汤老师加好，我这有研，尤其汤老师你有研究的精神，你甲看为着要控制，
1: 我都阁走去行行学呢，多一个学呢，去甲伊学呢。
0: 啊，唔是讲咱去买学就当学呢。
1: 系啊，阁拜托人。
0: 嘛是爱拜托人咧，
1: 无人无你话，八十几岁，即个爸爸，
0: 阿姐，大家嘛知，双马就是韩国上侪，
1: 阿
0: 上厉害，
1: 上厉害，
0: 因大要安怎做拢知。我系讲，迄无简单，将去学转来。来，电话机个警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听歌。

0: 来，紧哦嘿，紧哦，今仔日摕到阿芳会当甲你大型看挂保证，外口。那比这个较好诶！你讲阿公，我甲你买伤过贵，拢体验我啊，拢体验我。第一点，我甲你挂保证，绝对是原金的青苏嘛，瑞莲。过来，第二点，绝对内底无藏防腐剂，绝对无藏色素、
1: 香精，
0: 绝对无香精。这是一连出来原味就是安尼。啊，内底，好、哦，我即卖甲咱这爸母啊讲，咱来进一粒广告啊，来。您摕到内底吼，每一支拢顶头有甲你写你这什么数码，内底你若摕到这罐是西洋参，这是美国的，内底有这罐内底成分有西，按照西洋参、金银肉、麦门冬、黄芪、百合、佮甘草啊连做一罐，但是你看85亩内底有80%拢是啥？拢是数码原浆，哦，这甲你挂保证的啊。过来，你会摕到一项，就是咱的啥？咱这个也做。
1: 当油松，
0: 来，这个红松，
1: 红松，
0: 红松，红松，红松，红的松嘛，韩国100%，韩国6年的金啊，6年的原金，是把咱台湾的，内底有啥？内底有人参、红枣、麦门冬、龙眼肉、刺五加，哦，这拢给你配个。这按哪配拢是中医师配啊，因为这因查这个物件
1: 爱叫啥爱叫这个什么的本性，
0: 伊的性，爱配啥物物件，咱就是甲你配啥物物件。过来就是啥物，冬阴松，冬阴松，这是100%韩国5年金呢。哦，冬阴松唔免含人参同款，唔免隔6年。哦，伊这咱这拢研究过吼，五年的，一定要甲恁讲个详细。内底除了冬阴松。一、那个以外，红枣、龙眼肉、苍蝇，吼、哦，那个苍蝇草，诶，主食体，搁甘草，吼、哦，搁甘草，内底都是有南蔗的物件。每一项数码，什么性，都配合什么款的，诶，这个也做草本的物件，做为矿，哦，做为矿来。我说恁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来，记个卡号的，你注意听。咱的也做啥？你摕到这外口，甲你写吼。哦原金的索马印和原金的索马印，外口有解邓姐人生、人生、人生的原萃，就是讲咱下起索马内底味啊，索马内底迄个味以外，迄、那个索马原液保持80%，
1: 做甘
0: 80%以上，哦，80%以上。边啊有甲你表示每一罐内底所含的物件是虾米吼？来买电话机个金卡号的，啊你若要搁考虑啊、哦，我阿你讲单头你退掉，我阿洪敢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啦？你只要退掉，啉了3天讲，哎呦，我的精神真正无同呢，我敢惊咯，未喘，惊咯，讲话愈来愈大声，

0: 一盒来送给你，要怎么照顾坐坐手面摊这些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包括我们这些爸母长辈时代，我跟你说身体心情旺，那心情大声的旺盛，什么病要来找你？不可能啦，不可能啦，咱的糖尿病，咱所有的病都叫做心情代谢症。你想要得老人痴呆，你无到心情代谢，你想要脂肪肝，你无到心情代谢嘛，对不对？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心情代谢上好的就是什么？你个人人本身的元气，要顾会饱嘛是什么？好啦，每一个人每种体质拢会使食。细组的你收到，细组的哦，收到是三盒的元金，元金的索马印，三盒优惠你2000块。你若买大组的六盒嘛，六盒卖偌济？爱4000块，六盒卖4000哦。今仔日阮公司阮党的直接甲你吸收500块，迄500阮党的开。好、哦，六盒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这是我阿宏跟你讲哦，这是硬去争取的优惠哦。因头家头我搞，你就搞我讲买两，你搞我讲买两罐两千，两盒2000呀，你买一个送一盒，我送一盒是阮开，伊讲迄落袂使你讲，
1: 对啊，
0: 迄落都迄落你都规个市场，人啊听到人就错啊，来。你也搁咧考虑诶，吼！你去考虑，好来。我来讲，足侪人去韩国佚佗回来，汤老师人伫遮来买六组诶，买七组诶，甚至有人买到十组诶。伊讲，阮去遐买，安怎算都会好？
1: 对，
0: 安怎算都会好啦。
1: 真诶啦，
0: 真正诶，年会侪人真正爱食。倒伫门城顶，你都无安怎？奇怪，我都未行，都气都歹。你赶紧啉，赶紧啉，甲你诶气，甲你诶肉。把你的身躯的五脏六腑、心情代谢甲旺盛甲补上来，你免惊会倒在门前顶啦。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

0: 来，蔡小虎所唱的《春夏秋冬》，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咱这爸母啊，你袂爱紧哦嘿，我跟你讲吼，拄啊一阿姐来甲我讲一句话，啊，我有去韩国，我嘛买，啊，有含的一模一样，不离干啊。当然，咱人去到外国无可，咱外销的是写韩国字，写韩文，咱我看无，但是。啉落绝对拢装一模一样，
1: 拢同款。
0: 伊讲那拢同款，你搞寄十组来，好、十组来，大组十组的来。伊讲真正安怎算，伊都会好啦。真正会好，我都甲你讲过啊。我甲啥？我都甲汤老师、甲花观众的党来讲啊。所以你都外销，你都要有这啥？一个做啥？一个做
1: 税金
0: 嘛，包括销税金嘛，进口税、出口税嘛，这有诶无诶，甲省起来。
1: 啊，你搁再回两句
0: 啊，来，安尼省起来，尽量来优惠哦，咱只诶保护，互大家保养下去。咱讲实在啦，那。

0: 那想讲我大家，咱大家爱出来拼经济，哦，不管你是你做做班模，做落较大，做啥物，做土水的，等来大，你爱出大量的体力的人，等来足够疲劳的，你第一点，等来吼，你甲啉一罐，保证延误你足好困，明仔早起精神百倍。
1: 对，
0: 好、哦、来，过来，你若迄个徛扶贫大嘿无，你送回这啊，这够较够疲劳。这精神要顾好，精神啊顾无好势，你我膝盖差，你机车带撞，那是作危险呢。后来，囡仔读这电脑工程师，这个爸母啊，我人都无安怎，啊，就脚无力，啊，脚的肉愈来愈少，啊，你我行的皮皮喘，吼、哦，你会记哩吼、哦，人做到疲劳的，你会记哩，一缸，甲啉一罐啊，啉甲你家己感觉讲，哎、欸，真正无同啊。我跟你讲，你两缸甲啉一罐了，有够鲜的鲜。有够鲜的鲜，人啊疲劳，拢唔免烧钱啦。这正人讲烧钱了亏啦，这事都唔得啦。
1: 对对对，
0: 你落人作忝嘛，
1: 嗯，
0: 人作疲劳嘛，你等下甲啉一罐，十分钟绝对不要你有感觉。
1: 嗯、
0: 你如我跟你讲，这抽出来元素嘛，80%以上。哦，人生照干80%以上，
1: 我靠，无人安尼做，
0: 无人安尼，
1: 无人安尼做啦。
0: 是干哪那年？
1: 今天开时间过一遍，学等下，把技术，过来，过改变啦。人一百分，那个做一百空一分，内底个其他的迄个不付出做的，
0: 专，
1: 我
0: 阿
1: 你讲，我阿你讲，我阿你讲啦，
0: 绝对你无人啉着这啦啊。
1: 对啦，这只是你讲较歹听，你若真正伫外口啉过的。甲你即届买着，完全绝对是无同的。
0: Hey.
1: 啊，我嘛敢甲你保证哦，我甲你保证哦，你若啉过咱的，你外口、
0: 啊、你
1: 免
0: 个
1: 啉吗？
0: 你免个吹，
1: 你免个啉吗？因为咱这个是最高标准，相关的标准就是伫遮啦。哎、欸，做咱做干啥？连韩国人个人小邓一饼
0: 咧。那花冠当个当咧，这钱你输赢咧。
1: 要
0: 做这個，不是讲我想到我就来做呢？你敢知安怎做？外口不管进口的台湾家己做的，拢爱提来啉呢，提来试呢，试哦好势，哎，咱做起来真正无输人，咱的物件不比别人搁较好，搁含外国人都来甲咱要甲咱进当去，因阮正敢来做呢，无这一批起来，你无可能去进那几斤几斤当来当来啉吧，你一边一边拢是几啊十栋呢，迄钱拢。钱你输赢咧，这单敢袂使？啊，你也搁咧考虑，阿宏甲你争取到这条价格，你那你那讲啊，我搁想看卖啊咧，安尼你有哪想啊？
1: 哎妈，你做你想，你做你想，
0: 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你那一达工啊，坐里啊咧看日头的，准备落山头要搁休困的，听歪歪啦，我咧讲你紧食，咱年会食啊，唔好达工。坐大厝，唔好逐天无出去行。你家你的五脏六腑，我就讲对耳、肝、腰、手、鼻、胃，包括咱的腰子、规个新陈代谢，甲顾好势。我咧讲吼，出去白白90岁，讲话会红声，行、欸、路佫兼有风，都、就是你赢，无人对你会丢。啊，我佫甲你打挂保证，无攀争，无防乌贼。绝对无色素，拢顺天然炼制而成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今仔真感谢汤老师来咱现场啦。其实我讲到这吼、個，这类物件我是咱讲在，我看到时我就做爱，因为我提咧试啉过完隔壁一个奥利桑刀试啉看嘛，真正真正好
1: 用
0: 差啦。来，好啊，最后啊，咱你家。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呀大嫂啊！明仔载给你讲这时间准开领导来，你要收听阿红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乡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德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乡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人金银财富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爱幸福欢喜，爱笑眯眯，健康顺心平安，又个赚大钱。欢迎今仔日又个甲你伫空中来相会吼，你有想我无？当然啦，我冇想你，你即摆连想哪有可能对无？你敢知道我是谁？我唔知呀。也不过我有想到咱空中即马啊，我对面的这大哥大姐一定想讲，凯奇啊，你今仔日要伫个节目内底，搁要乌白讲啥哦？乌白讲嘛是爱照常乌白讲，要无你电台二四点钟哦，你逐工会知啊，为会知啊听到下暗，人大家拢足正常咧讲诶，想无你嘛听一台啊乌白讲诶，听起来较轻松、较趣味、较无同。对不哦？啊，无大家拢听咧哦，讲甲讲哦，啊，男的安那做咧，安那哎安那，伊讲甲家己遮厉害，家己敢真正做甲较好啦。讲有影诶哦，足侪人就爱教人讲，你爱安那做，你爱安那做，你爱友好吼、哦，啊，你爱安那有去健康，你爱安那讲几篇，真正诶，才讲八点半钟，也毋过伊家己无做甲半项。尤其讲啊，友好的啦，爱好好爱做人诶啦，爱加做善事啦，爱卖做业障诶啦。嘿，有诶人敢若会晓讲，根本半项拢无做，爱要创啊？不如咱人消话，讲欢欢喜诶，欢喜过日子，身体自然就会健康。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吼，欢喜过日子，身体自然就会健康。修行无一定是爱修功，你会当通灵，也是你会当知影未来，也是讲你会当去，其实干哪会当安尼尔？你知影未来，你知影啊什么物件，也是讲你知影有危险性，结果吼你知影安尼尔。暗过修行上重要就是修心，会当吼你拄着代志平静。遇到事情会当用一个欢喜的心，会当用一个感恩的心，这个心若过，这个事情你就过了。你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有时候你心过，心啊，心里的心，心若过，你那个事情就过了。想法若不同款，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就不同款。你有带情绪的来去面对这个事情，来去处理这个事情，它绝对不好，没有一个完满的结果。要不过你若无带着情绪，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欢喜的心，你来看这件代志，通常唔呐讲歹代志处理完满以外，有可能佮会结着善缘。唔呐安尼哦，有可能佮啥？有一个好结善缘啊，就可能创造佮较好的物件。譬如今仔日我本来啊这个代志。伊和我，伊占我的便宜，我吃亏啦。要唔过我感觉无要紧，我笑笑面对伊，嘿，伊看到我笑笑，伊家己嘛感觉讲，我呢敢那吼敢占便宜，我呢敢那小夸唔对，伊家己心内的反省着伊家己嘛，啊，伊感觉我家己小夸唔对，啊，伊就想要来对伊付出，想要对伊弥补，啊，一个感觉无要紧，你来搞我弥补，你对我好好，我嘛。足济人吼，你对伊一分的好，伊绝对对你三分的好，好个行登记的吼。真正足济人拢安尼，你好伊一分哦，你人若对咱好一分，咱就三分的好行登记啦。足济人拢安尼，包括我拄着的大哥大姐嘛是同款。哦，啊开始甲娱乐节尔吼，吼啊什么啦水果啦饮料啦，打拢捧捧出来啦吼，啊差一寡因兜咱个饭无捧出来尔。真正，咱对足侪大哥大姐拢是，人对你一分的好，你就对人三分的好。哎、欸，安尼大家好来好去吼，得发生真侪真好的代志。啊，你会感觉讲你的生活，哦，大家人奈拢对我遮尔好，你得感觉你的生活奈遮尔轻松。哦，当然啦，一定爱安那，一定爱好好啊欠钱，一定即卖恁若有法度加减罔做工过，加减罔趁钱。有一句话，这有一句话吼，开始爱真老实的跟你讲。你若去病院哦，你就会看到足多老大人，拢是老大人在遐，无人甲顾，而且辛苦嘛，无一定有钱，是安那会安尼。所以我讲，你即马身体够好，你若有法度做工课，加减做身，若身体好，你也够有钱。
啊，那以前的钱呢，你也摕一寡寡钱哦，也够摕一寡时间来运动锻炼你的身体，摕一寡钱来保养你家己的身体。车无保养会害去，人无保养会歹去，人的零件真贵。派去了后，你要换有钱，你就无一定有法度来给你修好；有钱，你就无一定有法度来给你换。哦，你讲是不是？所以，若法度赚钱，咱就来加减赚，哈袂散。加减做身体才会健康，唔那赚钱要搁看健康，因为你爱好好啊赚钱，你爱好好啊欠钱。欠钱唔是干那卖开哦，欠钱是你爱开该开的。你开落了后，有可能你欠愈济。比如我身体若顾好，我这条钱开落，我有可能唔免开大条的，一二十万、三四十万的，开一遍都三四十万去啦。哦，我唔免开咧开三四十万的，平常时有咧够保养，唔免得开三四十万。开钱会当欠更加侪的钱，这款钱你都爱开，所以你爱好好啊赚钱，好好啊欠钱，因为啊呐，后壁这句话非常的现实，也唔过。这就是事实，你爱好好啊赚钱，因为年纪啦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年纪啦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年纪啦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着你身躯的疼痛。有影无？有影无？你年岁啦大，那个善，真正人看你。咱看你有，家己讲嘛，有无？咱看别人就好啊啦。虽然咱家己厝内底吼一地真大地吼，鸟也飞袂过迄款的，也毋过你看别人有影无？开始讲安尼有影无？所以你身体顾好，唔呐讲会当身体顾好，你哪会当做工过？加减做吼，加减赚，唔呐赚钱赚健康。啊呐讲你即马唔免做，哎，安尼嘛袂歹。也毋过你也开一寡钱，开迄钱是要创？开迄钱是爱拼命，互你开大钱。年岁愈大，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善，嘛愈来愈无人会当原谅你的身躯疼痛，愈来愈无人要甲你包容。只有你家己才有法度，互你家己并翻转你的生活，包容你家己，照顾你家己命。哦，我讲咧安尼有影吼。虽然即句话讲，哎，那安尼，社会那安尼。那会变个安尼，其实自以前就安尼，唔是社会即马咧变啦，是自以前就安尼啊。哦，你嘛知，我嘛知，我得卖给讲啊。所以真侪代志咱拢爱趁少年，趁少年钱欠无好，趁少年健康欠无好，趁少年要来倒佚佗，咱就来倒佚佗；要食啥，咱就来食啥。要无咧？少年一过去，啊我吼，这糖分我唔敢食这個啦，啊我血压高，我着这都袂当食。你规工逐项，一工有个人可能食二十项的物件，也唔过你二十项差不多十八项拢袂当食，你敢若可能剩饮白茶尔，剩食迄菜阁袂当食伤济，食伤济青菜无食着其他的油草吼，屎阁放袂出来，哇，身体变来咩咩啦。对不？所以趁少年会当食，咱就拢来食；会当佚佗，咱就拢来去；会当去试验的，会当去体验着人生的，咱全部拢爱做一遍。开始啊，几岁叫少年？今仔日我看一个新闻，八十岁的阿公拄啊生一个囝尔，人伊讲趁少年紧生啊，伊无一定活到一百岁，阁会当看因囝看到二十岁。有影无？人伊八十岁，伊嘛讲趁少年今生呢。所以，虾米叫趁少年？只要你若健康，你若好势好势，永远拢是少年。所以，希望你嘛会当趁少年。这首歌就叫做趁少年。

看少年搁拼一回哦。有时真正为着家庭，想开钱的真正是三家半暝啊。嗯，那我搁真侪大哥大姐嘛，真正三家半暝哦，做工课做甲三家半暝，为着家庭，为着事业，嗯，足辛苦的，足辛苦的。你为了家庭，你失去掉你家己，所以我希望讲，趁少年，不管几岁，你只要是即马健康，脚手好好，会当食，会当来去，趁少年去做任何的代志，好不好？哦，啊，过来，开始有一个心内话，想要跟你讲，我跟你当作我家己上好的朋友，有时啊，我得把麦克风当作你在我的面头前，我跟你当作我上好的朋友。我听这首歌讲，趁少年搁拼一回。我吃人的头路，我嘛吃个顺势顺势。我吃人的头路，我嘛感觉阮头家、阮头家娘，甚至公司，大家拢对我非常的好。是不是我趁少年搁拼一下，要拼啥？其实我有真正有咧考虑讲哦，啊，要来做一个有可能是家己的产品，有可能是家己的物件，哦，有可能。即马我最近常常拢咧甲美国迄边啊，咧，甲美国迄边咧接洽啦吼，啊，甲外国迄边咧接洽，有可能趁少年凯奇继续主持啊，主持继续一个主持，我趁少年，我想要做一项有可能有其他台湾佮看到凯奇的物件，哦，做一项佮台湾其他的人佮会当看到凯奇的物件，唔知啊，我那迄时阵开始。搁拼一回的时阵，咱的大哥大姐是不是嘛支持我？有一天，你若讲，看到迄样物件，讲，迄就是我咧听迄拉里奥来对迄个查囡仔呢，迄就是迄个查囡仔做的呢。希望你会感觉讲吼，你知影凯奇是一件真骄傲的代志。真正的，那我即马咧做，我嘛希望讲我认真做，认真做。阮爸爸会当讲，我这个查囡是一个真骄傲的代志。杨哥，我即马甲恁。所有的大哥大姐拢当作我家己的人，有一天我嘛希望你若看到这项物件，不管伫路的你若看得到吼，你就讲这项物件吼，是我熟悉的迄个凯奇，哦，我熟悉的迄个凯奇，我看伊十多年啊，我自细汉吼看伊个十多年啊，有啦，咱看凯奇要十年啦吼，我看凯奇，这就是查囡仔做的，哦，感觉讲足骄傲的，你往哪摆这个查囡仔？希望我有一天嘛会当变作你的骄傲。我那时阵开始要冲的时阵，我嘛希望大哥大姐即搞支持者。那唔是讲无一定爱用钱支持，嘛唔是讲爱用什么行动。希望讲你会当一句话来甲开始鼓励。我感觉好，我有信心向前行，安尼就好啊。哦，好信心向前行，安尼就好啊。伫咧创业的时阵，也是咧做代志的时阵，拢会拄着足济足济困难。我拢讲啊，无一定是钱才是真大的帮助。有时啊，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信心，规个人都拢无共款啊。我都有法度去向前行啊。希望开始呐，开始爱个做广播，爱个无闲可能家己的代志的时阵，希望你会当好开始鼓励，开始家己拜托。要无我的心，我那会必损呢，我那会痛呢，我那生理我若讲我迄时阵无认真做，生理嘛无好，我还有头家妹妹会呢，无以前我若有头家，叫我回去吃自己，恁都听无我的声哦。所以就我讲哦，不好意思啊，开始迄时阵可能爱飞去美国，爱飞去倒位吼，爱飞一站嘛，迄时阵哦，啊，得拜托的，哦，你小甲我即位小留一下，我再个紧等来，好，我趁少年去拼一下，好，我下当变做你的骄傲，你讲。开始这个查囡仔我不看，开始这个查囡仔我自十多年前我看到今嘛，这个查囡仔有影袂歹，安尼一句肯定的话变作你的骄傲哦，我感觉这世人都价值啦啦，真正都价值啦吼、哦，我希望哦，我有时啊脑门吼，必顺的口水是你来教我修复，这首歌必顺。邀请你来收听，凯奇那必顺都爱靠你呀哦！你那个凯奇加油一下吼，和我这个必顺的康亏吼，康水会当修复，我得会当继续勇敢行落去。我爱靠每节力，叫我和发多和凯奇，连每一工
安尼笑眯眯、欢欢喜喜，搁徛伫遮。每一个你对我的帮助拢非常非常的大，你敢知影？

0: 伊是做广播，这件代志吼，嘛甲唱这首歌的歌词同款，搞我的灵魂哦，对个必顺，我嘛无后悔，因为做广播，我有这个社会责任，我会当个真济代志来甲你讲，来互你知。我感觉广播唔呐讲干呐卖药啊，唔呐讲干呐讲新闻，也够有真济会当来讲。一个真多，你必须要嘛来知影。咱活在社，咱活在世间内底，咱知影的真正够百分之几十尔，一个百分之八十的代志，你爱知影愈多，你对代志的判断你会愈紧，你对代志的了解你会愈多哦。啊，去做唔到代志，还是做唔到决定，迄款的机会会愈来愈少。咱会讲，是安那？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一看多一知影的多，所以他知识的多，他的判断就会比较对，他就会比较不会让人去走到不对的路、哦、人家不会叫你去走歹路。要不过有的老伙子他就是都在厝的、啊、少年的时候如果没读书只会做山做禅做工、啊、他知道的就是辛苦边迄几个朋友尔，搁较侪伊都唔知影，也搁伊知影，就是电视机内底咧报的新闻尔，搁较侪伊都唔知影，伊嘛唔知外口人讲即句话是啥物意思，伊嘛唔知外口人要做这個是因为啥物款的原因来做这件代志，伊拢无法度去判断，甚至惊到外口，你要食一个物件，即马用的食的可能甲以前的方式拢无同款啊，你一寡拢唔知，所以坐咧你的自卑，你的惊。咱唔免惊，听开始的这部，我就是要甲你讲真济的代志，予咱知影，佮原本无同款的物件，这才是人生。人生爱不断的体验，不断去知影真济无同款的代志。这里啊，这四季轮替，咱拢陪伴做伙，所以我更加有责任爱予你知影无同款的，唔是干那讲要伫个遮哦，你都爱友好啊，叫恁囝都爱友好。我家己苦劝阮家的人，我都苦劝袂来啊。我有法度去考考恁囝，我安尼讲有实在无？你讲是毋是？有时啊，我劝我家己讲吼，啊，这唔好做安尼做吼，歹路唔通行。有时啊，我叫我家己讲卖安尼做，啊，唔过咧，家己就安尼一直出去。真正有时啊，我用家己都控制袂掉。我相信你嘛是会哦、喔。你讲会，开始我会，我即马吼，我家己拢控制袂掉。即马要放尿，我干那想尔，伊都已经放出来啊，控制都控制袂掉。有影无？有影啊！我即马耳啊咧，我希望耳啊讲吼，我干那听，我想要听尔，啊无要听我就不爱听，这敢有可能？无可能！开始我知影这无可能，要唔过无嘛叫伊讲我无咧听物件时阵，卖安尼一直叽叽叫，也是讲我咧听物件时阵，伊嘛卖一直叽叽叫，你嘛控制袂掉。耳啊是你的呢，对你五六十年啊呢，你的耳啊你嘛无法度控制，所以咱要用真济方式，提早有法度控制咱的身体。咱只有法度控制咱的生活，这样才不会失控哦。你讲不是不是？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第二家，我搁要讲一句感谢、多谢、感恩。这么啊侪年来的四季轮替，这么啊侪年来的日月相伴，拢是因为有你才有开启哦。啊，你若我看过开启的吼，哎，这啊开启我真正哈。对着人，我哈含蛮讲话。我刚才问你讲哦，啊，我有水无？啊，你会记得哦？你来回答讲，哇！安尼我就真欢喜啊！那机会我就开始吼，我刚才问你一句，我讲哦，开始有水无？你来话，哇！安尼好无？我一讲吼，我蛮希望讲办一个什么听友会，还是向你向你会哦？啊，我来打电话讲哦，开始有水无？你来话啥？哇！嘿嘿，无唔对，无唔对。这首歌落水，
1: 产品都是比较养生，比较。
0: 哎呦，阿、啊、怎我叫伊唱落水，阿伊所以一直咧唱，一直咧广告咧。来呀、啊、来呀、啊，落水开始唱啊，开始有水无？

要不等下开始，就要跟你分享无同款的新的知识，新的无同款的物件，哦，跟你来做分享啊哦，唔好困去哦。

落水，咱伫个世界早晚拢会家己一个人，所以不管咱哪吼，都爱唱这首歌唱的，爱家己水啊，家己的生活，家己过要水，你要靠别人，干那会艰苦呢？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523345，0491523345。我来讲一个，伫阮中部哦，中部有一个阮中部迄间有一间庙哦，足侪人拢会来遮。伫个即清北溪，阮叫做清北溪啦，寿天宫，你供奉着即先天上帝的寿天宫，足侪人拢会来遮挂香，甚至有人。有咧嘿，行灵山咧，拢会来遮来回灵哦。那讲回灵，足侪人就知影吼、哦。来遮回灵，所以我跟你讲吼、哦，你若要看这个当机哦，有做真济你无法度想的代志，譬如讲用这个球吼、哦，应该是讲当机全部拢老火，你爱看一款的吼、哦，遮拢看有。刚一起动了，规个拢流血，爱看迄款流血，才拢看有。开始是唔敢看啦，开始就是迄款有个人看到血会昏倒，脚会软去。我就是迄款的，会惊血。我若看到血，我就脚会软去，规个真正会软去，所以我唔敢看。啊，某一款刚一伫泡啊顶内底吼，安尼甲伊砸啦，安尼甲伊掂啦，伊拢无代志，衫拢破去啊，人拢无代志。某即款的，人就真正咧修行的。哦，代表人讲，咱是爱诚心来修行，哦，心面对保庇咱无代志。我是安尼去理解的，唔能讲照着心面要来做歹代志。伫个台东有一个叫做炸邯郸，相信大家拢知影。台东炸邯郸最近嘞，拢有真侪少年啊去遐咧轰炸，咧轰炸炮啊就对啊。不过炸完了后，全部迄天下暗么？去金色内底吼，客满，因为去炸遐全部拢受伤，是安那？因为伊无收着伊家己，有个人的心无收好，有个人的行为无收好，有个人的道德无收好。你若有一项无收好，心明是咩啦？甲你保庇啦，心明哪有可能讲你做歹代志做足济足济足济，伊过来甲你保庇，无可能的啦。咱人哦，拢会有一本记录的呢。哦，你来记录，你来做真济歹代志，心明行哇你的呗哦，含哇你的呗。啊，你若有做好代志，咱伫必要的时阵，心明一定出手，甲咱斗相共。所以加减做好代志，存好心，做好的道德，爱有好的一个道德观念。唔通讲，我就感觉我对我感觉真委屈，什么也委屈。你看别人对你也好，你就感觉真委屈。唔啊，看别人。过了还好，你就感觉你家己真委屈。迄款人有无？吼，差不多六成拢是这款的人。别人若过了好，你就会感觉拢你家己真委屈。哦，啊，你就会拿这个三块的香来，加这个心灵来下这个300万的冤，够可怜。所以开始无咧卖歹香，我感觉咧卖好香，因为我知影啥，我知影讲恁咧下个弯拢真大。哦，有个人讲啊，我希望讲哦，我脚会好，脚卖疼。你的脚会好，卖疼，医生都甲你诊断啦，开药单互你讲，你爱去开刀爱安那，爱差不多60万。哦，你下这个弯，我脚会好，脚卖疼。虽然讲真轻松，又唔过开钱爱开60万。你用三块的香，啊，这个要下60万的弯。唔通啦，香爱用好，心明才会来嘛。这嘛是一种尊敬，过来哦。这个香一定爱用好些啦，因为今嘛台湾癌症上侪叫做肺腺癌，肺腺癌佫是发现上班的。通常你若发现的时阵，已经拢上尾啊一期，一挂拢无救啊，一挂拢无救啊。这是一个上恐怖的癌症，伊就是普通是伫你的空气内底，也佮你。普通的生活内底，你点的香啦，你用的你输入的物件，这拢影响真大。包括了你用的油，油的产生的油烟嘛，对不？这油烟啦，点的香啦，拢会去影响到咱的气。所以肺腺癌即嘛是咱台湾影响死亡率第一关的。
第一关的吼，所以唔呐讲因为健康，唔呐讲吼，你下话就淡薄啊大，咱休嘛要用那淡薄啊。这话恁真济啦吼，所以我干那卖好香，嘛干那卖一款香，你搁卖百百款，吼你算无可能。要认真做好一款已经真困难啦啦，我老实讲，做香这要认真做好一款香，已经是非常的困难啦。所以搁卖个百百款，你想敢有可能？哦，无可能，阮专注把一样给做好，安尼就好啊。搁转来哦，咱搁来讲到这个千百 K， 这个千百 K 吼。外口大概庙外口拢石狮对无吼？不过这个千百 K 有一个特别的哦，即卖啦真侪人去观香，你若听到开始的节目，你爱会记哩吼。伫个国历的四农历的三月三号，农历的三月三号，就是先天上帝圣诞千秋哦，先天上帝圣诞千秋啊，足侪人有可能伫个三月三号前后。拢会去先天上帝遐来拜拜，就属于生日快乐。就人吼，可能会走去庙里甲唱祝你生日快乐。就少的人吼，咱去落规日讲吼啊，咱先天上帝圣诞千秋吼啊，地主来遮吼，甲你拜拜吼，未记甲唱祝你生日快乐吼，开始有一遍真正的哦吼。去唱祝你生日快乐，我真心要祝伊生日快乐诶，真心诶！我讲你莫笑，有时啊，咱真心去做一件代志，头顶心灵伊是感受会到诶。你并不是要教我，我今仔吼要祝你圣诞，就是希望保庇，让我生理也好，让阮囝吼会乖，会来搞我友好，还是讲让阮新妇会听我的话。用交换这个袂使，我无交换，我就是真心要祝伊圣诞千秋，所以我就伫个遐甲唱生日快乐，就是安尼，谈代志拢无要交换哦，所以诚心是非常重要，你莫甲我笑，我感觉我真正是诚心来去做这个代志，我无任何要甲身边做交换的条件。啊，伊这个庙的拢有一个师啊吼，哦啊，这我拄啊讲啊吼，燕哥。也唔过哦吼，伫个这个啊前百天，伊外口有一个白楼，这个白楼咧外口一个两只的狮啊，这个狮啊拢是公的哦，公的狮啊哦，吼两只狮啊，也唔过这两只狮啊，谁那要讲伫个白楼外口的狮啊开始？你一般唔是拢讲庙边啊，这两只狮啊，吼有这个。母带囝的啦，也是讲嘴内底加物件啦，你是不是要讲这两只？所以我讲过呀，我要讲就是讲甲别人无讲，无人会讲的。啊，你唔只是开始的节目，啊，你唔只我，唔只我都知讲我开始节目价值在倒，吼、哦。所以这个先天上帝，外靠白楼哦，白楼外靠有两只狮呀，这两只狮呀嘞，伊的色嘛无同款，伊用这个土黄色的。土的色上重要，上重要哦吼！有的人会把一寡钱放咧狮啊的嘴内底。一般咱咧拜拜拢是地公内底加甘，地公的嘴加甘嘛啦，加往来啦，对不吼？拢是安尼啦吼。啊，不过狮啊唔是地公，狮啊内底放钱。狮啊来咧，放钱，放啥钱？就是放金纸。这金纸讲开始，安尼会当提袂？我会当提转来，甲大家阿妈地球金同款，会当啊化化咧，洗身躯袂吼，保平安。也是讲吼，然后惊到咧，蒸衫后事热热的，拢无代志。哦，袂动哦，袂动哦吼，这你都唔好去望哦，这唔好去望哦吼，因为伊咧放咧内底，就希望讲伊会当保庇到大家人。拢会当来平安哦，伊是咧来保庇着大家人拢会当平安，所以伊甲这个钱哦，放咧狮仔的嘴内底，啊嘴内底伊讲哦，伊嘛要甲你讲，别人的钱财唔好摕，伫个嘴内底啊，你都唔好去摕哦，你都唔好去摕，而且这狮仔是鲜明的，这个有灵性的神兽。哦，有灵性的神兽，伊就是要担心这个接受过了后，伊就会改化，改化掉，
吼、哦、来甲伊化掉，伊即马甲伊藏伫有金纸啦，藏咧嘴内底吼，是希望会当保着咱这你有看到可能看到的，也是讲附近的住咧遐的迄居民会当平安顺遂，你看到你嘛会当平安顺遂，伊唔是伊干那要你看尔，伊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吼、哦，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会记哩哦。你若看到西亚内底有藏金砖，你唔好当作地球金同款要甲提登去哦。吼，袂当去提，嘛袂当去摸。要唔过你甲看，会当保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爱千千万万会记哩，爱千千万万会记哩。就济人你会好闲，去讲啊，这西亚内底有这个金砖，可能就是要用提登去的，可能就是安那。你若唔知影，咱就卖做，咱就卖讲，较安全。哦，即卖你知影，咱会当看，保咱平安，也唔过绝对袂当忘，绝对袂当提，因为这是提人的钱，这叫贪。哦，你提这个西亚，伊开这价钱是希望讲会当保全。大家的平安哦，安尼，这是神明讲的，要予伊保大家平安，所以爱安尼做，伊唔是要予你去遐提哦，爱会记你哦，爱会记你哦，你若提吼，唔那讲我慧根之灾以外，你的运势、家中的运哦，一边拢会落去哦。你家来的这个家运哦，吼，也是讲做工课这个工课运哦，也是讲你要考试这个运道，全部拢会一败涂地哦，全部拢会败落去哦，所以你千万袂当忙，千万袂当提，慧根之灾，所有运势全部拢会一败涂地，你千万唔通讲生笑。是啊，我开足侪时间来讲哦，千千万万唔通，因为我真正足。惊有人奉献，有人感觉讲伊家己真牛，唔知唔捌计捌，吼唔捌计捌去做这个代志，慧根之灾你敢挡得掉？出来的运势，会出代志你敢挡得掉？哦，非常的重要，哦、爱听话无？咦，爱乖，唔好当作纪念品要甲炸断去。佮有个人佮较厉害的，讲要提来洗身呢，哦，惊到前三后四乱乱的无代志，千万唔通。千万唔通吼，嘴那加金纸的，外口有啥呀？嘴加金纸，袂当摸，会记哩，非常的危险，好无？咱看尊敬的心，伊就保咱平安顺遂。这首歌纪念品，要甲你讲，这毋是纪念品，会当看，袂当摸，更加袂当砸断去，非常的危险哦。

真侪人拢叫凯奇讲吼，凯奇啊，白火龙对咱哦身体有啥物好处？会咱产生啥物款的反应？对咱有啥物款的帮助？简单来讲，有的人讲啊，规篇你抓无重点。来，我抓重点，互你听。第一，白火龙唔是补药，你莫甲当作补药来食。我讲你乌白无？我无咧乌白白物件。有时啊，你若无对症，我嘛无一定爱白互你，因为我袂互你食出效果，你会感觉对我有信心。伊唔是补药，你莫来当作伊来补。伊是算一款清洁，佮会当消炎，佮会当互你较袂较痛的一款物件。什么是清洁呢？有清洁的作用。清洁就是啥？清洁就是咱有时啊吃到无好的物件，会吐、会漏、胃肠功能去受损的时阵，你爱紧改清清呢，你会当马上恢复到正常哦。这叫清洁哦，这是清洁，而且这是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哦。吼，白花龙蝶这个清洁，我拄只讲的吐。落下胃肠功能，食到无好的物件，熊熊乱去，马上会有效。即马真侪人去餐厅食食的，拢伫遐咧吐，伫遐咧流无吼。我是奇怪咧，那白花龙熊熊卖甲遮好，因为就是多好有一组人，伊去食完了后，听到白花龙讲下当开始讲有消炎嘛，哎胃肠无好下当食嘛，伊就想讲伊可能胃溃疡，就啉落。人拢出代志啊，伊无代志。卡电话来了，哎、欸，凯奇，好你家仔，我有啉白花龙呢，我好你家仔，无去经我冇去食，我无代志呢。伊大家报应的，报应啥？报应的朋友，大家拢开始啉白花龙。哎、啊，朋友有人胃肠无好诶，啉了会讲，干那啉几罐，啉一礼拜呢，讲哦，这个效果真正厉害呢。伊唔知影这个白花龙原来是这款的效果。当然，你买我的物件，我希望就是对症下药，你才有法度知影讲哦，真正厉害。我真正有用心，所以我无咧乌白白。咱有一款溃疡的啦，一切生的啦，常常吼拢会感觉安尼啊，白白的胸，这个胸坎的白白的吼，你爱想哦，可能是火。

你小心造成你的心肝头的这个叭叭哦吼，啊，讲话会烧声，我今嘛嘛小夸烧声，我是讲想济讲啊烧声。你那是个点点叭叭的，啊，这个喘无声的起来的吼，啊，点点个火烧心胃肠无好，你来想，有可能是你的胃肠溃疡。白花龙嘛是会当吼，你得到一个有效的帮助，得到一个有效的帮助。尤其今嘛伫咧外口食物件，足济人吼，逐工新闻拢咧报吼，足济人拢有这个胃肠的问题。你食白花龙，真正你都唔免去挂一针，甚至唔免去上着新闻，唔免去上着新闻。伊卡来讲，开始你的白花龙真正厉害，一无吼上新闻的就伊啊，伊拢上啊，敢伊无上去讲去，大家拢上新闻，敢若伊无上新闻尔。介绍偌济人来买咧呢？介绍偌济人来买咧呢？吼，所以你爱。把握机会，白花龙若咧犹太，你真正爱金买。有时啊无犹太，阮药厂是卖真贵，因为白花龙伊个数量是有限的，无可能一直去办，一直去办白花龙也阁有啦。啊，哪个有？伊迄可能都毋是正呀、啊，你讲是毋是？爱正叫伊个有效成分，有效成分嘛爱有够，才有法度达到迄款你想要爱的作用啊！你讲是毋是？一分钱是一分货，吼、哦！你脑子的发炎胃肠的问题，你一定一定白花龙，你甲试看卖样，你才会知影讲哦，那会遮尼啊厉害啦，吼、哦！也个有，伊这算多糖体嘛，吼、哦！你嘛知影多糖体对咱的啊，这个免疫力的功能买提升很多，所以不管是感冒啦，还是讲其他，不管是啊什么。传染的吼，食到垃圾物啊嘛是会传染，这款的机会买减轻足济足济，尤其伫天气那热，真济物件会变质，胃肠那哈无好诶吼，你希望马上来治好诶，你会当试一个白花龙，因为人客卡来诶，可以来甲我讲诶，伊若无讲，我嘛唔知影白花龙遮尼啊厉害，人客卡来讲诶吼，所以来才甲你分享，你唔若讲会当就消炎，咱辛苦三招。三焦五毒火，这三焦五毒火会当来给你调节以外，所以一个白花龙会当让你有足济效果在你的身躯内底，急性的给你做解决，啊，佮慢慢调整的嘛会当来给你做解决咯。即摆白花龙数量无济，因为这两礼拜吼，足济人买，数量无济，把握机会，今仔犹太，空数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夜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咱逐工拢有无同的主题来讲吼，咱今仔日要请到咱的检验师来跟咱分享，季节的变化的时阵，咱会拢用食疗来调整调理着咱的身体，要唔过有时啊惊食唔到会冻坏哦。欢迎到检验师来，我先过来一个，
2: 谢谢。
1: 哎，无人甲你拍波啊，我甲你拍。
2: 不要紧，
1: 大家人上惊就是动火，就是直接火气的压起来。
2: 是，
1: 阿边啊来调理。
2: 是，其实开始你问的这个主题哈，我来回答。咱台湾人哈，哈在讲了哈，讲药补不如食补、
1: 当然喽、一分药三分冻呢。
2: 啊，其实药补不如食补，这个药补哈，其实一开始出发点都唔对啊。无人咧食西药补身体嘛。
1: 啊，本来就是要西药治哦。
2: 所以讲药补不如食补，这个原则哈，咱爱个打破。
1: 是。
2: 咱重视着生物科技，咱要爱就是食疗，
1: 对
2: 啊，食补，
1: 对
2: 咩？就是讲透过着食物。诶，元素诶，营养素，来调查着家己诶身体机能，那透过着咱保健品诶补充，来达到着体质甲正常诶调理啊，甲改善啦。
1: 无唔对，
2: 是
1: 咱皇家制药，就是有着食疗这个根本哦。
2: 是，
1: 咱诶物件唔那好食，也佫有效，像恁诶枸杞精，遮尔啊好食，佫过关，佫过目睭，那遮尔啊厉害。这就是我们皇家制药的厉害所在哦。啊，像即嘛食疗动会要安怎来处理？
2: 一般吼，咱啊讲到食疗吼，检验师要来甲听友来解说一个重点。因为咱人体的体质有分三种，
1: 三种体质、
2: 第一的热体。第二寒体，第三阴阳两虚呀，
1: 佮阴阳两虚的哦，虚的咧。
2: 寒体的意思哈，寒体的意思是讲体质较寒，可能你食到比如讲椰子水，
1: 是
2: 啊，就会救筋
1: 哦，有，
2: 啊是讲体质较寒，啉到青草啊汁，啊就救脚筋，
1: 对，
2: 啊铺皮暖，
1: 对，
2: 哦，这属于寒体啦，哈，啊那热体的，比如讲小可食几粒啊土豆，
1: 嘿。
2: 小可食两袋啊，或者姜母啊，啊是烧酒鸡吼，哇，当惨啊啦，那熬症啦，有去有起毛膏啊糖去烧着感
1: 觉，啊嘴就大啦，
2: 啊嘴大，
1: 苦啦，
2: 啊熬垮，啊小便咧放吼，哎呦，啊还唔好好啦吼，
1: 对对对，
2: 所以讲热体，当然体质较热嘛吼，所以讲你若食针对着，比如咱一般食物当中的土豆，啊果子，
1: 是，
2: 吼啊姜母啊，
1: 是，
2: 烧酒鸡咱这尽量来爱撇面，
1: 爱撇面，
2: 啊那寒体就比如。讲像椰子水，啊是讲青草汁，
1: 是，
2: 哦，这拢爱做着一个，做啊酸滴啦。
1: 唔好食济，尤其西瓜、瓜果类，
2: 是啊，瓜果类爱尽量避免。
1: 啊，那阴阳两仪，
2: 啊那阴阳两仪想歹处理。
1: 哦，
2: 阴阳两仪就是讲，伊的体质也无上热的，也无上寒的，但是呢，这款体质较搞怪。有当时啊，一半日啊吼，好好哦，啊一半日啊，人就拢感觉讲安尼人怪怪。啊，无缘无故就掉沙啦，啊，无缘无故就救脚筋啦，
1: 啊，
2: 无缘无故吼，啊，就规身躯安尼变干啦，啊，一直找无正真真正正的问题点，所以我感觉做人是安尼啦，人生在世吼，短短差不多三万日啦，啊，咱这些听友，咱这些中者，你也要爱的，诶，生活的意义伫倒位吼，我感觉是安尼啦，开始，我讲吼。咱人吼，真歹讲啦，未经主生就先主死啊！啊，你讲到火气吼，开始你敢知？火气伫咱人体有分三个部位，
1: 分三个部位，
2: 三个部位。
1: 你敢知我的火气干哪分一个部位？
2: 倒一个部位。
1: 头家薪水若无，我来加火气。这部位。
2: 没啦，咱皇家制药吼，安尼生物科技从事过了十档啊吼，咱薪水绝对照时间准时会考着啦。
1: 我们陈哥的老公，
2: 没烦恼。好，来，咱回归主题。
1: 咱的火气吼，咱的火气，给咱介绍一下。
2: 咱的 北来的火气有分三部位，
1: 是，
2: 就是有分上焦、中焦跟下焦啦。
1: 是，
2: 上焦就是南澳前啊以上，
1: 嘿，
2: 好、哦，这个叫上焦。
1: 是，
2: 中焦就南澳前啊以下，
1: 嗯，
2: 啊，肝胆以上。
1: 肝胆以上，
2: 这叫做中焦火。
1: 安尼简单讲哦，就是火劫以下，啊，土宅以上。
2: 啊对，哦，安尼。这叫中焦火。
1: 中焦嘿。
2: 下焦火就是肝胆以下，
1: 嗯，
2: 到家到咱的粪口。
1: 甲粪口，安尼我跟你讲，迄就是土宅甲西坑。
2: 哎对对对，好，这叫下焦火。
1: 下焦。
2: 来，啊，咱这边来一行一行啊，来跳清楚哈。
1: 好。
2: 上焦火上顶部就是头壳啦，足侪人常常老大人无烟无垢吼，
1: 嗯，
2: 啊头壳皮会上上，
1: 是，
2: 啊会生裂吧，
1: 是，
2: 这叫做脑血旺盛啦，
1: 脑血
2: 脑血啦，
1: 啊，
2: 这就是你的脑部的血气去要夹起来，
1: 吼、
2: 啊透过着咱头壳皮的毛囊吼，
1: 是，
2: 产生着气节，
1: 嘿，
2: 啊这个气节物质伫遐时阵，伊就会生一挂裂吧片，
1: 哦，
2: 所以讲无烟无垢头壳的上。
1: 嗯、
2: 甚至于较严重诶，落头疮，这就是脑血的牙。
1: 啊，偏头痛困未起，有诶，感觉是牙脑血。
2: 是，过来第二个部位就目睭啦。
1: 嘿，
2: 目睭血呐，你个牙吼，目睭细个黏黏。
1: 哦。
2: 过来目睭会看人筋。
1: 嘿。
2: 目睭会上上。
1: 嘿。
2: 目睭会牙牙。
1: 嘿。
2: 甚至于透早起床，目睭细个吼，安尼流流。
1: 嘿。
2: 哦，这拢叫做目睭血。
1: 个目睭血。
2: 过来鼻血。
1: 哦。
2: 鼻子啊。
1: 鼻子冒火，
2: 鼻仔的火气哪咧夹，无缘无故鼻孔上，
1: 嘿，
2: 较歹运的、较严重的就流鼻孔血，
1: 啊，
2: 鼻血咧夹，
1: 夹掉会流鼻孔血，就是夹鼻血，
2: 夹鼻血，过来就是咱的喉血，
1: 喉
2: 血啊咧夹，啊咧夹就嘴大喉阔，
1: 哦，
2: 得吞完拢咳咳，
1: 嘿，
2: 得吞完拢会感觉喉静静小小热热痛痛，
1: 哦，
2: 好，这就是喉血啦。
1: 是是是。
2: 啊，咱的喙齿会牙血无？有哪会呢？
1: 喙齿冒血。
2: 咱的牙龈出血就是牙龈上火啦。
1: 哦，对对对，喙齿挖破吼。
2: 足侪老大人洗喙了，无缘无故起肉就出血啊。
1: 是。
2: 这嘛是一种的血气。
1: 哦，原来是安尼。
2: 啊呢，啊那耳血咧耳啊，耳根骨也叽叽叫。
1: 哦，耳根叫，足侪人安尼记呢。
2: 目睭血咧牙，我搁补充一下，会偏头痛。
1: 偏头痛。
2: 好。所以他都要我都家所讲到的火气就是喉结异象，
1: 喉结异象，
2: 上焦，
1: 上焦
2: 火，
1: 哦，
2: 安尼，过来第二部位叫中焦火，
1: 嘿，中焦火，
2: 啊，中焦火的啊，喉结以下到肝胆异象，
1: 嘿，
2: 第一的气梗，
1: 气梗，
2: 啊，咱的气梗分两条，倒边这条的气梗头差不多两公分，
1: 嘿。
2: 正边的气梗头差不多1.5公分，
1: 正边较细条。
2: 啊，你即摆咱台湾空气污染介大，
1: 哦，
2: 好、哦、PM2.5 的问题。
1: 嘿，
2: 如果你的气梗呐压火气，
1: 嘿，
2: 可能就是会恰恰安尼啦，
1: 安尼扫啦，
2: 打扫啦，
1: 哦，
2: 啊，佮有一款吼、哦、叫做热扫啦，
1: 佮热扫，
2: 热扫就是安尼啦，
1: 哎，你拖啊！
2: 好、哦，这款呢嘛是一种的火气、
1: 啊。讲、哦、到火气啦，电话在
2: 咧。后来，咱针对着气部的部分，那如果咧动火吼、哦，可能有当时起床起来，咳一个飞出来，哎呦，安尼拢有咧痰嘛。
1: 嘿，
2: 好、哦，这款呢叫气火啦。
1: 哦，有痰是气火哦。
2: 气火那咧热，甚至你会感觉胸坎窒窒。
1: 嘿。
2: 啊，喘气较袂顺，
1: 嘿，
2: 甚至吼、哦，你也感觉讲咱这个心脏的所在吼，这个顶八卦，
1: 顶八卦，
2: 敢那讲拢锁白条的，
1: 闷闷，
2: 闷闷，
1: 吼、
2: 哦，啊，严重到底啊吼，伊、哦、会对着咱的肩胛头，
1: 嘿，
2: 满过来咱两块股芒骨，
1: 嘿，
2: 这个中心点，
1: 嘿嘿，
2: 迄、那个所在叫做自阳穴。
1: 自阳穴，
2: 两块股芒骨，迄、那个中心点叫做自阳穴。
1: 嘿，
2: 所以气血咧热的人，喘气闷闷，
1: 嘿，
2: 吼、哦、啊，早时起床有痰，
1: 嘿，
2: 吼、哦、不明原因，胸坎啊会窒窒，
1: 嘿，
2: 心浊、颠八卦、烧北，
1: 嘿，
2: 较严重的两块股芒骨的中吼，敢那讲，哎。未通透，
1: 未通透，
2: 这就气血咧夹，
1: 生生痛。
2: 对，啊那肝火咧夹，足简单个呀、啊，皮肤白摇上啊，肝火咧夹，有可能放药吼，得放安尼黄褐褐啦，
1: 是，
2: 哦，甚至伊目睭白银反黄，
1: 是，
2: 皮肤变色， 较暗淡无光，长期累积就会造成咱的肝斑、雀斑、甲老人斑。
1: 无唔对，头毛过落，
2: 对，
1: 目睭阁看袂清楚。
2: 是啊，包括肝火那咧牙，可能有当时啊食饭饱吼，啊，就最容易安怎放屁。
1: 放屁。
2: 啊，咧放个屁吼，呼呼叫，
1: 嘿，
2: 啊，但是袂臭，
1: 嘿，
2: 其实咧就是咧放空气呀。所以肝火咧牙有他拄啊检验师所讲的这些症状。啊，那胃火咧牙吼，胃火咧牙，麦饭得食较无滋味，
1: 哦，无滋味，
2: 啊，鼻道未开，甚至有当时做到安啊，口呼啊，
1: 口呼啊，哎哎叫，
2: 啊，做到会一气声，
1: 哦，会小心，
2: 啊，做到会安尼哎哎叫，
1: 嘿，
2: 唔知诶人讲，哎呦，开始你即阵啊修行未歹哦，了了啊，都拢来挖噶，
1: 哦，
2: 安尼，哦，所以胃火咧牙诶人吼，做到有胃食道逆流，
1: 嘿，
2: 啊，做到有胃灼、胃闷、胃痛，
1: 嘿，
2: 较严重诶。胃的救驾
1: 哦，
2: 吼，安尼
1: 啊，就艰苦呢。
2: 好，以上都只到家着肝胆、肝胃以上，到家喉结以下，就拢属于中焦啦。
1: 哦，这样啦，下焦、中焦拢有火的时阵哦，大概就真艰苦。
2: 啊，今仔日咱这听友吼，真踊跃。
1: 对啊，
2: 我你讲吼，那有啥物款任何的疑问，小等下线卡检书卡，大家来解答啦，吼。
1: 对不对？
2: 再来第三部位就下焦火啦。
1: 嗯，
2: 下焦火就是腰子、膀胱以及着咱。的直肠、
1: 啊，
2: 加大小肠，
1: 嘿，哦，胃肠啊，
2: 哈，胃肠、肠、加腰子、加膀胱、加着咱的下消啦。
1: 好，啊，甲咱介绍一下。
2: 啊，大肠会哪里牙？
1: 嗯，
2: 叫做色肠。色肠就是讲肠啊上较无啊多分泌，
1: 嘿，
2: 大便咧放可能拢会放一挂羊糜啊屎。
1: 哦，
2: 安尼你知影啦，吼。
1: 嘿嘿，屎水拢肠啊吸去呀。
2: 啊，一半给它闭结，
1: 嘿，
2: 一半给它就漏下。这就是大肠会咧牙。
1: 哦。
2: 啊，那小肠会咧牙吼，食啥拢放啥啦。吃番麦放番麦，吃土豆放土豆，营养未吸收，营养失调，老大人吃着拢未起身呐。
1: 哇，安尼食药嘛无效呢？
2: 啊，食药嘛无效啊！
1: 啊，食疗嘛无效
2: 啊！是啊，因为咱的小肠那咧压火气的时阵，你吃任何的保健品甲西药这些，讲熟悉的效果拢未介好。
1: 安那吃安那无效，安先退火才会
2: 使。对对对，爱甲小肠的火退掉。安尼，佮刷落来的膀胱火啦，膀胱火那咧压放药会烧烧来来刮刮，甚至伊较严重的长期干性膀胱火咧压也烧白条的，可能你的尿毒包括尿酸、尿粒啊，拢总会囤积伫你。膀胱底，
1: 哇！
2: 所以膀胱火那咧热，上介严重诶。
1: 是，
2: 足侪老大人讲，检验师，阿爸今年63吼，你也是在要叫我去看妇产科，我真歹势啦。
1: 嘿，
2: 所以查某人女性朋友吼，讲事实咧，经过怀胎生产的过程，子宫体拢安怎较下坠？
1: 对啊。
2: 啊，你那膀胱火无做一个排透吼，唔是干那泌尿道问题，较严重的有妇科的症状，
1: 对
2: 啊，甚至长期累积造成慢性的膀胱，可能有发炎啦，
1: 是是，
2: 安尼的问题产生，
1: 啊，子宫的问题，
2: 啊，甲子宫的问题，
1: 对啊，
2: 吼，安尼，这点吼爱非常的注意，
1: 对对，
2: 查某人的。诶，这个私密处甲咱的妇科的问题吼，咱来甲伊做一个
1: 检查。啊，查甫敢未？
2: 啊，查甫
1: 若上，查动会干嘛放未出来？
2: 膀胱北来火咧牙，膀胱头那旧筋，可能排泄无正常，伊就会倒积起来尿壶栓嘛。
1: 啊啊，倒尿啊！
2: 啊，尿壶栓那七。引起到增大的查甫人啦吼，就是符合一句话，人讲查甫人上色就白粒啦。
1: 哇！
2: 啊，你若查甫人粒好上去要增大起来的时阵，你食什么款，喂一缸、喂两缸的，迄拢无效啊啦。
1: 对哦，
2: 所以查甫人男女拢总爱针对膀胱火来给伊做一个排透。
1: 哦。
2: 佮刷落来，我上惊就直肠啦，直肠。
1: 直肠会是安那惊？
2: 这个于天林早惊吼，目前已经好命。啊，伫新闻顶一段时间咧报道，大家拢了解，伊就是直肠癌，
1: 吼，
2: 一个患者。如果你咱的直肠吼，咱的直肠大概是伫15到20公分。如果你的直肠是咧动火、压火气的状况吼，咱这个直肠通常拢会烧热。 正疼啦。
3: 哎呦，
2: 安尼啦，啊，小热正疼的时阵，大便来到粪口吼，全放未出嚟嘛，排头未出嚟的时阵，积伫直肠就会造成着咱的内外痔疮。
3: 哦，
2: 内外痔疮的产生，听众朋友您注意听，那大便放完，卫生纸拭起来，那。青红色的，安尼你就是痔疮啦。
3: 哦、
2: 啊，那乌豆红的，就是你有顶消化道，还是下消化道会出血啦。
3: 哦，
2: 啊，较严重的可能连胃壁都出血。哦，所以如果直肠血无排透，当然内外痔疮未改善嘛。较严重的造成着咱直肠壁黏膜啊的刺激，有可能就会像雨天阴早
3: 间安尼。
2: 啊！你若提早发现，甲粪口直肠开刀手术掉，啊，即卖吼，则对巴肚买啦。哦，比如讲，啊，你着习惯性用正手，啊，着正手巴肚边甲开一空，啊，着着甲你倒一个人造的吼，诶，人工迄落粪口，人工的粪口。啊，你有当时啊，小寡啉一杯啊牛奶，啊，食两块啊，落迄落迄落馒头吼。啊，经过两点钟，迄屎地啊都甜啊啦，啊都爱要紧吼，走去便所清清便便的啦，拢无尊严，所以你啊看迄地沟粮啊，啊甲好一行，钓迄个物件了，伊选择无爱治疗，啊结果无选择治疗，煞提早倒等于报告，所以会急切，咱人，身躯顶所有的火气，一定要想办法来做排头。
1: 袂当讲安尼拢无要紧呢。
2: 是啊，
1: 哦、所以安尼、啊、哦，我真正听着我紧张起来。哦，我做唔知道要讲啥。
2: 是啊，其实啊，咱甲既然人讲有法有破，咱
1: 有法
2: 用着咱的专业甲火气，下一寡问题点听甲遮尔清楚
1: 吼。对对。
2: 咱皇家制药有一贴解方啦，解方就是讲。解毒着遮竞争的一个，或者食疗的配方啊。
1: 啊，天然的。
2: 啊，当然天然的、啊。
1: 全天然的。
2: 还是你敢知？全世界，全世界。哎，好啊，上届未惹火气的国家是倒一国？我三个国家给你讲。
1: 好。
2: 第一丹麦。
1: 嘿，丹麦。
2: 第二，纽西兰。
1: 纽西兰。
2: 好。嘿。第三，
1: 嘿，
2: 俄罗斯。
1: 哇，
2: 你有看麦？俄罗斯、丹麦、纽西兰三个国家，全世界这三个国家，倒一个国家是上界未惹火气的国家？
1: 安尼我有，
2: 一个民族，
1: 纽西兰，
2: 唔对，俄罗斯，
1: 俄罗斯哦，
2: 我来解说一下吼，俄罗斯有一种足天然，诶，这个我简单讲叫做深蓝中的乌酸椒啦，
1: 乌酸椒，啊，这厉害，
2: 啊，俄罗斯吼，因有一个啊这。公部门，亲像咱台湾的林务局，伫因东家叫做农业局啦，
1: 政府部门了对啊，
2: 政府机关，直接把关的一个单位啦，
1: 哦，
2: 因当地有一款天然的树木吼，
1: 是，
2: 拢爱生长伫海拔差不多5000米以上的高山，
1: 真高呢，
2: 啊，这款树木是有生命的哦，这款树木吼，伊平均差不多爱每年当的。七月份
1: 是
2: 到甲十月份吼，伊树皮家己烫皮，
1: 家己个烫衫哦。
2: 啊，树皮家己烫皮以后哦，伊会自然分泌一种多糖蛋白。
1: 多哦哦哦。
2: 啊，这款多糖蛋白了，伊分泌出来了，伊就会主动甲这个树皮裂起的空脆修补倒转来。
1: 嘿。
2: 啊，一年当一摆，
1: 嘿，
2: 两年当了两摆，
1: 嘿，
2: 呀。伊爱累积到15天的时间，
1: 是
2: 伊这个树皮就会产生到一种天然的结晶体。
1: 嘿嘿，
2: 好、哦、啊，亲像咱那外表咧看起来，敢那讲亲像树瘤啦。
1: 哦，树瘤、
2: 啊。啊，当地包括世界的科学家甲研究起来，原来内面有一种天然的多糖蛋白。
1: 是，
2: 你敢知单位外观？
1: 单位外观、啊。
2: 单位达到着贝塔等级35000的高单位。
1: 35000
2: 的高单位，
1: 会当带来偌好
2: 应用？伊这伫那目前伫国外的运用吼，伊的原料成本你敢知偌贵？伊算公克的，
1: 算公克的，
2: 伊一公克吼，和咱人民币是200块，
1: 人民币200，
2: 和咱台币一公克等于1000块的台币。
1: 一公克都要1000块，比金啊贵。
2: 啊，我是安尼要讲到这段，就是因为俄罗斯的人，因拢爱啉啥，啉一款搞酒叫做伏特加。
1: 啊，伏特加。
2: 啊，照你讲呢，因俄罗斯的人咧啉这个伏特加的时候，火气拢一定热嘛。
1: 对啊。
2: 但是为什么俄罗斯这个民族，不管是你高加索民族还是斯拉夫民族，为什么因遐人拢袂热火气？
1: 对呢。
2: 都是因。这个叫做深山中有一种天然的乌旋石，天然的宝贝。啊，因当地人拢甲厝内安怎？厝内咧种茶，啊，伫啉啦，补充水分啦。
1: 因咧食料内底拢习惯啉这啊啦，不过我加冻水咧。
2: 啊，长期保养起来的结论，科学家证明，原来俄罗斯的高加索啊，甲斯拉夫民族，因体内就是拢有这款高浓度的啊，这多糖蛋白。
1: 常常拢咧啉，多糖蛋白。
2: 而且经过因当地医疗单位的这个合作。普调啦，叫做普遍性的调查吼，因体内的多糖蛋白拢达到35000单位以上。啊，咱皇家制药甲引进着上届元素哦，而且佫有俄罗斯啊，做当地农业局、农务局，即个官方的认证，
1: 官方的证明
2: 出口的公文，来到咱台湾佫有进口报单，符合着咱低温萃取的标准。
1: 所以双方国家拢认可的哦，
2: 无简单嘞，
1: 真正嘞。
2: 啊，咱皇家制药较保守啦，咱是甲运用伫针对着所有的脑血、目睭血、鼻血、喉血，啊，这气血、气管血、大肠血、肝胆血、胃血、膀胱血、腰子血、直肠血，诶，这个调理呀。
1: 啊，所有的血气拢用得着安尼。
2: 是，而且针对着胃肠道，吼。三天来记功效，
1: 三天就记功效。
2: 那足够夜火气，尤其暗时歹困的，你给我建议一下，暗时困前30分钟，固定剂量的补充，一千到天光。
1: 哇，一千到天光。所以脑火气要降落吼，好困个袂使。
2: 是，甚至于哦，这是针对火气，有达到着93%的功效哦。一百个补充，93%伫三天来见功效哦。
1: 一百有93%有效，
2: 这是
1: 大部分好困。
2: 这是针对火气的部分了，针对着高血压的部分吼。
1: 高血压
2: 的部分，血压的稳定，血压的控制，血压的调理，血管壁的弹性，吼，而这个部分是95%。
1: 95%，今天一摆有95%，拢下当有效果，
2: 是所以
1: 立即性诶、哦。
2: 所以你看俄罗斯的人，因咧啉高酒，因咧冰天雪地，为什么当地人无人中风？哎，啊，因为血压拢稳定啊。
1: 哦，
2: 所以讲。如果你若高血压的患者有长期间咧补充多糖蛋白，讲事实咧，中风一世人可能未来找到你，安尼
1: 可能性较少啦。
2: 这是高血压的部分哦。啊，那胃肠道的达到着97%，
1: 97%，一百个97%的话，
2: 啊，其实较低啦，其实较低。啊，如果那咱皇家制药无遵守着咱老党的理念，其实咱要甲讲到99%、100%，嘛无所谓。
1: 咱保守啦，咱一直拢是保守做的啦。
2: 不爱甲话讲了上话，所以讲要退掉退来所有的火气的93%，那要稳定火压的95%，
1: 是
2: 那胃肠病就对啦，
1: 是
2: 食歹腹肚熬闹下胃肠病，
1: 是
2: 熬食物中毒的，
1: 是
2: 食着青冷也老，食着热的也老的，这97%，啊，所以医生，
1: 而且是马上。
2: 以上甲咱所有空中的中奖吼，非常的有信心，甲咱做着报告，
1: 检验
2: 做着报告，
1: 都讲你有讲哦，这个俄罗斯人啉酒了后，只有这个降火气吼，因拢会当足稳定的，啊，所以咱今麦咱台湾人哎，啉酒嘛正厉害呢，
2: 是啊，
1: 啊，所以因嘛会当跟俄罗斯同款哦，这个胃肠啊，个这个肝也当非常的安全，
2: 来保护着因正常所有的火气。包括高血压的患者，啊，甲着咱胃肠道的问题，
1: 是
2: 真正的吼，相信咱专业的建议，
1: 哦，
2: 相信咱专业的建议，哦，啊，以上咱的健康论坛，
1: 感谢
2: 检验师，朋友来报告，
1: 哇，检验师足厉害呢，
2: 谢谢，
1: 真正足无同的这个健康常识，
2: 谢谢，
1: 感谢检验师，
2: 谢谢，
1: 两米，咱听一首歌，搁登来现场，我特别来请教检验师，这是什么物件，这么厉害。

0: 我讲等下咱这部现场吼，检验室，
1: 是，
0: 我要请教你，就这么好的天然食物，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
0: 成本那样贵。
1: 我讲吼，咱今仔日推荐介绍这个饲料的部分吼，都坦白讲啦，原料成本哦，伫咱兑换来讲，甚至欧美国家、北美洲，
0: 是，
1: 这算公平的，
0: 是，
1: 比金嘛较贵。
0: 比金马贵有影呢，
1: 金马一钱几千块尔嘛。
0: 对啊，
1: 咱这算公克的，
0: 是
1: 咱这一公克上界顶级的达到35000单位贝塔等级的多糖蛋白，
0: 是
1: 这一公克和人民币是200块，
0: 一公克200块，
1: 那差多代表就都是头1000块，
0: 1000块，
1: 一公克1000块，还是你敢想？矿泉水一罐600cc 等于600公克，而这个原料是不是都要喝代票600000呐？
0: 600000万，真的呢，我拄只
1: 对吧？对吧？600cc， 你是
0: 万宝特瓶的600000，
1: 你是不是要600加1000？
0: 对，
1: 安尼是不是喝代票是600000？
0: 哇！
1: 但是我坦白讲，这是咱原料萃取出来的多糖蛋白，这算原汁。上界元素的，当然咱伫生物科技诶，即个生产过程吼，咱必须要搁搭配着其他
0: 复方
1: 诶，即个复方，
0: 嘿，
1: 吼啊，如果多糖蛋白你若搁配合着多糖体吼，
0: 是
1: 相关者哈，讲事实的啦，迄种问题未来找着咱啦，
0: 迄种问题应该未来找着咱
1: 啦。啊，我简单讲，如果咱听做，比如你有要长期性的调理，有要长期性的退火，
0: 是。
1: 针对胃肠炎，针对高血压，
0: 是
1: 哦，诶，怕受效果这么那悬呐。
0: 嗯，
1: 我相信听众朋友，恁爱好家己一摆机会，
0: 爱好家己一摆机会。
1: 足简单，咱这是水质，
0: 水、哦、用啉诶，
1: 用啉诶。
0: 啊，那所以胃肠无好，用啉马上会当吸收呢。
1: 伊入去到你诶胃肠壁，
0: 马上效果
1: 诶，亲像咧包壁癌咁款。你到那有胃酒疮、肠啊壁破空诶所在，
0: 伊那过就甲你包起来。
1: 嘿。
0: 哇，
1: 补充到倒位，修补到倒位，
0: 老到倒，还是补到倒，
1: 对，包括胃溃疡、肠啊溃疡，甚至于啊胃肠道会安尼压压，会安尼红红的，会赤赤，逐渐就改善。啊，过来，为什么我敢讲高血压无效？因为高血压的患者血管壁拢有裂去啊，拢有损伤啦。
0: 哎呦，
1: 啊这。多糖蛋白
0: 包括
1: 多糖体，你有咧补充，以及咪亲像咧，甲咱的血管壁，甲咱做一个修补。吼，啊，这50cc 一罐玻璃干那装的啦，
0: 吼。是。
1: 啊，阮皇家制药吼，
0: 嗯，
1: 真甘好，咱这中价来享受哦。
0: 是。
1: 咱这这每一克啊，吼，拢12罐装。
0: 12罐装一大。
1: 系对，一打拢12罐，
0: 是
1: 啊，每一罐拢50cc，
0: 50cc，
1: 佮正咱台湾玻璃公司的诶这款玻璃，
0: 嘿，
1: 伊会当避光，
0: 是，
1: 所以讲伊不怕光害，
0: 是，
1: 吼，甚至于生产萃取的过程，咱完全拢低温，
0: 唔惊变质啦，
1: 完全唔惊变质，
0: 嘿，
1: 内面无任何的防腐剂佮色素，包括人工添加物。
0: 贵一个制造制成技术没有、
1: 啊，所以原料成本甲这么贵吼、一克啊，
0: 是
1: 那以原料成本，干那这个多糖蛋白，
0: 嘿，
1: 白华龙就对啦，
0: 对，
1: 这一盒干那原料成本都要1000啊，
0: 白华龙的成本在内底都要1000，
1: 都要1000块，
0: 一大内底的1000块成本，
1: 干那白华龙都要原料成本都要1000块啊，
0: 伊的成分的迄个成本都要1000，啊伊不干那嘞，
1: 啊玻璃干那免
0: 钱，啊包装嘞，
1: 啊包装，
0: 啊纸嘞，
1: 啊生产，
0: 啊好，
1: 包括运输。包括咱内面佫添加着灵芝多糖体的萃取，
0: 古灵芝呢？
1: 是啊，
0: 哇！
1: 所以多糖蛋白佮多糖体相关之下，
0: 是
1: 其实啊，听众朋友，恁有当时啊也卖提起啦，
0: 嗯，
1: 遮尔那好的产品，如果皇家制药敢牺牲，
0: 敢牺牲，
1: 咱遮听友，恁敢唔敢保养？
0: 偷偷甲你讲哦吼。这支白花龙是阮内底家己咧啉，阮头家家己咧啉咧杯，因为白花龙分四种哦，这支是上关键的迄、那个，唔是大家白花龙食拢好，
1: 对对，
0: 这支食之后我都大家马上食，马上记功效，
1: 对，啊，
0: 开始，上关键的、
1: 哦，我来甲听众朋友报告，
0: 嗯，
1: 定价一打针600cc 哦，
0: 是，
1: 咱一盒十一打嘛吼，12罐，是唔是600cc？
0: 哎，50，
1: 600cc，600cc，咱犹太。听说比如定价1500块，
0: 1500块，
1: 1500块，
0: 比迄个这药房啊上呢？
1: 你计算600cc，
0: 嘿，
1: 好、哦，600cc，
0: 是啊，
1: 啊，犹太咱定价1500块，
0: 嗯，
1: 啊，你计算1500块加多600cc，
0: 嘿， 你敢知的？
1: 是四四两块半呢？
0: 对啊，有人卖几啊千块。
1: 啊，开始啊，咱灵芝唔免成本吗？
0: 哎呢，
1: 对啊，好来，啊，咱今仔日闹定岗两啊，开始你希望甲听众朋友回馈无？来，我跟你讲吼，哪讲伊这支配方就对啦。咱老董事长一个理念，
0: 是
1: 惊听众朋友唔敢保养俩。
0: 哦，
1: 所以这我跟你讲，全部咱拢照原料成本来计算，买两盒就是3000嘛，
0: 是
1: 哦，1200cc 嘛，
0: 嘿，
1: 哦，两盒就1200cc 嘛，
0: 是
1: 3000块。
0: 哎呀，
1: 一 cc 就2.5块呢。
0: 啊，真的是，一 cc 2.5块，你两盒。啊！你敢会当用3盒，互人食要到2个月，安尼效果唔只好上加好。
1: 开始，
0: 哈，
1: 董事长有交代，
0: 啊，
1: 所以今仔日你唔免上清楚，
0: 我
1: 直接讲我搞就好。
0: 好，你直接讲我搞。
1: 无言的，咱望勉强。
0: 好，
1: 两盒3000，等于一丝丝看2.5块台票。
0: 嘿，
1: 啊，有买来吼。
0: 所以你十组会当买二送一的意思
1: 哦。对，安尼等于3盒3000。
0: 3盒3000。啊！你比成本较低
1: 啊！限量十组就好，贵拢照原价计算。
0: 啊，原价是一盒1500还是2500？
1: 1500块。
0: 1500块吼。
1: 是一盒千五的限价月底。
0: 一盒1500个限价月底啊！
1: 后个月起，一盒就是2500块。啊，这我拢甲卫生讲进前，听众朋友恁思考一下，好，恁思考一下，啊，万勉强。
0: 啊，好不好？等我睡着
1: 吧。哦、
0: 这比我家己刚刚公司比较俗。
1: 啊，这现场的节目有咩来？来麻烦者。
0: 阿姑，好。
1: 线下吼，咱凯奇啊，甲检验师直接甲您做接听。
0: 感谢，感谢。
1: 真正闹会咧夹歹困的，胃会咧夹，胃也做个膀胱会咧夹，放尿的烧来挂。
0: 嘿。
1: 喉会咧夹，嘴大喉宽。
0: 是。
1: 咽喉的烧会热会肿会疼。
0: 是是。
1: 肠啊会咧夹，引起的闭结；小肠会咧夹，引起的食歹腹肚。
0: 是。
1: 甚至直肠胃咧夹造成个内外痔疮，
0: 是
1: 心肺咧夹造成个大心肺喘，
0: 是
1: 种种体内所有的火气、胃肠病、高血压病，
0: 是
1: 效果一杯中啦，
0: 一杯中的啦，一罐消灭啦吼，
1: 是，
0: 所以我已经根本坐袂掉，因为比我弯工价也更加俗的
1: 吼，
0: 哎，把这十组我若抽一组、抽两组，恁就存八组。
1: 阿先讲的哦吼。就是整十组来3盒3000，
0: 嘿，
1: 以上甲听友报告。
0: 感谢，阮检验师讲的我无多讲
1: 啊。谢谢哈，
0: 谢谢检验师。
1: 是，
0: 但哦，拢是因为这三会造成的癌来失去着性命，包括家己开始家己上亲的这爸嘛是安呢，所以咱唔通来低估着这个癌小块发炎所带来的。极大的伤害，针对着这点，我希望大家人拢会当吃得到，所以我特别甲检验师来讨论，我希望这边给我一个机会，我要照顾着每一个爱我，甚至听我这么久的大哥大姐。原本咱的公司是讲每人压上一压，对无？好，开始一个机会，我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事事顺利。大事化小事，小可有炎的时阵，咱就该化掉，还袂等到后壁，唔那开真侪钱，也阁造成真大家庭伤害，也是讲辛苦的伤害。所以我愿意这十个加上的一压，开始家己来负担哦。十个年我一个负担得起，这是我要感谢所有听受我的大哥大姐，会当互你即马哎。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只要把这个盐给伊灭火，伫体内的火给伊灭掉，真济代志拢会当来化无，真济代志拢会当，互你平平安安、顺顺利利。所以，互开始一边为你来，今仔只要有订购成功，原本买两盒送一盒，全部堆加一盒。变作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那伫药房吼，一盒是1800块，我无甲你骗呢，伊是一罐150啦，伫药房拢安尼卖。开始希望借着这边的机会，大家唔那拢食得起，而且佮食甲真顺时，而且佮食出好个来，买二送二，好个绝对出来的啦吼。效果绝对出来的，这是疗程，搁加一压起你呢，所以效果绝对出来的。把握这边的机会， 药房吼，买四盒爱7200块，今仔四盒只要3000块，互你提回去哦，吼、哦。直接的现金降价4200块啊！吼，直接你今天若买有，等于你也赚到4200块，而且买二送二，绝对会当结出效果来的。原本三盒都无效果啊，今天加送一盒，没有你效果也更加好，保养也更加久哦。伫药房爱7200的，今仔日3000都互你提回去，现赚现金的4200块啊吼，把握机会，0295123345，原本三盒的一个疗程的就有效啊，加上一盒是要互你保养更加久嘞，食了更加健康嘞，一盒是另外开始送你的哦，爱这边定岗有成功，才有送一盒哦，0295123345，0495123345，控诉九0595123345，把这本买二送二，四修只要3000块的机会，不发烟，空嘴，做一本来改做修复，做一本拢可以好起来哦，吼，把握机会，控诉九0595123345。

这个白华龙即马伫全世界，会互遮尔啊济科学家，甚至是医疗单位广泛的来使用，你敢知影？因为这个俄罗斯的人因就爱啉酒诶，甲台湾同款呢，台湾嘛真爱啉酒呢。要唔过你有发觉无？人俄罗斯的人哎，因较无这个伫喉颈部，就是你的头壳、你的脑、你的肝，有这个歹命射出来。生出来啦，啊，你知无？生出来啦，因为因就是普通时拢有咧这个消炎，有咧这个退火，小看看有这个野火，人因就是来给保养，来紧给压落去，紧给不，我等个尾啊，这个三个火都无干嘛，这。炎呢，吼癌呢，所以这是真危险哦。一个火的时阵，咱就爱来该注意呀。台湾人爱啉酒，原本拢干那啉甲肝出问题呢。不过即马上济问题伫倒，伫个真济人拢有这个熬喉癌啦，啊是哪熬出问题啦，啊是这个胸腔啊出问题啦，顶焦火，恁都唔要该注意着。可能拄我开始头壳痛。偏头痛，拄啊开始看哈袂清，看哈袂好，拄啊开始你吞会痛，你喘会巴巴，你拢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吼、哦，拢无去注意到这个问题，严格慢慢慢慢愈生愈大粒，这个火已经包袂掉的时阵，哇，袂安那，再来想讲，敢有法度来解治疗，啊，有时啊医生讲这已经无法度啊。但是要安那，所以趁钱嘛，大家拢无的时阵，咱就来给抹掉，咱就来给灭火，安尼敢无真好？而且用上少的钱，原本爱7200块才有法度买到的物件，今仔日3000块都买得到啊！那安尼哦，足侪人食啥闹啥？有的人更加奇怪哦，有时啊闹，有时啊闭结，有时啊闹。有时啊，闭结，这就是你的下焦火，你无去啊顾，伊火已经咧走出来啊，已经甲你通知啊，你爱紧来灭火，唔好等个尾啊，什么肠啊、安那啦、大肠啦、啊，啊是什么结肠啦、啊，也是直肠，迄时阵就危险嘛，爱食刀啊吧，吼、哦，啊是讲爱挂一个袋啊，伫个家做永远的。安尼就唔好啊！你讲是唔是？过来，你有时啊，你若食啥放啥，等于是你食药效都拢无去啊！咱食营养粉都拢袂当吸收啊！营养粉无吸收，你袂安那有肌肤，袂安那有肌肉咧，对不？袂安那有元气。过来，这个中焦火，真侪人定定啦，一车生啦，真正这个一车生吼。非常的紧哦，你今仔日明仔载就好啊哦，吼，因为这个内底你的胃肠开始咧发炎嘛，你刚才知道一气生真艰苦，你得来啉这个一气生来啉的，啊，不过你敢知影，伊是发炎呢，咱是爱来去把伊的这个火来把伊灭掉呢，可以会当轻轻松松，你就袂一气生，你就袂掉开，你就袂一啥拢袂消化。伊发炎嘛是要安那甲你做工课，你讲是唔是吼？所以真侪人去药房开150块一罐啉落，嚯，计感就好起来。啉完了就敲电话来阮药厂讲，敢有法度买几箱的，放咧厝的。唔呐讲急性的会当用，普通时过来保养，一箱1800块咧卖伊，伊嘛真欢喜呢，因为唔免去药房一边走啊坐坐呢，佮免费送个引导，唔免运费的，所以今仔日唔免像因去药房的开啊侪钱，因去药房买4盒啊7200块，今仔日买二送二，4盒只要3000块，急性会当随啉随有效，啊那可能厝的倒倒啉。道道保养，规身躯的火，咱拢来给做一个控制，唔那压制尔吼，咱控制，佮给做一个消透，卖互伊定定压起来，卖互伊变作恶性诶，你讲对无吼？咱好好佮伊相处嘛吼，互伊做一个消透嘛，安尼袂惹火气，咱的身体主人的健康，咱的身体主人的轻松，咱的身体。
自然的用的古董，你讲是不是？也佮有火气压起来，真侪放药的出问题哦。也佮有火气压起来，真侪大哥雄风不在哦。火气压起来是真侪大哥雄风不在，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真正是七千原本爱七千二的产品，只要三千四盒，互你提上去。这三盒就一个了定啊呢，今仔要你吃个较久，效果更加好，保护了更加完全，把你的身躯保护了更加完全哦。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白华龙，真正比黄金一个较贵的白华龙，第一大量吼，你嘛知道我。开始个大陆做熟个哦吼，因底下是一瓜瓜落去浸水，一瓜瓜哦，得爱一千块啊！我无甲你骗，因咧就是啊，干那只高会阿名，知影？因咧冒钱排队去买这个白华龙，等来泡茶啉呢，应该当作黄金安尼顶贵呢，爱好个人才食得起个白华龙。我不管你胃肠有好无好，即卖状况是安那，做水济会当互你水啉。水吸收马上会让你有效果哦，抽筋、催促、再弄。

四五，常常感觉火气真大诶，嘴苦、嘴大、嘴臭，目睭晒过，看未清楚诶，小可已经有反应啦，咱卖互伊尴尬。大病的时阵，再来要找医生，要来治疗，开大钱，唔免啦。

这个白华龙哦，咱咧食素食的人，咱特别爱来使用，因为食素食有时爱食真济的豆啊类，这个豆啊类会造成咱胃肠有时啊胀气的问题，紧就会当来解决咯。过来有真济这个腰子较无好诶，肝心较无好诶人，上惊讲来食健康食品，也是讲食真济药品，会去增加着这个心的负担。腰子的负担，你唔免烦恼。咱只用啉的，未去造成着负担。这是干那啉落，马上就去找到咱需要帮助的迄个部位，来替伊做一个小套，来替伊做一个灭火的动作，吼、哦，唔免去造成咱身躯任何器官的负担。安心来使用，食素食的嘛会当安心来使用。啊，讲胃肠无好，无法度吸收的，无法度吞的。

你更加唔免烦恼，这样啉咩？马上啉，马上有效，唔免让你吞咖诶诶叫吼，嘛唔免让你讲诶食咖诶作掉，拢未。马上啉，马上会当解决掉你真济问题。所以不管是多几个人，你拢会当安心来使用。食素食的，你更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专属的白花龙，你伫药房一罐就爱150块，我无甲你骗。药房一罐150块，随食随有效，足济人去买。这产品我无定定咧广告，因为伫药房卖了有较好诶。咱今嘛，咱若甲伊促销，等于就是拍着其他的通路啊。所以你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哦。伫药房四盒爱7200块诶，今仔日买二送二，四盒互你扎登去，只要3000块。原本诶，阮诶药师阁有阮诶遮医师团队是讲三盒都有真好诶效果啊，今仔加一盒是要互你保养搁较久诶，互你好了也搁较完全诶，真正是开始用心良苦，因为这。亲人会离开我的听，我家己知影。我希望照着我小块力，会当吼加一个疼惜我的大哥大姐，身体更加健康的家庭更加美满的，请大家都来把握这边的机会哦。0295123456四阿的白花龙，原价爱7200的，今仔日3000块，都会当互你摕回去，一开上少的钱。保养上久，保养上完全，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云南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第13号风台以及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者豪雨，尤其台中以北山区局部豪雨等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山区有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平遥、金门、马祖、南山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火烧风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括南苏绿岛、沿海、恒春半岛、马祖以及中部以北沿海、平湖有断影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为了积极拓展了国际观光市场，彰化县政府首度甲标了关，台中市以及南投县组成了中台湾观光代表团，甲新加坡举办了观光推广活动。彰化县政府相关组织出，彰化拥有超过300年的历史。文化地地，唔干那是农业大官，嘛是中小企业的重点。观光资源真丰富，除了有农游体验、甲登山步道、钓竿台、生态景观一座，更有专台唯一的新型车库、海牛、兔、鹅啊、无形文化资产以及玻璃妈祖庙等等指标性特色的景点，搭配着多样化的在地小吃甲宗教文化，深受着国内外旅客喜爱。未来彰化将持续透过着国际观光推广加跨管区合作，这个拓展了海外市场，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拜访，亲身感受到中华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观光魅力，进一步带动着地方观光和产业的永续发展。为了掌握着独居中者生活状况加服务需求，彰化县政府举办了敲敲门，让爱传进来，启动着专管独居老人访查工作。社会处来表示，伫社会处列出的独居老人有3788位，属于被动通报。这当中要主动出击，针对户口刚好一个人的52000户，县政府甲26个乡镇市公所、18社会福利团体以及129个社区照顾关怀古店共同到了720位关怀馆，估计看两年时间进行着地摊式的轰炸，希望对当中发现着独居老人，透过着主动访视甲关怀，建立更加完整的社区照顾安全网，和独居长辈获得着及时而且温暖的关心。一无归老，都无归恨。民众卡数讲，一路会当卡着惠民服务电话1999以及轰炸专线75325959。为了落实着绿色族群的交通安全保护，并且强化着身心障碍朋友的防护驾驶和用路观念，彰化县警察局报道分局交通巡逻团队在日前特别前往着财团法人基督教马喜乐社会福利基金会田尾小作所，为受来心智障碍学员带来着一场充满着关怀和活动的交通安全巡逻活动。报道分局来指出，心智障碍学员在日常外出或在坐车上下班的时阵，常常因为对车速判断较无敏感，或者是反应袂符，凊彩穿过着车道，真容易发生着危险。因此，本次的巡逻特别以着行人路况为核心，运用着侦测，而且容易发的都市甲活动的情景，向学员来巡逻着行人唔通凊彩穿过着车道的重要观念。暑假今年最后冲刺啊，阿哥咧烦恼着周末要带囡仔去倒放电咯。台中市政府正着暑期亲子活动之外，推出着暑假亲子放电攻略，对山林健行、自行车骑路、热气球嘉年华、甲电影放映，打造一系列兼顾着运动、观光甲休闲的暑期活动。其中由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中自行车嘉年华将伫8月29号盛大登场，邀请着大小朋友搭乘起来东风自行车的龙加后风铁马道，感受着台中山下下的风景。台中市政府地方事务局主动为身心障碍家庭把关权益，今年寄发大约5000份使用牌照随便随通知书，如果每一年让协助到市民减免超过1000万的税金。透过着跨机关资料比对，主动通知合法资格却是无申请的民众办理着免税，唔免听候民众自行发现着权益，更加是全国率先推动的便民服务，获得着民众的肯定。 特色的来提醒，使用着牌照色彩按例规定，而且必须提出着申请，才当适用着免税。需要通知所有民众，会当扫描通知书面顶的 QR code 线顶申办，或者是去搜索八分局临桂办理，把着自身权益两早享受着免税优惠。为了协助着市民顺利就业，在地企业找着好人才，台中市政府罗岗局甲太平区公所共同合作，伫八月十四号礼拜五上午十点甲下晡一点，伫太平区行政中心五楼礼堂，举办着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太平区联合电台活动。这一组邀请了鹤堤酒店、特丽屋、立山工业、金展工业、博生工业，啊，个天工精密等等十间知名企业提供超。过300个工作机会，并且全面导入着无纸化科技人才服务，打造高效率的求职新体验。115年劳动部补助地方政府办理着督促事业单位遵守着劳动条件法令业务科学，南投县政府伫行政作业配合、业务执行进行以及综合评量等等各项科学指标当中表现优良，迎合着变作价电价值，等候南投县积极落实着劳动法令，维护着劳工权益以及督促事业单位遵守着劳动条件法令的执行成果。南投县政府社会以及劳动局来表示，劳动条件监督检查是保障着劳工权益以及落实着劳动法令的重要工作。为了提升着事业单位法令遵循意识，本局除了以年度计划办理着劳动条件检查以外，也持续透过着劳动法令宣导、法令咨询以及相关辅导措施，协助着事业单位了解并且遵守着劳动基准法、性别平等工作法以及其他相关劳动法令，以预防劳资争议来发生。扫街的老幺，说的是幺失禁，根据着统计，大约20%以上的女性曾经出现着无同款程度幺失禁的情形。真侪女性也总讲，这是上了年纪一定的现象，而渐渐忍受，唔敢那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也对自信心甲心理健康造成负担，甚至因此减少着社交活动，唔敢出门。但是老幺并不是单纯的老化现象，女性因为先天生理结构较多较低，加上经过着有新生产经年期荷尔蒙变化以及有骨盘底肌肉连起等等的因素，使着妇女泌尿问题常常看到，临床上常常看到的症状包括讲泌尿道的感染、坎坷烧、拍卡球或者大球，还是讲运动的时阵来漏尿，突然间了产生强烈想要放尿的感觉，常常未好光甲便数都放出来，所以吼高尿、夜尿、甲解尿困难是常常看到。建议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控制体重，减少着咖啡因的摄取，只要建立正确观念，并且寻求专业的协助，大多数的患者拢会当取得着明显的改善哦。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哦。
4: English。
5: 阿公，阿妈，阿妈学英语。
4: English。
6: 请收听，
5: 请收听，
7: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8: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9: 是一篇瓜牛自述，文中只有一种动物，就是瓜牛
10: snail snail。
9: 好，瓜牛要开始说话咯。

我是一只 snare， 我的头上有一对触角，对不对呀？如果你回答对，那就错了，因为我的头上有两对触角。平常你注意到的是我那一对长的触角，而我的眼睛就长在这一对长触角的顶端。我另外还有一对短的触角，下次你看到我的时候，不妨仔细的瞧瞧哦。我是一只 snare， 我的牙齿长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你一定猜不到。好吧，让我告诉你，我的牙齿是长在舌头上。不骗你哦，我有很多很多的小牙齿长在我的舌头上。你说奇不奇怪呀？

我是一只 snare， 我走路很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背着房子走路的关系。我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要花一天的时间，我去开个门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我如果要到楼上睡觉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如果要我寄一封信，老天哪，我大概要花一年的时间，因为我走路太慢了。

0: 我是一只 snare， 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是一只 snare， 而是另外一种动物，那我就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走路了。牛自述到此结束，我们来复习瓜牛的名字。瓜牛
1: snail snail

点在人生的舞台，有时边边起风台，一旦被人来误解，前途难免受阻碍。啊，如今的生态谁人会了解？一声无奈，一声感慨，莫非是天安排？何时会当来挽回前边？

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卡扎吃暗顿卡袂大颗，用餐的时间敢真正影响着体重嘞。研究发现，暗时用餐的血糖上盖观点比暗头用餐的观测着20%，脂肪燃烧效率都降低10%，而且困前两点钟内底进食会让大颗风险暴增5倍，显示着提早用餐的减重成效明显优于着暗时用餐。医生来介绍，人体代谢在早起上盖活跃。顺应着生理时间，进食会当提升着营养消耗率。片面的量在困眠的时阵，转为着脂肪囤积。如果将进食的时间控制在早起8点到下晡2点，唔个啦，专家的饥饿感更加稳定。暗时脂肪燃烧效率也明显提升，对代谢健康有正面的帮助。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皮轮坑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发生伫一百年前的代志。故事的名叫做王玉龙甲桂丁香。这段故事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在清朝的时阵，安徽省亳州十里镇这个所在，有一对真好热的夫妻，就是王玉龙甲桂丁香。王家真好热，当当是请真济，是一个大地主，产房是有够济。王玉龙的某桂丁香是一个贤妻良母。王家厝里虽然是真好热，但是桂丁香伊唔敢求享受。伊照常真勤家，伊唔敢做小奶奶，伊逐日亲身煮三顿互长工食，款待翁婿是真体贴，甲翁婿做衫做鞋啊，奉待翁婿是无所不至，是一个非常体贴的好妻子。非常的可惜，因结婚五年啊，拢无生个一男半女。王玉龙伊有一个好朋友，伊的名叫做马大良。我那是十里镇的大好野人，王玉龙伊时常走去找马大良泡茶开讲。马大良有生四个后生，马大良伊的年纪加王玉龙20岁。有一天马大良伊做生日，王玉龙就去给伊请。马大良伊是真爱面子，有那真爱顶风神。伫在出差的时阵，就叫伊四个后生来徛伫伊后面，并若出一道菜，就叫四个后生。将刀啊，甲刷叮当，好参像即阵的自动移刀同款，刷一个位，讲起来意思是真好。菜小花甲刷位，大家拢念会着。可是做的人是无心，只是在等伊有四个后生真友好而已。但是看的人是有意。王玉龙伊想讲人在糟蹋伊卖生，即顿饭伊食袂落啊。王玉龙伊心肝是真艰苦。王玉龙一回来到厝里的时阵，伊的某桂丁香也搁在旁西直播。桂丁香一看到翁婿倒回来，是非常的欢喜，赶紧将工课改放一边， 笑头笑面，赶紧去捧一杯茶，要来给伊红婿啉。因为较早交通是无方便，拢是用行。王玉龙伊心肝是一怕火，伊看到伊个某捧茶来，伊不但无感激，佫出手解火气。伊个某过丁香，看到安尼拢硬气啊！过丁香伊心中在想：红婿去予人请，他会倒转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过丁香伊确实是一个贤妻，伊赶紧去穿洗身躯的水，佮摕面巾要来予红婿大声吃面。王玉龙伊想袂开啊，伊心中一把火，好亲像火山爆发同款。伊将未生的原因拢怪伫某的身上。王玉龙伊讲：过丁香，你即阵甲我听好详细。对今仔日开始，你毋是阮王家的人啊！你即时甲我离开王家。过丁香伊听到安尼，目屎干了，讲相公，我自嫁来王家，我修三从四德，我勤俭勤俭，我并无犯过差错。相公，你为何要甲我离掉，要甲我赶出门？王玉龙伊讲，你阁讲你无做啥物大差错，你嫁来王家五年啊，不但无生到一个后生，连查某囝你都生未出来，这款某有啥物路用？较早的人讲起来是真无公理。拢无经过法院，翁婿有权将某家离掉，较早的妇女讲起来是有够可怜，有够悲哀。过丁香伊毋是一个弱女子，伊嫁来王家五年啊。虽然王家是真好业，伊同款勤俭勤俭，伊斗拍拼。今仔日翁婿心肝既然是遐硬的，无爱甜伊啊，伊个大嘞，有那是无面子。过丁香伊包袱啊款款嘞。伊大声跪伫祖先的神道前，拜别王家的祖先，表示伊伫王家已经尽伊的力量啊！伊无求过一日的享受，伊今仔日要走啊！伊无摕王家一针钱，伊只是款伊爱情的衫裤而已。伊离开王家的时阵，大约是三更，迄个时阵天是暗蒙蒙，天气是真冷。过丁香伊要出门的时阵，阁无食物件，伊腰阁寒。有哪会惊？伊举目无亲，伊嘛唔敢登去后头厝。较早的狐狸和人离言，这是真无民主的代志。天卡的甲遐尼宽，敢真正无用心的所在。伊无目标，一直行。大约伫五更的时阵，伊腰骨寒，伊悲伤过头，伊身体支持袂住啊！伊来坐伫路边，煞来昏去。唔知经过偌久，过偌久。有一个装卡的青年人，驶一台牛车对迄个所在经过，才容易救起来。迄、那个青年人，伊的名叫做刘定兴。刘定兴伊赶紧将过丁香救转去厝里。刘定兴的老母赶紧煮姜母茶、煮糜来给过丁香驱寒止饥。过丁香伊讲出伊不幸的命运。刘定兴因两母仔是非常同情过丁香。就安尼叫过丁香暂时住伫因的厝里养病。原来刘丁香伊是伫一个原外所在伫做长工，因的家庭是真善恰。伊的老母虽然是真仁慈，可是因为因家庭善恰，刘丁香伊即阵虽然是30岁啊，伊还阁无娶某，因为真善，所以无人愿意嫁乎一个善长工。刘丁香的老母伊正介意过丁香来互因做新妇。可是伊唔敢讲出嘴，有骨力处，拢是想要替伊后生刘定兴求亲，可是拢阁将话吞倒转去。有一次，刘定兴的老母伊提出伊的勇气，讲过姑娘，我真希望你和我做新妇。可是阮厝遐尼散车，你唔知会气嫌无？过丁香伊听听的讲阿嗯，我是一个被人离言、寂寞母亲的弱女子，恁无气嫌我。我这么疼惜我，我感恩都来不及啊！我太会去气嫌您嘞。刘定兴的老母听到安尼是真欢喜，就安尼和因少年的结婚，洞房花烛夜。刘定兴伊讲娘子，我知影你嫁我是真委屈，会吃真济苦汤。我是一个长工，厝里阁遐尼善吃，无半丝仔财产。不过娘子，我会永远疼惜你。将来不管是有囝还是无囝，这拢是命。这一生中，我只爱娘囝你一人。我若是食糜，你甲阿娘都拢有饭通好食。过程中，伊是一个真有拍算、 伊唔惊食苦的基理主。过程中，伊讲上讲，一个人若是肯做肯拼，会晓谦，无可能一生拢会善。只要你甲我合作，共同食苦，共同拍拼，共同友好阿娘，一家大小精神爽快，相信免偌久，咱就会慢慢啊好呀。过程中，伊自甲刘长生结婚了后，伊大生伫厝前后壁，利用人无开垦的山地，还是水沟啊地，来乌菜园啊来种菜，顺续饲鸡。伊阁会晓烹西织布，阁会晓赤绣，两翁仔某是真骨力，真好好，嘛真友好是大人。经过三年了后，因买一块土地啊，阁再经过十五年了后，过程中甲刘长生因变成超乌镇的大好野人啊。不但是安尼，因阁生了一男一女。刘长生甲过程中，因两翁仔某是安尼夫宠夫随，过着真美满的生活。因为因是艰苦人出身呢，所以因会晓体会艰苦人的艰苦。即阵因是好野人啊，所以因每一年拢有规定一个日期，伫配给米救济平民。有一年伫配给米的时阵，有真侪乞丐、真侪平民伫排列。王玉龙竟然有那穿甲衣衫褴褛伫排列。王玉龙伊过去是十里镇的大好野人。但是王玉龙伊真歹运，原来王玉龙伊自从从过程中赶出去了后，伊就开始花天酒地，一寡财产拢开了了啊。佮因为伊一直娶某，某佮拢未生，即阵伊失败啊，无人同情伊，伊煞流落他乡伫做乞丐。王玉龙讲起来有那真歹运，伊拜日伫配吉米，可是呐拜到伊的时阵米就无啊。过程中的关家只好叫伊明仔载较早来拜咧。谁知影王玉龙伊确实是真歹运，伊连连三天拢拜无米。刘长生甲过程中的关家，伊感觉真歹势，好亲像在甲人为难同款。事实上是巧合，天下间都是有这样巧合的代志。关家伊讲你稍等一下，我来去禀报头家甲头家娘。过程中伊接到关家的禀报。伊出来一个看，原来是伊前翁王玉龙。王玉龙伊头壳拢唔敢举起来，伊头壳刺刺，伊惊互人知影。伊过去是大好野人王玉龙。过程中伊看到伊翁婿变成乞丐，伊有那伤心流目屎啊！伊虽然过去被王玉龙带赶出王家，可是过去因有五年甜蜜的夫妻生活。人讲一夜夫妻是百世恩。即阵过程中，看到前翁王玉龙变成乞丐，伊太未悲伤咧。过程中，伊赶紧去煮一碗面，烹来予王玉龙食。王玉龙伊唔敢抬头，对方是啥物人伊嘛唔知影。王玉龙接到迄碗面，好亲像真枵同款。接到迄碗面，一直细多些，大嘴细嘴时间一直食，食到一半时阵，伊自言自语讲：“咱这位大姐。”你煮的面真好食，这款的口味我已经五年无食过啊。伫这个时阵，过程中伊只讲王玉龙，你抬头看我是啥物人？王玉龙伊抬头一个看，原来是被伊赶出门的某。王玉龙伊真见笑，伊流目屎啊。人讲男儿有泪是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王玉龙伊讲娘子，过去是我唔对，希望你会当原谅我。王玉龙伊话讲完尔，自安尼要磕头自杀。伫这个时阵，过程中伊惊我来讲玉龙，过去你咱夫妻一场，过去的都已经过去啊，我未怨恨你。不过你要提出勇气，搁再来拼。我家有五十两银，你即阵提去做生理本，希望你后日啊会当成功。王玉龙伊唔敢提，但是伫这个时阵，刘长生伊出来啊。伊知影情形了后，伊讲命运，有那爱靠咱家己去创造，爱靠咱去拍拼，咱千万唔通失志。你甲看，阮当时是遐尼善车，即阵阮不但是成功啊，阮阁有生一个查甫，甲一个查某囡啊，这拢是阮翁仔某合伙拍拼的结果。王玉龙以五十两银替来讲，感谢老兄甲娘子的大恩大德。此次我王玉龙一定认真拍拼。有囝甲无囝，这拢是我的命。过去的错误，我即阵已经觉悟啊。空中的好朋友， 无囝未生，这是双方拢有责任，拢有欠点的所在。稍等一下，我再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甲治疗方法。

起码咱来讲，负责人未生的原因甲治疗方法。负责人未生的原因大体有四款。第一，就是输卵管伤过硬，还是输卵管去插掉咧，这就是普通时胃事无顺来引起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过头大颗，子宫的部分脂肪分伤过侪，所以无法度受胎。第三个原因就是子宫过头虚寒，温度无够，精虫无法度通好生存。第四个原因，伫查甫人，查甫人冷精无精虫，所以有来未受胎。我即阵只有一个风头，真应验。过去医好真济人，有真济人嘛真有人情味。面啊做月来的时阵，拢会挂满油酒来互我食。所以即个盐方过去食过真济满油酒。即马我将即个盐方直接公开，希望大家听好详细，会使报人服用。布施子、蓄端、益母子、当归、巴参、荆棘、何首乌、青花桂、姜子叶、冬虫，用以上的药啊，内经药粉做药丸，还是甲浓缩的药粉三顿食，一次大约食三钱，上加两服，一定就会有瘾啊！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在89年12月7日的电视甲报纸，有看到一段真可爱、真古锥的大新闻，就是有一个80岁阿妈级的妇人人，伊要阁走找第二春，伊所爱的老翁婿有开一个大条件，就是爱身体真勇，也有法度性生活。这个80岁的妇人人，伊真开朗、真乐观，伊阁真有学问。伊真有才艺，伊个皮肤也阁真幼白，外观看起来也阁真活泼、真春风。有真侪50-60岁富人人，甲伊比起来，看起来是比伊较老。伊还阁会摇呼啦圈，摇甲伊无爱摇。伊跳舞、唱歌、行行街灵，伊阁会吟诗作对。伊身体看起来是真勇健，伊捌做过模范妈妈。今日孙啊，有哪拢成家立业，有哪拢真有成就。伊即次要走找翁婿，今日孙啊，有哪拢真赞成，因为这个富人人伫较早，伊的翁婿来死伫老总统白色恐怖的事件当中，伊坚强打拼奋斗，将囝请养家真有成就，所以又得到模范妈妈的奖状。即次伊要订婚，第一条件的查甫人。就是80岁以上的查甫人，爱有法度性生活。这个富人人伊的条件听起来好亲像怪怪。事实上，这个80岁的富人人，伊真巧、真聪明，有那真正常、真健康。咱甲想看咧，80岁以上的人，还佫有法度行房，还有法度亲像少年翁仔某做快快乐乐的性生活。这表示因的身体拢还佫真勇健。这不是破病家啊，这才有法度老翁老母互相来照机会。空中的好朋友，看到这段技术了后，你的感想如何？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嚼嚼丸，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在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不是破病了。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元。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顾气血、顾卵巢、顾子宫、顾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爱顾甲真春风，顾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顾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顾甲又白又光骨，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啊，还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还够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大背痛，要以后吐牙吃牙的暗疝病，这要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要长期照顾身体，要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要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病痛，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都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好上，多谢，谢谢。

今麦过来介绍黄水桥这味青草药，空中的好朋友，你千万唔通看青草药无气哦。你甲看牛干那食青草都有千斤之力，马啊干那食牧草会当日走千里。可见青草不但营养价值真高，治病效果有那是真高。黄水桥这味药啊，本性是出产真济，青草店拢买会到。黄水桥伊个药性是辛苦寒，黄水桥有消炎、解毒、气风、止痛、冰肝、利尿的药效。黄水桥会当治疗肝炎、肝症、肝硬化、心膜炎、目睭发炎，也是腰子病、水肿。那是会晓运用黄水桥来加油啊，效果拢真好。用黄水桥、万点金、地骨皮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心膜炎效果真好，用黄水桥、茵陈、板蓝根、木香这几味药合作伙，在治疗肝炎真有功效。用黄水桥、茵陈、麝香、牛黄在治疗肝硬化，有时是会当起死回生。黄水桥用途是真宽，参像腰子病、炎啊、疼啊、生裂啊，还是目睭疼。也是慢性的鼻炎，拢会使运用黄水桥。咱治病落药上界重要的都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爱分合详细。产生肝病，那是嘴会焦、嘴会苦、小便会红、大便会闭结，这是属阳性的，是属炎症的。那是嘴会正正、小便无黄、大便会暗暗，这是属阴性的。那是属阳性的肝病，拢会使运用黄水桥。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花那是全开的时阵，伊特别水，特别娇艳；月娘那是全圆的时阵，伊特别光亮，特别圆。好亲像无甲一撮发汗同款。可是花全开了后，伊就会阁慢慢啊凋谢去。月娘那是全圆了后，伊嘛会愈来愈暗淡，愈一发汗。所以咱人唔免强求暂时的十全十美，因为暂时的十全十美。并无多通好永远，只是暂时。咱强求何用呢？那是会晓买花的人，伊无爱买全开的花蕊，一定会选拄只开始开的花，欣赏伊一日一日在开。伫这个时阵，充满了期待、等待、甲满足，这款的心情感是真好。有真侪人伊在怨叹伊的人生真不如意，伊的婚姻真无美满。空中的好朋友，在这个世间上，真少有十全十美的代志。每一个人拢有伊的缺陷的所在，所以咱那是会当用欣赏花的角度来欣赏一个人，有等待、有期待、甲满足，安尼凡事拢会加正圆满。

咱人每一个人拢有理智，啊，理智的敌人都是意气用事，有真侪不幸的代志，拢是意气用事所产生的。有理智的人，无论拄到啥物代志，会进三步想了，搁再想，再三的考虑，考虑看是好的还是歹的。有时有来征求人的意见，意气用事是伫赌气，赌一口家己认为对的代志。事实上，社会上的每一项代志，复杂的是解不开，单纯呢，这都比较较好办。为着将来的前途，为着将来的幸福，我只希望每一个人，无论遇到什么代志，拢爱提出理智，千万唔通意气用事。在咱人生的路途上，幸福甲不幸是介在咱的一念之间。那凡事用理智甲善思一下，咱的一生就会幸福。那是思想要意气用事，安尼就会遇到不幸。

有真侪人脚后顶、后脚筋的所在会酸痛，尤其是徛咧的时阵，严重的是痛到肿起来，未徛，有那未行，止痛药啊，一日食落就会较轻松，无食就搁再痛，这毋是风湿痛，这甲一般神经痛嘛无同款，这有一个病名叫做三阴虚热痛，这款症头妇人人比较较会引起，所以。这款病名是记载伫妇科心法，内科心法是无记载。敢若一个脚筋痛，有诶医真久都医未好，用止痛这有难是办法。若是要根本治疗，都爱食绿味地黄丸。严重诶，会使搁咧加杜仲、绿杉，安尼就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信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拍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拍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醋、包珠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当堂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玉窑光明灯需要甜油站，玉窑宜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张仪贵乳宜低效，我啊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

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咱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就当哦大山生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时间由咱乌青仙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仙的强力舒巴清、乌青仙的保和维散、乌青仙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文所带来的歌曲《老爸》。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啊，今仔日是新年一度的这个父亲节啦，
0: 吼、爸爸节哦，
1: 爸爸节吼、啊，所以林秘书代表阮公司含交流吼，而且代表阮公司来祝全国的这个爸爸吼，做爸爸的啊，大家都快乐啦吼，啊，而且吼，
0: 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啦吼，啊，而且并拿来庆祝着咱这个吼。老太太吼，今仔日生日快乐了，对吼、
0: 生日快乐、
1: 对吧？所以这吼，除了讲爸爸以外啦吼，就是讲全家伙啊吼，爱当做伙吼来吃一顿饭吼。因为今嘛介侪吼，拢囡仔伫外口咧吃头路吼，啊，拢无伫咱的身躯边啦吼，啊，那拄啊拄着这个节日。爱当大家做伙吼，团圆吼，食一顿饭吼，安尼嘛是太好啦吼。所以
0: 是啦，啊有当时啊，这就是安尼啦，有诶该快乐，啊有诶该寂寞啦，哦像有诶哦无传播诶啊，单身啊，
1: 对哇，还是无老爸啦吼。
0: 嗯，感觉讲啊今日个人咧庆祝爸爸节，啊个家己也无法度参加结婚啊，
1: 对哇，所以安尼就较遗憾了，对哇吼。所以人咧讲啊，讲咱是大人啊，滴诶吼，咱就是爱好啊来较友好啊吼，人探讨无滴。也是要甲友好的拢上过万啊，就对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来讲，互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啦吼。有啥的美术跟交流，可能做服务的吼，咱都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要来询问医理、药理、病理任何的药品吼，还是讲有。一寡妇女朋友，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吼，阿要含交流来三角做探讨的，咱当中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吼。用咱节目现场咧进行当中，电话拢会当来甲卡住吼，阿就会当接到林秘书含交流就对啦吼。还是讲有小关公司做服务的吼，尤其咱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经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吼，邮资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吼，但是爱伫咧下晡两点以前卡来吼，后尾拜就当收到药啊，就对啦吼。啊，咱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啦吼，金门马祖平哦，里头平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啦吼。还是讲咱一寡行动较无方便的，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吼。比如讲咱带离婚里面后悔啦、哪来啦吼、啊高坑啦吼，还是讲家己的预跌啦吼，都用的燕巢大虾，这拢由阮公司直接来甲你做服务哦吼。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我观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0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啊，受到这个白海豚风台跟伊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台中以北的山区。有局部的这个核物啦吼，啊，这个东北部吼，而且个山区啊，有啊有这个阵雨，也是局部的雷雨啦吼，并有局部 大火发生的这个纪录就对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7度到33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4度，
1: 云南地区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4度，
1: 昆明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8度到36度，
1: 阳明山是23度到26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1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的状况，直接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8月7日吼，旧历是6月2日，今仔日是礼拜日吼，啊今仔日吼，敢若会当修理破厝跟破墙尔吼。啊，今仔会使讲是月破日啦，吼，月破日吼，所以不离主结束的天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天啦吼。啊，对着这个主席吼，主席这主席团体啦吼，啊来买这个 BNT 的预防虾吼，遭受着诈骗吼，10.6亿啦吼。啊，因就是讲，较早拢无听咱的政府咧讲吼，以前的卫福部的部长陈时中因咧一直吼、哦、一直咧示警啦吼，啊，陈时中咧讲啊讲，起码这个真相已经大白了掉吼，啊，无些的指控吼、哦、应该来道歉啦吼、哦，所以我较早吼，因为咱台湾买买这个预防虾吼。啊，受到这个其他的政治的因素来干涉的天吼，所以到尾啊吼，啊这个台积电啊吼，啊这个吼、啊、郭台铭啊吼，鸿海啊，佮有足迹啦吼，啊因这拢要出钱吼，啊一个人要买500万只的这个 BNT 的预防虾吼，啊因为这个预防虾吼，这是爱国家对国家的来买啦吼。啊、所以吼、哦，造成这个诈骗的这个下场就对了吼、哦。啊，会使讲逐渐吼，而、啊、且经过5年后吼、哦，啊，他来发生着这种啊，他知影讲要来提课啦吼。
0: 真相较知影呢。
1: 对吧？他要来提课吼，安、哦、尼、嗯、我是感觉讲，对着这个逐渐吼，以及财团法人的这个掌控啊吼、哦，啊，唔知到底。内底出什么款的问题？
0: 咱是什么问题？
1: 啦，咱是唔知影啦，吼、嗯，咱是唔知影吼。啊，但是已经提过啊，吼。啊，希望讲会当查一个水落石出吼。啊，看讲这律师啦，吼，啊，因咧安怎去用骗的吼，钱安怎处理的吼？啊，这钱真咧大条，啊是安怎真咧简单吼？这财团法人嘛是爱开这董事会啊，是安怎吼？他会当。诶，拨这些钱去买呢吼，因为10.6亿吼，这不是讲几千块啊呢吼，唔是讲几千块啊的对吼，所以这有当时可能会对着一寡吼信众啊吼，信众对着这个主席无信任哦吼，
0: 信徒吼，对吧？这是无啊，
1: 对，讲啊，我那管这侪钱啊，结果你来无控制又好，控制又好吼。所以伫遮吼，特别来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让咱南北一首大家歌曲哈，大家老歌文英所带来的歌曲《爸爸是件尊人》，是咱当地台南市安南区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李督署你好。哦，好好，谢谢啊。
2: 先保安吃了，我要外孙哦。
1: 嘿。
2: 哦，佮先不听啦，阿哥袂使爬楼梯。啊，今嘛食安尼来有好偌济啊！
1: 哦，安尼，
2: 剩一点尔。
1: 哦，安尼。
2: 啊，今嘛食都有较紧啊。
1: 哦，继续吃。
2: 哎，迄个我拢继续吃，我无你无定在你叫我。
1: 嘿。
2: 哎呀，我拢是一顿食八了，啊三顿都食二十四了啦。
1: 哦，对，是。
2: 哎啦，
1: 对。
2: 啊，年龄七十五岁啊，都爱。我那袂惊都害的。
1: 对啦。
2: 袂惊袂爬楼梯哦，放假了，早一顿哦。
1: 哎。
2: 增加袂惊哦，
1: 一
2: 二三都无法的。
1: 哦，安尼哦。
2: 哎啦，谢谢啊。
1: 没啦。继续吃就好了啦，
2: 对啦，我对啦，七十多岁啊，无吃那会衰啊。
1: 是啦，哈。
2: 啊，你去安尼位比这较多啦。
1: 哦，是啦，哈。
2: 好，
1: 感谢你啊。
2: 唔能安尼讲，更可惜。
1: 好啦，谢谢。
3: 真感谢咱大理高雄市的李女士，甲咱做的见证啦，吼。伊讲伊的身躯拢会疼，啊，爬楼梯拢爬袂起。啊！食咱的大仙健脾丸，食了即马拢已经好呀吼，功效个非常的好。尤其即马天气咧变化吼，啊，寒天那来吼，咱患着酸痛的人，就开始咱的筋骨会烧、会红、会肿的情形。即拢赶紧来食咱的大仙健脾丸，配合咱的速八清，尤其有诶较容易来闪着、关着。两骨不时都会疼的情形，这种赶紧来吃咱的八仙健脾丸，配合咱的速八清，专门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疼五十斤，神经炎、神经疼、筋膜疼、痛风症啊吼。然后需要，咱啊挂伫高雄市的凤山，就来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家一心堂药局、金武路好好药局。太阳路闽安药局，银武就来银德药局，江山天德、罗德、中明药局，阿莲就来和德，大树街啊、中原啊吼，吉瓦头是一丹堂，家庭是信安，啊那宴酒的朋友吼，啊拢来吉瓦头一丹堂来甲买，啊是油厂建油药局来甲买，大寮会社转新良安。大寮中正是洋洋，主管鹅寮是新明星，基山就来正安，你们吉亚是闽安药局，平湖马经新联发药局，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八仙健脾丸，还无上仙的速八千。

0: 春英姐所带来的歌曲问问啊好，是咱大地中华园里的老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多啦，多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6，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电扫散，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可有咱的八千健保完，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啥咱我全身的药品。在你大中期大理是花生太平东新当时人生啊齁二林是福伦哥德明英俊金河同到达武殿西的一生到南吉南同轮回中爱啦齁大拿是大当啊咱在你破柱是雕营啦齁民营太和新港北港行星梅山可有台南本人了中红啦吼，江西阿莲河店，新区是河店吼，大树街啊中原啦吼，台东区是李兴药局、三台药局、花春药局、万丹小皮、古香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里港，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这个卫福部来公布吼，这个手术室的指引呐吼，它、就是台中严重吼，进前吼有卖这个医疗器材的人吼，他去为代替医生来开刀啦吼。
0: 这是不会当的哟吼。
1: 对着这个大刀的这个漏洞吼，较早有诶一寡老医生拢会请一寡少年的助手
0: 吼，助手
1: 啊，无医生执照吼，啊因咧少年目睭较好，脚手较好吼，哎呐，开刀了吼，第一刀诶医生吼，医生开了
0: 吼。胃啦，都是医生胃。
1: 对，咧交流伊较早有去大过吼，一般诶，即个病的怎样吼？啊，所以
0: 啊，但是后边康亏一个半后
1: 助力，处理啊，
0: 左手去用安尼。
1: 所以即个医在上吼，禁止吼啊来碰即个病人吼，啊来替病人开刀吼。禁止操作这医材的对哈，大部分这医生拢
0: 嘛做掉。你讲安那操作啦？
1: 对哇、啊，
0: 这当一别当雷
1: 走
0: 啦，就带雷走要看。
1: 这医生拢嘛做掉，医生他这他科养一科的对，拢总是顶尖的科手呢，吼、他介好啊，所以在医疗器材人那个讲起来，医生都拢知影啊，带到医疗器材人来带得
0: 嘞。新的器材时阵，你一定拢有上课嘛？
1: 哦，系啊，
0: 系上课。
1: 还有，伊这本来就一个手术室的这个指引 SOP 啦，吼、啊，希望来讲，啊，这医生啊，该着教安来做吼，啊，唔忙好这医材的医生吼，啊，因为来带来带得安尼啦吼，所以而且特别。提出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歌曲哦，是咱大地嘉义市的萧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杨宗宪所带来的歌曲《爸爸亲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你们有收听啊？
2: 我听到你
1: 的。
2: 我觉得呢，我唔想阿秀还没有季节的好晒安尼吼。
1: 系。
2: 阿秀种块，我喺花啊，是种正常的吼。
1: 系。
2: 块个金条拢九十几、八十几安尼讲了去。
1: 哦，迄个假说八千来条钱哦。
2: 是阿秀阿秀种。有时我有时食迄种啥，小火鸭未，阿火鸭未，但是用个鸡脚给我食，阿阮头我想想我去过街食鱼脚未，那些病起他个拢很戆，是先。
1: 头个系讲咧，心脏要上火上到那，人家上到未搞啊，氧气不足，才会戆。
2: 啊，前日说破三路，迄个医生来呀，发
1: 现。去等一了啊，照三等吃吼。
2: 哦，
1: 要。啊，你有吃饱未？啥呢？
2: 有啦，哦，食完你食有够侪当啊啦。
1: 哦，安尼哦。
2: 啊，若无爽快，无爽快，只是食保养对啦。无爽快，无爽快，食食侪就好啊。
1: 好安尼哦。
2: 哟，安尼啦。
1: 对啦，啊，食好较厉害，较好啦，要。
2: 啊，系安尼，保险。
1: 不要紧啊。
2: 要。
1: 因为你吃素八千，慢慢
2: 跟。你都去加油啊！
1: 要，因为你的心脏哦，心脏正常是七十二个啦。啊，你去吃那心脏啊，较用开的正常啊。
2: 啊，会啊，拢正常啊，唔该。好。心跳拢安
1: 尼。系安尼好啊，好。要继续开吃啦，哈。
2: 嗯。
1: 啊，你安那生活哩？
2: 哦，陈老师。
1: 哦，陈老师啊。哦，好啊，好啊，谢谢啊，好，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的陈女士甲咱做诶见证，伊食咱诶乌青仙诶百合为善，食了效果嘛真好啦吼。啊，搁有食咱诶乌青仙诶苏巴青，咱诶苏巴青专门咧甲咱清血油，咧甲咱拍通着咱诶血路吼，预防高血压，预防狭心症，预防脑中风，甲好诶胆固醇留诶。甲歹胆固醇清清个哩，自然咱个血压就会正常，咱个心跳就会正常啦吼。然后需要住伫台南市个嘉义市安心药局，请了食开个，搁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顺治、桂林药德、关庙是信辉、善华是和泰、北河新兴。新营大安六家东泰南西自家客家是信中满道是信心新区是好的下营桂林堂西港中营药局玉井普爱堂药局各玉井药局天王马京新联发药局大东区新兴路三泰各个几个三泰药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兴药局光明路回春药局、社会古商店顶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青仙的苏巴青，含乌青仙的百合为善。

0: 早班所带来的歌曲《出头天》，是咱家的台南新华的孙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1: 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都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林秘书跟交流做服务的吼，啊，拜大家每拜拢收工啦吼，啊，会当卡手机啊，林秘书吼，手机啊，那休困的时间拢我咧保管啦吼，啊，看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总欢迎吼，啊，咱服务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会当甲卡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白700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8-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阿公发生伫即个汤的即个平顶区吼，昨发生着即个翁来台某的即个悲剧啦吼。啊，你也看，其他迄条爸爸姐吼，啊，即个翁婿吼，啊，竟然来甲即个某吼太太死啦吼。啊，因为就是即个81岁即个姓陈的某吼，啊，长期吼，啊，破病伫门床顶啦吼，平常时啊吼，啊，拢爱靠即个吼日间的长照啊，因厝的人来甲照顾吼，长中道吼。啊，会使讲伊吼，迄个87岁姓陈的翁吼，啊，用拐啊吼，用拐啊去踢球来甲伊杀害啦吼，啊，会使讲，会使讲伊正病吼，正病的面吼，含即个目睭、喙齿拢被拍甲吼，啊，拢肿大起了掉吼，啊，敢若剩即个皮肤吼。啊，会使讲黏条的尔啦吼，伤势非常的严重，当场身亡啦吼。警方来抓到因这个案的时候，询问吼，依照这个家暴杀人罪来依上吼，根据了解来讲，这个姓陈的阿伯和因某吼，会使讲结婚足侪年啊吼，啊而且吼，而且有这个三个囝啦吼，平常时啊吼。啊，因拢含第三个做伙住吼，啊，其实啊有即个长照主管来协助啦吼，尾啊后续啊会使讲甲游园厝的人来接手吼，但是即、這个吼，即、這个妇女朋友吼，就是平时啊足够念的吼，谢谢念啦吼，谢谢念。
0: 按我看，可能个安尼个都结安尼冻袂掉。
1: 对啊，啊，所以因人就无法度来忍受吼，啊来。降下掉这个杀机啦吼，所以我是
0: 一定会无安点解伊安尼安忍袂掉，
1: 冻袂掉吼。所以咱对着一寡老大人吼，
0: 慢咧细细咧，
1: 然后当下咧咧艰苦啊，人家照顾的人嘛是介烦啦吼。啊，你去细细咧吼，而且按情绪控制袂掉吼，啊，得来甲这个母太太死啦吼。所以我
0: 其实有冷静的时阵，伊家己嘛怎讲，安尼是唔对的啦。啊，唔过伊迄动下，个忍袂掉
1: 啊，对吧？控制袂掉啊。
0: 是啊。
1: 所以有当时啊，咱吼，咱对着咱家己的翁也好，咱家己的某也好，还是讲咱家己的后生祖囝。拢小讲新妇吼，
0: 啊是啊，大家对新妇啊，有安尼嘛是细细点，两个人做新妇嘛冻袂掉，
1: 两个冻袂掉，有当讲啊，你讲啥话吼，啊你讲好啊话吼，
0: 新妇话是算讲，伊早伊是人事实，伊袂当对大家安怎样，上计是当来讲，啊你敢会当卖个念啊，卖个讲啊，
1: 即有当啊，即开真正开死人啊吼，所以伫遮防坑咱一寡老大人吼，啊咱嘴皮爱较好诶吼，修养爱较好诶吼，啊万归去咱咧写写念吼，也来着杀身之祸啦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诶乡亲时段。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们来安排歌曲哦，也可以等所带来歌曲为你拍拼。 是咱大理这个中华英静的乱如书所点播爱听的歌曲。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健康快乐福利好。
0: 你好。你好，来请讲。
2: 我是红花红绿树啊。
0: 哦，红花红绿树。
2: 你那个食草的无？
1: 哎，
2: 你食都好用。
1: 哦，安尼。
0: 哦，你有食呢？
2: 嗯，那我是问我老婆，到家乡看水川，看水是没生不好啊。
0: 嗯，
2: 啊，我做那家乡比较省油，省能源，可以叫我那家伙买。
0: 哦，
2: 那红花。中华有叫无？
1: 先讲叫中华有叫买咱的电烧山啦吼。
2: 哎呀，我食两斤，食两斤
1: 了。

咽嗽、咳嗽、下肢喘嗽、食薰引起的薰嗽、感冒引起的感冒嗽吼，啊，咳嗽、嗽无吼，啊，会使讲有当啊嗽出来，咱的痰拢是黄色的、青色的吼，啊，这就代表讲已经有病毒、有细菌甲咱感染了吼，啊，食乌像鲜的电扫扇。赶紧来给伊清清哦出来，清清哦你，真紧就会当得到改善啦吼。啊，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吼，这家扫会使讲真烦恼，有的人日啊扫，暝啊扫，扫到半暝啊困未起的情形吼，这拢总赶紧来吃咱的乌青鲜电扫扇来甲做治疗，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尤其咱这届感冒吼，拢是病毒来引起的吼，病毒。这真厉害吼，尤其咱啊烧了久吼，咱的细胞就会变虚弱，容易引起着上呼吸道的病变啦吼。所以咱乡亲的朋友，咱也是要甲咱的气管来甲过用吼，爱到附近的指定药房来买咱乌青鲜的电扫扇，都来甲食效果非常好。比如讲，咱患着这个流鼻啦、湿鼻啦。啊，喘气未顺啦吼，啊，而且讲咱嗽嗽啊，拢总嗽声的情形，这拢赶紧来找乌青鲜的电扫扇来甲做治疗，效果拢总非常好。啊，近来因为工业的发展吼，空气污染非常的严重，有诶患着湿声，患着咳嗽，然后会肿痛啊，痰多侪吼，这拢会当甲咱清气化痰，效果非常好。那有需要。在你高雄市的凤山和平药局、中华药局、五加一新动药局、牛条堡好好药局、林门街啊闽南药局、海洋路闽南分店、银武金德、工山天德、罗德中明、大邱中原、阿联合德、吉瓦头依兰动药局、珠关鹅寮新明兴、大寮新良安、中正洋洋，都会赞美着咱乌青鲜的电扫扇。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都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企业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定位。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台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闽籍。
4: 新东乡海口地，乌鱼蒜头甲鹅蛋。套餐起来就当起的，欧巴桑，你得赶紧来出街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本下所带来这首大家人歌，爸爸我时常想你，是咱住伫台中台大区县市所点播的听歌曲。真感谢，真努力，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林有书甲焦如，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八月七八。古历的六月二六礼拜六，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啊，吼！今仔日是一年一节的这个八八节啦，吼！啊，就是人咧讲的父亲节，吼！
0: 嗯，
1: 外省的拢讲父亲节，啊，咱台湾人拢讲爸爸节啦，吼！
0: 就咱这做爸爸吼，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对，祝咱全国的这个爸爸吼，啊，大家拢身体健康，大赚钱啦，吼！啊，主要吼，主要咱就是爱顾身体好吼，会行会走吼，会行会走。咱这老多人吼。大部分啦吼，大部分咱一寡老大人，第一就是脚路爱顾好吼，第二就是目睭爱顾好啦吼，第三就是喙齿爱顾好啦吼，所以吼，
0: 我都听到老大人咧讲，讲耳仔无听到，不要紧，目睭爱看
1: 啊。哦，对啊。
0: 讲啊，耳仔无听到好一部，人咧讲啥，咱拢无听到。
1: 哦，人咧讲咩，咱都无听到，安尼就对啦吼。啊，咱今仔日吼，咱大家乡亲那边会当。期待吼，祝咱家己的爸爸吼父亲节快乐吼！啊，咱大家
0: 都来当家己做家己呀，
1: 然后起来可以，起来可以咯吼！免付的电话吼，0800-0700-889的电话卡起来吼，都唔免客气，免客气就对啦吼！啊，欢迎新的听众朋友嘛，欢迎初心的听众朋友啦吼！啊，有需要你们苏康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哦吼。我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吼。啊，也是讲要问身体健康的，拢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我管七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00600。
1: 阿妈，我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205-6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都免客气，免谢意吼。维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嘉如，他这种朋友打个啥？
1: 哦，你是你们单身你好，
0: 单身
2: 是。因为爸爸节吼，就
0: 见不得
2: 哎，
1: 哎，
2: 父亲。
1: 哦，
2: 爸爸节快乐！
1: 是啊，
0: 大家爸爸拢快乐哦，
1: 快乐啊！
2: 哎，李秘书，
1: 哎，
2: 我讲话迄个字数有搞无？
1: 哦，足搞诶，
0: 足搞诶，足
1: 搞诶！
2: 亚细人国民党当骗3000万的美金。
1: 哦，对啊，一骗一届就好个
2: 啊！啊开对未？
0: 啊，你唔爱看骗诶过手无？
1: 啊，人咧金啊买遐侪200多公斤啊！
2: 金啊食未到啊！
0: 都变唔是伊诶物件。
1: 没有，
2: 吞未到啊！
1: 吞未到呀！
2: 你即马敢未吐出来？
0: 贪人的贪人的钱哦，去不掉啦。
2: 嗯，我都唱得出的啦。
1: 哦，对啊。
2: 亚细人，
1: 亚细人哦。
2: 都开不掉，还是旁边开下坐，咱来坐呢。
1: 对啦。
0: 对啊，跟你去不掉啦。
2: 他根本拢不炸不炸的啦。
1: 是啊是啊。
2: 我拢讲讲有糖啊吃就好啦。
1: 有。
0: 嗯。
1: 也得。
2: 他这年回来，你都有糖啊吃就好啊，嘛不哩。
1: 也得爱钱，不爱名声呀。
2: 对啦，爱钱上好啦。亚细人，我
0: 钱够开个好哈。
1: 哎。
2: 哎，退休发财，讲打卡拢都钱用几万万。
1: 安尼哦。
0: 嗯，对啊。
1: 了。
2: 嗯。
0: 迄种钱去袂掉啦。
1: 所以。
2: 啊，对啊，你，我偷手扣扣，敢袂？
1: 对啊，你要看迄疫苗来时，一个人能去接机，你要看好安尼。
2: 讲好。
1: 哦。
2: 所以
1: 你做搞
2: 的，做搞的
0: 哈，那搞的
2: 喷
0: 什么血？
2: 那
0: 骗
2: 的，
0: 那个是搞啊。
1: 你看这摆诈骗嘞，拢足侪钱。你啊看这赵姬的前董事长的李建成，嘛吞七亿呢。对
2: 哇，
1: 哎，你哪讲一关十年出来啊，七亿免刑的话，就好起啊呢。
2: 啊，敢免刑？
1: 对哇，所以这摆人就假吼。
0: 假吼。
1: 好，
2: 好啦，
1: 好，谢谢啊，
2: 谢谢，
1: 好，再见，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喂，
1: 听
0: 众
3: 朋友，
0: 家好
1: 炸。哦，你好，
0: 太太你好，
1: 请讲哦。
3: 哦，今日爸爸节，祝这个听众的爸爸平安吃百字。
1: 哦，好啊。
3: 啊，哦，当阿文，去那就带我去学竞赛啊，因爸爸就干那孙啊，大孙、小孙都对。
1: 好这讲诈骗的吼，愈来愈大条吼，啊，所以像迄赵姬，
0: 愈来愈高调。
1: 迄赵姬的前当着李建成吼，七连吞七亿啦吼，吞七亿吼，啊，吸金吼，啊，佮炫富吼，挪用这个投资款吼，啊，来买这个爱马仕吼，啊，佮来买名车吼，啊，佮行卡债吼，超过一百的这个。一百个投资人吼受害啦吼，检方为着要来防止伊脱身吼，所以紧急吼，紧急会使讲收网来甲伊收声压的对吼，啊，进前这个花进群啦吼，啊，来讹了伊，讹了个吼，讲伊是这个包租代管的传奇人物吼，结果冰车啦吼，冰车的对吼。所以我是感觉讲，有诶政府诶官员太安尼吼，啊官上好吼，官上好吼，啊伊
0: 个是安尼，唔看迄个代志，让政府
1: 做
0: 掉。
1: 伊做真诶做歹代志，啊伊敢拢唔知影吼，即做官诶人敢拢唔知影吼。我感觉讲，咱即国内诶即个包租吼，代管诶龙头吼，即个造机吼。赵姬屋的这个吼，诶，武馆的前董事长李建成啦吼，啊，会使讲被吼，控伊这个吼，伊这个用这个吼，这调的吼来投资公司吼，赵姬吼投资公司啦吼，啊，会使讲来敢骗吼，来敢骗吼，骗吼超过这投资一百亿吼，啊，他来侵占安尼啊吼。所以这头壳嘛拢改好啊吼，所以你啊看讲，即摆那咧骗的吼，迄金片拢缩大条的吼，拢一来一去的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说你好，小鱼蛋公高大，
1: 小鱼你好，
2: 啊，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哦，你蛮快乐啊，
0: 我拢爸爸节快乐哦，
2: 快乐哦，爸爸爸，大家东东快乐，大家啊，安安大家吃一顿啊，哎，
1: 好啊，
2: 我那只红包，对，红包吼，
1: 嘿。
2: 地主包就说嘛讲无啦，都老爸老母我就说啊，意思意思，你莫包老爸啊老母啊老母无咧。
1: 好安尼哦。
2: 两个拢爱啦，别单恁讲啊，老爸啊爸爸别都老母都无。
1: 两个拢爱啦吼。
2: 爸爸嘛爱，嘿拢爱啦，安等于母亲节快乐，妈妈节快乐嘿。
1: 好好，
0: 好，
1: 谢谢哦。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1: 请讲来。
4: 我下边。就水哦，准一点，这个那先准无呢？
1: 哦，八八点七哦，回音电台八八点七调频的啊。
4: 哦，八八点七啊，
0: 你准看麦啊哈，你个调看麦啊哈，看那个连到个，
1: 谢
0: 谢
1: 哦，谢
0: 谢
1: 马健哈，啊，咱的乡亲那边要上山，赶紧哈，哦，上来庆祝着这个。八八折啦哈，
0: 定位定了半礼拜哟。
1: 对啊，啊有当时啊，都请食饭嘛，不要紧，红包吼，大细包拢不要紧，有就好哈。万无，
0: 看你是个人介意什么？
1: 万无无万少啊，吼，万无万少啊，是礼物拢少。
0: 我无想要出去食大餐嘞哈，啊，你个个包红包嘞，
1: 包红包啊是，
0: 好多人欢喜啊那个。
1: 对啊，是要食物件嘞啦。
0: 是啊，个看你是个人介意啊，哪庆祝的方式。
1: 有的人包比较大包，啊，没的人包比较少的齁，啊，所以咱的是大人袂讲齁，啊，来讲详细包也是安怎齁，你包伊伊嘛是介欢喜啊，得修改齁，啊，有的是拢买咱的药品啦齁，买咱的药品齁，啊，来送我家己的爸，送我家己的母啊吃齁。加起来健康。
0: 我冇睇啲老大人啊，我睇下咧咧比来比去，讲啊猫咪人用惊个包话者，啊虾米人包话者，我奇怪为虾米喺老大人喺拢要讲家己嘅惊包好嘢，红包包贵啊咧。
1: 包较侪就是表示。
0: 其实啲面对外口讲啊。
1: 有当啊，表示讲用惊较在前啦，吼、
0: 哦，
1: 较搞安尼啦，吼、
0: 哦。是安尼、哦。
1: 所以我是当我做些唔能去外口学白讲安较好吼，我健康可能。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早，
1: 哦，你好早，
0: 李先生，你好。
5: 叫如他都要讲，那没有父亲的话嘛，在祝福家己哦，
1: 嘿，
0: 自己啊，家己祝福家己啊。
5: 好、哦，我大专多少我祝福我家己身体健康，
0: 你讲啥？你讲啥？
5: 啊，你讲好，
1: 有啦，有好，有好啦。
0: 身体健康不是身体啦。
1: 你讲我错嘢，我见听得啊！
5: 啊，你身体健康，帮助如意就对。
1: 哦，
5: 你咪说话再去考试啊！吼，真系快路边哦，一顿一顿拢穿甲水水的，来要去旅游。
1: 好、哦，安尼好啊！
0: 安尼善待自己啊，该好啊！
5: 台天呢？
1: 安尼哦，
0: 啊，
5: 今次是红台天，噶唔是？
1: 哦，那是伊个啦，北部啦，
0: 北部一边吧，
1: 北部一边啦。
5: 阿姨唔知你去北部佚佗哦，你无甲问看卖咧？你若要去北部佚佗，你往北部迄边。
1: 啊，你遐今日敢有风？
5: 真没有啦，真没雨，路正大，风无出头。
1: 哦，安尼啊。
5: 啊，一时啊尔。
1: 哦，一时啊尔。
5: 跟你同款拢一时啊尔。
1: 哦哦，好啊。
0: 你头壳系安尼哦，你个头壳太奇怪。
1: 你较早你讲你有种落来，啊，今物阮万丹嘛落来嘛种足多呢。
5: 啊，我这嘛做做嘅，我家己种一丛啦，就未起。
1: 哦，安尼哦。
5: 哎妈。
1: 哦，我做好生呢。
0: 你要种别个好种啦。
5: 好生呢，你莫啊，你讲你唔捌种，你唔讲迄嘛无一定好生。哎、欸，调花甲未调花差足多。
1: 安尼哦。
5: 哎，你没有说啊？
1: 哎、
5: 欸。哎、欸，我是讲做你节目讲一下吼。
1: 哦。
5: 那个主席啊吼。
1: 哎、
5: 欸。BNT 啊吼。
1: 哎、欸。
5: 种偏啊济，迄阵啊人暂时中道讲买预防下吼，一定要国对国，因为你私人买你背未起，你若出状况哦，你一定要你自己背未起，背大零你嘛背未起。人家是讲国对国啊，大家拢安尼乱安尼乱，咱一个国家大家奈何吼？无人敢甲咱欺负。
1: 安尼哦，
5: 对吧？我讲着。
1: 对啦。
5: 安尼我生理就健康啊，咩？
1: 哦，爱健康呀，爱健康啊。谢谢哦，吼！啊，今嘛吼，今嘛万丹本来讲红豆啊，吼，第一的吼，啊，今嘛吼，一挂即个高学历的人，拢都爱万丹请落来吼，三小班啦，吼，目标吼是第二啦，吼，啊，今嘛讲我是万丹珠光了，对吼，万丹除了红豆啊以外，吼，啊有牛奶啦，吼，牛奶吼，啊，会使讲啊，今嘛佫加落来啦，吼，佫加落来吼。安尼西工真好吼，啊，
0: 落来是介好诶，水果啦，
1: 介好诶水果吼，像落来人送我，像迄武吉先生啊送我吼，啊，我拢一个食一条啦吼，一个食一条，拢迄个呢，拢也无
0: 武吉先生真好整呢，
1: 也无
0: 足水诶呢，
1: 也无加食，我拢用汤匙安尼烤开安尼一个食一条，
0: 食完味安尼吼，
1: 然后啊，但是
0: 挑，
1: 对啊，但是迄落来吼，得五足斤诶吼，得五足斤诶吼。有当时啊，伊若送一箱来，我食袂离啊！啊，有诶人对这个惊吼，诶，落来是钙好吼，内底有钙好诶脂肪啦吼，所以伫遮希望咱诶空调个朋友吼，拢会当来食这个落来。啊，有诶人是加食吼，加这个牛奶啦吼，啊，咱万丹诶牛奶嘛钙好啊，像我太太伊讲伊拢买万丹诶牛奶啦吼。爱讲啦，无伊就无买啊！伊讲有加较胖安尼啦吼，加较胖吼，所以而且讲我咱的空调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安排一首大家老歌，伴随我所带来歌曲《红灯青灯》，虽然带着。 屏东万丹后庄的陈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1: 我是林妙书啦。
2: 哦，林妙书，
1: 啊，你有啥物贵事？
2: 我就是要请教你讲哦。
1: 哦。
2: 迄关骨哦。
1: 嗯。
2: 讲破空哦。
1: 哦。
2: 啊，迄个安乐椒你
1: 用了咁？大仙减盘，南十八千车位价。
2: 哦。
1: 好。
2: 啊，伊。我以为有哦，伊啊唔敢开，啊我嘛无爱。
1: 哦，迄唔好开啦，遐侪岁啊，九十几岁啊啦吼。
2: 对啊对啊。
1: 吓，迄唔好开啊啦。
2: 啊。
1: 食药啊就好啊。
2: 食药啊较袂好啊。
1: 食药啊较慢慢啊好安尼啦。
2: 那骨那关骨，我想讲是破空。
1: 哦，对对啊，用遐久啊，用遐久啊，九十多年
2: 啊。啊啊。阿叔诶，哦，
1: 嗯，
2: 一句阿叔诶讲，我说 PRP 哦，
1: 嘿，
2: 阿叔诶 PRP 诶，主要我感觉也无啥效果。
1: 哦，安尼哦，有食药食看卖啦，食咱诶八仙健丸，食八粒十八仙，食一粒啦。
2: 你转两行做，
1: 两行做诶食就好啦。
2: 哦，安
1: 尼。有啦。
2: 哦，我想。要请教你，想以前开刀啊，我也无要开啊，
1: 有
2: 啥物药通食？
1: 对，这两个药你做较吃就好了。
2: 哦，安尼。
1: 啊，你啊，你刚才买对袂？
2: 我这北港养生。
1: 哦，安尼哦。
2: 有啦，我捌食你个耳朵，益生水的。
1: 哦，保和为善啦，吼。
2: 哎，保和为善。
1: 哦，益家生食了好呀，伊。
2: 我食好。
1: 哦，安尼哦。就爱看见你要倒来吃较好啦哈。
2: 哦，哎，不是爱讲炖正哦。
1: 哦，哎，炖是炖排骨啦，炖吃肉啦，哎呦。
2: 哦啊，那个人转吃会噻。
1: 会噻，会噻，哈。
2: 两行。
1: 两行做伙吃啊，十八千大粒的吃一粒，啊八千减完吃八粒，啊照三顿吃。
2: 哦。
1: 要要要。
2: 哦，啊，炖有淡，迄个炖较效果。
1: 哦，炖的是较紧啦。
2: 有淡白色香
1: 啊，
2: 大
1: 条。用对啦，对啦。
2: 哦。
1: 哦。
2: 哦，后来我就讲，啊，当时嘛，我想伊，伊凶诶。
1: 我以后你都有食好诶，你要常咱以后做顺诶啊。
2: 对啊。
1: 保尔为善。
2: 我大概知有咧。
1: 哦，安尼哦。叫你北港明星啊，甲买就好啦。
2: 哎，我底下在。
1: 哦，好，好，好，哦、好，好不好？好，好，好，谢谢你哦。好，好，感谢你啦，哈。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北港的陈阿祖，甲咱做个见证啦吼。阿姨讲伊食咱的乌象仙的保和为善，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啦吼。阿姨，你问讲伊的骨有破空吼？哦，这种的经营，咱的八仙健盘爱认真吃吼，阿南说八仙做伙来个吃，若有需要，北港、新港、恒星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

0: 在一浪说转来挂牵，家尊人民瞬间牵。是咱大地屏东市的这个中市场内面话几个李女士所点播的听挂牵，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今晚时间是7:29，咱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的秘书甲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甲咱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甲咱赞助提供。
1: 进广告，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大伫高雄市的遮阳区，是遮阳大路大菜市场的对面。阿吉拉开的风云药局啦吼，阿个有新庄阿路新庄阿国小对面云云药局，三明区是后亚信街，建江路是东京，宝珠沟是碧桃啦吼，另外区旧的商队对面是东顺吼，武庙建元路是中美，广州二街是三和，开阳街嘛是三和啦吼，盐埕区敢那一间也是南京吼。前定区第一代江山寮所开的成功药局，草鞋十一中车把卡草鞋药局，高山市永丰纸厂对面陈老板开的红星药局，内为新永安蛤蟆先是快安啦吼，啊即嘛南马天吼是油厂关税户吼，大庙边啊建油药局啦吼，油厂吼，小港区是新元兴，都有良心堂，都有成功药局。平湖马京新联发药局、万丹小肥古商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所以人咧讲行行出状元吼，像咱中市场的这麻糍社啊吼，哦，你爱甲买麻糍爱排队呢吼，爱话长呢。
0: 我都钓乌鸦鬼王看到伊个人，乌鬼钓鸭咧底下。
1: 安尼哦，像我有当时啊鬼，我嘛甲买一克啊麻糍吼，啊另外个包一克啊两克啊都要咱的员工吃安尼吼，我麻糍真正介好吃吼。所以行行。
0: 炸味的，
1: 高炸味的啦吼，敢那唔知18块啊，20块尔吼，一条啦吼，还是小块尔吼，所以人的生意足好有原因的吼。我咧讲，阮万丹家今嘛，这个六代班的吼，90几个啦吼，啊，这大家拢高学历的呢吼，有90几个班员吼，啊，有军工教的警员啦，医生啦，工程师啦。啊，阁有即个色素跟朴素吼，能得来万丹的证落来呢吼，你也看讲。
0: 哦，真好呢吼。
1: 对哇，按这品证吼，起码讲较新的啦吼，较新的吼。啊，我是感觉讲，像介侪人吼，像来阮万丹吼，红红豆饼排队排甲，吼热热腾啊！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啊！你描述个角度，需要在中空俱乐部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靠神你好，
0: 大家靠神你好
2: 哦。这不是父亲节不对啦，
1: 哎对，
0: 是大家，
2: 大家拢好，健康上要紧啦，
1: 对啦，
0: 健康第一。
2: 讲个父亲来快乐啊，大家都无要，因为咱人的身体，你就是顾好，大家拢身体好健康，安尼上好啦。
1: 是啊，
2: 啊，阮这父亲节咯，阮会团工作送个大礼哦，阮送个6000块，阮。阮家做的领着，
1: 哦，你领着啊！
2: 哎呀，啊，这个送回工作的大礼啊，这送一个父亲一个大礼啊，这工作领着，
1: 恭喜你啊！
0: 哦，啊，这真好。
2: 什么？无什么？迄机会真少，有诶讲啊，阮家内无有，迄有无拢无所谓啦。因为有迄个经费计划就会无计划啦，同款同款无拄好啦。因为安那讲诶，这钱嘛是。别人讲，兵不带来，书不带去啦。啊，你这小钱是一书一书啦。
1: 哦，
2: 因为吼，这款物件就是伊财政啦困难的时阵，伊嘛是嘛是想办法，甲咱委托起来扣去啦。你看迄俩超速的迄，一年趟天俩在加台中加西洋嘞。
1: 嗯，
2: 迄俩几啊亿嘞，迄一年趟天收入几啊亿嘞。
1: 对啦，
2: 我伊嘛是用为咱百姓熬伊的钱啦。啊，即马就事论事，即马就是这几工啊，为着这。BNT 的这种哦，这 渔红虾这有，这诶外口有人讲啊，全大家拢会讨论啊，讨论讲啊，这代志都遮久啊，安尼代志咱会再去创这个代志出来。因为这个物件时阵，苏东是陈时中伫咧做部长的时阵哦，
1: 嗯，
2: 啊，你看伊安尼，大家伊就攻击，甲为了这个。就这些政治问题，啊，就多攻击来攻击去，我是感觉讲，这是干好啦。你代志无真相的出进程吼，唔爱胡白论去推论，讲是安怎啦？长期嘛有讲法啦，伊起码嘛是按推论来推论去，结果无一个结果出来。伊如果结果真相出来的时阵，坏人胡白讲的人，坏人就转加罪变阿罪。
1: 嗯，
2: 所以物件代志哦，无论什么代志，咱就是要讲什么代志，一定都要有讲有一个确实的代志。咱再来讲，无咱就卖袂定个卖为政治因素来引起这代志啦。你看台北伊就创着什么，然后个油的什么文件，独立文件了，
1: 哎，
2: 有人去咧看。
1: 哦，我刚刚那一个去看咧。
2: 别话说你这袂使讲喜欢就喜欢，我讲哦，我要创下，恁大概对我来抗议哦。我感觉嘛，但你就事论事的，咱看讲啊，这代志是。会通去啊，唔通去啊，无一百相迎。你如果今仔日去，那叫乱掉啦。啊，是讲人咧抗议啊，是啊，叫讲到颠倒八倒，迄是假衰啦。
1: 哦，
2: 啊，是讲形成这款有这款人，就是会去参加这款活动。咱讲实在，我从食到这地下，我去参加一届啦。
1: 哦，
2: 迄实在是我可能进行慢闹起啦。伊讲几点要去到啊？我都朋友都真好讲，来到旁边去了。伊讲。咱们结果，阮等啊，十点外、十一点外无人来，所以阮闹跑，阮两个就叫车坐转回来啦。
1: 好安尼哦。
2: 我第一届经验就是安尼啦。我想，伊款场面要出好个场面的时阵，一定都爱有人，主人有搞叫迄条啦。
1: 哦。
2: 有搞的时阵，你跩人拢白白多等啦。我对中华体育场，哦，从九点外去等，等啊十一点，等到两点前过，
1: 还无
2: 阿未到。
1: 哦。
2: 啊，阮两间闹跑啦。啊！即活动是要紧，大家自由性会使去参加，不要紧。就是讲，咱就事论事，就是看好真相，到底是真正是安尼，还是唔通讲啊？听人讲什么就讲什么，这是种足重要的代志啦。你像这贪污的，这最近这个安尼贪污，啊，大家嘛是安贪污，几年就出来，伊嘛是几好野人啊。
1: 对啊。
2: 你其实讲的这个人是为着民主上的手铐铐条的。都我夹来夹去，记者安尼协助，啊，你敢会感觉是民主嘛？
1: 哦，
2: 对，是民主上面讲话，你看在什么人都是从手搞，从考量那都安怎？
1: 嗯，
2: 啊，这是个人看法，有的都是为了钱，但是为了民主啦，啊，祝大家拢快乐。
1: 哦，
0: 好，
1: 谢谢啊，谢谢啊，啊，不要见那的乡亲和朋友啦，哦，啊，见那个是爸爸哦，父亲节哦，爸爸节的天哦，啊，你免书很交流哦。而且祝咱健康俱乐部吼，全国的这个爸爸吼，啊，拢这个爸爸节快乐
0: 吼，快乐，
1: 身体健康啦吼，啊，
0: 大家就是爱身体健康。
1: 对，啊，今仔的节目也差不多啊吼，有啥关注好不会吼，欢迎当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外管区外部来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啊，问啊，在那要找我卡手机啊吼，0905628026，啊，我拢会当来甲咱做服务啦吼。
0: 对，我们来安排歌曲哦，是咱到底高雄三林区的王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曲，红百惠所带来歌曲《多想》。

0: 阿兰今麦先来进几个广告。
1: 喂，你好。
2: 那个林秘书。
1: 嘿，你好。
2: 好，你好。
1: 嘿，
2: 啊，我叫，我叫那个买乌球仙，保护卫生啊，客家讲有。
1: 客家信中啊。
2: 客家信中呢？
1: 有。
2: 哦，好，
1: 好，好，好，买一罐两千啦，哈。
2: 有我是那个买两罐呀，我都一去拢是贵人同我带去啊。
1: 好安尼哦。
2: 啊，我都有听你报上安尼，头发给他可能有诶
1: 看。哦，对啦，对啦。
2: 啊，今仔贵人同无开。
1: 好安尼哦。有
2: 有。
1: 那今仔拢有啦，迄种我指定有房。
2: 哦。
1: 啊，你食两罐食了有差无？
2: 也要时啊，还好啦。
1: 好啊，你弄你的胃疼是弄什么情形？
2: 啊，我痛风啦，痛苦啦，啊，
1: 好
2: 不好啊？
1: 好，你弄会使呢？
2: 有有。
1: 有
2: 诶，我足伤呢，诶，诶，啊，你一迄落一顿拢卡三时啊？
1: 三时啊，平平就使啊，吼。
2: 有啊，迄落一九五三顿啊，一罐啊，无几罐就。
1: 今年咱这种孙啊，你唔比迄别人咧是减油那淡苏打诶。去吃了，吃了会去得反转，内科卫生会愈多，啊，咱这来根本治疗啦。
2: 哦
1: 哦，晓。
2: 我这个，我今仔日改问一下。
1: 哦，好好好。
3: 喂，林秘书好。
1: 哎，你好你好。
3: 我好，我改去问，我今仔日吼起来就讲奇怪，我胃胀，我想诶，内底连龙叫啊，想唔是疼，
1: 哦，
3: 在那都不舒服啊，啊，我就是吃我那个吼，
1: 嘿，
3: 因为我感觉。再就是等我感觉就有他，
1: 爱叫啥等叫啥。
3: 我爱敢是胃上侪，我吞一点吞甲唔吞呢。
1: 好安尼哦。
3: 胃比人较敏感啦。
1: 好安尼哦。
3: 我唔是疼，拢就是讲有阵时啊，都不舒服啊，那就腰腰啊，那就食无饱呢。
1: 好安尼哦。
3: 都行啦。
1: 哎，咱的胃有较冷啦，啊，胃有较冷哦。嗯，
3: 也有啥子？无生啥啊，啊，就是比别人较敏感啦。
1: 对对。
3: 哦，啊，唔过我呢，足艰苦，我常食迄西药嘛，唔是办法。
1: 有有对啦。
3: 食这看卖。
1: 是汗尿较会根本啦。
3: 有有。有。讲唔该是我胃上那这啊，胃卡点。
1: 好，我见。我见那个叫啥人家吃一点咪就好啊，哈。
3: 哦，好好好。
1: 有啊，您头家那请哦。
3: 哦，医生迄个在错啦，得太胡想。
1: 好安尼哦。
3: 有。
1: 好好啊，啊你抓太太啦吼。他两个拢做伙吃，你该好啦啊。
3: 好好。
1: 好，谢谢哦，谢谢谢谢。
4: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沿阳的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伊胃肠拢无好，时常拢会痛风，下巴肚会肚肚，消化会不良啦吼。啊，因太太讲伊下巴肚拢会玲珑着吼。啊，来吃咱的乌象仙的保护胃散，吃了效果当中非常的好。乌象仙的保护胃散会当甲咱生胃肠、甲咱固胃壁，做咱的胃肠啦较无好的来甲吃，这效果当中非常的好。啊，咱啊住伫沿阳桂林堂药局，客家是信中药局，嘉义市场内青罗街开的安宁药局。西港啊，中营药局拢会当买到林秘书甘家如推荐介绍的，乌象仙的保和胃散。

0: 我们现在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林律师啊。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不干了。
1: 哎。
2: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用的，那个草药在吃吼，真有效。
1: 嗯。
2: 啊，真有效啊！我今麦就是要问你讲吼，我这手棍吼，手骨头吼。
1: 嗯。
2: 一麻个一生啊，唔知要怎样。
1: 一麻一生，就吃咱，吃咱的十八千几条，八千几万八条叫啥东西啊？
2: 啊？
1: 八千减半，吃八粒，把十八千吃一粒，把叫三顿吃啦。
2: 啊，两行哟。
1: 嘿，对啦。
2: 啊，两行，一行多少钱？
1: 十八千，两千啊，减半嘛，两千啦。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安尼，我来行先买。
1: 好啊。
2: 少要行，我少要提行先买。
1: 哦，啊，你是少偌久啊？
2: 哦，我少少足久个呀，啊，拢。也像你药啊，拢食食都拢无好啦。
1: 好安尼哦。
2: 嘿，啊，准备你个来吃吼。
1: 嗯。
2: 哦。食两公就较好啊啦，啊较好。
1: 嗯。
2: 今嘛是，今嘛是少啊，拢一半钱
1: 啊
2: 尔啦。
1: 啊，得来吃好哩啊。
2: 有啊，我也在吃咧，啊，我来吃，唔食去买，我买，无几公。
1: 爱叫三顿吃，要困去食一解，安较紧好啊，食三时啊。
2: 哦，安尼哦，啊，我
1: 就叫囡仔
2: 就
1: 安
2: 扫
1: 安尼。哦，安尼我叫他来嚼嚼，等紧嚼好哩，就袂啊，袂过热。
2: 哦，安尼哦，
1: 好，
2: 谢谢。
1: 哎，金少山那个一罐千五年，那个俗俗尔，就买来嚼好，啊，无你有一个病无治啊。
2: 啊对，啊，搁再加十罐，啊，我想讲呢，哦，我千五块，人别人的千五块都无爱十罐，你爱十罐。
1: 对啊，咱就做以外做较实在哦。

对我拢总无得着效果，食咱的乌青仙的金少散，食两天就改善真多啊啦吼。有需要吼，咱的乌青仙的金少散，西丽一生到了武店，到南京南同，新港北港永兴，轮背障碍，气动愈合，脱骨前受伤，舆论啊牵挂，未了心态安，拢会贪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含八仙的药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如果是说对着你们所给我们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强力速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定少山，
1: 有哪一项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早上六点加暗时的十点加半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区的头前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林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0: 台湾广播台 com FM 88.7，真情的声音，诚心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

0: 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校长来了。
6: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鼻，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芦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落落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佳肥的田土。彰化人生活甲芦水溪有非常密。
9: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